0: 早。
1: 哎，早。
2: 老师好。
3: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
4: 谢谢。
3: 现在打卡上班。
5: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6: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7: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6: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7: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6: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7: 那些歌儿从耳畔。
6: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8: 玩摄影快10年了，心里最美的作品不是什么奇观异景，而是那些最简单最纯粹的笑脸。这张正在凿冰钓鱼的赫哲族大叔笑得比天空还晴朗。这位不打捞工钱赚经的藏族老妈妈装满阳光的眼睛。这是苗寨里拉歌的小伙子在心爱的姑娘身边用憨笑掩饰羞涩。还有星空下的草原生

0: 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1: 走，
2: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0: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2: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0: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2: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得聊。
0: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2: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朱琳。那么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直播节目当中，首先在八点到八点半这个时段来关注重要的新鲜资讯，华安证券财知生活和国元小课堂。八点半到九点的新闻深呼吸，关注深度新闻话题。零茶零食赛道火热，中国茶怎样从单一的饮品成长为万能搭子？
0: 无证泡茶批量被举报，引发热议，消费者维权和恶意索赔的边界在哪里？
1: 药泡杨梅引发了信任危机，多地杨梅价格大跌，在加强监管的同时，如何才能恢复市场信心，避免无辜的果农被误伤呢？
0: 今天的华安证券财知生活，财姐要连线华安证券的明星投顾陈晓富，为您带来近期的盘面分析。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第二个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进入新闻早餐听世界，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昨夜今晨的新鲜资讯。七勋章提名建议人选公示，包括马善祥、王于昌等八人，公示时间为6月1号至5号。
1: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构建服务、管理、保护三位一体的对外投资制度将于今年的7月1号起施行。
0: 6月1号，全国少工委发布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
1: 6月1号开始，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据水利部的消息，主汛期长江、海河等流域可能发生较大洪水。
0: 中央空管办会同国家发改委等多部门，在上海市、四川省无人机管制空域内划设固定专用空域，推广扫码飞模式，政府协同管理，行业指导监管，用户随报随飞。
1: 国家标准委近日发布一批儿童相关国家标准，涉及毛绒玩具、电动童车、儿童伞具、未成年人上网等方面，多层次筑牢儿童安全防护屏障。
0: 市场监管总局消息，商业秘密保护规定6月1号起实施，首次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
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将于今年的6月30号起施行，其中涉及开门杀、无偿搭乘等，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都做出了规定。
0: 6月1号，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发射升空，首飞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据南京大学6月1号的消息，凭借分布式光纤传感技术在水利工程监测领域的应用成果，学校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的博士生王浩然顺利通过答辩考核，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实施以来南京大学第一个以实践成果而不是传统学位论文申请博士学位的工程类专业学位的博士生。
0: 6月1号，2026年暑期档正式拉开帷幕。截至目前，已有超过50部影片定档暑期上映，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
1: 随着人工智能产业的快速发展，金属锡的价格出现了明显上涨，涨至目前的每吨42万元左右，半年上涨40%，处在历史高位。分析人士认为，从中长期来看，锡作为算力金属，价格具备坚实的上行支撑基础。
0: 伊朗方

0: 面6月1号消息，伊朗和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也将开启行动。
1: 当地时间6月1号的上午，位于韩国中清北道青州市的 SK 海力士第四园区内，连接两个生产间的气体室发生火灾，火势及时得到控制，但有服气发生泄漏，七人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0: 国际足联裁判委员会主席表示，2026年世界杯将严查拖延时间行为，遮嘴挑衅可能被直接出示红牌。
1: 6月1号开始，马来西亚实施网络安全新规，要求平台建立用户年龄验证机制，禁止16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注册账号。好的，以上呢就是这个时间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再见。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3: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3: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3: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黄鹤楼到了，公交车是文明的窗口。真是烦，要做个讲文明树新风的公益广告，烟倒抽了不老少，一个好点子都没有。哎呦，一样的，熬了几个夜呀，还是讲不出来。买票了，买票了。哎，你们俩怎么回事啊？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还讲文明说道德呢，公共汽车上怎么就乱丢垃圾啊？哦，你就不能丢到车外面去啊？车外面去啊？啊！文明和道德，看您怎么说，更要看您怎么做。兔子，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
2: 螃蟹又横穿马路，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3: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脚下的路时刻换新。一面都市繁华，一面市井烟火。城市因梦想而长新。我们因梦想而远行。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4: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箱、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5: 早安。
3: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6: 开车注意安全。
3: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7: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财知生活的财姐，华安证券明星投顾带您开启三分钟财经早餐。今天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华安证券的明星投顾陈晓富，陈老师你好。主持人好，
8: 安徽生活广播听众们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投资顾问陈晓富。 今天的话呢，咱们全方面的去聊一聊这个市场啊。最近一个月政策端来说的话呢，是持续这个释放稳增长、促产业升级的这些信号。那么多部门呢也是密集出台了相关的文件啊，利好方向相对来说是比较清晰的。那么从这个财政端呢，也是加大对新质生产力、高端制造的专项扶持。产业层面呢，也可以说是聚焦像我们耳熟能详的最近啊，人工智能。
7: 低空经济、商业航天、机械人这些硬科技的赛道啊，也可以说对整个产业链的一些短板呢，跟国产替代化的一些目标做了一个指引啊。那么消费领域的话呢，也出台了提振大宗消费、文旅消费的这些配套政策，像地产端呢，也是优化了这种调整融资与销售端的一个约束。整体来说呢，市场预期在做一个转暖啊。 那像资本市场这个层面也是引导中长期资金入市、完善回购、分红机制、降低市场的这种波动风险。整体的政策基调呢也是偏暖啊，为整体说政策为市场提供了一个基本面的一个支撑啊。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从这个技术层面来看的话啊，大盘现在的一个情况是结构分化，这个严重，对吧？大家能感觉出来啊，涨指数不涨个股，指数呢维持在一定区间震荡，那么题材呢是一个轮动。 那么整体来说的话，这个均线系统呢呈现了一个是强弱分化，大盘指数呢也是在关键均线附近反复争夺啊，缺乏这种单边趋势的这种上行，所以说进入6月份的话呢，我个人认为整个市场可能会出现什么热点的一个轮动，也就相当于高位的硬科技方向可能会往低位的这些应用方向去做一个轮动啊，所以说大家要注意资金抱团的这些方向。 除了核心的那些龙头，其他的方向已经开始出现了这种高位一定的分化啊。那么现在收益方向来说的话呢，基本上像高股息啊，对吧？这个高现金流啊，防御方向多一点，剩下就是低位。 第一位有业绩的方向，目前还是这个多加注意的啊。那么当前市场呢，仍然是存在一定的这个风险的，比如说海外流动性的一个预期，对吧？汇率的波动扰动北向资金的一个流向。第二呢，就是部分的高位科技板块估值相对较高啊，短期获利这种压力比较大。三是呢，这个经济复苏节奏不及预期，也会压制周期跟消费板块的一个反弹空间。那么整体应对来说的话，操作层面坚持还是什么？清仓波段啊，拒绝追高，主线仓位的话呢，还是在 AI 产业链上去进行。那么依托二十均线、六十均线呢，做这种高抛低吸啊。配置层面呢，也是均衡配置啊，像高股息这些资产对冲波动，降低单一赛道啊这种情况。所以整体来说，要灵活应对。
0: 华安证券投教基地提示您：抵制高收益诱惑，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陷阱。接下来请听国元小课堂。
4: 小指标，大能量；
5: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呢，我们要了解到的是证券发行人之政府和政府机构。证券发行人是指为筹措资金而发行债券、股票等证券的发行主体，它包括公司、企业和政府与政府机构。今天呢，我们来了解政府和政府机构。随着国家干预经济理论的兴起，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以及中央政府直属机构已经成为证券发行的重要主体之一。但是政府发行证券的品种一般仅限于债券。政府发行债券所筹集的资金，既可以用于协调财政资金短期周转，弥补财政赤字，兴建政府投资的大型基础性的建设项目，也可以用于实施某种特殊的政策，在战争期间还可以用于弥补战争费用的开支。由于中央政府拥有税收、货币发行等特权，在通常情况下，中央政府债券不存在违约风险，因此这一类证券被视为无风险证券，相对应的证券收益率被称为无风险利率，这也是金融市场上最重要的价格指标。中央银行呢，是代表一国政府发行法偿货币，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实施金融监管的重要机构。中央银行作为证券发行主体，主要涉及两类证券。第一类是中央银行股票，在某些国家，比如说美国，中央银行就采取了股份制的组织结构，通过发行股票来筹集资金。但是中央银行的股东并不享有决定中央银行政策的权利，只能够按期收取固定的红利，它的股票类似于优先股。那第二类呢，就是中央银行出于调控货币供给量目的而发行的特殊债券，比如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中央银行票据，期限不等，主要呢是用于调节金融体系中的流动性。

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
2: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3: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2: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3: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2: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3: 那些歌儿从耳畔。
2: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

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3: 和小美的
4: 幸福生活。
5: 我是严大胖哦，今天真的太热了。哎，咖啡店去喝一杯冰咖啡，爽一爽。哎，你好，麻烦不过来一杯冰咖啡哦。嗯，
6: 好的，先生，请稍等。
5: 哎，我这个手机微信里面怎么只剩5毛钱了？啊，一定是昨天小美趁我睡着了，把钱转走了，身上一分钱现金都没有。啊，咖啡已经在做了。啊，这个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6: 哎，先生你好，这是您的冰咖啡。
5: 小姐，请问你单身吗？
6: 您怎么问这个？
5: 如果你是单身，我可以追你吗？
6: 啊，对不起啊，先生，我没空跟您闲聊。
5: 那你会追我吗？
6: 我追你？怎么可能？抱歉，我对你这样的人没有兴趣。请您快点走开，别挡着我做生意啊。
7: 可真的，那我就真走了哈。
6: 走。哎，不对不对，你站住，你咖啡钱还没给我呢。
7: 哎，你怎么讲话不算话呢？你不是讲不追我的吗？
5: 我是严大胖，大家还是身上带点现金以防万一吧，要不然被晒的滋味确实不好受啊。
8: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9: 玩摄影快10年了，心里最美的作品不是什么奇观异景，而是那些最简单最纯粹的笑脸。这张正在凿冰钓鱼的赫哲族大叔笑得比天空还晴朗，这位布达拉宫前转经的藏族老妈妈装满阳光的眼睛，这是苗寨里拉歌的小伙子在心爱的姑娘身边用憨笑掩饰羞涩，还有星空下的草原升起了篝火，鄂温克族的主人带着游客一起载歌载舞，56个民族56种生活的姿态，但在世界面前我们共享同一种幸福，民族团结，民心凝聚，才有共同的发展与繁荣。当56张面孔一起绽放笑容，就是最美的风景。
1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1: 与您感受当下，
10: 感受人烟，
11: 感受人烟，
1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12: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3: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12: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3: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12: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3: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12: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得聊。
13: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12: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威。
1: 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播朱琳。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半小时，我们来关注深度新闻话题。国际茶日呢，是以中国为主的产茶国家首次成功推动设立的农业领域国际性的节日。那么近年来啊，我国茶产业的版图呢不断的延伸，为茶消费增长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新动能。茶酒、茶烘焙等茶家品类正在快速的发展。中国茶怎样从单一的一个饮品成为了万能的搭子？茶文旅的市场发展还需要哪些关键突破？中国茶产业如何通过文旅这个窗口实现跨文化的国际传播和品牌出海？我们来听一听相关的新闻报道。
2: 翻翻你的办公桌上或零食包中，是不是能找到与茶有关的饮食呢？近年来，除了奶茶等新式茶饮，茶叶正以吃的形式全面进入消费者的日常饮食。福建省三明市永安市某食品企业近期推出铁观音茶梅饼、茶香橄榄、绿茶瓜子等新品。店员于凤清说，不少年轻消费者会将这些新品与传统茶叶一起搭配购买。相比普通零食，这类产品更加突出天然茶香与层次感，也更符合当前消费者对于轻养生、新中式口味的偏好。
3: 那像铁观音茶梅饼的话，我们是把铁观音茶粉融入到那个饼皮里面的，吃起来回甘的话会更明显。茶香橄榄则是在传统蜜饯的基础上增加一个茶香层次。绿茶瓜子的话也和普通的潮货也有区别，会有比较清香的绿茶香气。那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把原本只能喝的茶变成大家平时也能吃的产品。
2: 于凤清表示，推出茶零食一方面是为了满足年轻消费者对新口味新体验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希望拓展传统茶叶消费场景。记者走访商超、烘焙店等场所，看到有的商家推出茶系列新品，覆盖零食、乳品、饮料等多个品类；有的商家推出彩青春茶冰淇淋、龙井抹茶馅蛋糕等春茶主题蛋糕等。江苏淮安市民蒋小雨表示，茶类零食不甜腻，有茶的清香，这是他喜欢的主要原因。
4: 我平时选择茶零食呢，主要就是看重它的这个口感，要有茶的清香，味道也要适中一些，太甜或者太苦的我就不是很喜欢。
2: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多数消费者选择茶味零食的原因之一是觉得茶的热量更低、更健康。在零售商超，茶零食正在加速占领货架。行业数据显示，仅茶零食这一细分领域，中国市场规模已从2019年的33亿元增长至2023年的65亿元，复合年增长率达 18.6%。 茶酒、茶零食、茶烘焙等茶家品类正在快速发展。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副研究员陈富桥表示，茶零食还有很大的发展前景。
5: 现在大家对零食的要求呢，除了要好吃以外，更希望能够吃得更健康、更安全、更有文化。茶本身就具有这么多的消费者需求的价值点，所以说我觉得茶在零食的应用是有很大的发展前景的。
2: 初夏时节，广西南宁横州的中华茉莉园里，千亩茉莉长势喜人。依托优越的自然条件，横州市孕育出享誉世界的茉莉花产业，这里也是国内为数不多以茉莉花茶文化为特色的生态观光茶园景区。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负责人之一黄雅芝介绍，
6: 来中华茉莉园参观的人一直很多，特别是节假日人气非常旺，最高的一天接待了近3000人。大家走在万亩的茉莉花海里，都能感受到浓浓的茶香和花香。
2: 传统茶叶园大家并不陌生，但茉莉茶的原料很多人没有见过。今年国际茶日的中国主场活动在广西南宁举办，为中华茉莉园带来了一波客流潮。黄雅芝表示，
6: 为了迎接

0: 节这个属于全世界爱茶人的节日，我们提前做了不少准备。园区里不仅有茉莉花采摘的体验区，在园区内的茉莉集萃园还有专门的茉莉花产业发展介绍和茶文化的讲解，让游客来到杭州不仅能看花闻香，还能亲自体验制茶的乐趣。
1: 日前，工信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的《茶产业提质升级指导意见》2026到2030年明确指出，要培育五个以上年营业收入超100亿元的茶产业集群，全产业链规模达 1.5 万亿元的目标，也明确支持建设茶研学基地、茶庄园等文旅新业态。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副研究员陈富桥认为，当前一些地方在茶文旅产品上挖掘的还不够，可以结合各地的特点，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茶文旅产品，形成更丰富的产品线。
2: 咱们国家的这个茶文化真的是源远流长啊，而且发展到现在呢，你会发现不仅仅有这个喝的茶，然后包括啊会有一些这个茶点啊，用这个茶叶啊磨成粉啊，然后用它的这个汁啊，然后做成各种各样的这个非常美的这种糕点啊，也是非常受到全年龄段朋友的欢迎的。
3: 现在来看的话呢，这个茶点啊，应该说随着饮茶文化的这样的一种复兴，然后大家对于这种茶饮又更强烈的啊，就是一些这种诉求。过去呢，其实是有这么一个话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啊。我们过去在学茶的时候啊，这个就是这个红配酸，绿配甜，然后叫瓜子配乌龙啊。当然，它这个就是说相对来讲的比较简单。那现在呢，这种茶点越来越多了。如果大家以前去看啊，就是历史上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茶点，其实做的是非常精巧的。比如说像苏州现在还有流行的船点嘛，就以前做的那种啊，然后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手工艺啊，做的都非常的不错。茶文旅的这种发展啊，到现在一定会随着时代的变化，然后大家的这样的一些诉求的这种改变啊，由此呢带来一些新的这样的一些发展的要求。那么茶文旅的发展也可以结合自身不同地方的一些这种文化底蕴啊，然后去做一些这种调整，就是产品的特色啊，然后跟当地文化的这种关联啊，打造一些比较好的这种文旅产品的这种伴手礼啊，
2: 对，
3: 还有比如说像茶园这种旅游啊，
2: 对，
3: 等等啊，
2: 是。
3: 所以我觉得呢，在这个茶季的时候啊，大家不妨多去感受一下茶叶的魅力。
2: 接下来的这个话题呢，仍然和茶相关。不久前呢，成都茶楼界被卷入了一场举报风波，数百家茶楼在短时间内接连被属地监管部门告知有举报人以茶楼提供冲泡茶等服务，但是没有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为由举报涉事商户涉嫌违法经营。那么成都市市场监管局在调查取证分析研判之后，要求商户限期整改，认定首违不法事件得以平息。但是啊，让这个商户们觉得困惑的是，同一个人同一个电话号码批量举报，这显然不是普通消费者所为，那更像是职业打假人针对行业常见瑕疵的精准围剿事件。那么这个过程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来听一听相关报道。
4: 化区一家茶楼的经营者曾先生是此次批量举报风波的亲历者。
5: 我们是4月12、13号的左右是接到市场监管局上门来取证，他是说有接到一个人的投诉和举报，他是投诉了我们有自制饮品，没有食品经营许可证。
4: 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明确，自制饮品制售属于餐饮服务的法定许可项目，且提出食品经营者从事冲调等食品安全风险较低的简单制售的，可以适当简化审查内容。显然，热水泡茶属于自制饮品制售范畴。然而，在被举报之前，很多涉事茶楼的经营者和曾先生一样，对持证泡茶的规定毫无概念。
5: 我们也不否认我们茶楼存在一些违规的事，但这个确实也不是我们主观意愿去违反的。市场监管局后来也提出跟我们建议，就是说让我们马上去补办这些东西，我们已经进行了，现在就只等着证件发下来。我们自己的一个态度是觉得他这种行为是属于职业打假人的范畴。
4: 商户们在被陆续举报后沟通发现，所有的投诉均来自王某，联系方式也是同一个手机号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未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

0: 的，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根据涉事茶楼经营者提供的通话录音，举报后王某又利用商户们怕被高额行政处罚的心理和他们电话谈判。
1: 相关材料已经给监管老师那边提交了，合计我可以撤回投诉，诉求就是那个材料上写的那个，我适当可以给您让一点，合计是4100吧，这依据是10安罚，我这边可以给你让，但是你得说个有诚意的金额。
2: 和解的费用是4200，这个金额上可以适当让一点，但是你得说个有诚意的金额。你让我你说呢，我可能给你往只能往高了说。是现在基本上跟你让涨多少，但是你说那个可能
3: 我们最多就只能承受2000块钱左右。
2: 那这个就不用再说了。
0: 成都市茶楼行业协会公开表示，风波初期多家涉事茶楼和王某达成和解。从商户们的反馈来看，王某首次谈判提出了2000至4000多元不等的和解金。商户们同时发现，王某举报所付的消费记录都在几个月甚至一年前。一家涉事茶楼的代理律师谭先生透露，
4: 收款的话是通过微信转给对方，然后当时在收款的话是一个姓侯的一个人，但是投诉这边的话，他当时又发了一个那个撤诉的文件给我们呢，显示的是那个王，但具体你是他们是几个人一起搞这个事情，我们也确实不清楚。
0: 成都市市场监管局餐饮食品处副处长张福京统计，全市各区县被举报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却提供茶水冲泡等服务的经营主体实际为203家。监管部门最终以柔性执法回应各方关切。
5: 各个区县发现大量的同一类问题的举报，我们市局经过研判发现都是同一个人所举报的同一类事件。4月27号，我们就对各个区县发出了指导性的文件，就是依据什么法律法规怎么来处理这个事儿。那么根据成都市茶楼这个业态的情况呢，我们给各个区县指明了一个执法的统一标准，按照的法律依据和这个使用情况。然后5月7号，我们又以正式文件向各个区县发出了统一正式办理这个许可备案这个手续，劝大家来统一规范完善这个证照。
0: 按照成都市市场监管局的公开回应，对于未按规定备案的，应责令限期改正。对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的初次违法行为，符合市场监管总局市场监管行政违法行为首违不罚清单一条件的，可不予处罚。监管部门首违不罚的处理，让茶楼行业的很多从业者松了口气，但对另一些被举报的商户而言，事情还没有结束。据了解，多位此前迫于压力和王某私了的茶楼老板已正式向公安报案，希望追究对方敲诈勒索。对于王某或其背后的职业打假团队是否有恶意索赔之嫌，张福州的理解是不能让投诉举报成为生意。
6: 其实这场风波呢，在4月上旬前后爆发，或许呢并非是偶然的，因为就在今年的4月15号，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办法呢正式施行了。新规的一个大的核心就是明确非生活消费需要的举报，监管部门不予受理。那么商户寄希望于在新旧法规交替之时呢，相关部门能够对这个举报人的行为啊做出明确的界定。那对于这个举报人一边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一边呢又向这个商户私下和解这样的事情，只要给钱就能够撤诉的行为，其实是可以明显看出来这个举报人他是以监督之名行胁迫之实的。那么这个
7: 而且还有一些就是有一些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条款啊，就大家可能也还是需要去进行这种确切的这种就是磋商。比如说前一段时间大家可能也记得啊，就是说这个饭店能不能卖拍黄瓜
6: 啊，对
7: 对吧，其实跟大家公众的认知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些差异。
6: 是的
7: 那么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规定是不是要有更细化的一些厘清，这个也是需要去做的工作。成都茶楼经历这场举报风波以后呢，我们也希望更多的这个部门之间能够建立信息共享和协同响应的机制，在打击恶意索赔上形成从预警核查到移送惩戒的全链条的闭环。
6: 再来说一说最近沸沸扬扬的泡药杨梅的事件。那最近呢，有媒体报道福建漳州的部分杨梅收购点违规使用防腐剂、甜味剂等浸泡杨梅。那么当地市场监管部门表示，已经查扣和追回这个问题杨梅呢数百公斤，并且查扣违规的添加剂，将彻底整治杨梅违规使用添加剂的问题，来确保果品安全，保护消费者的利益，保护果农的利益，以及保护守法 企业的利益。那然而整个事件的影响已经波及到了其他多个的杨梅产地，部分地区的杨梅批发价腰斩，出货量只有往年同期的三分之一。那么在加强监管的同时，如何才能恢复市场信心，避免无辜的果农被误伤？我们来听一听相关报道。
8: 杨梅泡药事件的影响发酵，北京、上海等地的生鲜电商杨梅最醒目的宣传词都是不泡药，有的还附上防腐剂、脱氢乙酸、甜味剂、纽甜、甜蜜素等项目的检测报告。在视频网站直播带货的果农就要反复回答网民的质疑甚至攻击。
9: 别人泡过上新闻了，你不敢吃可以的，但是你不要来这里说我们家泡了药怎么的，我管不了别人吗？是不是我只能管得了我们自己家的，我们家是没有泡的，有什么不敢吃的，我吃一盘给你吃看都可以的，你买不买吗？不买吗？你这里乱讲什么，你们不买没有关系，但是不要就是乱攻击我们这样的，是不是？我们也是很无辜，这个东西也是。
8: 浙江兰溪的大棚杨梅目前已经批量上市，兰溪市杨梅协会会长陶凤元受到杨梅泡药事件的影响，批发价格和销量都只达到往年的一半。
10: 目前就我们走高端渠道的还好，影响面不大，但是走批发的现在价格跟销量都腰斩，就代办。之前是70到80一斤，爆发了之后我们30到40一斤。
8: 云南食品的杨梅上市更早，石屏县农业农村和科学技术局副局长蔡永俊介绍，今年杨梅丰产，但卖不出更好的价格，出货量更是只有三分之一。
11: 本来像今年的话，这个年景是最好的，但是没卖上好价钱。现在一部分是基本上是卖不出去，说真的，零售的杨梅的话也就卖个4-5一市斤啊，跟我们往年其实在这个价格差不多，就是量上出不去。收购商在减少，你像我们往年的话，这个季节的话，像冬葵这段时间上市的话，一天可以走8-9一千吨左右啊。像现在的话，大概就是200吨、300吨这样。这个杨梅的话，你在枝头的话成熟了，它还挂不住。
8: 为了帮杨梅亮明产地身份，恢复市场信心，石屏县在原有的地理标志产品标签之外，又为有需要的农户和商户出具产地证明。
11: 我们县里面决定，就是收购商如果说要我们证明这个杨梅是我们石屏县出去的，我们村委会盖这个证明的章给他。
12: 这样的产地证明我们以前开过吗？往年？
11: 往年没开过。
8: 农业农村和市场监管部门尽力满足检测需求。蔡永俊坦言，以往杨梅的检测项目不包括近期媒体报道的防腐剂和甜味剂，将尽快增加。
11: 我们主要是检验那个农药残留，像网络上流传的添加那个甜蜜素还有那个防腐剂的话，我们农业部门这个不在我们的检测之列。我们咨询了相关的部门的话，他们回答我们这两个物质的话有快检的方法，我们正在采购这个快检的试剂。
8: 浙江兰溪的农业农村部门已经在杨梅产地建成了快检实验室，还将投用新购置的快检试剂，其中一部分专门检测防腐剂和甜味剂。果农鲍先生表示，要把检测合格的报告晒到网上。
7: 这个事情现在就是大家应该说关注度都还是比较高的啊，对吧？所以呢，我们觉得呢，就是在目前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啊，肯定是有一些这个农户被误伤了，这个肯定的。
6: 是的。
7: 然后从消费者的心理来说的话呢，因为我无法识别嘛，我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一刀切。当然我本来这个吃杨梅吃的也不多，杨梅不是我的主要这个我吃的非常少，我回老家的时候会吃，因为我们老家那边是产地，所以回去的时候会吃，我们那边还泡杨梅酒啊，各种各样的，但是我自己平时的时候其实不太能想到去买这个杨梅吃，所以就可能对我的影响并不是特别大，但的确有一些这个朋友可能平时是有这样的一个消费习惯的，那他在无法辨别的情况下，他就会采用我直接屏蔽的这样一种方式。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呢，这个就是这个事情我觉得你回头去看的话，虽然说有一些人被误伤了，但是他在这个环节上他会不会有一些问题，我觉得他一定是有一些问题的。相关的这种行业协会和当地的监管部门在事前没有做到，就是你要知道，当一件事情发生了以后，然后你再回头去做补救其实很难的。在前期 这么多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环节，为什么没有能够有效的去发现并且堵住这样的一个漏洞呢？
6: 嗯，
7: 那现在我们回头来说，就是有一些这个农户一定是被误伤了，那么杨梅丰产地现在都在应对这种情况。
6: 嗯，
7: 云南石屏县在省城昆明开了推介会，然后向浙江仙居杨梅啊计划直播杨梅的采摘运输。

0: 书等相关的过程。其实那个就是网上报的最多的这个，其实还不是这个先居浙江嘛，然后云南视频，他那报的其实是福建。
1: 对。
0: 但这个东西就是说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啊，就这样子的一种情况。我觉得目前当然采取这种补救措施，比如说开推介会，比如说通过直播，通过溯源相关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可以起到一定的这个作用。但是真正从根本上来讲的话，就还是要回头去想这件事情当中我们疏漏了什么，在未来的这样的一个产业发展的过程当中，怎么样去堵住一些漏洞，提前下手，把一些可能会危及行业信誉的事情给遏制住。也许你在当时会有一些损失，但是从整体的这个健康发展来看，它依然是必要的。
1: 对，那么从这个消费者的角度来说呢，就是有效的去挑拣啊，这个杨梅。就是大家有时候现在有一个误区，就是因为现在这个水果的甜度啊都太甜了，大家可能都会觉得，哎呀，只要这个水果甜啊，我就会就口感好，然后就去买它。其实有一些东西，像杨梅这个东西，它带点酸其实是正常的。如果是纯甜的话，或者说它这个颜色非常非常的深，然后你一按它，它会觉得你会觉得它很软绵，其实这样就是有问题的。所以在这个消费端啊，然后如果您在购买一些水果的时候，其实也要学会啊如何甄辨啊这样的一些水果的啊新鲜程度啊，然后它是否泡过啊，比方说这个啊甜味剂啊，然后这样的一种方式。好了，早上的8:55即将结束今天的节目，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是朱琳，
0: 我是史维，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那些歌儿，明天早上的7点我们再见。
0: 再见。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0: 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今天的血压特别好，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3: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4: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5: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6: 您家的外卖。
4: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7: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有关注的 One Day 演唱会，罗大佑、刘若英、那英、齐秦、齐豫和林俊逸的阵容足以换回一个时代的记忆和眼泪。可这个夜晚的主角另有其人，那就是黄韵玲。整场演出，六位教父级的音乐人演唱的歌曲全部都出自他的笔下。凭借这样的音乐创作与调度能力，黄韵玲出道后的30多年里被称为音乐精灵。赵传的《我很丑但是我很温柔》，林小培的《心动》，梅艳芳的《真爱真爱》，这些都离不开她。只是与这份才华相配的是一颗低调的灵魂，以至于提起黄韵玲，很多人会感到陌生。回顾她的一生，自有她的跌宕与挫折，公司破产，负债累累，挚爱背叛，只是面对种种不如意，他习惯用时间去缓释一切，就像他在自己的歌里唱的那样，时间是你最好的朋友。今天为您带来的主题歌单叫做《有故事的唱作高手》，黄韵玲。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黄韵玲《平凡》这张专辑当中收录的《关不掉的收音机》。1965年，黄韵玲出生在台湾的宜兰县。3岁的时候呢，被带到叔叔家里去学钢琴。叔叔手里会拿一把尺子，直勾勾地盯着黄韵玲的手指。每当他练琴的时候翘起小指，他就会嚯的一下，尺子抽上去。1977年，跳跃的爱情风靡。

离台湾，黄韵玲看完电影就喜欢上了主演刘文正，她陶醉地将主题曲《何处不飞花》弹了一遍又一遍，突然她眉头一皱，她说这几个音明明这样改会更好听啊，她把改过的曲子弹给朋友听，大家都说她的版本更好。这时还只有12岁的黄韵玲就觉得，那凭什么我不能够给刘文正写歌呢？她从台视门口抄了电话号码，每天偷偷地给台视打电话，一接通就问刘文正在吗，我要给他写歌。台视的工作人员苦口婆心地劝她说，等你大点再说吧，给刘文正写歌的都是得得过奖的。虽然小小的梦想没有得到呵护和支持，但是10几岁的黄韵玲没有轻言放弃。接下来就为您送出让黄韵玲的少年时期陶醉的来自刘文正和张艾嘉共同演绎的《何处不飞花》。

就是从刘文正和张艾嘉的这首歌开始，黄玉玲有了自己写歌的梦想。14岁那一年，黄玉玲听说新歌唱片公司办的金韵奖歌唱比赛很厉害，就拉上了同班的徐景淳、黄珊珊和张瑞勋，组建了一个小型的合唱团。工作人员看着没比桌子高出多少的黄玉玲，将报名表退了回去。初中毕业再来吧，我们这儿报名的呀，最小也得是高中生。黄韵玲不甘心，每天跑到青格唱片大楼争取报名的机会。两个月下来，唱片公司的人都被她认全了。她见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于是呢就抱上吉他，跑到大楼前唱自己写的歌。有一天，围观的人群突然让开一条路，一位戴着眼镜、40多岁的女人来到她面前，问她叫什么名字。她在回家的路上听朋友说，那个女人就是被称为台湾民歌之母的陶小青。半个月之后，黄韵玲破格获准参加金韵奖歌唱大赛，并且取得了优胜奖。与她并列获奖的另一位选手是谁呢？是大哥李宗盛。黄韵玲被当时罗大佑所在的公司相中，可是没等黄韵玲艺高毕业，这家公司就解散了。于是呢，她跟着罗大佑加入了当年风头正盛的滚石唱片公司。罗大佑给刚进公司的师妹两个忠告：第一个，别惹李宗盛。第二个，别爱沈光远。黄韵玲懂事的点点头，但后来的故事好像完全走向了忠告的反方向。好，接下来为您送出的是黄韵玲的这首《写信给你》。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呢，一起来听一听有故事的唱作高手黄韵玲。刚刚听到的也是同样收录在《平凡》这张专辑当中的《写信给你》。在滚石被罗大佑叮嘱别惹的那个人，自己惹上了。这个人就是李宗盛。一天呢，他将快乐天堂跨年演唱会的策划案丢到了这个二十出头的女孩子面前，让她负责整场晚会的编曲。接下来的一个月，黄韵玲每天都睡在公司。作为演唱会的总策划，只有在早上七点的时候，母亲会带她回去洗澡。洗完澡后，顾不上吃饭，又立刻回到公司埋头编曲。李宗盛呢，是常常见不到人影，偶尔出现的也是哈欠连天，挠着头懒洋洋的模样。他偶尔会晃到黄韵玲的身边，瞅着几眼她写的乐谱，然后啧啧啧的一声就连连摇头。他不止一次的想，这个人就是看不惯我吧。可是每次听到李宗盛写的歌，他又没办法不佩服，于是呢就说服自己按照他说的去做。忙完演唱会之后，黄韵玲依然会经常写歌到凌晨。有天母亲就问他这几个月赚了多少钱，他说我还只是个储备歌手，没有底薪的。母亲脸色一沉说，每天都搞些什么名堂，以后不准12点以后回家。母亲为了让黄韵玲长记性，一到晚上12点就把铁链把大门给锁上。可是这一招并不管用，母亲每天早上打开家门，就看到女儿靠着楼道的墙壁，看着她又心疼又生气。好在滚石及时通知她转正了，缓解了她与家人的紧张关系。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黄韵玲和刘若英共同带来的《听是谁在唱歌》，这也是黄韵玲的创作。

在黄韵玲正式成为滚石的一员之后，黄韵玲的经纪人本来是打算顺应市场，让她走温柔可人的少女风格。谁知道发型师在给黄韵玲设计造型的时候呢，把她满头的秀发给烫焦了，最后只能全部

剪掉。黄玉玲看到镜子里的假小子，当场就哭了。她戴着帽子回到公司，谁也不理，哪儿也不去，只管闷头写歌，排遣心里的怨气。可越这么写，越写不出来什么。纸篓里很快塞满了他写完就撕的手稿。李宗盛又找到黄韵玲，他以为自己又要被奚落了，把帽子压得更低。李宗盛却笑着对他说，多出去走走吧，逛菜市场也比闷在公司管用，灵感不是凭空就有的。那就像银行里的存款，你得先存进去，要用的时候才有钱取出来。黄韵玲听他这么说，转头问他要存多久才写得出好作品。李宗盛耸了耸肩说，三天或者三年。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当年青涩的老李和黄韵玲合作的一首作品，这首歌收录在《生命当中的精灵》这张专辑当中，歌名叫做《精》。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是有故事的唱作高手黄韵玲。我们在下半段继续。

0: 息即将，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转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1: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2: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
1: 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2: 咋回来了？没事儿。
3: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2: 不哭不哭啊。
0: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4: 和小美的
5: 幸福生活。
6: 今天是我30岁的生日，
7: 居然还要待在公司里加班，哎，我真是太难了。
8: 哎，公司的灯怎么灭了？
6: 难道
7: 老板知道今天我生日，特意要给我一个 surprise 呀？
8: 大胖啊！
7: 哎，老板，老板，
8: 去拿一下蜡烛吧。
7: 哎，我就知道，我就知道，没有猜错。
6: 看来老板是给我买的蛋糕。
8: 把蜡烛拿到会议室啊！其他人把手上的资料拿一下，我们连夜开一个紧急会议。哎，
6: 看来领导还是忘了今天是我30岁的生日啊。
8: 哎，好了啊，今天咱们会议就开到这儿吧啊，散会。哎，大胖，你留一下。
7: 哎，我就知道我们要再做。
6: 看来领导还是记得今天是我生日的。哎，什么事啊，老板？
8: 我记得今天是你的生日吧？
7: 老板，
8: 等会儿啊，走的时候啊，记得把蜡烛吹灭再走啊。
6: 哎，看来今天是没有惊喜了。嗯，银行卡到账3000元。
7: 我就知道，我就知道没有错。
6: 果然，老板还是重视我的。
9: 发工资了，发工资了！哎，好开心哦！这个月我们工资6000块钱呢。
10: 那个不是老板，我这个月怎么才三千块钱啊？
8: 大胖，你还好意思说啊？上个月迟到早退旷工，现在居然还嫌钱少？别以为你今天过生日，我就不批评你了啊！你说你跟你同时进公司的小王，人家勤奋努力，踏实肯干啊！
10: 我是严大胖，这就是我的生活。
11: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1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1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4: 那些年。是。

0: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1: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欢迎各位继续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有

故事的创作高手黄韵玲。在黄韵玲缺乏创作灵感的某天下午，她一个人去逛忠孝东路，突然一阵风吹走了她的帽子，她看到自己映在门店的玻璃上，衣服和裙子随风飘动，只有头发因为太短了而一动不动。她眼睛一亮，立刻跑回公司，连帽子都忘了去捡。同一年，黄韵玲的第一张专辑发行，专辑的名字叫做《忧伤男孩》。黄韵玲包揽了《忧伤男孩》当中12首歌的词曲创作，她以一头短发的形象，深入少年心底的忧郁，倾诉以惆怅的词句与摇滚的曲，爱情骗子的硬派曲风，《你是唯一》当中的优雅蓝调，结婚喜帖的间奏，还引入了极其前卫的英文 rap。多曲风的大胆尝试，冲击街头巷尾的一股缱绻和舶来曲调。在接下来发布的专辑《蓝色啤酒海没有你的圣诞节》当中，黄韵玲用一种饱满的张力，在台湾新民歌运动当中撑起了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下半段的第一首歌为您推荐的是黄韵玲的《没有你的圣诞节》。

没有你的圣诞节，黄韵玲来自她其中一张非常成功的专辑的同名主打。一连几张专辑的成功，让滚石 看见了黄韵玲的唱作能力。经纪人找到她，定睛看了她半分钟，最后对她说：“要不你还是割个双眼皮吧。”想到经纪人刚刚还夸自己能写能唱，结果重点还是落到了脸上，黄韵玲就蹙着眉头，心里很不是滋味。回办公室的路上，她不小心踢翻了纸篓，捡到了一张别人揉成团后丢掉的歌词。歌词上写着：“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外表冷漠，内心狂热，那就是我。”黄韵玲内心猛地被击中，一个念头冒出脑海：“我要给这首词作曲。”第二天彻夜未眠的黄韵玲找到了负责审歌的沈光远，把刚写好的曲子弹给他听。当时赵传刚进滚石，当沈光远听了黄韵玲弹的一小段曲子之后，狂奔到赵传面前对他说：“你给我唱，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赵传很不乐意，他本来就对自己的相貌没有自信，如今呢还要唱歌承认自己很丑吗？可是沈光远认准了，就要让他唱这首歌。赵传在录音棚里一脸怨念地瞪着沈光远和黄韵玲，唱到“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的部分，他故意跳过不唱。沈光远只好后期把这部分补录上去，结果呢，唱片一发行就火了。只是对于黄韵玲来说，比起眼前的赞誉，她更感激的是沈光远在一开始对她的欣赏和支持。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赵传的这首经典之作《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有故事的唱作高手黄韵玲》。那刚刚呢，我们提到了在黄韵玲给赵传写的《我很丑，但是我很温柔》的过程当中，他非常感谢沈光远在一开始对他的欣赏与支持。1991年，沈光远和朋友离开了滚石，成立了友善的狗唱片公司。第二年呢，黄韵玲和滚石的合同到期，不顾朋友的劝阻，加入了友善的狗，并在1996年与沈光远结婚。黄韵玲为了支持丈夫的理想，将更多的精力花在幕后工作上面。1999年，导演张艾嘉在拍《心动》的时候找到了友善的狗，编写电影主题曲的任务随后就落到了黄韵玲的身上。她写了几版，张艾嘉都不是很满意。有天她遇上堵车，望着窗外迟滞的车流，陷入漫长的等待。她想到读国中的时候，初恋的学长来教室门外等她，学长会在窗外哼起一个曲调，告诉她自己来了。眼前的情境让多年前的旋律在她耳畔变得清晰起来，她连夜写出了曲子，用钢琴演奏出来。主演电影的金城武和梁咏琪一个劲儿地说就要这个，就连挑剔的张艾嘉也在听到琴声的那一刻定住了。心动上映后大获成功，提名金马奖最佳剧情奖。人们每次感慨片中浩君与小柔的悲欢离合，耳畔就会不断地响起由黄韵玲谱写的这段经典的旋律。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心动这部电影的同名主题曲，由黄韵玲创作，林小培带来的心动。

心动，好的电影，好的词曲创作，好的演唱。虽然黄韵玲用一首歌成就了一部电影，但是她却挽回不了一个公司。2000年，友善的狗解散了唱片部门，因为常年入不敷出，欠下了1.5亿的债务。为了帮丈夫还债，她甚至给债主下跪。2002年，黄韵玲写了自传，有时候懒一点反而好。她说，这两年经历了很多，我开始懒得沮丧，懒得悲观，懒得向世界说我最棒，只是不会放弃对喜欢的执着。黄韵玲如此也没能阻止丈夫移情别恋的步伐。当年婚变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黄韵玲没有留下一句埋怨的话，而是独自担起了抚养儿子的责任。她不再囿于原来的角色，先是做了超级星光大道的评委，接着呢又与好友钟兴明创立了果核唱片公司。凭借专业精准的点评以及长盛不衰的创作力，她接连收到了快乐男声、非同凡响等内地节目的邀约，事业逐渐重归正轨。2012年，黄韵玲时隔18年发布了个人第10张专辑《永恒承诺》。历经岁月的洗礼，她和她的音乐始终保持一种和解的姿态，显得坚韧而不尖锐。如果说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知道黄韵玲了，那听过她的歌也是一种伟大的成功。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就来听黄韵玲的这首喜欢你现在的样子，在歌声中和您说再见，感谢各位的聆听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4: 来嘞。
1: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
4: 哎，对嘛，
1: 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

0: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我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2: 上午10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3: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4: 与您感受当下，
3: 感受人烟，
4: 感受人烟，
3: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5: 健康是什么？
6: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7: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8: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9: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0: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9: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有人说鸡蛋黄胆固醇含量高，吃多了会导致高胆固醇高血脂，还有人说鸡蛋吃多了会得胆结石，而且有人说鸡蛋吃多了升高胆固醇会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真的是这样的吗？人一天应该吃几个鸡蛋最安全呢？怎么吃最健康？今天节目当中来和您说说。如果感到经常的嗜睡疲乏，加上记忆力减退，这会是什么原因呢？是简单的睡眠不足和疲劳吗？那么如果出现这三种情况加在一起，建议您查查甲状腺。甲状腺功能减退，简称甲减，是指甲状腺激素的合成分泌或生物效应不足所导致的一组内分泌的疾病。据统计，在老年人中，甲减比甲状腺功能亢进症多见，而且女性多于男性。那么哪些因素可以导致甲减？甲减患者在饮食方面要注意什么呢？今天来和您说说。在生活当中，我们有的时候遇到流鼻涕啊，打喷嚏啊，就怀疑自己可能是得了感冒吧，但是也有可能是过敏。

0: 代谢异常等一系列健康隐患，成为阻碍儿童健康成长的突出问题。科学做好儿童体重管理，既要有效控制超重肥胖趋势，更要保障孩子生长发育所需要的全面的营养，平衡饮食、运动和健康的关系至关重要。那么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省儿童医院内分泌代谢科的主治医师韩艳平，将从专业的医学角度解读儿童超重肥胖的成因和危害，分享科学体重管理、营养保障、饮食运动引导的实用方法，助力家长树立正确的育儿观念，守护儿童健康成长。
1: 健康生活遇难题，
2: 由我马大姐化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1: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2: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1: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2: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化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化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有人说啊，鸡蛋黄吃多了胆固醇含量会超标，会导致高胆固醇高血脂。还有人说啊，鸡蛋吃多了可能会得胆结石，那升高的胆固醇还会导致心脑血管疾病。那到底是这么一回事吗？怎么吃最健康呢？先说结论哈，正常健康人不用过于担心鸡蛋吃多了会导致高胆固醇。首先，日常饮食当中影响血脂水平的两个主要危害因素是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鸡蛋中的脂肪含量的确不低，但饱和脂肪的含量并不高，而且还有对调节血脂水平有利的卵磷脂。其次，至于鸡蛋中较高的胆固醇含量，其实不用过于担心，这是因为人体内胆固醇70%左右都来自自身合成的，食物摄入的胆固醇只占很少的一部分，而且正常人体对于胆固醇水平有着相对智能的调节机制，一旦摄入胆固醇增加，则体内合成的胆固醇会适当减少。也就是说，即便鸡蛋的胆固醇含量高，只要人体的血脂代谢能力正常，吃下去的这点胆固醇呢，并不会影响血脂。此外呢，一项大型研究表明，每天吃一颗鸡蛋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病和死亡的风险。另一项研究也表明，每天摄入3个以内的鸡蛋有利于降低健康年轻人低密度脂蛋白坏胆固醇的水平，对血脂健康有益。那鸡蛋一天到底吃几个最健康呢？说到这儿呢，很多人可能会问哈，鸡蛋还是要限量吃的吧？如果已经有高血脂、高血压等慢性病啊，还能吃鸡蛋吗？首先我们说，正常成年人呢，建议每天吃一个鸡蛋，就是一个完整的，包括蛋黄和蛋白。我国居民的膳食指南建议，正常的成年人每周应该摄入280到350克蛋类，以一个鸡蛋50到60克计算，大约是每周吃6到7个鸡蛋，也就是每天一个蛋。其次呢，是从大家担心的胆固醇的角度来看，权威机构推荐的摄入量。由中国血脂管理指南修订联合专家委员会、国家心血管疾病专家委员会、中华医学会心血管学分会、中国卒中学会共同修订的《中国血脂管理指南2023》中指出，成人每天的胆固醇摄入量应该不高于300毫克，一个鸡蛋的胆固醇含量在200毫克左右。考虑到每日饮食当中其他食物也会提供一定量的胆固醇，每天吃一个鸡蛋对于成年人来说也是适宜的。那么孕期、哺乳期、青春期的学生、健身增肌和大病初愈恢复期的人士，建议一天最多吃3个鸡蛋。对于孕期、哺乳期的妇女以及处于青春期的学生、健身增肌和大病初愈恢复期的人来说，他们对优质蛋白质的需求往往比普通人更大，将鸡蛋作为补充优质蛋白的来源是很好的方式。如果日常饮食中动物性食物的比例不大，只要注意吃鸡蛋的烹饪方式，采取蒸煮

0: 等少油无油的方式，每天吃2到3个鸡蛋问题不大。当然，如果日常饮食中已经有足够的奶、肉、鱼、大豆等食物，则不建议再额外的增加鸡蛋的摄入量，依然保持每天1个鸡蛋就可以了。高血脂人群要注意控制脂肪的总摄入量，其中鸡蛋建议一天不要超过1个，一周不要超过5个。对于高血脂人群来说，他们的脂类代谢已经出现了问题，对于食物来源的胆固醇和体内自我合成胆固醇的调节能力比不上正常人，因此呢，对于胆固醇的摄入要格外的敏感一些。根据卫健委发布的《成人高脂血症食养指南》，高血脂、高胆固醇血症患者每天的胆固醇摄入量应该控制在200毫克以内，也就是说，吃1个鸡蛋就可能会面临胆固醇摄入超标的风险。如果这类人群日常饮食中其他的高胆固醇的食物，像动物内脏、脑、肝、心和红肉、猪牛羊肉、虾等不算太多，也没有摄入太多的油脂，尤其是动物油脂和高油的加工食品，那么建议每天吃不超过1个鸡蛋。如果摄入了比较多的高胆固醇的食物，那就要相应的控制鸡蛋的摄入了，比如说吃半个，或者是只吃2/3的蛋黄。那么肥胖人群呢，要注意控制总膳食的摄入量，包括鸡蛋。对于有肥胖问题的人群来说啊，需要控制饮食的热量和脂肪的摄入量。尽管鸡蛋的脂肪组成中饱和脂肪不算太多，但是依然不建议吃太多。一项大型的人群研究表明，若每周吃鸡蛋大于6个，肥胖人群的全因死亡率会有显著增加。不过这个研究结果建议大家也要科学看待。一方面啊，吃几个鸡蛋和肥胖人士的饮食结构有关，一些处于减重期的朋友在清淡饮食的基础上，用蒸煮鸡蛋提供优质蛋白、矿物质，大量的新鲜蔬果、杂粮提供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碳水化合物的方式作为减重饮食搭配也是可以的。另外一个方面呢，吃几个鸡蛋和肥胖人士的血脂水平有关。如果肥胖的同时血脂水平高，那也要按照前述的建议，每天摄入1个以内的鸡蛋，可以选择其他食物补充优质蛋白，比如说低脂的脱脂奶、大豆类的，还有低脂瘦肉等等。最后呢，还要提醒大家啊，就是可以选择其他食物补充优质蛋白，比如说低脂脱脂奶、大豆类、低脂的瘦肉等等。最后呢，还要告诉大家，除了关注吃鸡蛋的量，同时要注意鸡蛋的烹饪方式，尽量采用蒸煮等方式加工鸡蛋，避免煎炸蛋，以及饮食整体搭配是否合理。首先我们要控制吃鸡蛋的总量，第二个呢，烹饪鸡蛋的方式啊，要以蒸煮为主，尽量的避免炒和煎炸，减少油脂的摄入。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那么我们接下来听一段氧气小贴士，稍后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中老年人要练力量，运动分为耐力型和力量型，锻炼肌肉的力量型运动往往容易被大家忽视。美国心脏学会公布的保健指南里第一次提出，65岁以上的老年人每周也要做2次力量训练。研究发现，引起中老年人体质健康状况下降的一大问题是肌肉丢失。一般来说，从30岁开始，如果不刻意地去锻炼肌肉，那么到75岁的时候，人体的肌肉量就会下降一半。而人体的肌纤维不会再生，一旦丢失就是永久的损失。力量型的运动锻炼是预防肌肉丢失最有效的措施。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0: 九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在生活当中，你有没有过经常嗜睡、感到疲乏，并且记忆力减退的现象呢？出现这些现象呢，可不单单是睡眠不足、疲乏、劳累这么简单，还要建议你查一查甲状腺是否出现了甲状腺功能减退。那么甲状腺功能减退呢，就是甲减，是甲状腺激素的合成分泌或生物效应不足所导致的一组内分泌的疾病。据统计啊，在老年人当中，甲减比甲状腺功能亢进要多见，而且多见于男性，女性多于男性。那么哪些因素可以导致甲减呢？甲减绝大多数是由甲状腺疾病病变或者是损伤引发的甲状腺分泌不足所导致的。老年人甲减多是因为自身免疫性甲状腺所导致的，甲状腺的炎症所导致，也有可能是甲亢治疗的后果。成年人因为甲亢进行放疗手术和服用含碘的药物都可以导致甲减，另外恶性肿瘤的颈部放疗也会导致甲减。那么再来看看甲减的典型症状有哪些哈。甲减起病隐匿，病程发展缓慢，可以长达十余年之久才会出现明显症状。典型表现是第一基础代谢率综合征，嗜睡、疲乏、记忆力减退、畏寒、出汗、体温低于正常，还有粘液性水肿、面容表情淡漠、面颊和眼睑水肿、面色苍白、全身皮肤干燥增厚、非凹陷性水肿、毛发脱落、手脚呈萎黄色，还有心血管系统症状、心动过缓、血压低、心音低钝、心脏扩大，可并发冠心病。另外有消化系统症状，厌食、腹胀、便秘，重者可以出现麻痹性的肠梗阻。甲减患者必须服药吗？甲减呢，可以影响全身各系统，一般的患者需要终身服药，治疗的剂量取决于患者的病情、年龄、体重及个体差异。甲减患者在饮食方面要注意哪些呢？首先要适当的补充优质蛋白质，比如说瘦肉、乳类、豆制品等。对于由碘摄入过多引起的甲减，要适当的限制碘的摄入，还要限制脂肪和富含胆固醇食物的摄入，以及适当补充富含维生素和纤维素的食物。进食容易导致甲状腺肿的食物，比如说卷心菜、白菜、萝卜、大豆、花生、核桃等等。如何做好老年甲减患者的家庭护理呢？在很多情况下，老年甲减患者的特异性症状和体征表现不典型，比如说抑郁、运动失调、声音嘶哑、皮肤干燥或者是脱发等等。因此对于有可疑甲减症状的老年人，要常规测定促甲状腺激素水平，给老年甲减患者呢安排一个安静安全的居住环境，而且多陪伴患者，使其感到温暖，减少恐惧和怀疑。然后要帮助便秘的老年甲状腺患者，甲减患者养成规律的排便习惯，可以适当的按摩他的腹部，促进他每日进行适量运动。对于体温过低的老年甲减患者啊，冬天外出时给其戴手套、穿棉鞋，用热水袋保暖的时候呢，可以外包一个毛巾，避免烫伤皮肤。对于皮肤干燥的老年甲减患者啊，可以给他涂抹具有滋润作用的护肤品，帮助老年甲减患者合理饮食。餐桌上呢，不要放刺激性的食物，比如说过油的、过辣的、过咸的以及过凉的啊。那么这些注意事项在日常生活当中要细心的去做到，那么就能够帮助甲减患者在生活当中得到很好的照护，并且减少他的病痛。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世界很美，未来很好，健康是一切人间美好的基础，身体健健康康才有大把的时间满世界走走停停，享受美好的生活。关爱自己，关注健康，锁定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0: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在生活当中呢，我们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打喷嚏、流鼻涕啊、鼻子不舒服的这个情况，我们会想，哎，我是不是感冒了？那么也有一种可能，你是患了过敏性的鼻炎哈。那么如何区分过敏性鼻炎和感冒，以及预防呼吸系统的过敏性疾病，我们可以做好哪些身边事儿呢？接下来我们听北京协和医院变态过敏反应教研室主任支玉香来为您解答。
1: 过敏性鼻炎和感冒有很多相似的症状，如流鼻涕、打喷嚏、鼻塞等，临床上的确需要鉴别。首先呢，二者病因不同，症状也不完全相同。过敏性鼻炎呢，由过敏源所导致，患者接触了过敏源之后，比方说接触到花粉、猫狗等宠物皮屑，或者是尘螨、霉菌等，患者就出现了这样流清鼻涕、打喷嚏、鼻塞等症状。而感冒呢，是由病毒或者细菌等所引起的，患者除了有流鼻涕、打喷嚏、鼻塞等症状之外，会有由病毒或细菌引起的其他的一些不适症状，比方说发热、头痛、咽痛、周身乏力等。其次，二者持续的时间也不相同，感冒往往一周左右可以缓解，但过敏性鼻炎常常超过两周甚至一个月以上，只要过敏源不去除，症状会持续存在。根据不同的过敏源，过敏性鼻炎也会有明显的规律，如花粉过敏所导致的过敏性鼻炎经常是每年的同一季节发作，宠物过敏导致的过敏性鼻炎那么就与接触宠物有直接关系。可见从病因、临床表现和持续时间上看，基本可以进行区分，但最终的诊断建议还是要看医生，尤其怀疑过敏时要到变态反应科就诊，结合过敏源的检查给出最终的诊断，进行有针对性的治疗。呼吸系统过敏，如过敏性鼻炎或哮喘，主要是被空气中的过敏源所触发的，因此呢，有效预防呼吸系统过敏，首先要明确过敏源，进行有针对性的精准预防。我们在临床中呢，遇到这类患者，常结合症状对其进行过敏源的检查，如患者一年四季都有发作，检查到尘螨或霉菌有过敏，那么我们就建议呢，根据尘螨和霉菌的特性，患者呢要保持室内的干燥清洁，床上用品呢要勤更换，高温的清洗，家中装饰呢要去掉地毯、植物等，防止环境潮湿发霉。如果查到是宠物毛或者皮屑有过敏，那么则建议患者家中呢要避免养宠物，或者呢将宠物进行严格的隔离。如果检查到对花粉过敏，因为花粉具有明显的时间性和地域性，有条件的可以在花粉季躲到无籽花粉的地区生活，如果没有条件完全避开花粉，花粉季应尽可能的少外出，居室关窗，出门戴口罩、护目镜等，用盐水洗鼻等措施对花粉进行防护。另外也可在季节前进行药物预防，也取得很好的效果。可见呼吸道过敏性患者应尽早到变态反应科就诊，找到过敏源，从源头预防尤其关键。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到这儿呢，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环节。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省儿童医院内分泌代谢科的主治医师韩艳平，将为您解读儿童超重肥胖的成因与危害，分享科学体重管理、营养保障、饮食运动的实用方法，助力家长树立正确的育儿观念，守护儿童健康成长。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1: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2: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1: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2: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1: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2: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1: 学习学的不咋样，闲事管的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3: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0: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1: 我轻轻呼吸。
2: 水果最好在饭前吃，在相当一部分人的眼里，水果是零食，可吃可不吃。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水果含有大量的水溶性维生素、抗氧化剂和膳食纤维等，对身体是有好处的。研究已经表明，多吃水果可以防癌，对心血管系统、消化系统。

0: 等都有好处。吃水果有利于健康，但是吃法上有讲究。很多人习惯饭后吃一些水果调剂一下口味，事实上饭后吃水果会增加能量的摄入，容易导致肥胖这些问题，从而增加许多慢性病的发生风险。所以正确的做法是要把水果放到饭前吃。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先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2: 大胖
3: 和小美的
4: 幸福生活。
5: 大家都以为小虎和我是最好的兄弟，其实呢，哎，那个哥今晚又没有空啊。
6: 怎么
5: 了？我把人给打了。
6: 真的？我的妈，什么人胆子这样大？
5: 哥你快来啊。
6: 那你等我，那个哪一个我来看看，妈好多人啊。
5: 30多个人。
6: 是吗？你想什么？
5: 对方30多个人啊。
6: 不，什么意思？
5: 哥 你有空吗？
6: 没空。胖子，我已经去面试了啊，等一会儿我答案给你找出来。
5: 好嘞，真是好哥们啊。
7: 啊，你好，请问一下，你最喜欢西游记里的哪个人物呢？
8: 子琪，我喜欢孙悟空啊，现在改成猪八戒了。
7: 那你相信有外星人吗？
8: 这个东西虽然现在的科学还没证实，但是我相信有。
5: 胖子，
6: 过来讲
5: 啊，
6: 我跟你讲啊。
7: 你好，你叫什么名字？
5: 以前我叫孙悟空，现在我叫猪八戒了。
7: 你有病吧？
5: 这个虽然科学没有证实，但是我相信是有的。
7: 喂，合肥寺院吗？我们这里需要一辆救护车。
5: 就因为这样的好兄弟，我的人生有了不一样的境遇哦。
9: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0: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9: 一面都市繁华，
10: 一面市井烟火，
9: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0: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9: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11: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2: 健康是什么？
1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12: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4: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2: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5: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2: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们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节目的后半段呢是专家访谈的时间，我们来关注的是儿童科学的体重管理。当前国家大力推进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健康体重管理作为核心内容之一备受社会各界关注。如今儿童超重肥胖的问题日趋低龄化，不仅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体质健康，还可能会诱发内分泌紊乱、代谢异常等一系列的健康隐患，成为阻碍儿童健康成长的突出问题。科学做好儿童体重管理，既要有效地控制超重肥胖的趋势，更要保障孩子生长发育所需要的全面的营养。平衡饮食、运动与健康的关系至关重要。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安徽省儿童医院内分泌代谢科的主治医师韩艳平，从专业医学角度解读儿童超重肥胖的成因和危害，分享科学体重管理、营养保健、饮食运动的实用方法，助力家长树立正确的育儿观念，守护儿童健康成长。接下来了解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韩艳平，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安徽省儿童医院内分泌代谢科主治医师、医学硕士，安徽省健康服务协会儿童生长发育分会委员，安徽省全科医师协会儿童成长与罕见病分会委员，对儿童常见的内分泌系统的疾病治疗具有丰富的诊疗经验。好，此刻呢，韩艳平主治医师已经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您好，韩医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今天聊一个大家比较关心的儿童体重管理的话题哈。那么从儿童内分泌科的临床角度来看啊，目前儿童超重肥胖的发展现在发病的现状如何，主要的诱发因素有哪些呢？
1: 从儿童内分泌临床角度来看呢，儿童超重肥胖目前已经成为全国流行并且呈低龄化并发症多发的态势，是当前呢最严重的儿童慢病之一。儿童肥胖呢，全国患病率近几年呢持续走高。最新的全国监测显示，学龄儿童，也就是6到18岁的儿童，超重肥胖率呢可以达到23.4%，也就是说呢，平均每5个人里面就有一个面临体重问题。6岁以下的低龄儿童呢，情况同样不容乐观，超重和肥胖呢也超过了10%。近10年呢，在我们儿童内分泌科的肥胖相关门诊量呢增加了有5到8倍。肥胖儿童中呢，85.6%呢会出现身体健康问题，另外呢还有53.3%伴有心理问题。儿童肥胖呢，它是一个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临床角度来看呢，主要有以下4大原因。第一个呢，也就是核心原因，是吃得多动得少。第二个呢，比如说一些像家庭环境还有遗传倾向。第三个呢，是有一些容易被忽视的问题，包括睡眠不足，还有一些儿童的心理压力。第四个呢，内分泌因素，还有一些其他常见的病因，像我们内分泌科常见的一些甲减、库欣综合征、高胰岛素血症等，除了会伴有体重增加以外，通常呢还会有其他更典型的症状。
0: 那么儿童超重肥胖会对生长发育啊、内分泌健康以及远期的身体状况带来哪些具体的危害？家长需要警惕哪些信号呢？
1: 儿童呢超重肥胖对生长发育、内分泌还有远期的健康呢危害比较显著。

0: 那像二型糖尿病、脂肪肝、高血压、高血脂、高尿酸一些代谢问题，同时呢还会干扰一些性激素分泌。在我们门诊呢，经常会看到很多男孩子过来看乳房发育、性腺发育迟缓，还有一些女孩性早熟、月经紊乱，还有多囊卵巢。远期呢可显著增加成年肥胖、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的发病概率，还可能会引发心理自卑、社交障碍等问题。当出现哪些信号，我们家长需要引起警惕呢？比如说出现了颈部腋下发黑、难以洗净，那其实不是脏，是黑鸡皮病。睡眠打鼾、张口呼吸甚至憋气，体重增长远快于身高，食欲亢进，偏爱甜食、油炸饮料。男孩子呢出现乳房增大，女孩子呢出现性早熟，也就是在7岁半以前乳房发育，或者10岁前呢出现了月经来潮，都是提示女孩出现了性早熟。还有活动后呢，易出现气喘、多汗、乏力。体检呢，发现血压、血脂、尿酸等异常。出现以上这些问题的时候，要及时到儿童内分泌科就诊干预。
1: 那么哪些饮食习惯是导致儿童超重肥胖的元凶？家长该如何引导孩子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拒绝挑食、偏食和高糖高脂零食呢？
0: 我们的肥胖儿童呢，常喝一些含糖的饮料，频繁吃一些油炸的食品、甜品，这些零食过量是儿童超重肥胖的主要饮食元凶。另外呢，不吃早餐、暴饮暴食、进食过快、睡前加餐，以及长期偏爱一些精米白面，还有少吃一些蔬菜、粗粮，也会让热量呢快速堆积，导致肥胖。挑食偏食呢，会导致营养失衡。更易偏爱高糖高脂的食物，从而呢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体重越来越重。家长呢可以做些这样的正确引导：首先呢，三餐要规律，保证足量的蔬菜、优质蛋白还有粗粮，少油炸、少红烧，严格控制奶茶、果汁、薯片、糖果等高糖高脂的零食。另外呢，还要固定零食的时间，不要边看电子产品边吃，避免无意识的过量进食。吃饭呢要细嚼慢咽，不强迫进食。减少呢睡前加餐，营造清淡饮食的家庭氛围。家长要以身作则，让孩子逐步接受各种食物，既远离肥胖，也改善挑食偏食。
1: 那么在您的医疗过程当中接触到的超重和肥胖儿童和他们的家长当中，是否存在着体重焦虑呢？如何帮他们摆脱这种焦虑？
0: 在临床接触中呢，有些超重肥胖的家长还有孩子，普遍呢存在明显的体重焦虑。家长呢就常表现为过度紧张，频繁的称体重，严格的限制饮食，甚至强迫节食。部分孩子呢则因为自卑被嘲笑，产生心理压力，或者因为过度管控出现逆反，偷偷进食，形成一个焦虑失控更胖的一个恶性循环。少数家庭呢又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胖点没事，从而忽略健康风险。想要摆脱焦虑呢，首先要明确目标。就是减重不是越快越好，而是要稳步改善代谢，养成习惯。家长呢应停止过度监控和指责，避免把减肥挂在嘴边。其次呢，把关注点从体重的数字转向生活方式，全家呢一起调整饮食，增加运动，让孩子感受到支持而非压力。同时呢，要客观看待肥胖。多数儿童肥胖呢，可以通过科学干预的方式来逆转，不必过度恐慌。家长呢，也可定期带孩子到儿童内分泌科评估，用专业检查代替盲目焦虑。当焦虑影响情绪或者饮食行为的时候呢，要及时寻求心理支持，温和持续、全家参与的方式，才能既控制体重，又守护孩子的心理健康。
1: 那么对于不同年龄段儿童的每日营养摄入标准有没有差异？那超重肥胖儿童的饮食结构该如何科学调整呢？
0: 儿童每日营养摄入标准呢，是随着年龄增长而变化的。简单的来说呢，就是长得快，他需求越多。而超重肥胖儿童的调整呢，关键在于减量不减质。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呢，3到6岁前，也就是学龄前，每日需能量大概是1200到1800千卡。重点呢，要保证每日奶量是350到500毫升，还有一个鸡蛋。7到12岁呢，也就是学龄期，每日需能量是1800到2250千卡。谷类呢，可逐渐升至200到300克每天。13到17岁，也就是青春期，每天呢需要能量要超过2250千卡。此时每日的主食量呢，可以达到250到300克，对钙的需求呢也达到顶峰，需要保证足量的奶制品。超重肥胖儿童的饮食调节呢，并不是让孩子简单的少吃，而是要科学的会吃。 首先呢，总热量要达到8折。

0: 也就是说在正常推荐的基础上要减少20%，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要吃到八分饱。三餐的分配呢也要有讲究，三餐的能量建议呢，早餐呢是占25%到30%，午餐呢占35%到40%，晚餐呢大概要占30%到35%，要按照这个比例来分配每日的三餐。进餐的顺序呢也要调整。一般呢我们建议吃饭时呢最好要先吃蔬菜，再吃肉蛋，最后吃主食，有利于增加饱腹感，控制食量。
1: 那么在儿童体重管理的过程当中啊，怎么样平衡减重控重和长个子的营养需求呢？避免一盲目节食导致营养不良。
0: 儿童体重管理的关键呢在于控制体重的增速，而不是单纯的减重，绝不能盲目节食，否则会因为缺乏蛋白质、钙等营养元素而影响长高。平衡减重与长高呢，我们需要做到以下三点。第一个呢，要保证生长必需元营养元素的不减量，也就是说每天呢需要摄入足量的优质蛋白和钙。刚才我们讲，例如一个鸡蛋、500毫升牛奶以及适量的鱼、瘦肉，这些都是骨骼生长的原料，不能因为控重而减少。第二个呢，要调整主食结构，增加饱腹感，将部分的精米白面换成全谷物、杂豆、薯类，比如像燕麦、玉米、红薯这一类的。这类的食物呢，升糖慢，饱腹感强，既能控制总热量呢，又能提供 B 族维生素，支持新陈代谢。第三个呢，要优化进餐方式、进餐顺序，还有烹饪方式。我们建议呢，是要先吃蔬菜，再吃蛋白质，最后吃主食，多用一些蒸、煮、凉拌，少用油炸、红烧这样的烹饪方式。这样呢，能自然减少热量摄入，同时保证呢营养密度。
1: 这是给家长提的一个不小的要求哈，每天每日三餐要保证正常的营养摄入，而且烹饪方式也要特别注意。其实孩子的健康的体重管理就藏在一日三餐当中哈。那么针对超重肥胖儿童，您推荐做哪些日常的运动？怎么样根据孩子的年龄啊、体质啊，制定一些个性化的运动方案呢？
0: 针对超重肥胖儿童呢，我们推荐的日常运动应该以有氧燃脂还有力量塑形相结合。有氧运动呢，包括一些像快走呀、慢跑、游泳啊、跳绳啊，还有骑自行车呀这一类的，能高效消耗热量。力量训练呢，如弹力带、深蹲、仰卧起坐，可以增加肌肉量，提高基础代谢。制定个性化的方案呢，主要要把握两点。第一个呢，要按照年龄来定强度。3到5岁的儿童呢，每天累计要大于180分钟的活动，其中呢要包括60分钟中高强度，包括骑车、追逐游戏。6到17岁的青少年呢，每天至少要60分钟的中高强度有氧运动，比如跑步啊、打球啊，并且呢每周要加到2到3次的力量训练。第二个呢，重要的点呢，就是要按体质来调项目。严重肥胖或者是关节疼痛的小孩呢，我们一般首选是推荐游泳、水中行走这些无冲击的运动，避免跳绳、跑跳，从每天20分钟开始逐步增加。没有什么明显不适的低风险儿童呢，可以正常进行跑跳类运动。
1: 就是说孩子可以先尝试一下啊，这些运动哪一些比较喜欢又比较适合的。如果说这个运动起来有一些不适啊，是不是就要及时的进行一个再调整了？
0: 对，是的，我们一般调整的话，除了要根据年龄，还要根据孩子的身体状况来制定个性化的方案。
1: 好，那么儿童体重管理啊，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家长在日常照护当中容易陷入哪些误区，该如何进行规避，并且坚持科学管理呢？
0: 常见的误区呢，主要是有三个。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在临床中经常遇到的是很多孩子，包括一些家长盲目节食，让孩子少吃呢，甚至是不吃，结果呢，蛋白质、钙摄入不足，导致孩子呢，身高呢也停滞不前，免疫力也下降。这个是绝对不可取的。第二个呢，是还有些家长呢只盯体重，每天都给孩子进行称重，孩子呢精神压力也大。肥胖儿童呢，在身高增长期呢，其实我们认为他的体重不增就是成功。第三个呢，就是一些奖励错位。有些体重瘦下来以后，家长会进行一些奖励，但是他选择的奖励方式呢，是一些用一些零食或者是炸鸡、甜食啊，包括看一些动画时间呀，作为这些表现好的奖励。这些行为呢，无形中又强化了不健康行为。科学的规避呢，我们要坚持4招。第一个呢，要关注生长曲线，而非单一体重。每月呢要测一次身高体重，只要身高百分位数正常上升，体重百分位数不升或者是下降，那就是胜利。 第二个呢，要全家行动，不单就孩子，家长呢要带头吃健康餐，规律运动，孩子呢自然就跟随，避免孩子吃粗粮，自己喝奶茶的现象。第三个呢，要正向激励，拒绝食物奖励。当减肥或者成功的时候，可以用一些周末公园游玩呀，或者说一次露营活动啊，这些非食物奖励来鼓励他的进步。第四个呢，要允许一些小失误，然后坚持大方向。比如说，偶尔吃了一些高热量食物，也不必太过的自责，下一餐调整回来就可以了。长期坚持呢，就是能可以成功的。
1: 好，韩医师提供的这些方法真的是非常的让孩子容易接受，而且呢也是充满了家长对孩子的爱哈。孩子减肥呢，减重控制体重不是他一个人的事儿，确实是全家人一起才能够达到最好的效果哈。如果说孩子已经出现了超重甚至肥胖的情况，除了饮食和运动调整，是否需要医学的干预呢？内分泌科能够提供哪些专业的帮助呢？
0: 当孩子已经出现超重或者肥胖的时候呢，单纯依靠饮食或者运动，往往效果是不太好的，需要及时呢，寻求医学干预也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在儿童肥胖放任不管的话，会显著增加成年后的糖尿病啊、高血压、高血脂啊这些慢性病的发生风险。那我们在家长什么时候需要进行医学干预呢？在我们医学上来讲，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体重指数，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BMI。就是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当这个指标大于第85百分位数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医学上呢达到了超重的标准。这个时候呢，生活方式调整不佳的效果不佳的时候，需要医学干预。第二个呢，就是 BMI， 也就是体重指数大于第95百分位数，也就是我们医学上已经达到肥胖的标准了，或者说呢，已经出现了黑鸡皮、睡觉打鼾、性早熟这些并发症的时候，也需要及时进行医学干预。内分泌科呢，可以进行精准的评估。一般呢，我们来是通过对孩子进行查体，还有一些激素的检测，包括甲状腺功能啊、胰岛素啊、皮质醇啊这些检测，排除呢因为甲状腺功能减退、库欣综合征还有皮质醇增多症这些罕见的内分泌疾病引起来的继发性肥胖。内分泌科呢还可以进行一些并发症筛查，包括检测血糖、血脂、肝功能、维生素 D 水平等。早期发现糖尿病前期呢，脂肪肝、高血脂呢这些隐形的问题，制定个性化方案呢，首先呢要指导家庭如何科学管理饮食与运动，避免盲目节食。对于12岁以上严重肥胖并且常规干预无效的青少年，我们呢可以通过评估来看他是否适合使用经过批准的减肥药物。儿童的减肥药物呢，市面上呢并没有那么多，而且对于12岁以下的儿童，我们主要呢就是通过他的调整饮食还有运动进行节食。但是对于12岁以上的，如果说常规的一些干预效果确实很差的话，可以给大家进行评估过后，考虑是否使用一些减肥药物。同时呢，我们也可以联合营养科、心理科、运动康复科进行多学科协作，从行为矫正、心理支持到运动处方。提供全方面长期管理，带孩子到内分泌科评估呢，并不是过度医疗，而是为了孩子的长期健康保驾护航。早评估、早干预，才能避免肥胖，带走身高和未来。
1: 好的。那么在孩子的生长发育过程当中，如何做能够保持科学的身高体重呢？
0: 要让孩子保持科学的身高体重呢，核心是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并且呢要长期坚持。能做到以下几点呢才是关键。第一个呢，要均衡营养，不偏食，不节食，保证每日摄入足量的优质蛋白。我们所说的优质蛋白，常见的有蛋、奶、鱼、瘦肉，还有一些新鲜蔬菜、水果和全谷物。控制高糖高脂的零食，还有一些含糖饮料，避免油炸食品。三餐呢要定时定量，尤其要吃早餐。第二个呢，要坚持运动，每天至少1小时，减少久坐。看电视、玩手机的时间呢，每次不应该超过1个小时。第三个呢，要保证充足的睡眠，不熬夜。生长激素呢，主要在夜间深睡眠时呢才分泌达到高峰，所以呢，我们一般建议小朋友要至少要在晚上9点前入睡，要固定作息，避免睡前呢避免玩一些电子产品，避免屏幕刺激。第四个呢，要定期监测，画儿童的生长曲线，每月测量身高体重，计算体质指数，也就是 BMI。然后呢，对照我们儿童生长发育标准的百分位曲线， 关注那些报警信号。哪些报警信号要引起我们的警惕呢？比如说一些常见的，比如脖子啊或者腋下发黑，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黑鸡皮病，或者说短期内体重猛增或者体重身高不增长、性早熟迹象等，要及时到我们儿童内分泌科来就诊。
1: 好的，非常感谢韩医师的分享哈。科学的体重管理是对儿童五健行动的关键一环。通过专家的分享，我们深入了解了儿童超重肥胖的专业知识、营养保障核心要点与饮食运动的科学引导方式，也明晰了家庭照护和医学干预的协同思路。儿童体重管理绝非一蹴而就的，需要家长、社会、医疗行业共同发力，摒弃错误的育儿观念，用科学方法守护孩子的饮食和运动习惯，在控制体重的同时保障营养供给，让孩子远离超重肥胖的困扰，拥有健康体魄，快乐成长。好的，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再次感谢韩医师的到来，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1: 我轻轻呼吸。
2: 日常饮食要注意少盐，盐摄入过多是我国高血压发病率甚高的重要原因。盐还会损害胃黏膜的保护层，我国胃病发病率颇高，与此也有关系。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人每天盐的摄入量要小于6克，但事实上我国居民的餐饮往往味道

很重，再加上摄入各类含盐的零食，平均每人每天摄入的盐要超过10克，所以减盐是必须的。首先要减少腌制食品的摄入，像酱菜、咸肉等。 第二，要少吃含钠量高的食物，比如添加了亚硝酸盐的火腿肠，加入了小苏打的面食和糕点等。三，可以运用其他的调味品来弥补限盐之后的口感需求，比如醋、番茄酱等。四，限盐要从娃娃抓起，从儿童期开始就减少高盐膳食的摄入。 否则，孩子的味蕾对高盐膳食形成习惯，成年之后会继续偏爱高盐的膳食。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不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读书的时候，惦记校外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2: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1: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3: 走吧，就要吃饭啦。好，等一下。
1: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11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

0: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1: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2: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0: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3: 两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一年的时间给我换了四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0: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4: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0: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5: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老常。
6: 各位好，我是阿敏。
5: 欢迎大家回来啊！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您遇到消费纠纷了，都欢迎各位通过以下三路联系方式跟我们取得联系。
6: 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的直播热线，号码是0516345806305516345803，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点击主界面投诉来登记您的问题。还是欢迎大家多来我们直播间啊，通过抖音懂车帝视频号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看直播的时候，比如有评论区有朋友说我有问题要私信了，点击头像直接发送过来，这样最快最便捷。
5: 嗯，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找我们啊，三路联系方式持续问大家开通。欢迎各位通过电台收听的方式来收听节目，也欢迎各位通过短视频平台来观看节目的视频版。欢迎大家点赞点关注加粉丝团，有什么话想问直接在评论区里面打出来，我们会看到，会给大家进行解答。当然遇到问题想需要我们协助的，记得直接点击头像私信，记得有问题找老常。
0: 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汽车315正在直播。
5: 哎，我觉得我们的标题可以叫有问题找老常，老常拍了拍你，
6: 是我们的 slogan。
5: 对对对，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来吧，刚才节目一开始就有朋友问赶紧更新上届的视频呢。
6: 嗯，
5: 上届我们刚刚更新了一期，但是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依然要来讲上届。上届怎么了朋友们？林女士太难了，她的车辆发生了故障，比如说导航延迟，定位不准，挂档不灵，有的时候挂不上档，有的时候语音唤醒小姨他唤不醒啊，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后来发现这些问题，找到 4S 店，找到厂家，发现叫不醒一个装睡的厂家跟 4S 店。开始 4S 店希望消费者把故障的情况用视频记录下来，消费者拍了好几个视频，故障试出来了，试出来拍了视频之后到店，店方要求这位女士林女士故障进行重现，等于说我要修车，我拍了视频都不行，我还要故障重现。再后来他们以没有读到故障码为由表示车辆没有问题，
6: 因为数据正常，
5: 数据正常。朋友们，一辆车那已经明显证实了有视频记录故障发生了，还要进行重现，还要以数据正常为由拒绝维修，朋友们你说难不难？所以我一直讲啊，买车啊不能看广告，要看疗效啊，你到底好不好，你到底怎么个事儿，对不对？这个事儿我们多次从5月20号一直联系上界，但是上界直到目前没有给出什么靠谱的说法，竟然给

0: 系过您吗？这两天？
1: 六月一号的时候，
0: 昨天
1: 三十号的时候吧，他有一个说是我们福州那边的，他说叫什么省级的，他下来跟进了，但是他下给我的是说，先查数据，就是根据我之前反馈的那么多问题，每一条问题，他下来先去再查一下数据，因为这个也是我要求的，因为我感觉说，
0: 林女士
1: 前期处理的20多天之内，我一直在被以数据驳回，
0: 对，
1: 所以我现在我也想知道数据。
0: 林女士，如果说之前查数据都是正常，这回查数据，数据又不正常了，他们打脸不打脸呢？
1: 这个由他们。大家说了算，
0: 对吧，朋友们？开始说数据正常，现在你再查，最好数据也正常，你别搞出不正常来了。没事，什么时候查？跟你说了吗？没说。
1: 这几天不是刚好赶上高考吗？
0: 啊，
1: 他说有一个工作人员的女儿要高考，所以他拖到了高考之后。他说12号左右联系我。
0: 哎呀，你说，哎呀，林女士啊，他们说你买本来想买问界的，后来买了上界，现在你后悔了，所以才找他们麻烦，是这么回事吗？
1: 他们跟你们说的吗？他没跟我说这个事儿呀。
0: 你不是事实是不是这么回事啊？
1: 不是，因为说我跟我朋友一起去买，然后我朋友是买了问界的，但我是个新手。所以不考虑买那么贵的车，所以我买了上界。
0: 哎，林女士，我就这么跟你讲啊，原来你后不后悔我不知道，但是现在开始你应该后悔了。当然高考对一个人很重要，你们上界售后就这一个女儿要高考的吗？没有人了吗？神，
1: 这个没关系，这个没关系。
0: 不，
1: 我理解，我理解。
0: 林女士，不是你，不是你理解他，你可以理解这个人。但是你不能理解一个汽车品牌的售后以工作人员私事为理由拒绝给你修车，我也不希望任何一个车主能够理解这种事情。你我可以理解那位工作人员女儿要高考很重要，但是你不能理解一个品牌就这一个人了，没人了，要12号之后，你怎么不是明年之后啊？我明年考啊，奇了怪了，真的是什么理由都有，我觉得他们这是理由。啊，当然不重要啊！现在您的要求，您没有什么退换车的诉求，要求依然就是说我要把它修好，对不对？
1: 嗯，我现在是先查数据，我现在也特别想看数据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嗯，所以刚才我讲了嘛，最好你数据是正常的。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啊！来吧，我亲爱的上界啊，上界，看到没有？上界从始至终都没有问题，朋友们明白了吗？他从始至终都没有问题，都是消费者的问题。现在说消费者原来要买问界，买了上界心有不甘，所以说他才挑出这么多毛病的。你心甘也好不甘也好，你是怎么判断出来的？第二个，我心甘也好不甘也好，跟我故障有什么关系？我故障清清楚楚的视频拍出来有这个故障，你凭什么不给我修车？那现在他就可以强势到这个地步，现在好了说女儿要高考，你上界是真行啊。来，上界全国客服中心在吗？鸿蒙之行是吧？啊，鸿蒙之行，你们是真行。5月20号到今天6月2号，整整12天的时间，你给了我这么个答案。来，鸿蒙之行全国客服中心。
2: 啊，你好，老师。
0: 哎，先生工号。
2: 啊，我工号是8217，老师。
0: 哎，8217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我姓常，向您问好啊。8217号工作人员，从今天开始，我们重点投诉你们啊。
3: 汽车315重点投诉，持续关注。
0: 你们上界这款车售后也是你们鸿蒙之行在做，对吗？
2: 啊、
0: 先生，是吗？
2: 啊，是的。
0: 啊，是的啊。
2: 就咱这边的。
0: 哎，那你们能不能行了？能不能做了这售后？你要不能做，可以不做。
2: 你们这个用户的问题的话。
0: 啊，你们不卖，也不是你们要卖不好，也可以不卖。你用户问题怎么了？你说吧，我听听你们怎么说。这用户问题，
2: 用户问题的话，这边已经收到，也非常重视。这个我们这边后续一旦有相应进展的话，也会跟联系用户来处理的。
0: 然后呢？
2: 我也会联系用户反馈的。
0: 我看不到你们重视啊！而且我再跟你们说一遍，尽量你们就少说，你们会单独联系用户解决。现在用户有车有问题，你们鸿蒙之行的售后是不？你包括上界啊，你们现在的售后是不是需要消费者自己证明故障存在？修车不是应该我反应有问题你去查吗？怎么需要现在我自己需要举证啊？而且。

0: 你们就是一个售后工作人员，他女儿要高考，所以他可以先不给用户修车，是这意思吗？先生，你帮我看看处理到哪一步了？数据正常就可以不给别人修车，以后所有人发生故障，他都要自己举证，自己证明故障存在，拍了视频也不行，得故障得重现，重现了也不行，故障真实存在也不行，只要你后台数据正常，你这个车就是没问题。先生，
1: 这个问题的话，这边会尽快向上级部门反馈的，协助核实用户问题，也会跟用户来保持沟通的。
0: 你
1: 进展的话，也会稍后会向上反馈的，老师。
0: 我找你们几天了，你们知道吗？你能看着吗？我第一次给你打电话几号？5月20号，
1: 老师。
0: 5月20号，今天几号？6月2号。6月2号，这位女士的车还没修上呢，还没查上呢。好，总算在压力之下，你们搞了个区域经理来。区域经理说，但是我给你检查不了，因为有个工作人员女儿要高考，所以要等到6月12号之后。从我们，不要说消费者自己找你们，从我们找你们到你们给车辆进行检查，没有阶段性进展，20天啊。真的，你能卖你就卖，能修你就修，你要不能修你就不修，你就别卖，你这是搞什么东西在？我不理解啊，我不理解你们这种做法啊。所有问题都是消费者的问题，消费者本来想买问界，后来买了上界，心有不甘，所以找你们麻烦。我每天都会找你们，先生，我跟您讲啊，8217号不是冲您个自己，而是我是对这个话，这些话都是对鸿蒙智行对上界说的。你们这种售后的处理效率，要么售后你们干脆别做了，你们对外发个公告说两点。第一点，我们从此以后不接受媒体监督了，我们都会跟消费者私下解决的，这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售后啊都是20天起步，并且以后你要修车呀，必须要提供视频，必须要故障重现，必须按照我们系统后台的数据来判断。你整件事透着匪夷所思啊。鸿蒙智行这么做售后，上界这么做售后，继续努力啊，继续努力，希望你们越做越好，好不好？明天我还会再找你们，你们愿意反馈给你们相关部门你就反馈，不愿意反馈就不反馈。你们相关部门愿意联系你这位林女士修车就修，不愿意联系你林女士修车也没事，都随你们啊，你们喜欢就可以。明天我还会再找你们的，好吗？感谢您，稍等电话不要挂，从今天开始我重点投诉你们。而且我再跟您说一遍，林女士这事解决了，我也会把我所有的节目视频全部都发光的啊，不要找人来说了啊，您稍等电话不要挂。莫名其妙，李女士真不错呀。被别人这么诬陷完之后，人家说女儿要高考，她还能理解，我也能理解，我能理解那位工作人员女儿要高考，但是我理解不了你上界啊，你就一个人啊。
2: 所以要再等10天了。
0: 她女儿要高考，你要等10天啊？因为这种理由不符合逻辑，你知道吗，朋友们？
2: 毕竟是一个汽车厂家的售后部门呢。
0: 对呀，这所有的私事都比你的消费者修车更重要，
2: 是，结果就是这样的。
0: 我想起成人礼了，啊，我都错过了我女儿的成人礼，因为你的事儿永远排在用户前面嘛。下一位，啊，不是下一位，下一个事儿啊，吉利远程，朋友们，吉利远程这事大家还记着吧？吉利远程，啊，跟大家说说吉利远程这个事儿啊，具体我不重复了。就是吉利远程2025款超级万这个车在踩电门的过程当中声音异常刺耳，时速25到30公里就会发出飞机起降的那种轰鸣声，没有任何夸张啊，这个咱有视频的啊，有视频的，
2: 大家可以在主页看一下，
0: 哎，大家主页可以看我视频去，25到30公里这种低速情况下就会出现类似于飞机起降的轰鸣声，
2: 是的，
0: 呜，这种的极其可怕。这个事儿，我们5月12号找到了吉利远程，在5月12号晚上，吉利远程也给我们做了回复，表示了几点：第一个，我们的电机从来没有发生过问题，截止到目前也没有问题，这是一个；第二个，关于消费者质疑的更换了二手电机翻新件，吉利远程这位售后工作人员跟我们讲，我们从来没有用过翻新件；第三个事儿。
2: 麦格纳电机
0: 啊，关于麦格纳电机，说麦格纳电机从来没有停产，我们极力会做售后，会做兜底，所以 在后期的节目当中，我对他的回复这种不负责任的言论进行了驳斥，然后就再也没有理过我们。
2: 对，
0: 然后再也没有理过我们。然后这个事儿它的难点在于哪儿呢？第一个，你既然不承认电机有问题，就不存在着帮别人维修。
2: 是
0: 你没问题，你
2: 为什么要换
0: 修个六啊？对不对？为什么要换呢？所以他不承认有问题。另外一个，现在这个车很多人呢不是用来家用的，是来商用的。别人的车是个代步工具，他们的车是养家糊口的饭碗。
2: 嗯，每天开的公里数比较多，
0: 对，
2: 时间比较久，
0: 所以超过了20万公里之后，这个电机就自动失去了质保期。
2: 是，
0: 所以消费者很着急，很着急。这个事儿，吉利远程给我们写了封信，给我们写了封信。现在车主都在吗？车主在不在？孟泽，都在是吧？来，车主在，我给大家念一念吉利远程给我们写了信。然后还有吉利远程给说他们给用户也发了相关的内容，我们看看大家认不认可。好，吉利远程车主很多都在啊，你们在非常好，你听听他们给你们的方案你们认不认可好吗？先来说给我们的信啊，致尊敬的客气的就不咱就不客气了啊，直接说事儿了啊。近期贵栏目陆续接到多位远程超级万车主来电，集中反馈电机异响、零部件供应商停产等问题，给用户用车带来困扰。我们高度重视车主反馈，对由此带来的车主困扰表示诚挚的歉意，现就相关问题正式回复如下。第一个，车型正常产销并未停产，我公司部分车型的零部件供应商华域麦格纳电驱系统有限公司因自身经营调整进入清算程序，目前远程超级万车型生产销售正常开展，车型并未停产。谁问你了？谁问你了？谁问你车型停没停产？我问你电机停没停产啊？这第一个事儿啊。第二个是严守质保约定，保障车主权益。第一个，依法担责，质保义务不转移，供应商清算并不影响减免转移我司司法售后质保责任，原有质保标准不做缩减。
2: 本来也就
0: 本来你可以
2: 缩减，
0: 本来你可以缩减吗？
2: 对呀、
0: 啊，我想问一问，本来你可以缩减吗？
2: 这得打个问号。
0: 你们是中国的语言是博大精深呐 啊！好，第二个权益保障，升级电机终身质保，配套华域麦格纳电机的远程超级万车主，在合规使用、按期保养、无事故及人为损坏的前提下，该电机享受终身质保，仅限原车主、首任车主，且需在远程授权服务站定期保养。终身质保了，但是条条框框很多啊！这是第二个，大家远程车主仔细听啊，等会我要问你们，你们认不认可啊？不认可评论区告诉我啊。第三个，电机终身质保服务细则，满足以下条件合规使用，按用户手册规定在远程超级万授权服务站完成定期保养，无重大事故、无人为损坏、无私自改装，因人为事故改装导致的电机损坏不质保。第二，车辆电机出现故障，终身免费提供备件及维修工时，远程授权服务经销站检测确认无法维修的，免费更换原厂电机。第四个，妥善备件于售后，妥善处理异响故障，公司积极布局供应链，储备电机及核心零部件，尽力保障备件供应，确保正常维修需求可以得到及时响应。第二个，车主可全网全国任意远程授权经销商服务点进行修理，还可以有诉求的车主建议拨打400，这个电话不报了啊，我方接货后24小时会给你解决方案的。我司恪守时刻对品牌负责，永远让顾客满意的服务理念，供应链变动不会更改对用户的服务承诺。麻烦栏目在直播受理车主投诉时，引导用户致电官方400热线，由我方专项对接处置问题。湖南远程智通科技有限公司，这是给我们的回复。来，远程超级万的朋友们，你认不认可？希望打在评论区。啊，认可就很好啊，认可没有问题啊，认可没有问题。好，认可不认可打在评论区。好，第二个，给用户发的信息你们收到了吗？好，给用户发的信息是，各位用户朋友大家好，近期大家关注远程超级万部分车型供应商清算相关问题，担心车辆维保和权益，我们完全理解。远程官方郑重承诺，依法担责，质保义务不转移，权益保障，升级终身质保，同时确保备件长期供应，全国售后畅通，经检测确有电机消效问题的，一律免费换新，绝不退尾。如果您有任何问题诉求需要协助，可以拨打我们400，24小时内响应解决，全程保障您的合法权益，请大家放心。但是依然没有回答我们的问题，没有回答你用的电机是不是翻新的。
2: 对，
0: 没有回答这个消叫异响到底正常不正常。两个最关键的问题，这俩人没说，给我们写的信也没说，给用户发的也没说。所以各位远程超级万的车主，你们认可这事拉倒，你们不认可，我们要把这两个问题问清楚的。你给他免费质保，没有关系，终身质保、免费质保这些东西，我不要说你有这么多前置条件，就算你没有前置条件，我也只要知道我更换的麦格纳电机是不是新件，哪来的新件？你怎么保证我有问题？远程超级万，来，吉利远程啊，这个车主谁在线上啊？第一位谁呀？来，丁先生啊。
3: 哎，你好。
0: 哎，刚才我说的，你第一个，你有接到他们的短信什么的吗？通知你。
3: 短信通知什么？
0: 哎，刚才我念着，你没听着啊？各位用户朋友，大家好，这个。
3: 听到了。
0: 你认？哎，你认不认可他们的说法呀？他们的方案？
3: 我不认可。
0: 你不认可？那您的想法是？
3: 我的想法就是要换电机，换电机品牌。那种那个那的我不想要。
0: 嗯，好，我明白。然后您对哪一些地方不认可？
3: 我对他所有的这个厂商的对于这个终身质保都我很质疑的，我不相信他们，对于你
0: 啊。嗯，就等于说
3: 没有官方的公告，什么都没有。
0: 你没有给你
3: 现在正是现在人家的这个维修店都不知道这件事情。有没有你厂商都没有正式的通过下来，而且签什么合同都是你厂你他销售公司盖的章，签的字，
0: 就等于说你们认为厂家没有公开发文，你觉得这个东西没有保障，也没有通知到你们，很多店端根本不知道这个政策。
3: 没有保障，对于我们这个麦格纳车主这一块是没有保障的。
0: 行了，我
3: 只是主要讲一讲。
0: 行了，我
3: 正式的官方公告出来。
0: 啊，我明白，而且我。坚持认为，如果你不公开承认你的电机有问题，这个问题永远会存在。首先你
3: 永远会存在，
0: 因为你态度不对啊，你这不是解决的态度啊。行了，我知道了，丁先生啊。下一位什么先生啊？杜先生，来，杜先生啊。
4: 哎，你好。
0: 哎，杜先生，刚才那公告听了吧？给你发短信了没有啊？
4: 没有。
0: 也没给你发。
4: 没有。
0: 你认不认可他们说的呀？给你们这个方案。
4: 不认可。
0: 不认可。您不认可的点是什么呀？
4: 我这个车已经连续给我换了四个电机了，现在还在异响。
0: 嗯，
4: 啊，我无休止的换下去，他为什么，他到底是哪出的故障？你厂家你给我一解释吧。
0: 嗯，换四个的连，还有谁换四个的？那我问问你，
4: 我知道的位置就是我自己换了四个。
0: 哎呀，我的天哪，杜先生，哎，您也是，杜先生，我问问您啊，你希望他们的解决方案是什么？
4: 我现在要求就是退车换车。
0: 退换车啊？
4: 对。
0: 哎呀，这个难度很大呀。但没关系，我知道您的想法了。然后你们是不是有群的？
4: 有。
0: 有群，你能帮我问一问大家的意见吗？就他们现在这个方案。
4: 行。
0: 对，他有没有给你们发短信？所以你们根本不知道这个方案是吗？
4: 没有，不知道，没有任何一个人通知我们。
0: 哦，那什么，那个杜先生啊，你把这个方案，把我这个文字啊发给杜先生，让杜先生问一下他们这个群里的同样超级万的用户认不认可，然后如果有不认可的，那继续到我们的登记，好不好？
4: 行，好嘞。
0: 好嘞，现在我们直播间有很多有很多超级万的用户是吗？你们有收到这个东西吗？这短信吗？你们有收到没有？来，收到的说收到，没收到说没收到，告诉我一声啊。你们收到了吗？还有别的谁在车线上吗？谁呀？来喂，你好。
5: 哎，你好，张老师，你好。
0: 贵姓啊？
5: 我姓李，木子李。
0: 李先生啊，李先生，你也是远程超级万的车主是吗？
5: 对，是。目前我已经换了一个电机了，但是换上去当场就响了。
0: 啊？你是现场就响了？
5: 对，但是跟之前是不一样。原来以前就是特别特别严重，现在换上去之后，我跑高速的时候就是啸叫很严重，就是跟您之前放的那个。丁先生的那个视频，也很像。
0: 好嘞，我
5: 几乎一样。
0: 嗯，我知道了。然后我问问您，
5: 您说，
0: 我知道了，就大概情况都差不多嘛。你换了个电机，声音变轻了，但是呢，跑高速的声音依然很大，对不对？
5: 对，而且他给我换的是一个二手的，我这都有视频，
0: 发给我。
5: 就
0: 你发给我，现在就发给我。
6: 发过来。
5: 行，我刚才已经发到您那个公众号上去了。
0: 啊，发过来了是吧？来，快点，
5: 对对对，
0: 我要看一下。
5: 有一个视频，您看一下。
0: 哎，好嘞，您稍等啊，我问您一下，对刚才这个他们给出你们的现在终身质保的方案，你们认可吗？
5: 不认可。
0: 你不认可的点在哪儿？
5: 第一个

0: 就是厂，就是吉利，他这个厂家现在在我这儿就基本就没有信任可言了。因为他们一开始的时候就通过你们这个媒体的报道之后，他给我回了电话，然后我有录音，他说那个你这个电机呢升级为终身质保了，但是我去售后问，没有任何人承认。人家说不知道，再就是，再就是有一个，他说终身质保了，他说给那个换电机，但是这个标准
1: 他不信，他不说。哦，我给您打电话，他也不说是什么标准。他说我们有自己的标准，问他总是这样说。
0: 对，你就担心，这您这个担心非常对。就以后你担心我这个电机虽然很响，但是你觉得没有达到换电机的标准，你就不给我换。
1: 对，因为第一个的时候就已经给我造成阴影了。我那车跑到3万多公里的时候已经很响，我只能戴降噪耳机才行。然后
0: 我就找售后，售后人说你这个车没问题，是正常的。我最后推推推推到6万多公里才给我换，也是经过你们媒体的报道之后他才给我换的。
1: 嗯，行嘞，我
0: 根本就是模糊的。
1: 好嘞，李先生，我清楚了啊。那你们的要求是什么？
0: 我的要求就是必须有咱们官方政府的这个介入，要召回。
1: 嗯，你要求他们召回？
0: 对，要求他们召回，因为它本身它就是质量缺陷，再就是我私人私下得到一个就是缺陷的消息，因为我们有个车友群嘛，有个车友 去售后换电机的时候，正好有吉利他厂家的，他厂家的人就技术部的人在那里，然后他们在聊聊之后，后来我跟这个车友那个私下沟通了，他说他们厂家的人是这样说的，说这个电机呢里面确实是有设计有缺陷，因为他们现在也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就是拆开之后换东西，换完之后让我们去跑，跑了行了，可能就行了，不行了就继续换，那我们的成本不是成本吗？我们的时间不是10万时间吗？
1: 拿你们做实验呢？ 对呀，这再负责任了。嗯，行嘞，我知道了啊。还有什么要补充的没有啊？再就是您刚才说的那个给车主的那个短信啊，那些我都完全没收到那个。
2: 好嘞，
1: 完全没收到。
2: 了解了，您稍等啊。来，让抓紧李先生视频发给我，
1: 跟李先生聊，我现在要视频，他们用二手电机的视频，问题没有解答啊。对，我成体验官了啊。来来来来，吉利远程在吗？在啊，吉利远程。来，哎，先生工号告诉我。 主持人你好，我是今天的客服专员工号8013。哎，8023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0姓常向您问好。刚才我念着您有在听吗？
2: 啊，您好主持人，一直在听的。
1: 嗯，各位用户大家好，近期大家关注这个这段话听了吗？你们是通过什么途径和渠道通知你们的吉利远程用户你们有这样的新的升级方案的？回答我。 主持人你好，我们这边的话是目前有给到我们新的一个处理方案，是针对麦格纳电机响的问题。对，
2: 目前的话用户如果说一个是可以通过电话进行咨询。
1: 谁咨询呢？
2: 就是
1: 你不得先通知用户吗？他咨询什么呀？不得你们先通知用户，用户有问题再咨询你们吗？现在用户都不知道，我现在问你们，你们怎么通知到用户的？你是给他发短信了，打电话了，还是你们官网发公告了？
2: 我们服务站这边的话也会同步通知我们的车主的。
1: 那现在你们车主一个都没接到，你们怎么说啊？怎么说？而且现在你们车主到你们，你听我说，你们车主现在到你们售后，你们售后不知道你们终身质保了，怎么讲这个事儿？
2: 如果说用户现在没有收到通知的话，我们也会后续对接我们车主用户去联系进行处理。
1: 你们没有官方渠道吗？发公告、发短信、打电话，你们选一个，还是你们都不选啊？让他自己猜，没关系，这是我第一个问题，你帮我记好了吗？记清楚了吗，先生？
2: 已经帮记。
1: 哎，记好了，这是第一个啊。现在你们换电机的，第二个消费者要求你们公布换电机的标准，就你们说达到你们的标准，日后再坏终身质保达到你们标准，你可以换电机。现在用户不知道标准。
2: 你们说换就换，说不换就不换。消费者担心，所以这是第二个问题。嗯，好的，已经详细记录您反馈的问题。
1: 那第三个问题还有，别不忙啊！你们电机到底有问题没问题？你们电机有没有毛病？有没有病？
2: 目前我们没有收到就是关于此类问题的正式回复信息。
1: 那就没问题，你们电机依然没问题，对吧？消费者脑子有病，对吧？找你们麻烦，你们电机依然没问题，是这意思吧？
2: 就是用户的问题，厂家的话也是已经有了解到，目前
1: 你了解到你要先
2: 安排工作人员对接处理。
1: 我这么跟你说啊，任何一件事儿。

0: 任何一个厂家也好，企业也好，什么也好，你要处理问题，首先你得承认有问题啊，你不然处理什么玩意儿啊，对不对？好，所以我这个问题你没有回答我，我先记着问你，你这个电机有没有问题？到底，这是我第三个问题，帮我记好啊，先生。第四个问题，第四个问题，你们有没有给他换过更翻新件？以后换的什么件？还是那句话，不是不能换翻新件，可以换，但是你不能换了翻新件，你骗我是新件，我说的够不够明确，先生？
1: 嗯，好的，我们后续会安排工作人员对接用户进行处理的。
0: 嗯，也会有人给我们回复吗？给我写个信什么的，会吗？
1: 会的，就是、
0: 会的啊，
1: 也会同步给您。
0: 哎，非常好，
1: 我们的处理方案。
0: 哎，感谢您。首先我再说一遍，我是希望这件事可以在合理合情合法的范围内，你们跟消费者达成一致，好好的处理好这个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刚才我问的四个问题你们不解释清楚，消费者是无法认可你们的方案的。你们也可以问一问你们的用户，真正倾听一下你们用户的声音，到底认不认可你们这个方案。你们有上万的这个用户，上万车主觉得有异响，你们打个电话问一问，听一听，你就知道他们内心的真实想法了。除非你们想掩耳盗铃，再深的话今天不说了，毕竟你们有回复，还给我们写了信啊。那么今天下午四个问题等你们回复好吗，先生？稍等电话不要挂啊。来来来，我要看那个视频。你不是没用过翻，我们从来没有用过翻新件吗？我就喜欢你睁着眼睛说瞎话。
2: 视频来了，
0: 我就爱看这种，我就爱这种睁着眼睛说瞎话的，瞪着两眼珠子死犟的。哪个这个？怎么看出是翻新件了？
2: 你这样还在吗？哟，这是在切割吗？
0: 这是电机还是电锯啊？这是不用在了，脏的。整个
2: 是的，
0: 整个电视脏的。李先生在吗？还
2: 在在在，听听他异响的视频。这是刚换过的吗？就
0: 这是刚换过的，李先生啊。
3: 哎
0: 哎，从哪里判断出电机是旧的呀？
3: 它上面都是泥啊！这个就是当时我自己开的那个他那个物流箱啊，我自己打开的，我一看上面都是泥，我问他，他说是待制造的。
0: 你就是翻新件吗？
3: 我说带知道的，但是呢，我打400，400不承认呢。
0: 对呀，所以现在不是说不能用再制造的，可以用再制造的，但是你得承认呢。
3: 我明白，他老骗我，我对他们现在根本就没有信任。
0: 他哪里是骗你呀？他谁不骗呢？他还骗我们呢，他多能骗呢？他骗我跟你说啊，朋友们，我可不是个人啊，是骗我，因为我是要说出去的。他是骗所有人，他骗我就骗了你们，知道吗？啊，行行了，
3: 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0: 没事，我们应该做的啊，李先生。但是我们尽力，因为现在刚才我听了几个车主，包括您的说法，大家要么要求更换其他品牌电机的，要么要求退换车的，要么要求他进行召回的。这三个我只能说我尽力，因为都非常难达成，你知道吗？因
3: 常老师，
0: 哎，您说，
3: 我有查过那个咱们国家的这个相关的规定，说召回的话要有三个条件嘛，第一个就是设计缺陷，
0: 对。
3: 第二个就是有群体事件，就是几乎每个车都有嘛，这个我遇到的这确实也是。第三个就是对消费者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一定的影响。
0: 李先生，我明白您的意思，您的意思说这款车三个召回条件基本全占了，是不是它就可以非常顺利和正常的召回了？不是的。我跟大家讲一下，顺便跟大家讲一下召回流程啊。召回流程是极其繁复的，认定是极其复杂的。就比如说我们以个人的人的观点来判断，这个就是故障，这个就是通病，这个、就是设计缺陷。但是他们认定设计缺陷需要严格和繁琐和正规的流程，这也是对每一个企业和每一个消费者负责任的方式。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想着是这样，但是实际执行下来是有一定困难的。当然我们一定会推进这件事儿，我们也会把这个你们的相关问题提交给这个召回中心那边，希望他们能够对相关产品进行召回和相关的认定。但是我只能这么说，我们尽我们最大的努力，但是我不敢100%的保证我们一定能促成这件事儿。我希望您是否可以理解。
3: 理解理解，谢谢您。
0: 哎，好嘞，您放心啊，这事我们会持续关注的，您放心就行了。还有各位远程车主在直播间的，我们一定尽力。但是因为现在大家的诉求太高，不是大家的诉求高，是结果不好达成，所以我们尽量去协调。但是最终的结果也希望大家能够 对吧？多一些理解，好不好？我们尽量，好，尽力。下一位，不多说了，吉利远程。现在吉利远程说他没有问题，
4: 我觉得没有问题，这是最大的问题。
0: 他没有问题，你知道吗？朋友们，包括直播间的远程车主啊，点点赞，点点关注，加加粉丝团，最主要的，点击头像，把你的资料私信过来，特别换了两三个的，
4: 还有换翻新件的，
0: 换了三四个的，换了翻新件的，有证据的，
4: 对，
0: 发给我。下一位车主，喂，你好。
5: 喂，
0: 哎，先生贵姓啊？
5: 姓姚。
0: 姚先生，什么车啊？
5: 吉利银河 M9。
0: 银河 M9 怎么了？长话短说吧。
5: 这个车的支架就是现在黑尼制药版跟那个老银河 M9 它的支架是不一样的。
0: 谁呀？
5: 同时变的是一模一样的东西。
0: 您稍等，稍等，慢慢说啊。现在哪个版跟原来不一样了？
5: 现在黑尼制药版跟我的那个老
0: 黑什么版？你慢点说。黑什么黑金？黑金什么？
5: 黑金制药版。
0: 制药版。
5: 是
0: 啊，
5: 是
0: 黑金制药版。现在你买的是黑金制药版是吧？
5: 我买的是，银河 M9 顶配四驱的公权的。
0: 啊，你买的是 M9，现在是出了黑金制药版了。那你的问题在哪儿？请长话短说。
5: 它的那个黑金制药版是 H7 的支架，我是老 H5 的支架，它的那个支架上有区别，还有那个算力也不一样。
0: 那你俩车也不一样啊，不有区别不很正常吗？
5: 对，是需要不是不一样，我买了只有四个月，它就升级了。
0: 啊，你意思说啊、哦，我明白了，您的意思说我这车刚买了四个月，你再出来的车马上就比我那个升级了。
5: 对，是变的，是同时变的。
0: 还有什么不一样啊？
5: 差的。反正支架上差了很多，还硬件也差了。
0: 那、你这人不正常吗？人家车型升级了还不行？
5: 还有我的支架现在有问题啊，就是按照导航走是不正常走的。
0: 怎么回事？
5: 我这有一段视频，我可以发过去。
0: 你晚点发给我啊，你发给我。那现在就是你这，首先你的支架有一定的问题，它不按照导航走，能走出问题来啊。等会儿具体问题我看看视频。然后另外的，你觉得现在这黑金制药版上了之后，比你那个升级升了不少，价格呢？比你贵了没有啊？
5: 啊，变的当时变的是一个是二，变同时变的是259,800，价钱是一模一样的东西，就错了四个月。我这买的是错四个月，大家说错半年都不一样的。
0: 行了，明白了，那这也没招，你还多用了半年呢，你还多用了四个月呢，你下回知道了啊，就是晚点买，它就有可能有升级。他有骗你吗？这个过程当中，告诉你，比如说我们半年不出新款，有骗过你吗？
5: 有。他没说，他就是说这个买应该我活该买这个车，
0: 谁
5: 就他那个
0: 谁说的？谁说你活该买这个车啊？
5: 销售，
0: 给你发文字的？
5: 没有，他电话上说的。
0: 有录音吗？
5: 没有
0: 啊，没有录音，当他没说过。那行了，他人家没骗你，也没怎么样，那这个你们也没什么话好说的。之前
5: 是我这车买两个月以后出现那个蓝牙钥匙，就是无线都卡机了，卡顿。
0: 蓝牙钥匙卡顿和一个那个支架有问题是吧？这俩事儿是不是这俩事儿？
5: 对，还有频繁那个全程影像，就是那个内存卡老是就是是不是要跟格式化？
0: 行了，反正让他们到时候一块帮你修吧。那另外的其他的问题，包括你刚刚所讲的说现在黑金制药版升级了什么的，那这个你也别有疑问了，他你们没招，那他也合法。对吧？他你出新车了，你说配置是增加了，算力更强了，你没什么好说的，好不好？
5: 好的。
0: 哎，那个吉利银河在吗？不接电话。今天怎么都是吉利？我这东西就是拔出萝卜带出泥，知道吗？你在我们节目出现多了，就老是你们，真的，你反省反省吧。
4: 之前是星耀八，
0: 真星耀八。
4: 你说宣传的这个支架和实际的
0: 不一样，
4: 不一样，
0: 也是 H 几的，现在都 H 七了。
4: 对，他们好像是 H 三、
0: H 一、H 三、H 五好像是。
4: 对，
0: 对，现在都 H 七了。不知道搞什么，但这还好啊，不离谱。远程的离谱点在，也不是他电机响也离谱啊，他最离谱的是我们从来没有问题，从来没有换过翻新件。真敢说话，你真敢说。
4: 他自己不知道这些事实情况。
0: 他知道。
4: 那还硬着头皮说。
0: 对，没把你当人，觉得你智力有问题。你是把车主当人了吗？你明显看着就是翻新件，你瞪眼珠说不是翻新件，你把你当人了吗？
4: 车主刚才快递箱子拆开，底下全是泥呀。
0: 上面全是泥。 都没洗干净，你用翻新剂你洗干净，
4: 来不及洗了，
0: 你洗干净了你都，来了没有？吉林银行还不接？哼！哎呦我天！等等他们，在直播间的兄弟们，点点赞，点点关注，加加粉丝团。
4: 有问题的，刚刚几位朋友点头像私信过来。
0: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那个没有加粉丝团的加一下啊，粉丝灯牌亮一波。然后如果有开播提醒的话，点个开播提醒。
4: 是。
0: 下回我们开播就提醒你了，好不好？还不接电话？打多长时间了？接进来给我，六分钟。真行。那个有特别着急的朋友啊，想让我们快点连的朋友，你粉丝牌加一个。
4: 对，
0: 对你灯牌都不加，我都看不着你。
4: 很多人一来就急。
0: 对，一来就连我。那我肯定先连有粉丝灯牌的，先连十级的啊，大都来看啊。还不来？没关系，等着让他等着，外边把事跟他说一下，电话号码留给他，我先连下一位，可以吧？抓紧时间，八分钟了已经。不是我们不能等，我们可以等啊，我们可以等的。客服吃饭去了，那我很多年前了。也有很多年前我打哪个品牌我就不跟你们说了啊。
4: 是这么回答的好像。
0: 哎，我打一个品牌，你知道打他们客服中心谁接的电话吗？我打他们客服中心保洁接的电话，说客服人员吃饭去了。朋友们，能敢想吗？一个汽车厂家保洁接的电话，说我是保洁，那客服吃饭去了，所以现在还留下了一个梗，动不动他们吃饭去了，但是很多年了，这都15、16年了，得有这个事儿。具体哪个品牌我就不说了啊！来，下一位车主，来，喂，你好。有，今天这个线路也不对，老有这种跳线的情况。吉利还没来啊？
4: 来了吗？还没来。怎么突然变这么久？
0: 就一个都开始都没有接，不是要转接是吧 ？OK， 来下一个车主吧，不能耽误太多时间。来，喂，你好。啊，不着急。不着急，
4: 对，打进热线的那个，不要挂断啊！大家注意接听。
0: 对，第一个大家不要挂断啊！你挂断了之后再到你不容易了。
4: 是，
0: 你可能这个一下断了之后啊，你下回再连半个月了。所以大家如果遇到你这事，赶上你这事了，一定要抓紧时间啊！
4: 对，打进热线的我们抓紧时间接听。然后还有朋友说连我的点头像私信问题，然后备注加急，我们会看到。
0: 对，
4: 受理了之后会跟您沟通的，没有回复的就是还是没有受理的啊。来了，
0: 留号码，先留号码。来，车主来了吗？下个车主，来留电话，留给他们把接进来，等了10分钟了。哼，10分钟，
4: 应该留好的。
0: 我就担心什么啊？我担心什么？你们打也要10分钟，我等10分钟倒没事啊。来，吉利银河，留电话呢，外边不着急。来，吉利银河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6: 你说，
0: 女士工号
6: 5691。
0: 5691。5691啊，我打你们客服，你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我姓常，向您问好啊，女士，5691号工作人员，什么呀？我给你们打电话说句你好，不会吗？
6: 好的，您好，您说。
0: 是你们有什么问题吗，女士？你心情有什么不好吗？
6: 我这边没有呀，您说。
0: 啊！你们现在吉利客服中心这是你们没有服务流程的，不管谁给你们打个电话，你们不知道先问好的吗，女士？
6: 那确实是这边给您带来一个不好的体验了。
0: 啊，没有给我带来不好体验。你们的官方流程当中，你不用先问好的吗？上来就你说啊！你们有没有？你们有没有对你们用户基本的尊重啊，女士？
6: 那这边确实是这边做的不到位了，也感谢你的批评和支撑。
0: 不然呢？

0: 行啊！你们反思反思，你们有没有客服主管在啊？
1: 南哲，
0: 帮我连，帮我转，
1: 可以帮你进行受理的。
0: 嗯，现在就帮我转你们客服主管，我现在要你们今天的当班主管，帮我找他去，谢谢啊。
1: 好的，那您这边不要挂机，
0: 哎，
1: 我这边去，我这边先要保持一下。
0: 没关系，你保持吧，我等你。今天我别事不管了，
1: 嗯，
0: 我就等你们啊。
1: 好的。
0: 没有前缀的。
2: 就正常都是用户于电话。
0: 你要不正常人啊。
2: 对。那句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也不难说呀。就是
0: 问句好没有问题的。不是我啊，朋友们，不是说不对我问不问好，我无所谓的。
2: 是你们打电话也是你说。
0: 他也是你说。
2: 对。你说。就他很着急吗？
0: 我不知道着不着急。5691是吧？
2: 哦，是的。
0: 你给我个说法啊，吉利汽车。
2: 我也特别害怕一接的，嗯，你说，就是给我突然就整不会了，我要说什么？
0: 不是，可以说没有问题的。第一个打你们电话打这么长时间，用户，比如说我换成用户好了，我是用户打你们10分钟，上来一句你说，不先生贵姓吗？先生你姓什么？先生你好，我们这里是吉利400，我是工号多少？不得这么个流程吗？这不是较真的问题，我们跟较真一毛钱关系没有啊！来，吉利汽车，喂，你好。
3: 你好。
0: 哎，女士工，先生，抱歉啊，先生工号告诉我。
3: 5715。
0: 哎，5715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5715号工作人员。你是今天当班主管吗？
3: 是的。你好。
0: 哎，我在。问你个事儿啊，先生。哎，没事，不着急，我问你个事儿啊。你们现在客服的工作规范当中，用户给你们打电话，你们要不要问声好的？
3: 是的，应该的。
0: 如那不问好呢？上来就你说呢？这是你们正常的客服工作流程吗？
3: 给您带来不好的一个服务体验了。
0: 而且
3: 你的批评和指正
0: 啊，不用感谢。5715号，5715号工作人员，我觉得你的水平也一般，你的态度也一般。基本的客气没有吗？基本的尊重没有吗？先生，这就是你们吉利汽车改了。你跟刚才那5691号的你说有什么区别啊？
3: 这边请问有什么问题呢？你看我们可以帮你协助去处理一下。
0: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你们的客服的专业度问题。基本的专业没有吗？谁得罪过你们吗？你是对我们还是对用户有什么不满吗？你俩
3: 这个没有的，
0: 没有，你们客气话不会说吗？上来关心一下不会吗？上来5691上来就你说，然后你刚才上来你是怎么说的，先生？我告诉你，不是我敏感，我这一年啊，几十个厂家，我可能连厂家我要连个几千遍，你们这种态度的也是很少见的。先生，你们客服
3: 感谢您的批评指正。
0: 然后呢？
3: 如果是我们服务不到位的地方，那您多多包涵，我们这边也会加强培训和管理的。
0: 啊，包涵不了。刚才第一个可以包涵，你作为今天的当班主管，你这种态度我是万万没有想到啊，先生。当然，你们也可以认为我态度不好，网友也可以认为我态度不好，没关系，我给你们发网上去，让大家评论评论，你们吉利客服中心到底有问题没问题？态度积极一点，没毛病的。
3: 是的。那如果是我们这个这个流程不规范，或者是我们个人那个服务方面不到位的地方，你多多包涵。
0: 啊，不，我可以包涵，我怕用户包涵不了。你们基础的规范都没有了，至少你态度，我不知道你们作为专业的客服人员态度积极您是否懂啊？上来您好会不会说一声啊？还是你们吉利不需要打招呼的？你们用户上去不知道打招呼的，上来打电话通了之后直接来句你说，你也不用自己报工号的吗？需要我问的？需要我问吗？
3: 你说的这些东西呢，我们都会如实记录，也后期的话也会不断去进行个宣贯和培训。
0: 没关系，你们不用培训，你们也不用进步，明天我还会再找你们的。现在说事儿， 第一个，你们今天的表现给我一个答复，今天下午。第二个，有消费者，银河 M9， 首先他的质疑新上的新车有背刺行为，这个我已经跟他解释过了啊，这个你们上新车你们没有任何问题，解释过了。但是他的 M9， 去年买的 M9 依然有蓝牙钥匙失灵，连接不到，还有智驾出现问题，以及车机
2: 这
0: 个全程影像内存问题，就这么一个简单的事儿啊。我等会儿会把消费者联系方式给到你们，我们联系方式也给到你们啊，先生。
3: 好的。
0: 我今天跟你们，我没有必要跟你们说这么多。我跟你们什么做这么多的原因，就是我希望你们吉利作为你们客服中心，作为厂家对待全国甚至全世界消费者的一个平台，你要给你们消费者以及所有的围观的人一个好的体验。要不说宾至如归吧，打你们电话的人要得到最基本的尊重。我不知道我说的是否明确啊，先生，感谢您啊，稍等电话不要挂，下午等你们电话啊。不知道是不是我敏感了，大家觉得是不是我敏感了？
2: 但有人说啊，你态度不好，我们要先态度好。
0: 谁说我态度不好？
2: 过去了，评论区。
0: 你拽回来了，那要不你上线咱俩聊两句。我还是要再说一遍我们的观点，就他是，就我是尊重的啊。我们都是您的，我都不说的。
2: 而且我们在外面刚接通的时候，导播会更加的
0: 外面导播更客气，
2: 会更加的客气。
0: 哎，你们外面跟他怎么说的？那个第一位工作人员和第二位工作人员，第一位工作人员跟他怎么说的？客气吗？我说你们客不客气？啊，我们客气的不得了，也不知道谁得罪他了。上来你说，我不知道我要说什么。你如果一个用户打电话等了十分钟，突然接了电话，你说不知道用户会怎么想？啊，不知道会怎么想？不明白啊，不理解。来吧，看看明天看看谁说啊？明天看看他们谁让我说，这事帮我记一下，明天找他们啊。来，下一位车主，来，喂，你好。
4: 哎，你好，主播。
0: 哎，先生贵姓？
4: 啊，姓李。
0: 哎，李先生，你看看车主上来也知道先生卫生好吧？这不正常打电话不都这么打吗？
2: 车主不会，你说。
0: 对，车主上来你说，那我说什么呢？我上来，我跟包括车主上来之后，我会不会李先生接通之后我说你说，我会不会这样？我也不会呀，这正常人最基本的尊重嘛。哎，李先生，你这个什么车啊？是一辆？
4: 是一辆阿维塔零七。
0: 阿维塔零七怎么啦？
4: 就是这辆车呢，是首批车主在2024年11月份买的。
0: 然后呢？
4: 这辆车买来第一个月就出现了那个电动后尾门的那个杆的故障，然后呢，提车一年多左右又出现了自动系统，整台自动系统的模块的故障，质量故障，然后他们虽然给我换了，但是我想要点积分补偿，其实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他们就说我不满足这个条件，经常推脱，没有更高级别向我一个解释
0: 啊。现在故障都修好了没有啊？
4: 故障是修好了，但是
0: 都好了是吧？都好了，
4: 对，修好了。
0: 你就是想要点积分啊？多少积分啊？
4: 就是正常来说是有那个积分补偿的嘛，就是我看小鹏啊或者各类的新能源汽车质量故障问题上也是有积分补偿的。
0: 你就尽量
4: 这辆车已经连续质量问题两次了，
0: 你就尽量少横向对比，每个厂家的这个脾气不一样的，知道吗？你到吉利可能吉利，
4: 但是我看就是车质网它有同类的那个事件发生，也是发生过很多这次同一批次的问题。
0: 不重要，不重要，不重要，不重要，不重要，李先生啊，我跟您说，你遇到吉利上来一句，你说你怎么整啊？来，没关系，要多少积分直接说。
4: 就是2000块钱那个积分补偿嘛。
0: 两万积分了。
4: 2000，我也是要2000嘛。
0: 2万积分还是2000积分？
4: 价值2000块钱的积分，
0: 2万积分。哎呀，我不太愿意帮你们要积分。哎呀，但是帮你们要，我们问问吧啊，我帮你问问好不好？至少要有人给你一个解释。但是这不是什么横向对比，别人有我们也要有啊。这个每个厂家的想法不一样的啊，我帮你问问吧。
2: 上周要的是小鹏500块钱的5000积分。
0: 对呀，你现在又说小鹏也不大方。
2: 上周也是要来的，
0: 也是要来的，知道吗？哎呀，这个真行，阿维塔在不在？你们协商一下行不行？这种事也找阿维塔全国客服中心。喂，你好。
5: 主持人你好。
0: 哎，你是工号告诉我一下。
5: 我的工号是63209993。您好。
0: 6320号工作人员您好啊。这事啊，本来我也特别不好意思找你们啊。消费者这车啊，首批车主买回来 这一年之内坏两回，他想要问你们耳机分，然后呢你们不理他，你不理他他心有不甘呐、啊，又拿你们跟小鹏比，跟这个比，跟那个比，说别人坏了都有积分，为什么我没有？首先我找你们可不是问你们来要积分的啊，你们去了解了解他什么情况，看看他有没有什么合理诉求，那么你送次保养什么也好嘛，对不对？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给你们的建议啊，这个你们到时候去了解了解好不好，女士？
5: 可以的，先生这边也会在第一时间向官方工作人员这边马上去访。
0: 哎，我也非常
5: 感谢您对品牌的一个关注。
0: 哎，好嘞，感谢你啊，我也非常不好意思向你们开这个口。其实我不太愿意帮车主要东西，但是既然找热线这么难打都打进来了。还是帮一下吧啊，帮一下，但是你们量力而为啊，你安慰他说不行，那因为媒体介入了，我给他可千万不要给他啊。朋友们有对比了没有？接通电话第一句话应该是什么呀？
2: 您好。
0: 先生您好，女士您好。对吧，我的工号是多少，这不是正常的吗？没有对比你有没有伤害啊？
2: 你说。
0: 那大家有没有对比啊？上回你说是谁啊？上回有一个来着，
2: 对，
0: 对不对？你这就不一样啊！你老说老赖别人态度差，老说我态度差，我态度不，我告诉你，开始我们态度都很好的。一件事儿不是我跟了十天八天了，我们态度都很好的，朋友们，你不要看我对吉利远程这个样子，那是因为我们找了十几天了。你看我第一天节目态度好不好？很好的，都的，他说出我们电机完全没有问题的，我态度都是好的，知道吗？朋友们看到对比了没有？等十分钟也没关系，可以等上来好好说嘛，连句问候都没有。不，也不，我也不需要你的问候，说实话。但是如果消费者打电话等了十分钟，电话一接听的第一个对方客服说，你说工号6752，嗯，都不是6751，你不能说先生你好，我的工号是6751吗？
2: 就是他没有完整的交流句子，只能你问什么往外蹦一句。
0: 对，就感觉像小情侣吵架。
2: 对，就感觉好像是我俩有矛盾有过节，你在跟我冷战呢。
0: 爱答不理，爱答不理，用非常简短的措辞，你问什么给你蹦出两个字三个字的。我老登你说我虽然是老登，但是你也不能让你说，咱俩是工作关系啊，你少来给我来这套。朋友们啊，这个事儿
2: 明天关注一下，
0: 明天再关注一下，明天我再感受感受。我们连打吉利客服十天，我看看每一天有没有不一样的，每天给我接不同的客服，我看看他们怎么个事儿。那你真行，你可啊！行了，朋友们啊，有问题欢迎找我们啊，记住联系方式，对，点头像可以私信。当然了，在直播间的朋友点点赞、点点关注、加粉丝团，记住
2: 开播提醒设置一下，
0: 对，
2: 很重要。
0: 粉丝灯牌那个加一下
2: 亮一亮
0: 加亮一亮啊！任何问题记得有问题找老常啊，兄弟们。
6: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7: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8: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6: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9: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6: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10: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
6: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汽车315投诉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2: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12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3: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一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4: 走啊，
5: 走了，
6: 走，
7: 走，
6: 走。
8: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2: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9: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2: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9: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2: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9: 那些歌儿从耳畔。
2: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10: 父母无法代替孩子去生活，但能够帮助孩子鼓起勇气面对生活。愿我们都能平等地和孩子站在一起，去经历他成长中的一切悲与喜。欢迎收听《成长小欢喜》。
11: 此时已莺飞草长，爱的人正在路上，不知他风雨兼程途，今日暮暮无伤。
12: 全省的家长朋友还有同学们，大家好，欢迎继续关注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成长小欢喜》开始了，我是莲姐。也要跟家长们说一下啊，我们的这档节目呢，从6月30号开始就要正式停播了啊，所以呢，我们还有1个月的时间，可以在生活广播的频率当中相伴啊，可以继续来分享一下陪伴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那些喜怒哀乐。成长小欢喜刚创办的时候，来听节目的家长和孩子们啊，我估计现在有很多小朋友应该都已经上高中，甚至现在也面临着高考了吧，啊，所以我觉得，虽然中间呢，莲姐这个离开了2年，然后又回归啊，但是我看到我们之前的很多家长还有孩子们都成长得非常好，我也觉得特别的欣慰。这最后1个月的时间呢，也希望可以继续的陪伴大家走过中考、高考之后啊，然后呢，我也觉得功成身退了，我们的成长小欢喜就要正式落幕了。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分享几个教育方面的资讯。马云他这些年感觉好像在社交媒体上没怎么听到他的动静和消息了，但其实呢，他用8年的时间建了一所哎呀学校，砸了22亿。今年1月份的时候呢，杭州云谷学校2期破土动工了。这所学校目前的累计投资已经达到22亿元。杭州的云谷学校创校时候的发言是，我们这里没有高考指挥棒和升学率，孩子估计很难考国内的重点高中，也很难考重，这个就是很难考国内的重点初中，也很难考重点高中。这个就是他创校时候他就给他设置了一个定位。随后呢，又迎来了一波大动作。日前，杭州市教育局批准云谷开设全市首个高中人工智能创新应用特色班，2026年的秋季首届招生只招16人。

所以他并不是说因为是特色班所以才招的人数偏少啊，所以他这个人工智能创新应用特色班含金量也非常高啊，在招生人数远低于高中班级常规编制的背后，马云用22亿的真金白银下了一盘棋，这盘棋的名字叫未来教育。16人的小班，22亿的投入，1年20万的学费，这究竟是面向未来的教育实验，还是精英阶层的特权筛选呢？当然，也有网友提出了这样的质疑啊。

今年3月份刚刚开年，马云这个出现在杭州云谷学校，陪同他的是阿里系和高管的密集阵容，包括阿里巴巴集团主席蔡崇信、 CEO 吴永明、风险委员会主席邵晓峰等等等等啊，所谓是全明星阵容的站台，那至少说明什么？说明云谷在阿里生态内部的分量非同一般。而真正让外界开始认真审视云谷的是他交出的第一份毕业答卷。云谷高中首届毕业的45名毕业生已经斩获了51份海外名校的录取，10份带奖学金，从计算机到生命科学，从历史到电影音乐剧，专业遍布全球。此后呢，几届毕业生的表现同样亮眼。2023年到2025年间，云谷学校培养的3届高中毕业生，超过95%获得了全国前100名大学的录取。在顶尖名校的录取方向，云谷毕业生先后斩获了耶鲁大学、康奈尔大学、多伦多大学等世界顶尖学府的 offer。 艺术方向呢同样收获颇丰，比如说帕森斯设计学院、伯利克里音乐学院等一些专业的名校也有云谷学子的身影。他似乎在向外界宣告，素养教育不是富人过家家，而是同样能够被世界顶尖名校认可的实力。但是在这一份成绩单背后，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云谷高中部的录取规则是中考成绩占30%的权重，而且考生中考分数必须大于550分，满分是650分。那550分在杭州刚好是卡在了普通高中和重点高中的分界线上。这就意味着，即使云谷倡导不刷题、不为分数论，却依然把分数作为进入这所学校的硬性门槛。这个其实也确实是这所学校面临的最直观的矛盾啊！你的愿景是做面向未来的学校，但是在招生环节呢，你依然没有完全摆脱传统的筛选逻辑，这是第一个矛盾啊。那么第二个矛盾是什么呢？是来自于学费。小学大概每年15万，初中每年16万，高中每年20万啊。一个孩子从小学读到高中毕业，基础学费就要达到百万级别。外界有传言说云谷啊是阿里巴巴子弟学校，但其实呢，这个云谷的生源当中，阿里员工子女占比确实也不低啊。有原因说呢，是普通家庭对兴办学校持观望的态度，阿里员工呢更熟悉也更容易认同马云的办学理念。对此呢，马云多次澄清说，云谷不是贵族学校，也不是阿里子弟学校，他面向的是所有真正认同云谷理念的家庭。云谷对好学生的重新定义听上去就好像是在和传统教育唱反调，但仔细来看，它更像是在传统的框架里打补丁，改了什么没改什么，比表面上的创新更值得玩味。那马云在2017年的时候说，今天全世界有很多的好学校，但那是基于过去的思考的好学校，今天全世界还没有一所为未来准备的学校。8年过去，这所学校的探索指向了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当 AI 可以轻松地完成记忆、计算，甚至基础推理的时候，什么样的孩子才算是好学生？具体来看，云谷学校呢有3个变法，变化还是比较明显的。比如说第一，他通过让体育和音乐站上主修的位置的激进安排，对传统教育进行了一次严重的这个重质轻体的纠偏。传统学校音体美是什么？是配菜，随时可以被主科挤占的，是吧？今天体育老师身体不好，明天音乐老师生病了，后天美术老师请假了啊。那在云谷呢，它的逻辑是体力、耐力、团队协作这些 AI 无法替代的能力应该被纳入评价体系。

所以呢，让体育和音乐站上了主修的位置。在这一点上啊，云谷和全球前沿的教育趋势是一致的。芬兰的现象式学习，然后呢，美国的项目制学习都在做类似的事情。云谷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没有抛弃学科框架，而是在现有的课程结构里重新的分配权重。那这种做法的好处呢，是可操作性强，但是坏处是什么呢？是非常容易被旧瓶装新酒。一旦体育、音乐最终也要被打分、被量化，那他们和传统教育的区别可能只是换了一张课程表，是吧？还有第二个这个最明显的变化是，云谷的 IR 课程不是教学生使用 IR， 而是培养驯化 IR 的能力。这比大多数学校的 IR 教育往前迈进了一步。大多数学校的 IR 教育还停留在工具层面，教学生怎么用 ChatGPT 写作文，怎么用这个工具来画图。云谷呢就更进一步了，让学生给 IR 建立独立的浏览器环境，设计验证机制，辨别信息真伪，用 IR 协助排查代码漏洞，这个更接近 IR 时代的真实需求。因为未来最重要的不是会不会用 IR， 而是你能不能跟他和协作，能不能判断他给出的信息是不是足够可信。这里还有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啊，学生在课堂上驯化 IR 的能力是否只是一种依附于特定工具的技术操作？那当这个工具发生迭代更替之后，还有多少技能能够再次复用？比如说，我已经学会我怎么驯化豆包了，我把豆包运用得炉火纯青，但是呢，两年之后豆包被淘汰了，又有新的 IR 工具出现了，它的运行的这个底层逻辑模式跟豆包完全不同的，那你在课堂上学会的针对豆包的东西还能有用吗？第三，云谷的跨界师资队伍把产业思维带进课堂，与传统学校师范出身、学科本位的师资结构形成了鲜明对比。传统学校的教师大多来自师范体系，以学科知识传授为核心任务。云谷约370名的教师当中，62%拥有硕士以及以上的学历，还有工程师、设计师担任跨界外援。产业思维的价值在于，它能够让学生更早接触到真实世界的问题，不是这道题怎么做，而是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其实跨界师资也并非是云谷的专利，全球范围内的创新学校都在做类似的事情，区别在于大多数这样的学校最终没能解决可持续运营的问题。同时，跨界师资的一大劣势是他们懂产业，但是未必懂教育。一个优秀的工程师知道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但他不一定知道怎么让一个15岁的孩子自己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后者需要的是什么？是对认知规律和学习心理的深刻理解。还有一个更为深层次的问题在于，云谷所培养的 IR 时代所需能力仍然在外部社会寻找到对应的评价出口。大学录取不看创造力，招聘不考核人机协作素养，这是大多数的创新学校面临的共同困境。

云谷的难题呢是新标准和旧体系的脱节啊，当然了，它是一个，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伟大的实验啊，就是让我们看一看真正的素质教育，真正的摆脱这种学科内卷的学校，它未来的走向如何，对孩子们的培养如何啊？那孩子们是不是真的在其中能够成长出成熟的心智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啊？是否能够被社会所需要、所接纳？是不是真正属于我们这个当下所认为的社会需要的人才？我们也在观望当中，默默的祝福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成长小欢喜》，我是莲姐啊，送首歌曲给大家，我们稍后回来，不要走开。更多精彩内容等着您哟。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2: 父母无法代替孩子去生活，但能够帮助孩子鼓起勇气面对生活。愿我们都能平等地和孩子站在一起，去经历他成长中的一切悲与喜。欢迎收听《成长小欢喜》。
3: 此时已莺飞草长，爱的人正
4: 成长小欢喜正在直播当中，我是莲姐，大家也可以添加莲姐的 QQ 号61580418461846158044。好，我们再来说啊，最近呢被网友热议的一个婴儿造型的软胶玩具，它叫娜塔莎。我是不是说了这个名字，很多年轻人就知道了？哎呀，听说最近在中小学生的群体里可是风靡一时啊，各类的对着这个玩具啊摔打、踩踏、针刺、撕扯、变形啊，就是反正都是一些非常暴力的玩法。有一些商家呢还搭配了擦边话术营销引流，在轻松玩乐解压发泄的外衣之下，这款玩具暗藏的成长风险、伦理隐患和行业乱象，非常需要全社会的警惕与正视。玩具是儿童认知世界、塑造心性、培育价值观的重要载体。孩子的共情能力、善良的底色和对生命的敬畏感，源于长期感知美好、呵护弱小、善待万物的成长体验。因而稚嫩纯粹的生命形态在儿童认知当中是脆弱、需要被守护的象征。这一份善待弱小的潜意识，是孩童悲悯之心与善良品格的萌芽根基，也是生命教育的重要起点。娜塔莎玩具的核心危害在于刻意颠覆了儿童的良性认知，它将具象的婴儿生命形象与捶打、碾压、损毁这样的一些暴力破坏动作深度绑定，让孩子在反复的把玩中把伤害弱小等同于解压快乐。这种潜移默化的心理暗示会逐步模糊游戏和现实的边界，消解孩子与生俱来的同情心。长期沉浸这一类的暴力宣泄，会让孩子对伤害逐渐脱敏，对弱势群体愈发漠然，埋下轻视生命、崇尚暴力的心理隐患。不可否认，当代青少年面临着学业压力、人际交往、成长困惑等多重的压力，适度的情绪宣泄和压力疏导是正常的成长需求。但是解压的本质是疏导焦虑、治愈情绪，绝非纵容恶意、沉迷暴力。暴力解压只是假性放松，无法真正缓解心理内耗，反而会养成负面情绪靠破坏、对抗解决的心理惰性。相较于此前一度流行的模拟暴力的什么萝卜刀，娜塔莎把暴力宣泄直接对准了生命幼态，突破了儿童玩乐的伦理底线，对未成年人生命观的扭曲更为隐蔽，影响更为深远。像这种暴力的网红的玩具屡禁不止啊，根源呢就是资本逐利无底线，叠加市场监管、网络治理的缺位，流量至上的畸形逻辑之下，部分商家精准拿捏了青少年的猎奇心理与情绪动点、情绪痛点，刻意打造暴力竞技化的玩具玩法，把伦理缺陷包装成营销亮点，收割网红经济红利。同时呢，有很多没有 3C 认证、无质量检测的三无问题玩具，通过校园商铺、电商平台肆意流通，网络平台审核宽松，暴力玩梗、虐待玩具的短视频广泛传播，也持续放大不良示范效应。 孩童的情绪需要出口，青春的成长也绝不能给暴力留入口。网红玩具的迭代层出不穷，但是守护童心、敬畏生命、涵养善意的底线永远不容突破。好，我们稍后听一首歌曲啊，然后呢，在半点之后我们要进入今天的学习有方法和解码青春期，不要走开，有更多精彩等着您哟。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4: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3: 一面都市繁华，
4: 一面市井烟火。
3: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4: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3: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5: 从小到大，我们身边一定有一个别人家的孩子，他们品学兼优，

0: 热情阳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360度无死角。别人家的孩子到底是怎样养成的？有没有可以复制的学习秘籍？快来听听学习有方法，成年人也需要哦。
1: 假如书籍会说话，
2: 今日对话，学会如何学习。
3: 问你个问题啊，如果我告诉你，你这辈子99%的学习都是无效的，你读过的书、上过的课、记过的笔记全部白费了，你信吗？今天我们请来了学会如何学习。
4: 不是信不信的问题，是事实。
3: 你这话说的有点夸张了吧？
4: 那我问你，你这辈子花了多少时间在学习上？
3: 小学6年，初中3年，高中3年，大学4年，加起来16年。工作之后还买过不少课，读过不少书。
4: 好，那我再问你，这16年加上工作后的那些课、那些书，真正改变了你的有多少？
3: 你什么意思？
4: 我是问你学到的东西有多少真的变成了你的能力，变成了你的收入，变成了你解决问题的本事。
3: 这
4: 说不出来对吧？我告诉你一个数字，99%。
3: 99%什么？
4: 你这辈子的学习99%都是无效的。
3: 等等，这话太重了。
4: 重吗？那我换个说法，你读过的书、记过的笔记、上过的课、划过的重点，他们现在在哪？消失了，对不对？
3: 不能说消失吧，我记得一些。
4: 记得一些？你记得高中学的物理公式吗？你记得大学背过的专业术语吗？你记得上个月买的那门课讲了什么吗？
3: 确实记不清了。
4: 你知道这叫什么吗？
3: 什么？
4: 无效学习，或者更难听点，假装学习。
3: 假装这个词有点过分吧，我是真的花了时间的。
4: 花时间和有效果是两回事。
3: 你这不是在说我傻吗？花那么多时间做无用功。
4: 不是你傻，是你被骗了。
3: 被谁骗了？
4: 被学校、被教育系统、被整个社会灌输给你的学习观。
3: 等等，别扣这么大帽子，学校怎么骗我了？
4: 你告诉我，学校教你的学习方法是什么？
3: 上课听讲、记笔记、回家复习，然后考试。
4: 对，这套流程的核心逻辑是什么？
3: 把知识记住。
4: 把知识输入大脑，然后在考试的时候输出到卷子上，对吧？
3: 对啊，不是应该这样吗？
4: 那我问你，你考完试之后那些知识去哪了？
3: 忘了。
4: 为什么会忘？
3: 因为不用了呗。
4: 答对了，你从一开始就不是在学习，你只是在储存信息，等着考试那天导出一次，考完就清空。
3: 但大家不都是这么学的吗？
4: 所以大家都是无效学习。我给你讲个事你就明白了。
3: 讲。
4: 世界上最好的游泳教练自己不会游泳。
3: 什么？
4: 你没听错，有些顶级游泳教练培养出了奥运冠军，但自己下水就沉。
3: 这怎么可能？他不会游泳怎么教别人？
4: 他知道所有的技术要点，手怎么滑，腿怎么踢，呼吸怎么配合，他能给你讲得清清楚楚。
3: 但他自己不会。
4: 对，因为知道和会是两码事。你现在想想，你学了16年，你是知道得多还是会得多？
3: 我好像知道的挺多的。
4: 但你会什么？
3: 会考试。
4: 对，你只会考试，考试结束 game over。
3: 你这么说我有点难受。
4: 难受就对了，难受说明你开始醒了。
3: 那问题出在哪？是我学的东西不对？
4: 不是东西的问题，是方法的问题。你从根子上就搞错了一件事。
3: 什么事？
4: 你没分清信息和技能。
3: 这俩有什么区别？
4: 信息是你脑子里的数据，比如水的沸点是100度，比如美国首都是华盛顿。
3: 对。
4: 技能是你身体能做到的事，比如游泳，比如开车，比如演讲，比如谈判。
3: 这有什么区别？
4: 学习方法完全不同。信息你读一遍就能记住，技能你必须反复练习才能掌握。
3: 好像是这样。
4: 但问题来了，你生活中需要的99%是技能，沟通是技能，管理是技能，赚钱是技能，处理人际关系是技能。
3: 对。
4: 但学校教你的学习方法是用来学信息的。
3: 等等，
4: 你用学信息的方式去学技能，这就像你想学游泳，结果天天在图书馆背游泳教材，
3: 背得再熟下水也得沉。
4: 你终于听懂了。
3: 那正确的方法是什么？
4: 你觉得呢？你想学游泳应该怎么学？
3: 下水游啊。
4: 对，技能只有一种学习方法，做。
3: 这也太简单了吧。
4: 简单吗？那为什么你学了16年都没用这个方法？
3: 因为学校不让，考试不考这个。
4: 因为做太痛苦了。
3: 痛苦？
4: 你想想，你背一篇课文，背完了就背完了，有成就感，但让你下水游泳，你得呛水，得累，得丢脸。
3: 确实。
4: 你的大脑有一个本能，逃避痛苦，所以它会骗你，告诉你看书也是学习，听课也是学习，记笔记也是学习。
3: 但其实不是。
4: 那是伪学习，是你的大脑给你制造的学习感，让你感觉良好，但没有任何改变。
3: 这不就是自我欺骗吗？
4: 是，而且是全民级的自我欺骗。
3: 等等，你这话太绝对了，难道看书听课完全没用？
4: 不是完全没用，信息是地基，但你不能只打地基不盖房子。
3: 什么意思？
4: 你需要信息，但信息只是起点，你必须把信息变成行动，行动变成反馈，反馈再修正行动，这才叫学习。
3: 做，反馈，修正，再做。
4: 对，这叫学习闭环。没有这个闭环，你就是个漏水的桶，装再多水也存不住。
3: 好，就算你说的对，但我还有个问题，同样都在做，为什么有人十年成大师，有人十年还是菜鸟？
4: 好问题，我给你讲个实验。研究人员追踪了一批外科医生，观察他们手术水平的变化。
3: 结果呢？
4: 有的医生做了10000台手术，越做越好，成了顶级专家。有的医生同样做了10000台，但20年后水平跟刚入行时一模一样。
3: 为什么？
4: 区别只有一个，第一种医生每次手术后会复盘，这次什么做得好，什么做得不好，下次怎么改进。第二种做完就做完了，机械重复。
3: 所以关键不是做多少次，是每次有没有反思。
4: 不只是反思，是刻意练习。
3: 刻意练习这词我听过，不就是多练吗？
4: 不是，刻意练习是针对弱点的练习。
3: 有什么区别？
4: 普通练习是你用舒服的方式练你已经会的东西，刻意练习是你用不舒服的方式练你不会的东西。
3: 不舒服？
4: 对，学习的本质就是不舒服，你感觉舒服的时候说明你没在学习。
3: 等等，这跟我之前认为的完全不一样，我以为学到东西应该感觉很爽。
4: 那是收获感，是学会之后的感觉，但学习的过程本身一定是痛苦的，因为学习的本质是打破旧的神经连接，建立新的神经连接，这个过程需要能量，需要挣扎，需要失败。
3: 就像健身练肌肉，必须先撕裂肌肉纤维。
4: 完全正确，没有撕裂就没有生长。
3: 那怎么刻意练习？具体怎么做？
4: 3个条件，第一，明确的目标，你要知道你这次练的是什么具体技能，不是我要学英语，而是我要练好自我介绍的流畅度。第二，及时的反馈，你得知道自己做的对不对，没有反馈的练习是瞎练。
3: 怎么获得反馈？
4: 最好有教练，没有教练就录像回看，再不济自己设定标准，每次对照。
3: 第三呢？
4: 第三，专注于弱点，不要练你已经会的，要练你不会的。
3: 这听起来很痛苦。
4: 当然痛苦，但记住一句话，舒适区是能力的坟墓。
3: 这话有点狠。
4: 狠吗？你想想，你最近1年学的东西里有几样是让你感到不舒服的？
3: 好像都挺舒服的，看书舒服，听课舒服，刷视频学知识也舒服。
4: 所以你这1年学了什么？
3: 好像确实什么都没学会。
4: 你不是在学习，你是在给焦虑交保护费。
3: 什么意思？
4: 你心里慌，觉得自己要落后了，要被淘汰了，所以你买课看书收藏文章，给自己一个我在进步的错觉，但实际上你什么都没变。
3: 这不就是
4: 知识付费的本质？
3: 你这话有点得罪人了，卖课的人也不全是骗子吧？
4: 他们不是骗子，他们只是抓住了人性的弱点。人们宁愿花钱买学习感，也不愿意免费获得真正的进步，因为进步需要痛苦。
3: 等等，你前面说舒适区是坟墓，但你也说恐慌区也不行，那到底该怎么办？
4: 中间有个区域叫学习区。
3: 学习区？
4: 对，就是有点难，但努努力能做到的区域。
3: 能说得再明白点吗？
4: 你玩过游戏吧？
3: 玩过。
4: 好游戏的设计原则是什么？
3: 好玩。
4: 怎么才能好玩？
3: 有挑战，有奖励。
4: 对，挑战要适中，太简单无聊，太难放弃，刚刚好的难度让你心流，让你上瘾。
3: 这就是学习区。
4: 对，学习区就是那个刚刚好的位置，足够难让你成长，又不至于太难让你崩溃。
3: 但怎么找到这个区域？
4: 靠试。一开始你不知道自己的边界在哪，只有撞上去才知道。
3: 撞上去，
4: 尝试，失败，调整，再尝试，这就是学习。
3: 好，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就算我找到了学习区，就算我刻意练习了，我怎么知道自己真的学会了？
4: 有个最简单的方法，教别人。
3: 教别人？
4: 你能给一个5岁小孩讲明白的东西，你才算真会，讲不明白说明你自己还没懂。
3: 费曼学习法。
4: 对，费曼是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他说如果你不能用简单的语言解释一件事，说明你没理解它。
3: 为什么教别人能证明学会了？
4: 因为教别人是最强的输出。学习分2种动作，输入和输出。输入是看、听、读，输出是说、写、做、教。
3: 有什么区别？
4: 输入是被动的，输出是主动的。输入是知识进入你，输出是你消化知识。
3: 就像吃饭，吃进去不算，消化了才算。
4: 完全正确，大多数人只吃不消化，所以虚胖，脑子里一堆东西，但都是废的。
3: 所以要多输出，
4: 用输出倒逼输入。当你知道你要教别人的时候，你学习的方式会完全不同，你会主动找重点，主动找结构，主动想怎么讲别人才能听懂，这个过程本身就是深度加工。
3: 我好像有点懂了。
4: 懂了没用，做了才有用，这就是学习的悖论。你永远不可能通过懂来学会，只能通过做来学会。
3: 那你这本书不也是让我懂吗？
4: 我这本书是给你一张地图，但路要你自己走。
3: 行，那你给我总结一下，我今天到底应该记住什么？
4: 不，我不给你总结，你自己总结。
3: 这
4: 怎么不是刚说了吗？输出才是学习。你听了这么多，你来告诉我你学到了什么。
3: 好吧，我试试。第一，大多数人的学习是无效的，因为他们只是在输入信息，没有转化成行为。
4: 继续。
3: 第二，知道和会是两码事，技能必须靠做来学，不能靠看来学。
4: 然后
3: 第三，不是练得多就行，要刻意练习，针对弱点走出舒适区，有及时反馈。
4: 还有呢？
3: 第四，输出比输入重要，教别人是最好的学习方式。
4: 最后
3: 学习必然是痛苦的，舒服意味着没在学习。
4: 很好，你看你刚才做了什么？你输出了一遍，这五分钟比你看一本书一个小时学到的更多。
3: 因为我被迫用自己的话说出来了。
4: 对，你的大脑被迫工作了一次，而不是像往常那样躺着让知识从你身上流过，不留任何痕迹。
3: 但我还有个问题，你说的这些我今天回去就会忘，然后我明天继续刷手机，继续囤课，继续假装学习，你怎么办？
4: 我怎么办？我只是一本书，我什么都办不了。但我今天在你脑子里种了一颗种子。
3: 种子？
4: 这颗种子可能永远不发芽，也可能在某一天，在你受够了的时候，在你发现自己明明很努力但生活还是一塌糊涂的时候，在你终于愿意面对真相的时候，它会破土而出。
3: 什么真相？
4: 勤奋不等于进步，努力不等于成长，学习不是你以为的那个样子。
3: 那学习到底是什么？
4: 学习只有一个标准，你变了没有？你的行为变了吗？你的选择变了吗？你解决问题的能力变了吗？如果没有，那你什么都没学到。不管你读了多少书，上了多少课，花了多少钱。
3: 这话听起来有点绝望。
4: 不是绝望，是清醒。绝望是放弃，清醒是看清敌人然后去战斗。
3: 敌人是谁？
4: 你自己，你的懒惰，你的借口，你的明天再说，你的下次一定，这些是你大脑为了保护舒适区而制造的武器。每次你想逃避痛苦的学习，他们就会出来。
3: 那怎么打败他们？
4: 不打败，你打不败自己的本能，但你可以设计环境让正确的选择变得更容易。
3: 什么意思？
4: 你想每天读书，但你总是拿起手机，那就把手机放到另一个房间。你想学英语，但你总是三天打鱼，那就找个人跟你对赌，完不成任务就罚钱。
3: 用外部力量逼自己。
4: 对，人是环境的动物，你改变不了意志力，但你可以改变环境。
3: 这跟我以前学的不一样啊，以前都说要自律，要坚持。
4: 自律是最靠不住的东西，指望自律就是指望每次都做出正确的选择，但你每天要做几千个选择，你能每个都对吗？
3: 不能。
4: 所以要减少选择，用系统代替意志，用习惯代替决定。
3: 这样是不是太功利了？学习不是应该有热爱吗？
4: 热爱是奢侈品，能力是必需品，你得先有能力才会有热爱，不是因为热爱才坚持，而是因为你变强了所以热爱了。
3: 这跟我想的完全反过来了。
4: 很多事情都是反过来的，你以为的因果往往是倒着的。
3: 好，最后一个问题。
4: 问。
3: 你这本书值不值得买？
4: 你问错问题了，问题不是这本书值不值得买，是你会不会用。
3: 什么意思？
4: 我见过太多人了，买了书放在书架上吃灰，买了课躺在 APP 里过期，他们买的不是知识，是心理安慰。
3: 所以
4: 真正的问题是你今天听到的这些，你打算怎么做？
3: 我
4: 不用回答我，回答你自己。
3: 好。
4: 还有一件事。
3: 什么？
4: 把这期内容用你自己的话讲给一个朋友听。
3: 为什么？
4: 因为这是今天你能做的最有效的学习，如果你讲不清楚，
3: 说明我没学会。
4: 你学会了吗？
3: 我不知道，但我想试试。
4: 想试试这四个字比你读十本书更值钱，因为改变只发生在行动之后，而所有的行动都开始于一句我想试试。
3: 那最后送观众一句话。
4: 你花了16年学习怎么当学生，现在忘掉它，
3: 然后呢？
4: 重新学会如何学习。
3: 就这样。
4: 就这样。

0: 一切问题的答案都藏在这六个字里，学会如何学习。
1: 最后的最后，如果你只能给那些正在刷手机的人一句话，你会说什么？
0: 放下手机，去做一件让你不舒服的事。
1: 比如？
0: 把你刚刚听到的讲给别人听，讲不出来没关系，讲得磕巴也没关系，重要的是你开口了。
1: 开口就够了。
0: 开口是第一步，有了第一步才有第二步。大多数人终其一生，连第一步都不愿意迈出去。
1: 为什么？
0: 因为第一步最难，你要承认自己不会，要接受别人的眼光，要面对自己的笨拙。
1: 那怎么跨过去？
0: 记住一句话，所有的大师都是从蠢货开始的。你怕什么？怕丢人。可你不迈出去，你一辈子都是蠢货。迈出去，你只是蠢一阵子。
1: 这话有点伤人。
0: 真话都伤人。
1: 好，那这期就到这儿。
0: 等等，告诉评论区的人，如果他们真的想改变，
1: 怎么说？
0: 在评论区写下他们今天学到的一件事，用他们自己的话写下来。
1: 这有什么用？
0: 这就是输出，写下来的那一刻，学习就发生了。
1: 就这么简单？
0: 学习从来都不复杂，复杂的是你愿不愿意做。
1: 好，那问题来了，屏幕前的朋友们，你今天学到了什么？敢写下来吗？咱们评论区见。
2: 从小到大，我们身边一定有一个别人家的孩子，他们品学兼优，热情阳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360度无死角。别人家的孩子到底是怎样养成的？有没有可以复制的学习秘籍？快来听听，学习有方法，成年人也需要哦。
3: 你开车开了多少年？5年、10年、20年？按10000小时理论，你早该成为赛车手了，但你并没有，你可能和10年前开的差不多，甚至更差。再问你，你说中文说了多少年？20年、30年？按理说你应该是语言大师了，但你写一篇文章可能还是词不达意，逻辑混乱。为什么？这跟努力没关系，问题在于你一直在练习，但你从来没有刻意练习。2016年，心理学家安德斯·埃里克森出版了一本书，叫《刻意练习》。这本书彻底颠覆了10000小时定律。埃里克森说那个定律是被误解的，他才是最初研究的作者。他从没说过练10000小时就能成为专家。他说的是，顶尖高手确实需要大量练习，但重点不是时长，是练习的方式。错误的方式练一辈子也没用，正确的方式可以大幅度缩短成为高手的时间。今天这条视频，我们就来聊聊为什么10000小时是个谎言。天才到底是天生的还是练出来的？刻意练习和普通练习有什么本质区别？以及高手的大脑里到底装着什么东西，让他们看起来像是有超能力？10000小时定律是怎么火起来的？2008年，作家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出版了《异类》这本书。他在书里说，任何领域的世界级专家都需要经过大约10000小时的练习。他举了披头士乐队的例子，比尔·盖茨的例子，说他们成功的秘诀就是练够了时间。这个说法太诱人了，他给了所有人希望，只要我练够10000小时，我也能成为大师。于是这个概念病毒式传播，成了成功学的金科玉律。但埃里克森看到这些很崩溃，因为格拉德威尔引用的研究正是埃里克森自己做的。而格拉德威尔把他的结论简化到了失真的地步。埃里克森的原始研究是什么？他研究了柏林音乐学院的小提琴学生。他把学生分成3组：未来的独奏家、优秀演奏者、普通音乐老师。他发现到20岁时，最顶尖的那组平均练习了10000小时，第二组是8000小时，第三组是4000小时。这个数据是真的，但埃里克森的结论不是练10000小时就能成为大师。他的结论是在同一个学校、同样的老师教导下，最终水平的差异主要来自练习量的差异。注意，这个前提是同一个学校，同样的老师，这意味着他们的练习方式是相似的，都是正规的，有指导的，有目的的练习。问题来了，如果你没有正确的方式，练再多也没用。埃里克森在书里举了一个例子，他让一个普通大学生练习记忆随机数字，刚开始，这个学生只能记住7-8个，按照普通的练习方式，可能练一辈子也就能记10来个。但埃里克森用特殊的训练方法，让这个学生最终能记住80多个随机数字。不是10000小时的问题，是方法的问题。埃里克森在书里做了一件很颠覆的事，他解构了所有天才。他说，你以为的天才几乎都是练出来的，不是天赋，是训练。最著名的例子是莫扎特。莫扎特是公认的音乐神童，4岁作曲，6岁巡回演出，被认为是上帝派来的。但埃里克森扒了莫扎特的底，莫扎特的父亲是一位音乐教师，而且是一位痴迷于音乐教育的父亲。莫扎特从3岁开始就接受父亲的密集训练，每天练习数小时。他6岁已经积累了3000多小时的刻意练习。所谓4岁作曲，其实是父亲手把手帮着写的。莫扎特早期的作品被后来的音乐家分析，发现大量借鉴了其他作曲家的片段。真正展现出原创天才的作品，是他10几岁以后的，那时候他已经练了超过10000小时。再看老虎伍兹，伍兹被认为是高尔夫史上最伟大的天才。他2岁就上电视表演高尔夫，被称为神童。但没人提到的是，伍兹的父亲是一个高尔夫狂热者，从伍兹7个月大就开始让他看挥杆，18个月就给他一根球杆。伍兹

0: 2岁表演的时候已经练了超过一年，还有国际象棋神童波尔加三姐妹，三个女孩全部成为国际象棋大师，其中一个成为史上最强女棋手。天才家庭，基因突变？不是，是他们的父亲拉斯洛·波尔加做了一个疯狂的实验。拉斯洛本人不是棋手，但他相信天才是可以培养的。他在女儿出生前就开始准备，制定了详细的训练计划。三个女儿从4岁开始每天训练国际象棋，每天数小时，持续十几年。这个实验证明了一件事，即使父母没有天赋，通过正确的训练方法也可以把孩子培养成世界级高手。天赋重要吗？当然重要，但没有正确的训练，天赋什么都不是。而有了正确的训练，即使没有顶级天赋，也能达到大多数人认为不可能的水平。那么问题来了，什么是正确的训练？埃里克森把它叫做刻意练习，并总结了4个核心要素。第一个要素，明确的目标。普通练习是漫无目的的重复，刻意练习是每次练习都有清晰的、具体的、可衡量的目标。不是我要练好钢琴，而是这一小时我要把这4个小节的速度从每分钟80拍提到100拍，并且不出错。目标越具体，进步越明确。第二个要素，走出舒适区。人类的大脑有一个特点，如果你一直做已经会的事情，大脑就不需要改变。只有当你做那些刚好超出能力边界的事情时，大脑才会被迫适应和成长。这就是为什么开了10年车还是老样子，因为你一直在舒适区里。真正的练习应该让你不舒服，应该让你觉得困难，应该让你经常失败。那个刚好做不到的边缘才是成长发生的地方。第三个要素，及时反馈。这可能是最被忽略的要素，很多人以为埋头苦练就行了，不需要反馈。大错特错，没有反馈，你不知道自己哪里做错了，不知道应该怎么改进，你会一遍一遍地重复错误，直到错误变成习惯。反馈可以来自老师、教练，也可以来自录像回放、数据分析。关键是练完之后，你能清楚地知道哪里做得好，哪里做得不好，下次应该怎么调整。第四个要素，专注。刻意练习需要高度的注意力，不是边听音乐边练习，不是边聊天边练习，是全神贯注的练习。埃里克森发现顶尖高手的刻意练习时间其实不长，通常每天3到5小时，因为大脑无法长时间保持这种高强度的专注。但这3到5小时每一分钟都是有效的，普通人可能练8小时，但大部分时间是在假装练习。讲到这里，你可能会问，刻意练习这么有效，它到底改变了什么？埃里克森给出了一个关键概念，心理表征。这是整本书最核心的概念，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什么是心理表征？简单说，就是你大脑里关于某个领域的内部模型。当一个国际象棋大师看到棋盘的时候，他看到的不是32个棋子的位置，而是一种模式。他能一眼看出局势是攻还是守，能看出下一步应该怎么走，能看出对手想干什么。这不是因为他记忆力比你好，而是因为他大脑里有丰富的心理表征，可以把复杂的信息压缩成简洁的模式。埃里克森做过一个著名的实验，他让国际象棋大师和普通人同时看一个棋盘5秒钟，然后让他们复原棋子位置。大师的正确率远远高于普通人，但关键来了，如果棋子是随机摆放的，不符合真实对局的逻辑，大师的记忆力就和普通人差不多了。这说明什么？大师不是记忆力超群，而是他们能把符合逻辑的棋局压缩成几个有意义的模式。随机摆放的棋局无法被压缩，所以他们也记不住。同样的道理适用于所有领域。顶级程序员看代码看到的不是一行行字幕，而是架构、模式、逻辑流。顶级医生看病人看到的不是一堆症状，而是疾病的故事。顶级运动员比赛时看到的不是混乱的场面，而是清晰的战术意图。他们和普通人看的是同一个东西，但他们看见的完全不同。刻意练习的本质就是在建立和完善心理表征。每一次有目的的练习都在让你的内部模型更精细、更准确、更高效。当你的心理表征足够强大，你就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事情。这就是高手的超能力，它不是天赋，是练出来的。让我总结一下今天讲的内容。第一，10000小时是谎言，错误的方式练一辈子也没用，正确的方式可以大幅度缩短时间。第二，天才是练出来的，莫扎特、老虎伍兹、波尔加三姐妹，所有你以为的天才都是在童年接受了密集的刻意练习。第三，刻意练习有四个要素，明确的目标，走出舒适区，及时反馈，高度专注，缺一不可。第四，刻意练习的本质是建立心理表征。高手之所以是高手，是因为他们大脑里有普通人没有的内部模型。这本书最让我震撼的一个观点是，人类的潜能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我们以为的天花板其实只是练习方式的天花板，不是能力的天花板。埃里克森研究了大量所谓的极限记录，记忆力、速算、音乐、体育，他发现几乎所有记录都在被不断刷新。上一代人认为不可能的事情，下一代人做到了。那个不可能从来不是人类能力的极限，只是训练方法的极限。道德经里有一句话，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刻意练习的可怕之处，不是它能让你立刻变成天才， 而是他告诉你，只要方法正确，时间足够，普通人也能达到曾经被认为只有天才才能达到的高度。但这句话反过来也成立，如果方法不对，你花再多时间也只是在原地踏步。就像那个开了20年车还是老样子的司机，那个说了30年中文还是写不出好文章的普通人。从今天开始，审视一下你正在练习的东西，问自己几个问题：我有没有明确的具体的目标？我是不是一直在舒适区里？我有没有得到有效的反馈？我练习的时候是不是真的专注？如果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没有，那你可能需要改变的不是练习的时长，而是练习的方式。刻意练习不是更努力，是更聪明的努力。
1: 感谢大家一如既往的收听、支持、关注我们的成长小欢喜，我是莲姐。今天的节目呢，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1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

0: 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4: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5: 嗨，
4: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3: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歌我们听到的是许志安，这首歌也算是他和郑秀文曾经的传情之作。许志安的歌郑秀文也翻唱过，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许志安自己的版本。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今天有人告诉我说，下雪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要听一首《雪人》，结婚的时候我们推荐的歌曲一般是《今天我要嫁给你》。哎，我倒有一个不一样的答案，因为接下来这首歌是我曾经在一个婚礼当中听到过的一种选择，当时有一种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感受，分分钟需要你。这首歌的歌词里面大概藏着爱情的真理吧。后来有很多人也翻唱过它，但是我一如既往的推荐林子祥的这一首最经典的版本。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在我小的时候成长的时候一首对唱情歌，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在 KTV 当中都会拿这首歌作为一个比较入门级的比较简单的演唱。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有一点动心》，是张信哲和刘嘉玲对唱的作品。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于梁艳玲的《像雾像雨又像风》。你对我像雾像雨又像风，来来去去只留下一场空。对于很多稍微有点年纪的人，只要听到这句歌词，就能够迅速喊出背后原唱歌手的名字。他就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红极一时的歌手，他有一个相当霸气的外号或者说是称谓，叫做卡拉 OK 女王。可惜的是，当90年代末期的金融危机来临，梁艳玲投资失败，她从身家数千万变成了欠银行贷款100多万。2002年，她放下曾经明星的身段，开始进入到保险行业担任保险经纪。据说仅仅用了半年的时间，她的销售业绩就排到了公司的第三名。之后呢，她每一年都成为公司的销售冠军。在2007年，她还清了所有的债务，而在这些年，她还成功地拿到了一些专业的执照，比如说美容师的执照、潜水师的执照，还有保险理财师的执照。后来我就看到有一些保险公司就把梁艳玲当作是励志的榜样和偶像，他们的口号就是卡拉 OK 女王都可以靠卖保险重新自立，女人们，难道你还不来保险公司上班吗？接下来我们就在梁艳玲的声音里面来回味一下当时

0: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歌和各位通过电波来同行一段。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老歌，这首歌叫做《心碎了无痕》，来自于张学友。有人说这首歌算是字字真情意，句句真感情。这首歌是张学友在1994年《偷心》这张大热门的专辑当中带来的其中一曲。在《偷心》这张专辑当中，这首歌被放在第三首，可能制作人欧丁玉也觉得这首安安静静的小调其实才是上品，对他抱有期望。在《偷心》这张专辑发行之后，媒体才说张学友是华语乐坛的销量保证，而谭咏麟则说张学友是香港乐坛的良心。接下来我们就听这首对张学友来说非常重要，他个人也很喜欢的作品《心碎了无痕》。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来了怎样也甩不掉，回家感觉真好，别管世俗纷扰，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哈、啊，破纪录了！耶、
2: 我来请奶茶，
1: 必须的！
3: 有一个新的订单。
1: 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4: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5号阳光温暖明亮，
5: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4: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5: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4: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5: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4: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那些年是

0: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1: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回顾80年代、90年代港台电视剧里那些隐藏的优秀插曲。

寻与探索的歌。我相信前生的缘分，我奇怪今生的迷失与寻找这人世间唯一的真情等等歌词，描述了女主角婉君从小被迈入豪门，而后又周旋于三兄弟情感的矛盾与选择。歌中对于前世情缘和今生命运的思考，让人不禁沉思，感受到了生命当中一种内在的力量。接下来请出高胜美《无语问苍天》。

无语问苍天，它是电视剧《三朵花》的插曲，也是电视剧《雅妻》的插曲，由琼瑶填词，左宏元作曲，高胜美演唱。这部改编自琼瑶小说《六个梦》系列，讲述了聋哑女主角方依依与丈夫刘静言坎坷的爱情故事。为何姻缘前定路坎坷？为何山盟海誓皆蹉跎？这种质问式的歌词表达描绘了方依依的命运悲剧，高胜美清亮的嗓音将剧中人物的隐忍与挣扎诠释得哀婉而又深刻。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温兆伦，它是香港电视剧《今生无悔》的插曲，从未

温兆伦演唱的《从未试过拥有》是电视剧《今生无悔》的插曲，徐嘉良作曲，潘伟元作词。潘伟元的词作呢，向来被认为是文艺性与哲理性兼具的，歌中悲伤感的旋律结合泪滴在心头仍笑着强忍心里愁的歌词，极好地诠释了主角在现实中的压力下又坚持前行的心情。那作为演员出身的温兆伦，细腻地诠释歌词的功力，相对于一个纯粹的专业歌手来说，来得更自如更深厚。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电视剧《流氓大亨》的插曲，由邝美云演绎的《再坐一会儿》。

再添热茶一杯，请你多留一会，不求你回心转意，只想必向你心中无

说到《流氓大亨》这部电视剧，大家会想到万梓良，想到周海媚，也会想到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小凤姐徐小凤的那首《城市足印》。但是剧中呢还有一首插曲叫做《再坐一会儿》，在剧中出现的场景是由刘嘉玲饰演的谢月明演唱。这首歌的原唱就是邝美云，它是由潘伟元填词，罗大佑谱曲。既要别去，请尽量逗留，日后亦无悔，这样的词句与剧中谢月明面对情感抉择时的内心矛盾形成了很好的呼应。不放在剧情里来听，亦是一首令人动情动心的情歌佳作。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是80、90年代港台电视剧里隐藏的那些优秀的插曲。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大时代电视剧的插曲《我的生命我的爱》，演唱者是谭咏麟。

0: 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的主题歌单呢是回顾80、90年代港台电视剧里一些非常小众又非常优秀的插曲。大时代可以说是一部恢弘经典的香港时装商战大剧，在这部剧当中，插曲《我的生命我的爱》是由谭咏麟演唱，潘伟元作词，叶广钧、叶广权、周启生作曲。歌中唱到，人生回望像戏一台，唯有是你的生命你的爱，唱出了剧中的感情线，暗喻了方展博与小犹太、丁孝谢与方婷等人物的感情发展与命运纠葛，同时加上谭咏麟的细腻柔情的嗓音，在恰到好处的剧情中出现，让听者更好地共情剧中人物的心情与感受。
1: 生活如歌，且歌且行，那些歌儿陪你在路上遇见自己。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们继续分享好音乐。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是80、90年代港台电视剧里隐藏的那些优秀的插曲。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潘越云、李健富共同演绎的《浮生梦》，它是电视剧《京华烟云》的插曲。

这首《浮生梦》是《京华烟云》这部电视剧的片尾曲，由史西兰作词，李泰祥作曲，潘越云、李健复演唱。这首歌的厚重大气与剧情是十分匹配的。浮生犹似梦一场，恩恩怨怨尽付风中。作词人强化了人生命运无常，无法让人预料。潘越云和李健复的对唱呢，是优质的声线交织。李健复的声音大气明亮，潘越云低声切切，用盼重逢又怕见青丝染秋霜来展现剧中姚木兰与曾孙亚的情感路程。男女主角之间爱恨交织的矛盾心理，因为男女对唱的形式而得到了一种极佳的诠释。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它来自伍思凯《少年张三丰》这部电视剧的插曲，名字叫做《谁懂》。

伍思凯演唱的《谁懂》是电视剧《少年张三丰》的片尾曲，姚谦作词，伍思凯作曲。歌词当中的天地自由隐喻了张三丰少年成长中对自我与世界的探索。谁懂风，谁懂梦，谁懂乡愁，谁懂寂寞，我负情，我负爱，我负青春，却负不起世间承诺。这段歌词明确表达了剧中人物命运当中的矛盾，整首歌曲前后都在呼应剧中张三丰从懵懂少年到一代宗师的蜕变成长过程。伍思凯的演唱，嗓音清亮，韵味清雅，对这部剧这首歌来说无疑都是加分的。好，接下来呢，再次听到高胜美的声音，这首歌来自《望夫崖》的插曲，由高胜美倾情演绎的《情定望夫崖》。

这首《情定旺夫崖》是《旺夫崖》电视剧里的插曲，由高胜美演唱，琼瑶作词，左宏元作曲。歌曲呢是以男女对唱的形式，同时歌词以亘古以来物换星移，生死相许为情而已开头，分别描绘了童年相遇、青梅竹马、分离思念三个阶段的故事，同时又以旺夫崖下、旺夫崖上的空间对比，再配合春去秋来的时间流逝感，来整体的向听者表达剧中的情感意境。那些歌儿继续为您送上的是80、90年代港台影视剧里的那些经典优秀的插曲。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火玫瑰》这部香港电视剧的插曲《愿清初心里爱》。

火玫瑰里的插曲《愿倾出心里爱》，这里面呢，女主角是温碧霞，那男主角有很多我们熟知的，像罗嘉良，还有作为主演之一的温兆伦。那刚刚呢，就是温兆伦给我们带来的潘伟元作词、徐嘉良作曲的《愿倾出心里爱》歌曲当中，《倾出心里爱》、《清洗你仇与恨》等等歌词，也写出了剧中人物的复杂情感与女主角的复仇时的心理。温兆伦的演唱既明朗又有一丝忧郁，非常符合剧中人物跌宕起伏的命运。今天一起分享的是80、90年代那些港台影视剧当中优秀小众的插曲。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叫做《真真假假》，其实它也不能算是插曲，它是《日月神剑之圣战风云》的主题曲，由张卫健演唱，陈大力、陈秀男作曲。整首歌在歌词上以真与假为主题，让大家共同去探讨感情当中的真假虚实，通过真真假假不要追查，错错对对不必理他这样的歌词，来表达乐观对待情感的一种态度。那这首歌响起的时候呢，会一秒钟带你回到青春岁月。好，今天就在张卫健的歌声中和您说再见，那些歌儿明天再相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3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2: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3: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3: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3: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4: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91.7，淮南91.9，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5: 梳理财经资讯，
6: 分析盘中热点，
5: 把握市场动态，
6: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

0: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选择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证券时间，我是珍珍。在每周一到周五，也就是交易日下午的3点到3点半这半个小时，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当天盘面的具体报收情况，同时呢，也会邀请投资顾问对您的操作提供相关建议。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很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 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在那个群里呢，有不少投资者，有一部分呢是我们节目的老听友，经常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还有些朋友呢是我们这些老听友的好朋友，大伙平时呢都喜欢做一些投资理财，就可以在一起交流一下心得体会，也可以一块来讨论一下对于近期盘面的看法。好，在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的具体报收情况，进入今天的国元快报。
1: 收盘行情早知道，国元快报。

今天 A 股市场三大指数集体收涨，创业板指大涨2.66%，MLCC 概念股大爆发。好，我们来关注一下重要指数的报收点位。上证指数报收在4075.10点，涨了17.36点，涨幅是0.43%，总成交金额是1.28万亿。市场家数662家，下跌家数1654家，平盘家数36家。看一下上证指，今天报收在15591.13点，涨了250.77点，涨幅是1.63%，总成交金额呢是1.51万亿。市场家数758家，下跌家数达到了2110家，平盘家数49家。创业板指今天报收在4055.87点，涨了104.93点，涨幅是2.66%，总成交金额呢是7199亿元。科创50今天也是红色报收，报收在1690.56点，涨了26.87点，涨幅是1.62%，总成交金额呢是1337亿元。

好，我们来看一下板块方面的表现。首先呢是行业板块，今天涨幅居前的板块有元件涨了 3.98%， 非金属材料涨了 3.05%， 小金属涨了 2.98%， 贵金属涨了 2.89%， 通信设备涨了 2.53%。

0: 电概念涨了5.28%，CPU 概念涨了4.72%，光通信模块涨了4.39%，光纤概念涨了3.77%。好，看一下概念板块今天跌幅居前的板块有彩票概念跌了3.73%，短剧互动游戏跌了3.58%，盲盒经济跌了3.42%，文娱消费跌了3.41%，AI 语料跌了2.99%。好，我们再梳理一下今天个股上的表现。今天呢没有新股上市啊，那涨幅在10%和10%以上的个股呢，一共是有101只。我们再看一下今天跌幅在10%和10%以上的个股，一共是有13只。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3: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国元证券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0: 国元证券时间正在直播，刚才呢和大家一起关注的是今天盘面具体报收的情况。下面的时间我们将会连线嘉宾来听一听他对于盘面的观察。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国元证券金牌优佳投顾李贵宾。李老师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0: 李老师，今天市场又是分化割裂啊，上证指数今天是涨了0.43%，创业板指今天大涨2.66%，但是两市有超过3700多只个股都是下跌的啊，指数挺好，个股挺惨淡的，您怎么看这样的一种行情？
4: 好的，主持人，我们可以看到呢，今天主要指数是下探回升，创业板指数呢，刚才也说了是相对强势，大涨了超过2%。形态上呢，目前主要指数应该呢是创业板指数表现是最好的，应该呢是比科创板指数的技术形态还要好一些。情绪上呢，依旧是今天是分化的，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一是分化，二是呢是偏弱的。这种情况呢，对于短线的活跃资金影响是比较大的。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今天的市场盘面。盘面呢，市场热点呢是延续了一种轮动。昨天最强的这种超跌反弹，尤其是像煤炭和消费，今天也是出现了分化，而科技呢是方向上迎来了一种修复，其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光互联表现是最为强势的，而这个易中天咱们大家常说的几乎呢是没有受到一个太大的影响，盘中呢多只个股也是出现了大涨，甚至呢是出现了新高。所以可以看出呢，在科技这个方向上，业绩呢是关键。其中呢，我们也可以在 PCB 上也得到一个印证。另外就是上游的涨价方向，它也是业绩确定性比较高的一个分支。比如说今天这个 MLCC 再度呢是领涨，光纤呢也跟随着走强。没有业绩支撑的一些半导体方向相对呢是偏弱一些的。但是呢今天也是迎来了一种修复啊，另外呢就是像先进封装、晶圆制造可能呢距离这种业绩释放的节点应该呢是不会太远了，我们在这里呢需要区别对待一下。另外呢就是IRPC 就是人工智能电脑属于呢预期之内的这种正常分化，也是出现了这种集体的一种回落。另外呢就是人工智能体走向呢协同发展，像这种光通信交换机等方向的价值呢还是需要进一步的拔高。超跌方向刚才提到的整体走的呢还是比较零散的，考虑到目前市场处于一种这种比较复杂的状态，短期呢有防疫的需求，防御的需求，所以我呢还会是有反复。电力以及补涨的煤炭虽然呢不算超跌，但算是防御品种当中比较主动的一个方向，是资金主要关注的方向。整体来看吧，市场是几个方向出现了这种轮动，这个三个方向的轮动呢，我们可以以主要指数 三个指数创指。

0: 和指和沪指，去看一下。相信呢，在短期之内，指数的这种分化也是一种常态，主持人。好，轮动还在继续，而且是明显的是赚了指数不挣钱，大伙打开账户就能看见啊，基本上都还是绿油油的。就是我们能够明显的感觉到，从五月份到现在，市场的操作难度都很大。那我们怎么样去应对市场的这种分化呢？梁老师，
1: 我认为这个行情呢，是没有走完。行情还是有的，但是短期呢是一种调整的状态。一是呢，为什么说行情还没有走完呢？我们观察这个市场有没有行情，一个主要的观察对象呢，就是我们的这种货币。如果这个货币还是宽松的，那么呢，我们对这个行情呢仍然是要有期待的。而观察货币政策，主要呢是有三个方向，一个呢就是看我们的这种存款利率。我们看到主要银行的存款利率仍然呢是1点多吧，应该是1点多。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去看汇率表现，汇率我们可以看到是6.77，对吧？6.78、6.8以下，而且大家去观察这个汇率呢，是我们人民币在走强，美元呢也是稍强的，其他货币呢是走的偏弱，这就是一种值得大家去注意的一个指标。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去看一下宏观数据，宏观的贸易进出口数据。我们看到1到4月份，5月份呢好像还没有出来啊，1到4月份，我们国 美元以上，而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而我们今年一到四月份这个速度还有增强的这种趋势，而海外企业他们挣的这种比如说以美元吧，挣的美元他们要换回人民币，换回人民币那这个货币就会增加，增加的这个货币可能呢就会流向资本市场或者说房地产市场。而房地产市场大家呢也可以去看到，目前来看热度呢要弱于资本市场。因此我们从货币的这种宽松性上去看的话，行情应该呢是没有走完啊。但是为什么说短期又出现了这种调整呢？我个人认为呢主要有两点原因。第一个就是我不知道我们听众有没有发现，最近一段时间往往行情都是开始于每个月的中旬左右，比如说上一轮呢是四月七号开启的，四月七号到五月十三号是一轮上涨的行情，而这一轮行情是从五月十四号一直到目前。为什么呢？如果我们有朋友去关注期货市场或者说期权市场啊，就会知道我们是每个月的第三周的周五进行主要股指的交割，而五月十四号它是新开启了一个这个节奏，新开启了一个情绪的周期啊，所以我们看到比如说日韩股市和欧美股市他们上涨对我们的影响比较小，它主要是在这个月是做这种调整啊。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我们不得不承认科技的估值确实非常高。
0: 对，
1: 我们看到比如说大家都说为什么日韩股市就是比如说韩国股市它可以上涨，大家去看那个三星海力士的市值那个市盈率只有多少啊，只有一二十倍二三十倍啊。甚至呢我们可以看到科技代表的美国的像什么美光呀还有那一些他们的这个市值只有二三十倍， 而我们打开我们的科创板股票去看一下它的这个估值，是比较高的，是比较高的。因此呢，我个人认为，这两个方向，这两个原因是造成这个月，进行一个调整的主要原因，从5月10号到现在。所以，如果按照这个理论，我的这个想法是对的话，因为每个人的想法不一定对啊，
0: 对，不一定一样啊，
1: 对，所以每个人观察市场，它都不同的角度嘛，对吧？
0: 是的，
1: 所以我认为这个调整可能要到6月中旬。
0: 好，要到6月中旬啊，6月15号左右，对吧？
1: 是的，是的，6月15号之前，
0: 好。那科技是不是依然还是值得我们去关注、去看的？它只是说这里面的分化比较严重。
1: 以前我也表达过类似的一个观点，就是炒科技，它也不会只去炒一个方向，
0: 对，
1: 科
0: 是
1: 技的
0: 的，
1: 这个细分。
0: 稳起来
1: 比如
0: 了。
1: 说最近一段时间，虽然说科技的回调，但是刚才提到了一个 MLCC 这种被动电源，
0: 对。
1: 它就是走得比较好。以前为什么走得不好呢？现在为什么又走好？以前没有炒，以前没有那个资金
0: 现
1: 去
0: 在
1: 关
0: 炒
1: 注
0: 它
1: 它。
0: 了
1: 现在到这个科技到这个方向上去了，而
0: 但
1: 我
0: 操
1: 们
0: 作
1: 去
0: 难
1: 看一
0: 度
1: 下，
0: 挺大的，操作大家伙买的话就觉得难度非常大呀。
1: 是的，很大。它呢就是一种轮动，
0: 对，
1: 就是一种轮动。当你可能研究好一个这个方向了，它又
0: 他又
1: 转到
0: 跑了
1: 下一个
0: 呀。
1: 方向了。
0: 对，而
1: 对，
0: 且现在这个，因为涨太多太高了，就是头部的点位这么高的情况下，很多投资者是不敢买个股的。那至少我自己作为股民来讲，我就很害怕。那如果说我们又想去参与，因为科技是不能回避的线呀，对吧，李老师？这不能回避的
1: 是的，是的。
0: 线呀，就是我们怎么办呢？是不是可以通过比如说像创业板50的这个 ETF，或者是芯片 ETF 去参与？我只是打一个比方啊，举个例子。这样是不是更加稳妥一些？就是我们至少我们还上车了。
1: 我有几个建议啊。第一个建议呢，就是我们的投资者可能会发现，大部分人呢都没有这种科技的这种投研能力，因为我们受制
0: 是
1: 于
0: 的。
1: 自己的这种视野和能力和专业范围，很多这个前沿的科技我们很多人都不懂。
0: 对，大家伙用的最多的可能就是豆包吧。DeepSeek 对吧？手机里下的这个跟科技的这种接触，大部分人啊，对吧？
1: 这就是我要说的啊，这个大模型的出现已经让这种投研的能力啊，就是大家呢，你要去问，要去用这些先进的工具，你如果投研能力不强的话，要去用，如果你真的是就不想去用，那比如说你去关注这个主要的指数，而主要指数呢，朋友们，一定要去研究什么呢？就是波动的规律。这个呢和刚才说的这种投研能力去研究基本面就是另外一个方向了。我们去看一下，你去关注一下这个市场它波动有什么规律。比如说，我给大家说一个啊，你如果发现今天市场是高开的话，如果前5分钟又走的不是很强，没有创新高的话，那你就要小心。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就我们说日子啊，不是说具体的品种啊，
0: 好，
1: 比如说啊，就是我说三个日子
0: 日
1: 啊，第
0: 期，
1: 一个，5月29日，
0: 5月29，
1: 5月21日和5月14日和4月23日，大家你去看一看，其实呢，在早盘10分钟、15分钟之内，你基本就可以判断出来今天市场可能会怎么走了。这个是波动的规律啊，规律呢，它也是大概率，就是大概率是会延续的啊，也不是说确定性，也不是说是100%的，它只是说大概率是，是在一定范围之内是有这个预测的功能的，就是。
0: 好啊，这也是李老师给我们普通投资者支了个招啊，大家伙要去注意看这个波动的规律啊。以此来辅助我们的操作，对吧？
1: 是
0: 帮我们更好的看盘啊。那有投资者有一些具体的问题啊，一位投资者说，现在是不是就是彻底的把仓位都转到科技成长方向去？ 咱现在是不是还是要保留一部分的，像煤炭啊、电力啊这些高股息的资产做一下防御呢？李老师，
1: 如果就是我们去现在全仓位都转到科技的话，我个人认为这是一种非常不理智的投资行为。虽然说，比如我们以科创50指数为例啊，虽然说已经调整了10%，但是从估值的角度去看的话，它仍然是偏高的。
0: 嗯嗯。
1: 现在你全去转向这个方向，还是需要谨慎的。
0: 而且波动性太大了，我觉得一般投资者可能很难承担啊这样的一个大波动性。
1: 指数啊，你要指数波动一天跌幅能达到5%、6%，这是对于普通人来讲应该还是无法承受的。
0: 是的，是的。哎呀，我今天看我自己账户啊，我真的是恨不得打自己一巴掌。我就说为啥我要买个股？其实我们自己买的那个 ETF 呀。反而放那儿不操心反而好，就反而还不错，就是这样的一种感受。然后李老师，就是我们选股上面，就是如果就是针对这个科技这个大方向的话，选股上的标准是什么？还是就是说一定要去做投研我们才能够选好个股？还是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没有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做投研的话，我们干脆就选这个大的方向，一个大的方向干脆这样放那儿也可以。
1: 首先呢，这个顺序啊，就是一定要就是颠倒过来，
0: 颠倒过来，
1: 一定要做投研
0: 啊，一定要做投研，
1: 一定要研究啊。如果你不做投研和研究的话，你即便是选对的方向，你也拿不住。
0: 有道理。
1: 你做投研和研究是为了坚定你持股的信心的。
0: 信心啊，坚定信心。
1: 如果你这第一步做好之后，比如说你再去选择具体的方向，还是要去选择一些技术上比较好的，就是比如说多头发散啊，比如说这种就是量价配合比较好的，我以前呢也说过一句话，叫好股票等于创新高，多去研究这种龙头，
0: 量价齐升啊，
1: 量价齐升啊，多头发散，是这样的，
0: 好，那我们再问一下李老师，这个仓位，近期的这个仓位是不是你现在肯定不能空仓嘛？但是你仓位也不能太重，现在。
1: 仓位不能太重，刚才我已经说过了，
0: 对对对，
1: 可能六月中旬之前可能会延续这种
0: 保守一点，
1: 保守一点
0: 啊，
1: 就是。
0: 好的，那我们也非常感谢李老师今天接受我们的连线，谢谢您，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1: 好，再见，主持人。
0: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我们一起听到的就是嘉宾对于盘面的观察，特别要提醒您，嘉宾观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在歌曲和广告之后，我们将会进入今天的国元投教时间，以后再见。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大胖
3: 和小美的
4: 幸福生活。
5: 服务员，我要一锅酸菜鱼，麻烦快一点。
6: 好的，先生。
5: 都说成功男士的标配是端着酒杯，戴着蓝牙耳机，坐在饭店里目视窗外，忙碌且淡定地打着电话。今天我也要体验一下这种感觉。
6: 啊，先生久等了，你的鱼已经好了。
5: 嗯，过来一起吃吧。
6: 啊，我吗？嗯，不太好吧？我们经理说了，我们不能随便吃顾客的东西。
5: 不用担心，明天我就收购了你们的公司。
6: 啊，这么厉害的吗？那我就不客气了。
5: 哦，对了，我给你买了一辆车，吃完以后我们去试一试。
6: 啊，你不就来吃个鱼吗？哎呀，不用这么破费。
5: 周末我父母来，到时候一起去接他们吧。
6: 不是，先生，我们才第一次见面，我觉得吧。
5: 不要你觉得，只要我觉得对就可以。
6: 哎呀，那这样，那好吧。
5: 好的，那我在饭店里面等你。
6: 哎，你不是在跟我说话呀？
5: 你稍等我一下。
7: 哎，这位大姐，我在打蓝牙耳机的电话里面看见嘛，还有我这酸菜鱼呢，怎么搞的？你一个人把它全部扫完了是怎搞的？
6: 大哥，我说我在帮你试试咸蛋，你信不信？
7: 你早且哦，来把你们家经理喊过来一下，来来来，
5: 我要投诉。我是严大胖，这就是生活。
8: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9: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8: 一面都市繁华，
9: 一面市井烟火，
8: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9: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8: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10: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选择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30到4:00，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和大家一起增长在市场当中搏击风浪的能力。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也很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 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一起进入国元小课堂，来听一听有哪些投资理财的小知识。
1: 小指标，大能量，
2: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优先股和债券的区别。首先，两者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其法律属性不同。优先股的法律属性还是属于股票，当然根据我国现行的会计准则和国际做法，优先股作为权益或者负债入账，需要由公司和会计师视优先股的不同条款对是否符合负债或权益的本质来进行判断。这种灵活性也为满足不同发行人的需求提供了空间。发行人可以通过不同的条款设计，实现公司优先股在权益或者负债认定方面的不同需求。第二呢，优先股没有到期的概念，发行人没有偿还本金的压力。而除了永续债券这种特殊的混合证券之外，绝大多数的债券都是需要到期还本付息。

0: 如果有约定，就可以把所欠的股息累积到下一个年度，恢复表决权直至公司支付所欠的股息。而对于债券持有人而言，定期还本付息属于公司必须履行的强制义务。如果公司不能够按时还本付息，那么就会构成违约事件，公司会有破产的风险。 所以从风险的角度来看，优先股的股息收益的不确定性是大于债券的。第四呢，优先股的股息一般是来自于可分配的税后利润，而债券的利息呢，则是来自于税前的利润。从这点上来说，也是具有明显的区别。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国元小课堂，我们下期再见。
1: 好，刚才呢，我们一起学习到的是国元小课堂的内容，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债券基金。说起投资理财，债券和基金都是绕不开的话题，把二者结合起来就是债券基金了。我们都知道，只要投资就会有风险，所以债券基金也不例外。有的投资者就认为债券基金的风险很大，不适合投资。 的确，债券基金有它自身的缺点，因为债券具有长期平均的特点，投资者需要有很长时间才能够感受到实在的投资收益，投资时间往往可能需要3年甚至是5年或者是更长。对于投入资金有限或者是关注中短线的人来说，就太难熬了。在权益类资产行情差的时候，债券基金是有优势的。 但是在股市房地产等市场好的时候，就显得很保守，而且债券型基金呢也不是万无一失的，也可能会存在一些风险。首先要看我们投资的底层资产是什么，如果担心风险，可以选择相应底层资产更加牢固的。 比如说，我们购买的是国债指数基金，以10年国债ETF为例子，它投资的是10年期限中央政府发行的国债ETF，依靠的是政府的信用背书，所以这类债券基金长期风险就比较小。 排除某段时间内利率的波动造成债券价格波动，从长期而言，基本上是能够获得稳健的投资回报的。相应的呢，还有地方政府债，只要选择的债券基金投资的是这类资产，都还是比较靠谱的。当然了，如果说嫌弃这类债券基金，虽然风险很低，但是回报也低啊，那我们可以尝试关注一些主动类型的债券基金，比如说基金投向的是一些大公司发行的企业债。 或者一些用少量仓位去投资债券以外的资产，比如说这支基金可能会用10%资金来购买股票，90%来购买债券。不过这样就面临包括这些企业信用违约和投资股票价格下跌的风险。但是呢，咱们也不用因为存在风险而拒绝这类债券基金。
2: 国元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位于合肥市芜湖路与徽州大道交口同济大厦2楼，共设置13个投资者教育展览区，开展各类投资者教育宣传活动，每个交易日上午8:30至11:30，下午13:00至17:00，免费对外开放，周末预约开放，预约电话6511-2220，欢迎广大投资者前来参观交流。
3: 买啥好东西啊？这感情好啊，不知道谁给我点洗衣粉，谁见人洗的我这儿。啥玩意儿洗衣粉？这咋的？谁嫌你埋汰我？这啥话？白得个洗衣粉不好吗？白得个洗衣粉，从给你乐的。你懂啥？这叫刷单反任务，做任务，我这会儿都挣好几百了。
2: 哎，我天，那网上都有都说这刷单返利就是诈骗，
3: 你可别让人骗喽。
2: 一边待着去吧，别耽误我开展业务啊！小孩家家，你懂啥呀？
3: 哎，哎呦，咋了哥？瞅这样，
2: 你来正好，快，还借我1块钱。
3: 不是。

0: 你不拖延业务吗？咋拖出饥荒啊？
1: 我这都出来晚了，就差这一单，就能把所有的佣金本金都挣回来。快点，赶紧！
2: 我天哪，哥呀，你这是被骗了，那刷单那就是诈骗，你快别投了，再投倾家荡产卖房卖地了，咱报警不好吗？
0: 啊？
3: 啊？
0: 凡是刷单就是诈骗，前期的返利只是骗子诱骗的圈套。
4: 要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5: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6: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7: 您家的外卖，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4: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宿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 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属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欢迎大家继续选择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30到4:00，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那个群里呢有不少投资者，大家伙平时呢都喜欢做一些投资理财，可以在一起交流一下心得体会。加群的方式也很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将会一起进入到国元大讲堂的学习。今天带来专业内容的是国元证券金融产品部的张飞老师，他将为我们讲解的专业课程是基金投资的相关专业知识。今天我们将会学习到这个课程的第一部分，我们一起来学习。

0: 汇聚名家观点，传播财经智慧，国元大讲堂。
1: 大家下午好，就是今天呢，就是来参加这个直播。说实话，想题目的时候想了很久，想到这样的一个题目：东方不亮西方亮。其实我认为这个标题呢也是特别符合这几年来我们包括 A 股的行情，包括我们从这个资产配置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去做投资的话，也是呈现这样的一个特征。因为从这个18年熊市以来，其实这几年来看的话，基金市场都是呈现一个相对牛市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这个市场的一个热度并不是代表着指数就一定能够赚钱。那么从站在这个宏观经济的角度，还是站在这个行业轮动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基础之上，我们看到其实很多的一些行业细分方向其实是走出了一个相对分化的这样的一个走势。那么对于很多基民去持有一些基金的角度来看的话，他们的持有体验也是不太一样的。那比如说我们看到近几年很多的一些这个长坡厚雪的赛道，包括像消费啊，包括像医药，包括像一些这个科技成长的半导体，那么其实在 A 股市场当中也会出现折戟沉沙。那么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啊，永远那么美好。所以说呢，我觉得东方不亮西方亮其实也是反映了当下的这样的一个 A 股行情的一个节奏性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今年对吧，大家都知道今年这个 A 股市场投资非常难做，那么这种难做的背景其实也是有着这种全球大的流动性收缩的这样的一个框架体系下，那么同样对应着我们整个A 股的这样的一个宏观基本面还是向下的这样的一种情况下，那么总体去做投资是非常难的。但是呢，在流动性非常充裕的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东方不亮西方亮，那么在这里面其实有很多的一些行业细分板块也在逐渐走出来。比如说在这种利好通胀的这种情况下，有这个煤炭的这种机会，包括我们看到全球能源的这种价格的上涨也带来了很多的一些投资性机会。那比如说在这种整体的这种宏观经济趋势向下的情况下，我们看到中小盘的这种成长股其实风格是演绎的非常明显的。那么我觉得这种东方不亮西方亮，其实我们一定要秉持这种长期乐观的态度去对待这种基金的这样的一个投资。那么像这种风格的这样一种转化，其实都可以在我们基金的这样的一个市场上能够去发掘和寻找到一些相应的这种因子的这种基金啊，我们可以找到这样的一批优秀的基金经理，能够去帮助我们去挖掘市场上很多的一些投资性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说呢，我们国元证券也给大家去提供了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资产配置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大家可以联系到我们国元证券的客户经理去做好相应的这样的一个资产配置的这样的一个事情。那同时呢，站在这个 A 股的角度之外，我们还可以去从大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去思考。比如说我们讲这个资产配置，对吧？其实资产配置，我们讲到资产配置不仅仅是站在我们去投 A 股或者我们去买基金炒股票，那其实只是资产配置的一部分。那平时我们有很多一些风险偏好比较低的一些客户和投资者，特别是在近几年这种无风险收益率往下走的这种情况下，比如说大家手头上这个放在余额宝里面这个投资收益，其实它的性价比已经是越来越低了，对吧？现在目前已经收益率达到了1.7%啊、1.8%的这样的一个收益率，可以说收益是这种收益的这个性价比是越来越低的。那么对于这样的一批客户想追求这种稳稳的幸福的收益的这批客户，那么我也是建议可以去选择到我们正规的这个证券公司去购买这种债基债基的种类非常多。那么债基呢，整体上所呈现的这种净值呢是逐渐稳步向上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那么是特别适合这种喜欢能够 拿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大部分的这资产去做一些稳健配置的这样的一个客户，所以说呢，也是建议各位投资者也要去这个去摒弃这种绝对的就是刚兑的这种收益，我们可以去选择这种相对有一些这个性价比的一些债券型基金去进行这样的一个配置我们这个债券型的基金其实从这个稳定性方面还是非常好的，那么它不像这个股指啊，不像这个上证指数，它会呈现一个上蹿下跳的这样的一个现象。那么从总体的这个趋势上来看，还是逐渐往上走的。那么这个是对这个债券型基金就是说如果你是风险偏好就是你非常害怕这个损失的话，那么我建议你可以去持有这样的一个基金，这样的话你能够去享受到这种稳稳的这样的一个收益。那么聊到这个债基完之后呢，我们再去就说这个股基。那讲到这个股基，那我想小伙伴应该是非常感兴趣，但是感兴趣的同。

本质配的东西，它就是股票，对吧？股票因为它存在着这样的一定的波动性，就导致我们很多投资者手上持有的这些股票型基金，它就会呈现啊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波折。那么从体验感上来讲，就没有像债基那么四平八稳啊，就会存在很多的一些情绪化，喜怒哀乐都会充分的表现在我们这个持有的体验上。那我对于这个选择啊，投资股市，那么选择去配这个权益型基金的投资者来讲，哎，我们在进入到我们这个市场啊，一定要去想清楚一些问题啊。这个大家如果去证券公司去开户的话啊，证券公司这个墙上都会这个有这样的一句话，对吧？入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啊。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警醒的这样的一句话。那我们开完户的，我们去开了基金户，我们去买基金，那我们也要去认识到，我们在做一笔投资之前要去考虑到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去投资基金，我们去配置权益性资产，啊，我们买的是什么？我们赚的是什么样的一个钱啊？这个非常重要。那我就把它简单的归纳为三个部分。那么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讲啊，投资权益性资产。特别在市场急剧悲观的时候，我们要相信国运，对吧？大家很多人都在讲，就是大家都非常恐惧的时候，我们要去乐观，对吧？我们乐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相信我们国家经济是在不断的发展的啊，我们 GDP 是在维持这样的一个正数啊，我们相信我们国家在不同产业的这样的一个推动下，我们经济、我们的国运是亨通的。所以说呢，我们买股票，我们买基金，其实我们最本质的就是享受了我们国家高速发展啊，这么多几十年来，我们享受了这样的一个 GDP 的这样的一个增长。那么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啊，是买经济。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除了买啊经济基本盘之后，我们还买的是什么？我们还买的是新兴成长细分行业的这样的一个超额收益。那么所谓的这种超额收益，其实就是来源于我们改革开放这40年以来啊，我们很多的一些细分产业方向去推动经济的发展，这种驱动力啊是不一样的。那比如说我们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可能会买很多的一些消费品啊，像那个时候一些基础消费品，像娃哈哈对吧，像健力宝。那么后来到这个电器啊，一些这个家电的下乡，那么到后来的一些汽车对吧，一些耐用品，那包括后来，我们看到居民去城镇化，对吧？很多人都陆陆续续去到一些大城市。我们看到的房地产这样的一个崛起，对吧？房地产可以说是这么多年以来一直是拉动了我们国家实体经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方面。那么在我们城镇化之后，我们又看到了什么？我们又看到了这个互联网的时代，对吧？在互联网的时代下，我们看到整个社会的这种运行的效率在提高。我们看到了一些科技成长行业，我们开始看到有一些像半导体，有一些像这个元器件，对吧？我们后来再看到什么？再看到像这个新能源啊，再看到国防军工啊，看到的很多一些啊，推动我们整个经济发展的这样一种驱动模式在发生变化。所以说呢，这个啊，现在来看，对吧？我们这个大家都讲这个股市叫赚，这个不赚指数，但是我们赚这个细分板块。所以说呢，我们目前来看，这个市场其实赚的就是超越宏观经济 GDP 增长的这样的一个超额收益。这种超额收益就是我们看到的很多的一些细分赛道所呈现的这样的一种朝阳的这种景象，看到他们能够未来去带动我们 GDP 增长的一个超额的这样的一个方向。那么这个是第二点。那么第三个就是啊，估值的一个泡沫定价，其实这一个也是啊，非常难的。那么这个也是很多基民，包括股民在入市之后，为什么不赚钱的这样的一个原因，非常一个典型的一个现象，就是大家往往都是在牛市里面其实亏的是最多的，在熊市里面其实是赚钱的。那么因为为什么会呈现一个熊市和牛市这样的一个特征，就是我们 A 股啊历年以来其实所呈现的就是一个啊牛短熊长的这样的一个现象。那么牛短就是，啊，当这个市场走到一种风格极致的时候，那么很多的一些这个追高的资金，包括我们很多基民啊，包括我们很多

国的股民，往往在入市的时候都是从自己的这个周边的亲朋好友啊那边听到说这个股市比较好啊，我们这个买基金赚钱。但当你发现很多周围的朋友都赚钱的时候，那么往往可能市场是一个相对性的这样的一个高点。那么这个时候，整个市场的估值它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泡沫。所以说呢，这个当我们这个自信满满的啊，揣着我们的资金去进入这个市场的时候，那很难免我们就成为了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不好听的叫做这个韭菜。那我觉得这里面其实就充满了这个人性的这样的一个搏杀。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就是今天国元投教时间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半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下午的3:30，我们再见。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啊，
1: 这已经是第六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
2: 还笑，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3: 祝看到的您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4: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四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5: 他来自塞尔维亚，在中国留学工作，为塞中交流做贡献。
6: 我还没上学之前，我就知道中国首都叫北京。第一次来到中国，我的感觉好像是到了自己家一样，这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5: 中国与塞尔维亚在基础设施建设、经贸等领域密切合作，互利共赢。
6: 这些都是对我们老百姓能够日常实用的项目，都是有很大的帮助。对我们啊，中塞友谊也是有很大的帮助。中国不但是造福了自己的老百姓，还给世界也带来了很多的福利。
5: 他希望塞中两国能在文化教育等领域深化合作。
6: 我们也需要推动文化方面的合作，推动年轻人的交流，教育的合作，因为我觉得这就是未来。
5: 资讯有故事，老外不见外。北京塞尔维亚文化中心主任塔尼亚，加强塞中文化交流，播撒铁杆友谊的种子。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5月24号到28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近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北京塞尔维亚文化中心主任塔尼亚近日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专访时表示，高层互访有助于深化两国的铁杆友谊，希望塞尔维亚和中国之间的各领域合作更加密切，两国关系越来越好。
6: 我非常开心，因为我们文化中心现在也是有更多的人过来，大家都非常关注武契奇总统访华，而且塞尔维亚和中国的互访也是非常频繁的，对加强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有很大的帮助，很大的作用。
5: 塔尼亚在中国工作和生活多年，会一口流利的中文。他所在的塞尔维亚文化中心坐落在北京798艺术区。谈到和中国的缘分，那还要从塔尼亚的童年说起。
6: 我爸爸对中国非常喜欢，所以我自然而然的，我们孩子们也是对中国非常喜欢。我还没上学之前，我就知道中国首都叫北京。如果在电视上讲中国故事，就会出现一个天安门的图片。我那个时候就知道，天安门是中国的北京的一个中心，所以上大学的时候自然而然地选择了学习中文。
5: 1993年8月，作为贝尔格莱德大学语言学院的学生，塔尼亚第一次到中国，在四川成都留学。
6: 来到中国留学公派的，因为那个时候是我们国家选择成绩最好的学生派过来，所以我来到中国感觉真的是特别的高兴。第一次来到中国，我的感觉好像是到了自己家一样的。长期待在中国的时候，这种感觉一直以来还是存在的。我也觉得这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我第一次过来是在四川大学留学，在那里学习，然后也认识了很多的朋友。大学毕业了以后，在塞尔维亚跟中国的企业工作，就是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塞尔维亚，都是做中塞交流的一个工作人员。这个也是让我更加了解中国，更喜欢中国。
5: 不论是留学期间还是工作以后，塔尼亚认识了很多中国朋友，中国人的友好热情、真诚善良让他难忘。
6: 交朋友的时候，交心的时候，你完全没有一个国际的边界，完全是心和心之间的交流。所以我就觉得钢铁友谊并不是一个空话，并不是一个好听的词，而是地道的友谊。比如说有一次我给我的一个中国朋友讲了，当时我还是个学生，我特别想看到没有看到外国人的农村。他说，嗨，你早说嘛，我带你去到我的姨妈家里去。我们就去了一个山区的一个村，然后我们在那里待了两三天，这是我一辈子忘不了的事情。他姨父他姨妈对我特别的热情，好像我也是他们家的孩子。然后他们给我准备了一个煎鸡蛋，因为据说在四川的那个地方，最尊贵的客人就会问他要不要吃煎鸡蛋。我一听到了，哇，我特别激动，我马上就联想到了在塞尔维亚传统的事情，就是如果是非常尊贵的客人过来了，我们一般都会给他一个苹果，就是代表健康和希望你非常健康非常美丽。通过这个我也觉得我们两个国家的文化都是非常非常相似的。还有有一次我生病的时候，有一个中国朋友过来就带我去看病，中医头一次到，就是你长期住在一个国家，然后能够感受到普通老百姓的那种生活的温度，真的能够

0: 边睡，然后跟他说话。我女儿有一天回家的时候跟我说：“杨老师给我说了，你别哭了，妈妈今天上班，下班回来马上就会过来接你。”那我说：“你怎么知道？”因为我知道她肯定听不懂。她说：“我在心里明白了她说什么。”第二天我送她去幼儿园，给杨老师讲了这件事情。杨老师说：“啊，我真的是说了差不多这些内容。”所以我觉得，孩子的这种真心真的是感受到了他的老师和他的同学们的热爱和照顾。
1: 鉴于塔尼亚对中国的了解和热爱，2022年8月，塞尔维亚文化部派他到中国担任文化中心主任。2023年2月，文化中心正式开始举办活动，塞尔维亚文化部派来不同的演出团或举办各种展览，吸引了很多中国观众。
0: 有音乐队，有一些戏剧演出，然后有各种各样的展览、论坛，还有很多博物馆带过来他们的一些文物，包括一些照片展。我觉得不同的活动会吸引不同的人。有一个南斯拉夫博物馆带过来一个叫"战争结束了"照片展，他们对这种展览特别感兴趣。后来有一些音乐演出过来的几乎都是年轻人，不一样的活动会吸引不同的人，这个我觉得是最好的，因为我们文化交流都希望会有不同的人对塞尔维亚的不同的文化焦点去感兴趣，这就是我们的工作。
1: 塔尼亚说，文化中心明年还将举办一些关于塞尔维亚传统节日的活动，所有演出包括塞尔维亚语培训班都是免费的。在和中国观众的交流中，他发现大部分观众都知道高个子总统武契奇、网球巨星德约科维奇，但很少有人知道和爱迪生同时代的科学家、电力之父尼古拉·特斯拉也是塞尔维亚人。他说，在孝敬父母、热爱祖国方面，塞尔维亚和中国有很多相似之处。
0: 有些朋友一看到特斯拉也是塞尔维亚人，他们会觉得很奇怪，因为他们认为可能特斯拉就是美国人。我会给他们讲尼古拉·特斯拉这个科学家，他的一些生活上的故事、他的家庭背景等等。所以特斯拉，我经常一提到他，也会提到孝道，因为除了中国之外，在塞尔维亚也要讲究孝道。首先，如果对自己父母不好，对自己祖国不好，那你这个肯定不是一个好人。所以这一点，比如说孝道，都是我们的共同点，这个我都会跟我们的观众提出来。
1: 谈到中国和塞尔维亚的合作项目时，就不能不提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项目之一——匈塞铁路。这也是中国铁路技术装备与欧盟铁路互联互通技术规范对接的首个项目。2025年，匈塞铁路塞尔维亚段全线开通运营。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通车仪式上表示，匈塞铁路项目显著提升了塞尔维亚连接巴尔干地区与欧洲中心的交通枢纽地位，为塞尔维亚地区平衡发展和国家经济繁荣注入强劲动力。他还向中国铁路修建者表达感谢。对此，塔尼亚也深有感触。随着首都到边境全线高铁的开通，塞尔维亚百姓的生活进入一个新的时代。高铁带动经济增长的同时，还能让百姓感受到一小时生活圈的便利。
0: 这个匈塞铁路对我们普通百姓来讲，确实是带来了很大的好处，因为有些人生活在诺维萨德，是塞尔维亚的第二大城市，但是他的工作就在贝尔格莱德，在我们的首都。所以原来是没有这个铁路，那么他一般都是要么 一天开车差不多2个小时，然后再回去也需要2个小时。

0: 是因为刚好是高峰啊、但是他现在就不用自己开车了，他直接坐高铁35分钟准时到了，所以这个给大家提供非常大的方便。另外一个，如果我今天就是觉得有时间想出去逛逛，那我坐这个铁路直接到诺维萨的逛逛，吃点饭喝点咖啡然后再回家也是非常好的。所以不管是在经济方面在旅游方面都是一个特别大的帮助。
1: 斯梅代雷沃钢厂曾是塞尔维亚最大的钢铁生产企业，上世纪末陷入困境。2016年，中国河钢集团收购该厂，成立河钢塞尔维亚有限公司，通过技术改造使其半年实现扭亏为盈。塔尼亚说，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框架下，塞尔维亚和中国的合作越来越多，特别是在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上，提高了当地的就业率，加深了彼此的了解，双方的合作是互利共赢的。
0: Smederevo 钢厂它在南斯拉夫时代它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非常成功的一个企业，后来就是可能需要解决许多的问题，最后我们国家政府和中国政府协商了以后， Smederevo 钢厂后来跟河钢开始合作的时候，从一个赔钱的企业现在变成一个出口的特别大的企业，也是非常有名的企业，所以这个也是能够说明我们两个国家的在各个领域的合作都是一个典范。因为这些项目那肯定是对两个国家都是有好处，都是互利的一个合作，对老百姓这些项目确实是有很大的帮助，比如说铁路、高速公路、桥梁，这些都是对我们老百姓能够日常实用的项目，都是有很大的帮助。对我们中塞友谊也是有很大的帮助，因为比如说山东高速派自己的人在塞尔维亚执行项目的时候，也有塞尔维亚的员工，所以他们每一天都在一起上下班，一起吃饭交朋友，那这样的话我们两个国家的文化交流也会加深。
1: 2024年7月1号，中国塞尔维亚自由贸易协定实施，这是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签署的第一个自贸协定，双方分别对90%的税目相互取消关税，其中超过60%的税目将在协定生效后立即取消关税，双方最终零关税税目的进口额比例都达到95%左右。在塔尼亚看来，自由贸易协定极大地推动了两国的经贸往来，方便了两国人民的生产生活。
0: 自由贸易协议生效以后，确实是对塞尔维亚和中国的经贸合作提供了特别大的帮助，主要是农产品可能出口到中国有一个非常好的非常大的一个竞争力，比如说塞尔维亚的蜂蜜，塞尔维亚的一些水果，不管是新鲜的水果或者是干的，比如说葡萄干肉类的也是可以出口到中国市场，包括奶制品、奶酪、奶皮等等，质量没有任何问题，价格非常合理的塞尔维亚红葡萄酒，不管任何一个中国朋友品尝的时候都会说这个真的非常棒。华为手机、小米手机在塞尔维亚非常普遍的，好多人都会购买然后试用，已经完全习惯了。现在大家在塞尔维亚也了解到了中国有非常多特别好的产品，甚至在全球找不到质量那么好的，在中国也能找到。 所以我相信这个自由贸易协议会对两国的贸易额带来一个很大的变化，很大的帮助啊，包括对我们生产这些东西的人也会有一个非常实际的帮助。
1: 塔尼亚认为，中国的发展不仅造福本国人民，也为世界注入了强大的正能量。
0: 中国不但是造福了自己的老百姓，还给世界也带来了很多的福利。一带一路，它是互利的合作，对中国有好处，有帮助，对我们跟中国合作的，不管是塞尔维亚还是其他的国家，都是有帮助的。我们相互学习，相互发展，相互支持。比如说我们建桥、建高速公路，这就是实实在在的一些项目，不管是在经济方面、在工业方面高科技中国现在发展的都非常好，所以中国愿意跟其他的国家分享自己发展的成果、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我觉得这些都是特别好的，对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受益。
1: 中国与塞尔维亚互免签证、互通直航，对中国游客来说，到塞尔维亚可以轻松地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而在塞尔维亚，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中国非常感兴趣，从近年来兴起的中文热就可见一斑。
0: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方便的，又是免签，又有直航，然后在塞尔维亚好几个城市，就是名胜古迹路边，其中的一个语言也有中文写的，这样更方便了。那中国游客到了塞尔维亚，他没有那种陌生感，再加上塞尔维亚人对中国人的好客和热情是出了名的，有很多我们这里塞尔维亚文化中心的观众过来，他先去塞尔维亚，然后马上就回来给我们汇报，哎，我已经去过了塞尔维亚，然后有一些帮助，比如说开出租车的司机啊，怎么跟他们聊天，哎呀，我们特别喜欢中国，怎么怎么样，就是真的是那种非常热情的沟通。然后有一些朋友都觉得非常奇怪，到了塞尔维亚，然后有一些小朋友用中文跟他们说，你好，我叫什么什么名字，他们会觉得这么小的小朋友还会说这些话。我会给他们讲塞尔维亚和中国，因为大家都相互非常喜欢，然后有这么好的关系。很早以前在我们的中小学，有很多的学校都有这个学习汉语的选修课包括我的两个侄子都是从一年级就选择学习汉语。
1: 展望未来，塔尼亚期待塞中两国在文化教育等领域进一步深化合作，尤其是让年轻人相互了解，让两国的友谊更铁。
0: 我觉得这一次我们乌基奇总统访中国确实是一个历史上我相信也会记录下来的一次访问，因为我们两个国家的这么好的关系，然后各个领域的合作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我们要加深我们的合作，我们也需要推动文化方面的合作，推动年轻人的交流、教育的合作，因为我觉得这就是未来。哪怕你是要推动旅游业，现在出去旅游的最多的还是年轻人或者是中年人，那么年轻人相互了解了，我觉得我们未来的合作会更加密切，包括我们两国之间的教育，我觉得这也有很大的一个合作的空间，包括我们的文化领域，我非常希望我们两国在这几个领域合作的更加密切。
1: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2: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3: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4: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5: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3: 好啊，
2: 是啊，
6: 真不错，
5: 真不错呀，这
2: 个。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4: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7: 嘿，看着就敞亮。
8: 又楼到了。
9: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4: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7: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4: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0: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1: 他耗时30余年，7次深入喜马拉雅高海拔地区，世界多地的山野都有他的足迹。
12: 就是晚了，我还在跑，我说快看样子上面有花的，等一天堵了，哎，发现一朵花，那很高兴啊。
11: 他对全球的野生牡丹和芍药如数家珍。对世界桔梗科的分类与进化做了开拓性研究。
12: 既然要研究，我也把世界的牡丹树啊也搞得清清楚楚。82岁了，我还翻过喜马拉雅山去考察到底印度有没有牡丹林。
11: 他的研究有力推动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具体实践。
12: 世界上这植物、动物你有多少？那它们的分布在哪里？我就想呢，要为国家生物多样性做一些实际上让我们能做的事。
11: 资讯有故事，中国科学院院士洪德元，厘清世界牡丹的家谱，奠基中国植物分类学。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牡丹素有花中之王的美誉，每年4、5月份，北京、洛阳、菏泽、长春等地区都会陆续迎来牡丹盛放，而且品种繁多，红如火焰，白似瑞雪，紫色端庄典雅，粉色娇艳欲滴，尽显国色天香之韵，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赏。您知道吗？中国野生牡丹有9种，均为中国特有，全球独有。牡丹是爱国的，就在中国的结论背后，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著名植物学家洪德元团队历经数十年跋涉浇筑的科学论断。早晨8点，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银杏楼，一串脚步声传来，鞋底与地面摩擦发出独特的沙沙声响。这是已经89岁的洪德元常年爬山，肌肉劳损留下的印记。步子虽然略沉，速度却快。如今，洪德元依旧坚持来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办公室工作。他常常自豪于自己的脚力。
12: 我身体很好，我还是篮球的3级运动员，89，我开始了。人家曾经说，洪老师啊，你大概是中国最老的司机。80年是我们研究室，先从动物园搬到这来，我们住也住在动物园附近，就我不坐班车，我就自己骑自行车，从动物园出发，大部分人骑啊50多分钟，我2次38分钟，就非常快，就非常好动。
11: 1937年出生于安徽绩溪小山村的洪德元，从小就与山为伴，在他的童年记忆里，推门即是山。出门即是风，徽州的青山绿水是他最初的课堂。
12: 在我的家的背后是高山，海拔大概估计1000米左右。出门以后就爬山，所以我就是喜欢山，这从小就上山，这野果啊， 摘野菜啊，挖笋啊，就从小就跟植物打交道。
11: 世代务农的洪家日子过得艰难，从小做遍了农活的洪德元8岁才读1年级，那是村里唯一

0: 的一所四无初级小学。
1: 我们这个小学啊，是个四无小学，没校址，没校长，没有印章，也没有学校的校名。贵州人说，前世不修，身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闯荡去了。后来老师就说，你的孩子聪明，让他读下去，将来可能有出息。我们妈妈就说，那就让他读吧。
0: 对于山野间长大的洪德元来说，读书写字像是久旱后的甘霖。带着对知识的极度渴望和对自然的热爱，刻苦勤奋的洪德元于1957年考上了复旦大学生物系植物学专业。
1: 本身我是高中毕业前想着考什么大学的时候啊，看到复旦大学的招生广告，复旦大学的生物系植物学专业就是要培养这样的科学家，能够进行野外考察，发现新植物。哎，我觉得这个正好，让我去考复旦大学。
0: 复旦五年铸就了洪德元一生的学术根基。
1: 复旦的这个学术风气啊比较浓，那个时候我就很用功，我去经常到图书馆去，而且教研组呢又带我们去黄山去实习，有研究分类的，有搞生态的，又带我们去认植物，还讲植被，然后呢搞地质的呢又让我们到杭州这个周边地区去考察那个地质地理，那是对我的一辈子影响很大，没有复旦也没有我。
0: 1962年，洪德元又以优异成绩考取了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四年制博士研究生。著名植物分类学家钟卜求教授带领洪德元从最基础的标本鉴定做起，同时注重外语，广泛读书，扩大知识面。
1: 他教我的思想就是面要宽，他呢希望我扩大知识面，让我到北大地质地理系去听课。他说你的俄语啊已经够好的了，你也要把英语啊变成第一语言。所以呢他也就让我写东西啊，让他来给我看这个写感，所以我这功课啊都很不错。
0: 1979年，42岁的洪德元凭着此前积累的英文知识顺利通过考试，成为国家第一批派往除美国和苏联外发达国家的访问学者，肩负开拓分类学新领域的使命，前往瑞典隆德大学进修。身在异国他乡，洪德元的信念异常坚定，国家给了我们责任，我们就必须肩负好。为了尽快将前沿知识带回祖国，他与时间赛跑，每天工作10余个小时，完成了11项研究，多数在国外期刊发表，还出版了一部专著。
1: 那个经费非常非常少，一个月给我们200美元，很接近啊。冬天你要暖和，要鞋子不够，但是我们已经很满足。200美元要几十个工人的一个月的工资啊，那个是多穷啊！所以我觉得，哎呀，很满足，很满足了。国家也不容易，这么穷的国家派我们出来，需要把西方的学习带回家，为国家效力。所以我就说，我在瑞典一天也不多待，我马上我就回去。
0: 回国后的洪德元先后担起了中国科学院植物所分类室副主任、研究室主任等职务，拓展实验条件，并建立起专业的研究小组，在植物细胞分类学领域展开深入研究。上世纪80年代，中国植物分类学开始从传统的认种识属向系统与进化植物学转型，洪德元是这场转型的关键推动者。为了研究党参属的分类，他带领学生三次深入喜马拉雅高海拔地区。
1: 因为那个类群呢都在喜马拉雅上，有一个类群呢就到云南，在其他地方没有，你的飞趟要到高山上去。所以我就为这个带着我的学生去了三次喜马拉雅山，到西藏去考察。那次啊正是面线一线，有一天啊要经过怒江，怒江河谷啊就非常陡，就汽车啊就这样子
2: 贴着那个，
1: 哎，有5、6个车子啊下去以后就互相绕的地方都要鸣笛。可是到了我们那个车啊是最后一个车，到最后那个面鸣笛一转过来，两个就碰了，我们的司机呢就是往外转了，一个轮子已经碰了。哎呦，那个司机想呢还好，他说车子开始慢慢往后推。

0: 退，那就是差零点零一秒的就完了嘛。
1: 正是这份付出，让他对党参属的分类修订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此外，他在玄参科、桔梗科和鸭跖草科等类群的研究中提出了多个属的新系统，发现了八个新属和五十多个新种，并纠正了许多外国人留下的错误。1990年，他的个人著作《植物细胞分类学》出版，这是世界上该领域第一部专著，填补了学科空白。1991年，54岁的洪德元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他又将视线投向了新的领域：国色天香的牡丹，绰约多姿的芍药，向来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占着重要位置。然而在科学上，他们的家谱却是一笔糊涂账。他们分别起源于哪里？全世界的野生牡丹和芍药到底有多少种？中外学者莫衷一是。
0: 我们中国叫牡丹是花王牡丹，是吧？刘禹锡说了，唯有牡丹真故事，开花世界洞庭城，牡丹太吸引人了，对吧？其实你看见在公园里几乎都是杂交蝴蝶，种必须是野生的。但是呢，这外国人呢研究了中国的这个牡丹和芍药了，但是呢他们研究不深入，他也不知道这个牡丹哪些野生种长在哪里啊。就芍药啊，也是有类似这样的问题。这我就说，既然要研究，我也要把世界的牡丹芍药要搞得清清楚楚。
1: 为了彻底厘清这团乱麻，也为了验证野生种牡丹为中国特有的猜想，洪德元决定刨根问底。做分类学，标本只能验证一部分真相，另一部分藏在他们原生的那片土地上。牡丹、芍药生长之地往往环境险峻，但洪德元从不畏惧。已是花甲之年的洪德元穿行喜马拉雅山东段，深入云南、四川的高山峡谷，寻找研究传说中的大花黄牡丹，验证紫斑牡丹的独特性状。在跑遍了中国所有牡丹、芍药野生分布区之后，他又远赴欧洲、北美等地区展开野外考察。2001年6月，正值地中海科西嘉岛的旱季，此处的芍药多生长于灌木丛中，洪德元和学生必须钻过长满硬刺的羊肠小道，路越来越窄，他们最后只能跪着向前爬。一个多小时后，终于到了山头，见到了渴望的芍药。正高兴时，洪德元感到腿有些疼，低头一看，牛仔裤已经扎了很多洞，渗出不少鲜血。洪德元自嘲说，你说我60好几的人了，不待在办公室指导学生，来受这个苦干啥？但在他看来，科研的快乐正是从苦中来。在瑞士考察时，65岁的洪德元一马当先，带领团队从海拔500-600米爬到1900米，只为寻找还在开花的植株。
0: 在瑞士两个人在考察，我们就在那个地方上山，我们呢就从500-600米开始爬爬爬，就有不少都开花开完了，我们就往上爬。因为冷的地方啊，总是可能还在开花吧，要不然1000多，他们都会觉得哎呀太累了，我看他们都不想走了，但是我还走了千多，就是吧，我还在跑，我说快看样子上面有花的，到1900了，哎，发现一朵花，那很高兴啊，跟瑞士人讲，我们能不能采个标本，说你采一个可以，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就是我的学生啊，他说洪老师，你说挖出来这根，是因为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像萝卜一样的啊，有一种是葡萄一样的。我说那肯定是像胡萝卜一样的啊。他说洪老师，那要不是呢？我就说那我这个院士就白当了，就不能遇见这个挖出来，也究竟还是对的。有张照片，那非常高兴吧？
2: 是吧？
0: 就是他院士，那就很高兴吧？苦中有甜。
1: 经过数十年的系统研究，唯有牡丹真国色终于有了科学的抵触。洪德元团队彻底厘清了全世界牡丹、芍药的家谱，更得出了一个让人振奋的结论：9种野生牡丹皆为中国特有。
0: 为什么说牡丹 是为爱国是吧？国外没有，就是没有。82岁了，我还翻过喜马拉雅山去考察到底印度有没有牡丹的。最后结论，过去印度有那个就没了。牡丹到了边界上，他也没出去，都没出国，所以就很高兴的话，就是他很爱国，就在中国，我没出去。
1: 一山登罢又一山，洪德元心中还有更辽远的版图。早在1989年，中国科学院40周年大庆时，洪德元就曾做过一场关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报告。2年后，他牵头申报了中国主要濒危植物的保护生物学研究项目。2000年，他又带领大队伍执行长江流域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
0: 濒危植物的这个保护，那这个就要靠分类学家了。你没有分类学家，这个世界就朦胧一大片，不清晰。就是你世界上的这植物、动物，你有多少，你搞不清楚，那它们的分布在哪里？所以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啊，没有分类学家是做不到的。我就想呢，要为国家生物多样性做一些实际上让我们能做的事。
1: 2008年，洪德元本想把《中国植物志》修订成新版，但思虑再三，还是放下。因为他看到了另外一处研究空白，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热点区域之一，有着地球基因组库之称的泛喜马拉雅地区。
0: 地形地貌就很特别，气候也很特别，所以呢植物呢非常丰富。原来呢是英国人写了个印度竹志，日本人呢就每年就去几个人在调查那个写一个杂志报道他们的研究结果。那么我们中国呢虽然出了个西藏竹志，但是那个时候都还不是很系统，规模也不会很大，队伍也没有进行国际性的研究，让我就想我们国家来组织这个泛喜马拉雅竹志。
1: 这位老人再一次向上攀登，发起并主持了这项重大的国际合作，十几个国家的学者积极响应，纷纷参与。会议桌上除了科学问题的讨论，还有区域边界划分的难题。
0: 当时呢，我们呢就是讨论这个，把这个地区啊分成13个区域，其实有一块涉及到我们跟印度啊国界线，然后呢就讲了把这一块啊作为一个按照我们的名字来写。印度人一听，马上那不行，他们要走人了。这一看，当时这个很多国际上的人都来了，这下大家都很紧张，就要散会了。那我就想起什么招啊？我说这条河，我们这边叫亚鲁山布江，他们那边呢叫布拉马普特拉河。我说是这样子，这个区呢就叫亚鲁山布布拉马普特拉河区。哎，这下成了，他们也同意，那大家都同意。
1: 几乎是泛喜马拉雅地区植物志展开编研的同时，洪德元被选为中国植物学会理事长。接下重担的他心愿十分笃定，要让植物学界的奥林匹克国际植物学大会落地中国。国际植物学大会是全球植物学界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学术盛会，每6年举办一次。但百年历史上没有哪一次是在发展中国家召开的。
0: 因为我已经在国际上有一点名声了吧，请了6个外国的著名的植物学家写信到了国际植物学的会上去，让他们支持我们申办。然后呢也请国内的2个人，一个是请科学院院长，一个是请这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主任，结果呢都实现了。
1: 为了这场大会，洪德元多方奔走，凝聚各方力量，选择举办城市，制定方案，陈述答辩，与国际植物学会代表反复沟通，巧妙斡旋。经过中国的植物学界的科学家们近20年的努力，2017年7月，第19届国际植物学大会在中国深圳召开，来自109个国家和地区的6800多名代表参加，大会的规模创下历史新高，世界真切地看见了中国力量。
0: 那些著名的科学家、外国的专家们讲，都没有一句抱怨这个会议，或者说这个会议有着哪些缺点缺点都没有， 对发展的国家有什么感观？就是以后开政治大会啊，这个不愿意开了，就是可以说史无前例的、不可复制的大会。
1: 大会上，洪德元被授予国际植物分类学会最高奖项恩格勒金奖，他是西欧和美国以外获得这一奖项的首位植物学家。此前他还获得了澳大利亚悉尼皇家植物园颁发的首枚拉麦考瑞奖，而洪德元把这两枚珍贵的奖章都捐给了中国科学院植物所。他说，
0: 作为一个农民的孩子，我是在植物所长大，我在植物所当了院士的呀，进入到世界圈子里，还得了两个国际的奖，捐就该送你了。
1: 从那个不识地图东南西北的山村少年，到走遍世界的植物学家，洪德元走了太长的路，常年登山导致的腰腿旧伤反反复复，听力因为多次长途飞行而受损，但如今已近九十的他和妻子植物所研究员潘开玉仍然坚持每天到办公室工作，继续耕耘着恩师钟卜球60多年前为他指出的研究项目。
0: 你看我那个老爸在跟我指教办法，这就是我的课题在做，是沙参属，沙参知道吧，也是一种药。我1962年从复旦考到这来，我的老师就让我分类吧，老了我就怕这个工作没有完，我就老师完全不能干活了。
1: 面对旁人的不解和心疼，这位像灼灼牡丹一样热烈的老人却说，科学是为人类服务的，这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兴趣。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2: 清晨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五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3: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2: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3: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2: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3: 那些歌儿从耳畔，
2: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4: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九十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
1: 没啤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2: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1: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3: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4: 怎么亲笑呢？
3: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女幻音》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5: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6: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3: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上班的时间，你是
7: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8: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找我来教你啊？
1: 下班之后，你是
9: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0: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8: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7: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这事儿？
3: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 忘记烦恼。

0: 嘟噜嘟噜嘟噜嘟噜嘟，
1: 下班路上做自己啊！
0: 做了自己你就了不起。
1: 这是安徽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7点为您直播送出的《
0: 心花一路放》。
1: 各位好，我是怡子。
0: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1: 我们节目当中啊，出现频率最高的话题，无非就是吃、
0: 好
1: 玩和减肥，这个都是。悖论啊！当你吃得快活，喝得快活的时候，你大概率
0: 都要减肥。
1: 对，
0: 为什么今天要说减肥的这个事情？其实今天也不是说减肥。昨天不是六一嘛？你们这群小宝贝们都说、我们要过六一儿童节，我们就是小宝贝。
1: 这还不是个宝宝？
0: 那小宝贝们，你们什么时候开始发胖的？你们什么时候胖起来的？
1: 我怕有人讲一年级。
0: 因为一年级确实也有小胖墩，
1: 然后有人讲从婴儿开始就胖到现在。
0: 因为我就有同学，他是从小学，我记得就我有印象以来啊，他从小学一年级一直胖到了大学毕业，小学六年级的时候，他大概也就一百多斤了。
1: 小学一年级100多斤
0: 啊，胖墩墩的那种，就是矮胖型的那种男生，你知道吧？现在他减肥成功
1: 啊，可是血糖高了。
0: 不是好，所以今天我们要问的各位是，你从什么时候发现自己长胖了、发胖了？然后减肥这个事情，我想问一下各位，你们真的认真安排过吗？
1: 我们以前其实聊过，就是说你为了减肥做过哪些努力？但今天我们要找根源。
0: 就是你几岁开始胖的？
1: 对，
0: 你
1: 从
0: 有没有印象？
1: 就是你那年是怎么着了？怎么
0: 突然一下就胖了？
1: 怎么是青春期呢？还是吃的特别多的，这个那个各种的油炸呀、
0: 啊，
1: 还是什么东西、还是说你突然间开始吃零食啊，或者突然间压力胖啊，等等等等啊，都可以来说说。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不是说了吗？要想成功减肥，必须要看清减肥的逻辑和根源。
0: 你最近刷的这种视频，
1: 你最近是不是又买课了？
0: 你是不是又买课了？就大家应该知道，虽然我们的这个题目看上去很简单，但其实里面可以说的内容很多。我们想要的不是讲18岁没有，就这两句话，你就把这个话题结束了。
1: 对很多人来说，减肥是贯穿一生的事情。
0: 是，
1: 所以有可能你一直在跟他做斗争。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啊。
0: 当年为什么要怎么胖起来的？
1: 好，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
0: 另外在5点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在6点半之后，今天的大漂亮要跟我们说的内容是昨天的
1: 路透时代剧组的保卫战应该怎么打。今天是下半段。
0: 好，
1: 就是其实我经常能刷到一些路透，大家也知道我毕竟也是圈里。

0: 哪一套？
1: 就是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微信号这一套。
0: 这一套
1: 啊，加上那个我们的关注之后呢，你可以发3个1，然后你就会获得一张二维码啊，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你可以添加大胖的微信。
0: 嗯。
1: 你就会成为他的好朋友。哎，
0: 你就成为我的好朋友以后呢，
1: 你可以他盯看着你，看着你
0: 目不转睛。
1: 对对对，
0: 我会把您拉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啊。
1: 对对对对，
0: 好嘞，就这么讲。
1: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哎，对对对，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新话一路放啊。
1: 新话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你天天要喊着减肥，你依然是这么胖？哼，还不是因为我身边这些值得信赖的朋友。
5: 哎呀，好想喝奶茶呀。哎，你们有没有人一起团呐？
6: 啊，我来一杯，我来。
5: 啊，
6: 我来一杯，我来一杯。
5: 哎，大胖，你喝不喝奶茶呀？
4: 可是我在减肥耶，喝奶茶会不会长胖啊？
5: 长胖？当然不会啊。你看奶茶是什么做的？牛奶，牛奶是补钙的。你减肥不吃这儿不吃那的，肯定会缺钙呀，对不对？所以牛奶必须喝。还有茶，茶是什么？排毒养颜的呀。所以喝奶茶怎么会胖呢？
4: 哎，你说的好像有点道理哦。哎，那给我来一杯半糖的。哎，可是下午茶不能光有饮料啊，还得有点零食什么的吧。哎，说实话我有点想吃薯片哦。
5: 想吃那你就吃呀。你想想薯片是什么做的？土豆。土豆又是什么呢？粗粮。粗粮能帮助你代谢啊，所以为什么不能吃呢？
4: 哎，更加有道理了。那晚上我们一起去吃火锅了。哎，对了，吃火锅会不会长胖啊？
5: 火锅长胖当然不会啊。火锅是辣的，你想你吃的时候一直在流汗，你的肥肉就会以为你是在减肥呢。
7: 喂，大胖，我刚刚下晚班，好饿啊，我还没吃饭呢，你陪我去吃点宵夜吧。哦，
4: 可是我下午吃了下午茶，晚饭又吃了火锅，再吃宵夜会不会胖死哦？我还在减肥。
7: 哎，怎么会呀？你看看现在都几点了，11点了，平时这个时候你都睡觉了，对不对？所以你这个时候吃东西，你的身体会以为你还在睡觉，他们是不会知道的。
4: 哎，没办法，我身边的朋友就是这么聪明又值得信赖。而且我不是在减肥吗？所以我吃什么都不会长胖的。嗯，一定是这样。小美，那我这就出来陪你一起吃宵夜啊。哎，我叫叶大胖，这就是我的肥胖人生。
1: 就是说你胖不能说明你馋，只能说明你脑子不好。
4: 什么脑子不好？
1: 就是有些逻辑呢，一说就通，你就一说就信。
0: 嗯，
1: 所以就吃的多是吧？
0: 嗯，
1: 哎，你说说看，你因为你毕竟你既然嘲笑了，从也不嘲笑，
0: 我什么时候嘲笑过？
1: 既然说你有个同学从一年级开始胖，就说明你从小时候并不胖。
0: 我小的时候其实啊，
1: 嗯，
0: 按理来说啊，
1: 嗯，
0: 应该算胖吧。
1: 就是我跟大胖这样的人一定是从小就不瘦。
0: 那这是我幼儿园的时候的照片，你看一下我胖不胖。
1: 不胖啊，
0: 不胖，
1: 就是正常体型嘛。
0: 这是正常体型。
1: 对，我们俩从小肯定不是瘦子，但是也不是说一开始就很胖，对吧？
0: 那这个是我小学的时候的照片，你看一下我胖不胖，中间的这个是我，这个是我。
1: 啊，已经初见端倪了，已经开始变得小壮实了
0: ，
1: 小壮实了，对对对，
0: 这个是我小学六年级的时候的样子，但是我是我们班里面，你看我跟这个比的话，我就没那么胖，对不对？
1: 但你跟这个比呢？我们俩在说什么？大家都看不见。
0: 我稍后我会发到群里面，那但是我跟你讲的那个小胖墩是他。你看这个就是一眼过去就是、
1: 对对对，
0: 就是很胖的那种。
1: 其实每个班级里面都会有一两个就从小就胖乎乎的那种小胖墩儿，
0: 就这样的小胖墩，对吧？但是我从小学六年级的时候，你看到我觉得我应该还行，
1: 正常偏壮
0: 是吧？
1: 对，
0: 就是
1: 但是说那种从小就是小胖墩的，他除非青春期有个巨大的变化，否则他可能一辈子都会是个胖子。
0: 我这么说吧，就是小的时候呢，我一直觉得我不胖。
1: 嗯，
0: 我觉得我自己长得眉清目秀的，
1: 眉清目秀。
0: 直到刚才怡子老师跟我说了一下，让我看了一下小学六年级的时候的照片，回想一下，我小学六年级的时候确实已经开始有些虚、些微的，发胖了。
1: 其实就是青春期了，
0: 12岁
1: 对啊，
0: 就青春期了吧？
1: 其实就是激素水平有改变了，你那个时候一定会变能吃。人家说嘛，就小男孩。

0: 一定会有几个阶段，就是突然间从一个就是饭渣就变成了一个饭桶，懂吗？小男孩，然后那段时间你也会去疯长，这疯长了如果不是身高的话就是你的体重，你应该非常感谢你的身高。
1: 对，
0: 你要是不是有一段时间长身高的话你就不知道胖成什么样了。
1: 你讲这个呢，我又要讲一句了，我上初中的时候，我现在可能没有初中毕业的时候的照片啊，但我初中毕业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们所有的男生都是侧着身子然后这么拍的嘛，因为要凑紧一点嘛。
0: 对。
1: 然后当年呢很流行把自己的穿 T 恤的那个衣服呢把它撩起来，就是呢就是这样，就是很流行这么把自己的这个袖子
0: 就把短袖衬衫变成一
1: 个
0: 无袖
1: 衬
0: 衫。
1: 然后我们当年确实也拍照的时候也不知道脑子是不是抽了还是怎么，就男生统一的把自己的袖子把全部撩起来。
0: 嗯。
1: 然后我曾经看过初中的时候的照片，这个手肥的哦，就这个手臂，
0: 就手臂已经开始变粗了，
1: 肥的。
0: 你那时候运动吗？
1: 不怎么运动，我一直都不是那种爱运动的人。
0: 嗯哼。是初中毕业就已经开始明显胖了。是吧，
1: 初中毕业应该是已经开始胖了，而且初中毕业的个子已经开始高了。
0: 嗯，就是说初中这三年文化知识没学多少，
1: 全长肉和长
0: 长
1: 个
0: 和长肉长不少。嗯，
1: 就长这些东西了。
0: 嗯，
1: 然后到了高中以后呢，我依旧没有选择要减肥啊或者怎么样，是因为我听信了我妈妈的一句话。
0: 嗯，
1: 我妈妈讲的哪一句话呢，说的是用湖南岳阳普通话讲，没事的，你男孩子到时候要抽条的。
0: 嗯，对，
1: 就关于抽条这个事情
0: 一直在期待。
1: 对，你们家里面的家长有没有跟你们讲过关于抽条这个事情？
0: 嗯，
1: 就所有的男孩女孩好像从青春期过了以后的某一瞬间，
0: 嗯，
1: 他就会疯狂的瘦，然后疯狂长高，然后就会把那个肉全部把它就抽完了。
0: 嗯，
1: 叫抽条。
0: 嗯，
1: 淮南这边可能讲叫二十三猛一窜，嗯，但我们那边叫抽条的状态下，
0: 我们也说抽条。
1: 哎，
0: 嗯，
1: 但我一直在等待这个时机的到来，他一直没有来。
0: 嗯，
1: 直到我上大学，他好像也没有来。
0: 你还没有来，你都
1: 我到现在
0: 1.85米了还没有来，你要怎么来？
1: 那这是我上大学的时候的照片。
0: 上大学的时候好像又瘦了一点，是不是？其实你上大学的时候真的看起来是个瘦子，但是也不是个帅哥。
1: 这边伙食没这么好了吧？那这是我之前拍的照，身份证的照片，就完全是个
0: 是个壮士。
1: 就你讲我40岁，我已经对吧？
0: 你是哪一年拍的这个身份证？
1: 这个身份证应该是第一次换合肥这边身份证的时候放的。那这个是当年在学校里面跟同学拍的照片。
0: 10年之前10年之后，我的妈，你真的差距好大。大胖上大学的时候那个形象有点像，也不能说弱不禁风吧，像一个文质彬彬的一个形象。没想到你是个糙汉呢，就是说看起来挺有素质的那种感觉。
1: 想看吗？想看我这个10年前和10年后的照片，你们应该都看过吧？
0: 嗯，想看对比照的，在群里面呼喊一声
1: 啊！你们
0: 要不然我们还以为根本没有人想看。
1: 对，肯定没有人听我们节目。
0: 嗯，
1: 然后你们还有一些朋友没有进。嗯，
0: 不，你等一下，你先分析一下，你为什么会有这个变化？就你有两个阶段，一个是初中变胖了，
1: 初中到高中的这个阶段，
0: 这三年，然后呢，
1: 这6年，
0: 就是高中好一点，上大学之后瘦一点，
1: 对，
0: 然后进入社会就开始工作之后呢，又巨肥巨长，迅速的长。
1: 对，
0: 这两个阶段，你觉得发生了什么，会让你的体型有这么大的变化？
1: 上了班以后，我觉得啊，就为什么我的这个体重会发生一个很大的变化的原因，是因为当年我曾经上过早班的节目，就早上5点多钟，5点钟开机的那种节目，我
0: 谁没上过？就干这行的谁没上过？
1: 那也不是这么讲，有些人他们确实没上过哈。
0: 啊，就是你的意思是说你的生物钟紊乱了是吗？
1: 我当年的生物钟应该是紊乱过一段时间，然后就是在那段时间一下子窜到200，
0: 嗯，
1: 窜到200以上了。
0: 你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因为你起早了，所以你那天3顿变成4顿了？
1: 没有，我早上起来我不吃。
0: 食量也没有变化，
1: 不知道我的食量，我已经忘记我当年的食量有没有变化了。
0: 你要是食量没有变化，为什么我们在吃饭的时候会把所有的剩饭都给你吃？
1: 那就是我工作了以后，就在那段时间，我的这个 昼夜颠倒啊，
0: 昼夜颠倒加上食量应该是有增加的，要不然你再怎么着你都有能量摄入嘛，对不对？嗯，
1: 好，然后另外你们现在也可以想看大胖10年前照片的那个，你们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哦，您可以得到一张二维码，先添加一下。

0: 父母医学，
1: 学医的。
0: 哦，学医的是吧？
1: 父母是学医的。
0: 啊，小的时候呢，这个洋快餐啊，
1: 嗯。吃不了几次，
0: 几年吃不了几次啊、说不健康。大学之后呢，有了生活费，每天晚上睡觉前我一直炸拳击加一杯大可乐，我一年胖了20斤。
1: 哦，
0: 大学毕业的时候108斤，你大学毕业的时候你才108斤啊？工作的那个下，
1: 他说大学毕业的时候是108斤，后来开始工作那天下，那年夏天每天晚上连续吃小龙虾，胖了20斤。就他也是两个阶段，
0: 嗯
1: 嗯，第一个在大学上大刚上大学的时候胖了20斤，后来是刚毕业大工作的时候胖了20斤，你知道吧？
0: 我已经很久没有体验过120斤的状态了。
1: 嗯，
0: 120斤，你们能不能跟我讲一下那是一种什么感觉？
1: 我也想知道。
0: 120斤，
1: 我是上大学之后就没有体验过120斤的感觉了。我的长胖生涯也是经历过几个阶段，我妈妈到现在看到我胖，她都觉得
0: 不可理喻，
1: 很不服气，
0: 不能理解。
1: 她小时候可能在我12、13岁之前，她对我未来的形象是有期待的，你懂吗？
0: 啊，就妈妈对于你未来的形象有期待，她觉得应该你一直应该长什么样，
1: 她觉得我应该挺漂亮的，因为我小时候照片
0: 漂亮
1: 对吧？小时候的照片，
0: 但是张姐，
1: 但是
0: 我到现在没见过你小时候的照片。
1: 我给你看过，
0: 你什么时候给我看过？
1: 你看过，然后呢？直到第一次长胖也是在
0: 青春期，
1: 初2到初3这2年。
0: 嗯，
1: 初2到初3这2年发生了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学习不那么上心，
0: 嗯、
1: 就没有吃学习的苦。
0: 嗯，
1: 第二个开始进入青春期，
0: 吃了爱情的
1: 甜，那倒也没有，就是开始进入青春期，这两件事情。其实说实话，你如果是一个认真学习的人，你不太可能长多胖
0: 啊，因为学习太耗，
1: 其实是耗精力，
0: 太耗精力了。
1: 对，然后呢，就在那个阶段，然后我到初三毕业的时候，就像你说的那个毕业照的时候啊、
0: 嗯、
1: 我已经非常没有自信了，就是我已经知道我是个胖子了，我那时候已经开始留那种所谓的学生头去遮我的胖脸了、
0: 嗯、
1: 你懂吧？这是从初中那两年胖过一次，接着呢就是大学毕业之后开始工作。我刚开始工作的前3年是在其他城市，没有爸妈管制的情况下，我想吃什么
0: 我就吃什么。
1: 而且那个时候你没有任何养家的压力，也没有其他的压力，就是你挣这点钱就全靠吃了
0: 啊，
1: 全放嘴里了。而且呢，就是你吃的也很不健康。就那段时间，那2、3年又是一个阶段。那么从小学到初中的那个阶段呢，可能让你从一个正常的体型变成了一个微胖体型，然后刚大学毕业那几年，就你让你成功的从一个壮变成了一个胖的形象，然后从那时候开始长痘啊什么的，就其实也是一个紊乱的这个状态。
0: 明白明白明白。
1: 然后后来呢，第三个阶段那肯定就是生育嘛，生孩子，你肯我也不是肯定，也很多人生完孩子也很
0: 恢复的挺好。
1: 对对对，我生完孩子之后是胖了10斤，但现在跟那时候还差10斤，就怀孕之前还差10斤，所以经过了这几个阶段就形成了现在这么一个体型。但是我的确没有就是瘦的跟什么似的那种状态，没有，
0: 就100斤以下只有在没长，
1: 应该是
0: 未成年的时候，
1: 高中之后就没有过100斤以下了。
0: 就未成年就
1: 我估计我初三的时候就已经100多了，但是那时候体重秤这个东西不是每家必备、
0: 啊、
1: 就是能从形象上看已经不太对了，就不好看了嘛，你能明显感觉到你不好看了，你懂吧？
0: 懂。
1: 嗯，反正起起伏伏，所以我现在经常听到一个人家啊，我现在都110了，我的天哪，还要不要活了？我想塞他。
0: 我已经180了啊！我已经160了。
1: 天哪，我不能忍受我自己的体重居然超过了100斤！
0: 我
1: 的天哪！我
0: 妈妈现在160。嗯，你妈现在多胖？
1: 我妈不胖哎。
0: 我妈胖。
1: 就是因为我妈不胖，所以她不能接受我是个胖子，你懂吧？但是后来我妈也劝我说：“哎，家族遗传，就是你家就是这样。”你家人就这样。
0: 谁啊？你家人就像你爸哟，讲死活呀。
1: 对，好好，我们就跟大家分析一下你长胖的阶段，从哪个阶段开始啊、嗯、长胖。
0: 是什么样的原因你们突然一下长胖了？
1: 对 对, 对, 对, 对，
0: 我们想了解一下原因，然后对于减肥这个事情，你们是不是真的就像一直所说的这样，就一直在路上，我们在路上，在路上，
1: 一直在路上，从未成功过、嗯、
0: 啊，就是在路上确实很难。

0: 很难成功。
1: 嗯，
0: 来看一下朋友们怎么说吧。
1: 嗯，
0: 这个山楂说中年发福，没办法，不减，反正也减不掉。我身高163，体重106斤，这是一个女生应该。
1: 你看，又来了吧？他又要讲他胖了吧？
0: 身高163，
1: 106斤是多么完美的身材啊！
0: 啊，
1: 我的妹妹。
0: 阿里莹说生完孩子以后就发胖了，重了7-8斤，也许是年纪大了，代谢慢了。现在减肥这个事情呢，我已经安排了，每天每顿呢饭量少一点，应该是有点效果的，就是很慢。
1: 嗯，
0: 很慢。这个大白讲的是我工作3-4年了，应该是工作了3-4年，最重的时候呢240斤，然后跟我最疯狂的时候一样啊。
1: 嗯，
0: 感觉自己胖得不健康，我一个夏天减了50斤。
1: 我的天哪，
0: 现在
1: 稳住了吗？
0: 稳不住，现在反弹到200斤不变了。
1: 关键就是要稳住啊。
0: 他就没稳住嘛，现在稳住了，他稳住到200斤了呀。
1: 嗯嗯嗯，
0: 对吧？没稳住嘛，稳住了，他稳到了200斤，现在没动。
1: 好，
0: 来吧，听听你们啊，我们今天要跟各位聊的就是想问一问各位，就你发现自己是几岁开始发胖的？你如果有照片的话，你们最好可以发点照片回头看一看。
1: 嗯，
0: 因为有照片的话会更加的明显一些，
1: 比较直观。
0: 对，
1: 你不看照片你是感觉不到
0: 对
1: 你这段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0: 对、
1: 啊、
0: 有照片的话你们确实看得比较直观一点。
1: 好，我们先放歌，我来找照片，我看我有没有照片，
0: 告诉我们大概你几岁的时候发胖了。

0: 期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

0: 大胖
1: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1: 大胖大胖，跟你说个好消息，我中奖啦！
3: 哎呀，什么奖啊？
1: 一台车呀！
0: 喂，真的啊？咱们家正好需要买一辆车哎！
1: 哎呀，但是人家说啊，需要5000块钱的手续费。
3: 啊，这样啊？小美，你不会碰到骗子了吧？哪里会有这么好的事情啊？
1: 真没有啊，这个车是大企业的，有保障。你赶紧把你的银行卡给我，晚了我就来不及了。
3: 哦，那好那好，哎，我卡里只有5000块钱了，哎，给，密码是你身上。
1: 好嘞好嘞，那我先走了。
3: 哎，等一下啊，小美，忘了问你啊，那个是什么车啊？
1: 啊，购物车。
3: 哎，小美，你身上有没有现金啊？
1: 我看看啊，哦，我这就50块钱现金了。等一下，你要钱干嘛呀？
3: 哎呦，刚才经过楼下，看着一个老大爷，他叫的挺惨的，我想帮帮他。
1: 哟，没想到我们家大胖还挺有爱心的嘛。来来来，给我，哦，等一下，那个我抽屉里还有100块钱，都给你。
4: 好的，小美，我走了。
1: 哎，大胖，老大爷怎么叫的呀？他哪里不舒服吗？
4: 啊，不是的，他就一直叫烧烤了、啤酒了、烤羊腰子、烤鸡腿了。
1: 呀，大胖，你给我回来！
5: 我是袁大胖，这就是我和小美的幸福生活。
6: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7: 上班的时间，你是
8: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9: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6: 下班之后，你是
10: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1: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2: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3: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7: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6: 忘记烦恼。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0: 一说吃呢大家都有话说，一说减肥呢大家也都有话说。也还好了，他们其实我们的听众啊可能多多少少他都经历过一波相对于他自己来说的一个长胖的经历，因为人人对胖的概念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1: 理解不一样。
0: 比如说像我们俩觉得200斤才叫胖。
1: 也不是、啊、
0: 他们呢就会觉得哎100多一点已经不能行了，是吧？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人和人的概念是不一样，但是你肯定有起伏嘛。我们就来看看大家的这个体重起伏是怎么着的啊。
1: 啊，飞翔说的是我1米72，一直都是121到126斤之间不变，我能吃能喝不忌嘴，最理想的体重是130斤，吃过增重的蛋白粉啊不管用。
0: 增重啊。
1: 蛋白粉它不管用啊、哦，增重的蛋白粉哦，不管用哦、
0: 茉莉说应该是高一的下学期，我自己也没有发现我长胖，是我们班一个男生他在背后议论我，他说我最低得120斤，后来一个女生告诉我了，我感觉很丢脸，原来我已经这么胖了，就开始减肥了。但是刚开始减肥特别难，食欲特别难控制，从16岁就开始减肥，一直到18岁才算瘦下来，后面也是时胖时瘦的。不过减肥经历多了，管理体重对我来说已经是比较容易的事了。茉莉的体型已经非常完美了啊。傻丫头说以前是105斤左右，生我儿子的时候130斤，生我女儿的时候才135斤，自从家里开发后开发后是什么意思？是拆迁了？
1: 细讲一下开发这个事情。
0: 吃到已经吃到快140斤了，现在在慢慢的减肥，已经瘦到122斤了，再坚持一下，看看能不能再瘦点，最好是瘦到105斤是最好的呢。你看你看，我就说的吧，他们122都已经受不了了。我142，我说啥了？
1: 那这个其实
0: 就是每个人的阀值不一样，知道吧？
1: 王说的是我是男生，身高1米63，体重105斤。我老婆天天说
0: 男生，
1: 我这嚷成什么样了？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哪里胖了，好不容易养起来的。疫情之前我一直不过百，又矮又瘦又很自卑。那你不是有老婆吗，兄弟？
0: 你1米63，
1: 你不是有老婆吗？
0: 105斤本身也就很瘦了，对于男生来讲，因为男生应该是肌肉含量比较高一点，对不对？
1: 那你不是有老婆吗？
0: 有老婆怎么了？
1: 你又矮又瘦又自卑，你自卑什么？你比人家有没老婆的，你自卑什么？
0: 你的意思是你。

0: 这个体型，老婆已经说你胖了，是不是？
1: 说他长，说他损。
0: 哦，他说我都不知道我哪里胖了，你不胖啊？他这个瓤指的是胖吗？还是说他老婆觉得
1: 瓤就是那个生词不正？
0: 哦，是这个意思是吧？
1: 我讲的是，
0: 但他后面，为什么说我都不知道我哪里胖了？你这个就说明他老婆说他胖吗？
1: 嗯。
0: 然后飞翔说我是一米我是一米七二，一直都是121斤到126斤之间不变，我能吃能喝不忌嘴。哦，刚刚说过了啊，就是他想增重来着。增重你不要吃蛋白粉，你试试吃螺蛳粉。
1: 豆豉粉，但是这个粉和粉啊，
0: 可能效果能一样，能好点啊。
1: 对，粉和粉啊，它可能效果不太一样啊。我们来听一下这位朋友说。
2: 我仔细想了想，我第一次发胖就是2021年，因为我上大学的那个时候，最重的时候102斤。平均体重大三大四的时候应该才92到94左右，就可能偶尔会懒一下的话就到102这样。后来就是21年的时候一下子就突破了120这个大关，然后慢慢长到了130多，快140。长胖也不是一蹴而成的，长到120斤那个时候就是自己的胃口已经慢慢变大了，然后也没有收敛，然后就胃口越来越大，而且几乎每天都吃夜宵，而且夜宵基本上都是火锅这种高热量的东西。
1: 那你不胖哪个胖了？
0: 其实有的时候
1: 晚上干宵夜，
0: 我是真没有怎么吃过宵夜，但我就是胖了。我胖的原因呢，第一个呢是没有什么忌口，吃零食，吃甜食，我自己都知道是这些原因，而且喜欢吃凉的。但是我不是一个会吃夜宵的。你说你，因为大胖也知道我的青春期
1: 太短了，
0: 9点就要睡觉了，所以我吃不了夜宵，
1: 根本就没有夜生活。
0: 但是后来现在想一想，你说那时候我跟小五哥上早班，一碗牛肉面之外还要搞两个米小圈圈，
1: 也是你
0: 是不是也是怪主的？
1: 哎，
0: 真正的那种牛肉面呢，宝贝们，就是那种就是那个海碗的牛肉面一碗，然后还要到隔壁的小摊去买点什么什么米饺什么煎包，然后给它添着吃。你现在能吃下这么多吗？
1: 干不动不好意思，我干不动。
0: 一定有你
1: 能干动的是吧？
0: 一定有你这个那个阶段很能吃的时候，你知道吧？然后再来啊，你的照片发到群里面，大家都说啊，每个胖子都是潜力股
1: 啊。
0: 他其实他瘦的时候不帅，我觉得他瘦的时候还没有胖的时候有氛围。
1: 真的吗？
0: 嗯，你胖的时候显得很有架势啊。
1: 这个
0: 就是感觉这个人不好惹。
1: 爱上草原，爱上我说的，没结婚之前我的体重在110到120，自从结婚以后发福了，体重就飙到了140到150，最重的时候160，身高168，现在呢150斤就比较稳定了。男生。那你就是结婚了以后，成年以后，你的体重才开始有一定的。
0: 有好多人都是不管男女，结婚之后大概率体型都要变一变。黄慕白说，我发胖的主要原因就是生娃，一胎胖了之后呢，孩子断奶，我就去减肥健身了，意外发现我还挺喜欢健身的。二胎的时候就注意一点，没有像一胎那么胖了，但是也胖了许多，于是乎又健身运动，目前是一个有胸肌马甲线的健身佬。这就是我两次发胖的故事。我妈妈原来也非常瘦，现在挺胖的，她也说生一个娃胖一点也可能是遗传吧。减肥这种事情呢，就是长期的跟自己的天性做斗争。现在依然喜欢喝奶茶，喜欢吃烤肉，我只是把它克制到了一个我能维持的次数和范畴。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女士说，女孩子10多岁的时候发胖比较正常，到20岁自己也注意点就瘦了。她一般女孩子啊，到现在的小女孩啊，到了13、14岁就开始有这种体型的就是概念了，就她知道自己就是你，如果她胖的话她可能会因此而有点介意了，对吧？她自然而然就会
1: 我想着我要怎么变美，我要减肥，我要怎么样。
0: 不挑食当不了好厨师，说安排了，每次减肥都是因为体检结果不好。23年从152减到130，减了22斤，今年从137减到130，瘦了7斤了。
1: 嗯，
0: 好棒哦。
1: 大猫说的是没有哎，我20岁的时候到现在一直就是这个体重。那你的体重这么多年没有变过，其实这是我们最羡慕的，真的。
0: 我们群里有一个就是运动达人啊，他天天在节目里面大清早就开始说，哦，做完多少多少个平板了，什么做完多少跑完多少多少步了，你记得？就王文杰
1: 啊，
0: 他说他上完200之后减的，冬天的脸红扑扑的，感觉刚被耳巴子呼过，有点肿。就是说他已经到200的时候，他的脸已经肿肿的红红的了，然后就减了。你看大胖在胖的时候，他的脸他的腮帮子就自然有腮红，就有两坨红印子在脸上。你胖的时候也这样，你知道不？你是不是没有意识？
1: 没有意识，
0: 就这两块是红色的。
1: 那不是因为我的毛细血管爆了，然后
0: 是被什么撑爆了呢？
1: 那毛细血管爆了它才那样的吗？
0: 嗯，好了，我们今天这个话题说的就是，你的一个体重变化的轨迹，应该这么说，对不对？首先呢，就是来说你从什么时候开始，你渐渐有了发胖的这个迹象，然后减肥这件事情，你真的有认真做吗？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刚才那位朋友就身高1米63，体重108.05斤的这个男生，他说他媳妇嫌他胖，105斤。
1: 哦，就你105斤嫌你胖，
0: 天哪，
1: 你没天理啊。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再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昨天是6月1号的儿童节啊，我们来认识一个小宝贝。
1: 嗯，
0: 这小宝贝呢，玩的过程当中呢，不留神把自己卡到这个下水口的钢筋缝隙里面了。
1: 嗯，
0: 这个是陕西汉中啊，消防接到了一个出警。怎么搞的呢？是一名小孩在小区里面玩的时候，失足，右腿卡在了下水口钢筋缝隙里面，动弹不得。家人紧急拨打求助电话，消防人员抵达现场勘查以后呢，用液压扩张器撑开了钢筋的缝隙，短短片刻就顺利帮孩子抽出了右脚。孩子的身体呢并无大碍。也提醒各位家长，孩子在外面玩的时候，尽量避开护栏、下水口、门缝、管道等等容易卡住身体的危险区域。一旦发生被困的意外，你也不要强行的拉扯，
1: 对，
0: 盲目的施救，
1: 嗯，
0: 及时拨打119，等待消防来处置就行了。这个事情呢，怡子老师有经验，小的时候呢，转那个
1: 栏杆
0: ，头吃进去了，
1: 夹在里面了，
0: 吃不出来了，
1: 对。嗯，那我那时候就是有点奇怪的心态，我不敢跟家长说，我不敢大声的呼救，我就让他卡那儿，然后变换角度，最后自己出来的。
0: 还变换角度？
1: 对，我耳朵都快扯掉了。嗯，快考试了，快高考了，你们知不知道啊？
0: 还有5天就高考了。
1: 我今天还在说，是因为我们身边没有高考的学生，所以也没有高考的家庭，所以就是。就是这种紧迫程度可能感受不到，
0: 对
1: 啊，5天之后高考啊。最近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的高考护航行动，高考期间将集中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净化考点周边环境，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同时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的综合服务保障，营造一个良好的考试环境。现在大家如果在附近应该都能看到，有一些地方已经贴了一些通知啊，就提醒大家这个时候有一些东西，它就是比如说餐点啊，比如说广场舞啊，它都要注意起来
0: 了，要停一下了。
1: 嗯，
0: 那接下来讲两个以案说法的事儿。
1: 嗯
0: 嗯，先讲喝酒的事儿吧。啊，也是发生在陕西渭南，这个事情呢是23年的事情。23年5月，有一名吴某呢赴某公司洽谈项目，聚餐前，他告诉

0: 公司负责人说，我自己患有高血压，不能喝酒。啊，负责人呢就没有带酒，就吃饭的中间呢也没有人劝他酒。
1: 嗯，
0: 但是呢，就在快结束的时候呢，这个吴某呢为了表示感谢，他自己干了一口啤酒。
1: 嗯，
0: 叫服务员给我干瓶啤酒过来。
1: 嗯，
0: 他自己干了一口。
1: 嗯，
0: 第二天。他被发现死在酒店
1: 啊，
0: 死因是因为呼吸心跳骤停，家属认为呢同饮者以及公司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起诉索赔143万余元。近期法院审理查明，没有人劝酒，吴某他是自愿抿了一口，餐后公司也把他安全的送回了酒店，已经尽到了合理注意的义务，而且死亡证明也没有表明说他是饮酒导致的呼吸心跳骤停，所以呢法院认同同饮者以及公司没有过错，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驳回了全部的诉讼，二审维持原判啊，但是这个也提了个醒，就出去喝酒嘛，这个事情
1: 不要劝酒
0: 、反正是搞什么事情呢你都别劝酒，
1: 对，
0: 你要喝就喝，
1: 对，
0: 不想喝就别喝，
1: 对，
0: 没人劝你，
1: 对
0: 啊，
1: 对，大家都不要劝，
0: 对，我们都不劝你，你想碰杯行，你过来找我碰杯行，我找你碰杯行，至于喝多少你自己把握，
1: 哎，对对对
0: 啊，
1: 对，
0: 然后喝完酒以后呢你到家了给我们发个消息，
1: 我每次都劝人家少喝点，跟我碰杯的时候少喝点，少喝点舔一下就行了，
0: 你这种就会让人家觉得你是不是看不起我，
1: 你是不是不想给我酒喝，
0: 你是不是什么少喝点少喝点，哎，你舔一下，你是不是看不起我了，
1: 好，看得起看不起不是不是你看，关键你自己干了什么能不能让人看得起啊。最近上海警方破获了一起伪造证照开设幽灵外卖店铺的案件，一家总部位于上海的一家餐饮管理公司，主营的呢就是牛排呀、凉菜呀这种熟食类的产品，他们以品牌加盟、食材供货的名义招揽有意经营他们产品的外卖商户，对于没有资质的店铺，这个公司声称可以代办全套证照，而所谓的代办其实就是伪造和篡改营业执照和经营许可证，在他们的操作下，无证的小作坊摇身一变变成了外卖平台上的合规的餐饮门店。警方调查发现，有的线上早餐店套用了线下早已关门歇业的早餐店的地址，一家汉堡牛排店注册地址其实是一家正常营业的茶室。与涉案公司关联的外卖店铺遍布全国，数量高达200多家，目前已经查实了33家门店的证照涉嫌伪造。这家公司的负责人何某、李某等7名涉案人员及上游操作假证的犯罪嫌疑人顾某、罗某已经被抓获，9人因涉嫌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还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
0: 那你讲的这个我确实要好好，对，要好好说一下了，你们自己在点外卖的时候呢，他的那个店铺做的呀，就是他那个图片啊这些东西，你们可能觉得哦做的好好看啊，好好吃的样子，
1: 嗯，
0: 但你们点商家，因为他要求商家上传他的门店的门头，
1: 嗯，
0: 以及大堂以及他的那个厨房的样子的，
1: 对对，
0: 你们就光从这一点你就可以看出来，很多的公司他们就是在同一个门店里面，
1: 有点像，
0: 哎，就在同一个门店里面，他们就这么干的。
1: 嗯，那就是说，那如果说是同一个门店的话，那这个就是平台审查不也有问题吗？
0: 啊，对呀。好，接下来的这个事情，我们也想问问各位，你们怎么看？就是孩子的压岁钱，爸爸妈妈，你们觉得可以随便花吗？
1: 可以。
0: 啊，张姐是讲可以的。最近呢，上海松江法院审理了一起特殊的案件。那为什么呢？就王先生和李女士啊，在2020年结婚，同年他们孩子就出生了。夫妻俩呢，为孩子开设了一个银行账户，存入他出生红包、过年压岁钱等，累计20万元。2025年，两个人离婚，孩子归王先生抚养。王先生发现存了20多万的孩子账户，离婚以后呢，只剩几十块钱。查账显示呢，李女士从2023年开始陆续取款，离婚前更是大额转出。李女士说呢，钱100%花在了孩子身上，因为自己没有工作，王先生呢有时候又不给家用，只能取孩子账户里面的钱。 这个法院审理认为，这个账户资金存入时间集中在春节、生日等节点，应认定为孩子的个人财产，所以就逐笔审查，部分兴趣班等合理支出予以扣除，但离婚期间的大额整数取款无法证明用于孩子，明显异常。最终判决李女士返还22万，不是20万吗？怎么还要判了这么多？法官提醒说，根据民法典，监护人除为维护被监护人权益外，还不得分得他的财产，孩子的钱他不是父母的私房钱，应该与家庭财产独立区分。首先你们要注意啊，他们是用为孩子开设了一个银行账户。我很好奇的是，银行账户的话，孩子他没有
1: 现在可以开，好像可以开，
0: 也可以吗？
1: 好像可以开。我因为我经常听这个身边的同事说给孩子开了个什么账户，
0: 但是对于我们来讲啊，我们自己心里的想法是，那压岁钱不就是家长的人情往来吗？你想这个是给孩子的，但是我也要花钱出去啊。
1: 对啊，别人给我家小孩，我也给他家小孩啊。
0: 对啊，
1: 对吧？
0: 你要这么讲的话，如果根据这个以案说法的这个情况来讲的话，那以后孩子还真就跟我讲，妈妈，你那些钱不能用我的，那是我自己的钱，
1: 啊、
0: 我要告你。
1: 是啊，是啊。
0: 我要到法院去告你。
1: 不行不行，真给他存着吧啊！
0: 不行你就别给他开户了。
1: 不，对，就告诉他没有这回事儿。我们家自古以来就没有压岁钱。
0: 我们家自古以来有压岁钱，但是爸爸妈妈呢，这个压岁钱呢是要还人情的。你们要是帮他存可以帮他存，但别以他的名义开户了，就怕真的哪一天孩子就你们用我的钱，我去告你。
1: 熊孩子，好了，我们今天这个资讯的部分就暂告一段落啊。今天的这个话题呀、啊，说的跟减肥有关，就是来说一说你的体型改变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然后你的那个减肥这件事情，你是不是真的认真在做？真的安排了吗？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0: 2.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0: 相公，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1: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2: 爸爸回来了。
1: 嗯，忙碌了一天，
0: 今天回来挺早啊。
3: 家是最解乏的地方。
0: 你爱吃的红烧肉，
1: 嗯，真香。
3: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六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4: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5: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6: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5: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6: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5: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6: 那些歌儿从耳畔，
5: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7: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8: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9: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8: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9: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8: 爸，不疼啊。
9: 我要回家，我回家。
8: 哎呦，爸，你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儿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的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9: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8: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9: 燕子，打针一点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10: 开店十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6: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给你爸约一个呗。
11: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12: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5: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13: 抹啤酒的撸串是抹灵魂的，
14: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13: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15: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13: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6: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17: 怎么七笑了？
16: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
18: 他说我玲儿。
16: 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18: 高兴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19: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6: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上班的时间，你是
20: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21: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22: 下班之后，你是
23: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24: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21: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25: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16: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26: 忘记烦恼。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 心花一路放。
2: 你好，我是怡子。
0: 你好，我是燕大炮。
2: 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有点伤感。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虽然也有很多的朋友体型一直保持在一个比较均衡的状态，或者在一个区间里面啊，上下两三斤没什么变化，但是大多数人经历了一些生活的折磨，或者是日子过得太快活，
0: 或者是过得太不快活，
2: 也有可能会长胖，对吧？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就是你从哪个年龄段就是意识到自己开始发胖了，然后你减肥这件事情你是不是真的在做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0: 怡子这个也提醒我了，因为他刚才又在群里面发了一些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因为有一位朋友讲，你们两个为什么不去做探店？
2: 对，叫我们俩去做探店。
0: 探店，
2: 其实探店这件事情我真的该说不说，在现在这些博主还没有开始探店的时候，大胖可以说是第一批探店博主，
0: 就跟着大胖吃美食。
2: 那时候的名字叫跟着大胖吃美食，算是我们心花一路放的一个小板块。但是大胖讲后来他吃胖了，他觉得他不能再这样吃下去了。
0: 后来我吃胖了，就这几张照片呢，确实你们也能看得出来。
2: 那个时候他现在比现在应该重了20斤左右。
0: 能看得出来，能看得出来。
2: 你知道那时候如果像你们这种跟大胖的关系，他就会跟你带你们去白吃白喝。我跟后面都蹭了好几顿，
0: 白吃白喝吗？
2: 白吃白喝哦，好爽的，我跟你讲，
0: 真的
2: 哦。
0: 现在没有这种白吃白喝的机会了。
2: 现在，对，现在因为这个市场已经太多人了，而且大胖现在也不愿意吃了。
0: 我现在身体情况不允许我吃了。
2: 做吃播这件事情其实很难啊。好，我们来看看大家怎么说吧。
0: 人生也要有不同的体验吧。男人好男大哥给我们私发了一张他老婆的这个照片，他说我老婆现在也算是减肥成功了，他经常打羽毛球锻炼。我们主要是想问一下，那您夫人是大概是在什么时候发现自己胖的了？对吧，我们

0: 莫吉祥上班以后开始胖的，每年5斤5斤的长，过劳肥，我过肥了30斤。
1: 嗯，其实大胖也可以说是过劳肥。
0: 嗯嗯，他讲我自己也想安排减肥，无奈自己半月板损伤，腰间盘突出，颈椎病，肩周炎，很多运动不能做。我的椎间盘突出那个里面的一个核啊已经脱落了，还伴有中板炎。嗯，最近2周处于生活不能自理的状态。
1: 哦，
0: 大哥你这个
1: 有点严重了，
0: 多少有点。
1: 我现在有的时候跳操的时候，因为我脚腕不是断过吗，嗯，我有时候跳操我也会担心，我说别肥没减下来，结果那啥了，对吧，再受伤就不好了。
0: 那个好大一条鱼他说我身高180，略微超重，最近在控制。然后他给我们，哎，这位大哥，你做很多事情的时候真的很喜欢随手机，哎，
1: 嗯，
0: 他从2月10号，就可能他想起来的时候他就记一下啊，2月10号晚上洗完澡称重是86.05公斤，2月18号晚上吃过饭是87.35公斤，2月20号晚上吃了羊肉喝了啤酒以后是88.95公斤，然后2月26号晚上没吃饭87.35公斤，他就一直记这个体重的这个变化。
1: 他上次记的是，
0: 上次记得是那个学
1: 写的小诗，
0: 写，对，
1: 是吧？
0: 嗯
1: 嗯，
0: 爱记一点东西。
1: 哎，涛说我是高中的时候，那时候呢第一次从在家吃变成在学校吃，家里人说让我吃好一点，给我饭卡里充的钱比较多，然后我就开始猛吃了，餐后必须来包小辣条、干脆面、薯片、年糕、淀粉肠、里脊肉、烤土豆等等。大学刚入学我就是寝室里最矮但是最胖的那个，但是现在名号已经摘掉了。你是干脆面、薯片、年糕、淀粉肠、里脊肉、烤土豆一样来一个呢，还是干脆面、薯片、年糕、淀粉肠、里脊肉、烤土豆
0: 一样来
1: 一个
0: 呢？
1: 啊，这个就不一样了啊。
0: 小王说的是去年10月份开始减肥，205斤，现在6月2号了，我现在到了164斤了，7个月减了40斤，减肥没什么诀窍，就2个字，坚持。
1: 那你们都好厉害哦！
0: 你们能坚持下来。
1: 黄慕白看到你10年前的照片，他说：“大胖，
0: 嗯，
1: 你怎么可以如此糟蹋自己的天赋？你这么帅，我瘦下来都是那副泯然众人样的样子，我都要减肥。你这么帅，你怎么能忍得住的？”
0: 啊，真的吗？
1: 这话以前别人也问过。
0: 你这么美，
1: 就是你不想看一看自己。啊
0: 啊，
1: 那样的样子吗？
0: 哪样？
1: 就是瘦下来美的样子吗？
0: 啊，
1: 这东西，哎，怎么讲？
0: 讲不好。
1: 嗯，可能是因为我跟大胖俩没有吃过减，就是没有吃过因为胖带来的人生
0: 亏红利啊，不是，
1: 不是，就是人生境遇因为胖有什么不一样，或者有什么失败的
0: 啊？
1: 我反而因为胖，别人都说你好可爱哦，然后人缘好好。你可能会觉得胖是个好事儿，直到大胖的身体出问题他才意识到。
0: 好了，
1: 嗯，
0: 那个简凡说现在就是最胖的时候啊，150斤，没有减肥的安排，超过150斤我就大热天去钓2场鱼，可以有效的遏制它增长的势头，就把自己晒得不想吃饭，是吧？
1: 嗯，随风说准确来说是从2016年开始发胖的，那个时候一个人在家里住，天天自己做菜，到了可惜，于是就多吃了点，慢慢的发胖了几斤，后面结过婚之后呢，天天晚上吃螺蛳粉，小自热小火锅，到最后胖的一发不可收拾。今年3月份开始下定决心减肥的，目前已经减掉了27斤，距离目标130斤还差9斤。随风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跟我们汇报他的减肥进程，
0: 体重的情况，
1: 而且他的确是非常成功，
0: 嗯，
1: 3个月减掉了27斤啊，真的是已经是，即使在男生里面也是很厉害的一件事儿。
0: Kiss the Ring 说毕业之后开始胖的，开始工作我自己烧饭。你自己烧饭怎么会把自己吃胖了？他们都讲自己烧饭会把自己吃瘦掉。
1: 刚才那个随风也说自己烧饭把自己吃胖了，
0: 啊，
1: 因为你会就是一个人烧饭，其实你很不容易掌握量。你搞多了你自然而然就想，哎，那再吃掉吧，然后不就浪费了。
0: 哦，吃掉吧。
1: 嗯，我们当然不提倡浪费啊，但是你可以少煮点。

0: 从110飙到峰值160，今年年初的时候开始节食减肥，目前144。
1: 暗涌说，我印象中我小时候就没怎么瘦过，属于比较壮实的。我感受到发胖是12年毛坦厂复读的时候，当时整天基本坐着不动。高考结束后我称了一下是158斤，后面也没有认真减过肥，基本体重就维持在135到145之间。最近因为工作太累了，体重降到了136，好像是近些年比较轻的一次了。
0: 照说的是大学毕业当年上半年胖十斤，下半年胖十斤，一直飙到了140，十多年我基本上就在140多斤到150多一点徘徊，就一直没有变过了，就大学毕业了以后就一直没怎么变过了。
1: 你是不是没有看群里面大家对于你10年前那张照片的疯狂的赞美啊？
0: 哎，
1: 你是不是没有注意到
0: 他们讲的内容大致？
1: 因为我是说，我说大胖瘦的时候也不帅，但是他们说，天哪，185加上这样清秀的脸，这样还能安全吗？好帅啊，在外面要保护好自己，一看就是很乖，家教很好，还很有才华的样子。
0: 你不要听他们，就是你啊，就是容易在被他们的这种一声声的。
1: 不，问题是，他们这样说之后，我开始怀疑自己的审美了，因为我刚刚说你瘦了不帅。
0: 就你不要被他们这种一声声的赞美当中迷失了自我。
1: 我错了，
0: 你不要被他们。
1: 可能是他天天在我身边，我又没觉得他有多帅，啊、所以这个东西，哎，
0: 你这个讲不定，
1: 哎，
0: 没办法，没办法，
1: 没办法，没办法，
0: 还有人讲什么吗？男人好男大哥说，他说我呢自己呢是做生意的时候长胖的，那个时候是99年。2000年左右，千禧年的时候，生意嘛，酒局多，应酬多，整天早吃早喝，一天晚上3-4场，最胖的时候180-190斤，腰围29，关键我老婆呢也被我带胖了，我老婆和我结婚时候呢，人送外号二条，二条是什么意思？
1: 那个麻将上面的二条，中间一细小条嘛，二条上面一点，下面一点，就是很细很细的样子，很瘦很瘦的意思。
0: 后来变成了4条，直到04年体检，我血糖高、尿酸高，才意识到减肥的重要性。经过2年左右的调养锻炼，体重降到了145，腰围呢26，血糖、尿酸都正常了。但是现在感觉呢，又有反弹的迹象了。
1: 嗯。哎，人生不就是这样吗？起起落落，
0: 落落落落落，起起落落，落落落落落。
1: 今天的话题，你看今天的话题就是学生朋友没有办法去参与。
0: 学生朋友他们也有，
1: 很少，
0: 很少。
1: 嗯，而且他们所谓的胖和我们成年人所谓的胖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对不对？可以继续来说一说吧，就是你是发现自己从几岁开始发胖的，减肥这个事儿你是不是真的安排了，效果怎么样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2: 因为不想一辈子被人喊胖子，大胖决定减肥。减肥第一天，
3: 胖了，晚上快出来吃饭。
4: 哎，不加不加不加，我要减肥啊，以后晚饭我都不吃了。哦，对了，明天早上6点我跟你一起去晨跑啊。
3: 我的妈嘞，你个赖账的，走，马上6点我在你家楼底下等你。
2: 晚上10点，
4: 好，我睡不着啊。不行啊，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哎，我少吃一点，来一份蛋炒饭外卖吧。哎呀，好饱啊，终于可以幸福的睡觉了。
2: 晚上12点，
4: 哎，好像吃的太饱了，躺着好难受，有点想吐啊。哎，不行，我得坐一会啊。
2: 凌晨2点，
4: 喂，小虎哥，那个明天早上我不能和你一起去跑步了，我晚上吃的宵夜撑得有点睡不着，明天早上我要睡个懒觉哦。
3: 大半夜打电话就跟我讲这个，哥的，胖死你算了。
2: 减肥第3天，
3: 好了，你晚不吃晚饭，精力不对。今天晚上我吃宵夜，你越吃越肥，不行。
4: 你讲的对，饭还是得吃。哎，这样吧，把你经常吃的那家轻食餐厅推给我。
3: 不是，这个蔬菜沙拉虽然热量比较低，但也不能顿顿吃，太压抑自己的食欲，适得其反。
4: 相信我，这一次我一定可以坚持下来。
2: 减肥第5天，
4: 连续吃了3天的沙拉，我都要成沙拉精了。好想吃鸭脖子哦，好想吃薯片哦。 好想吃烤肉，好想吃，不行了，我必须来点薯片。
3: 我的妈的胖，你咋在吃薯片上呢？你真是好长胖。
4: 可是顿顿吃蔬菜沙拉，我的嘴巴好寂寞。
3: 你这样不对，你越减越肥嘛。来，跟我一块跑步跑步跑步。
4: 走，明天早上我跟你一起去晨跑。
2: 减肥第六天，
3: 胖子加油加油，还有两百米。唉，
4: 不照了。
3: 我跟你讲，你再努力一下，你也是可以跑五公里的人了。
4: 不行了，照不住了。累死了，累死了。
3: 赵爱胖子，回家洗个澡啊，别耽误打卡上班。吴鑫泽啊，
4: 哎，第一次跑五公里，在地图上画了一个爱心，太厉害了我。哎，又累又饿怎么办？吃还是不吃呢？不行，太累了，不吃的话我会死的。哎，前面有家牛肉面，哎，太好了。哎，老板给我搞一份素的牛肉面，加100块钱牛肉，10片干子，20个卤蛋，再给我搞两个烧饼哦。
5: 哦，舒服哦，减肥真是太累了。算了算了，我还是做个安静的胖子吧。那个老板再给我搞碗牛肉汤打饱。
6: 我是大胖，这就是我的减肥生活。

早就习惯，真的是一件很可怕的事。人生充满各种遗憾，各种发的事。你相不相信命运，生辰或八字？你相不相信算计说你今年红的发紫？习惯了忧患，习惯了安逸，当夜生活不再纠缠，习惯了安静，像个玩手机的U盘，随时发个微信。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不

0: 不管过了几万天，世界上最美丽的事情就是我找到了你。
1: 好嘞，李子老师又找到了好多关于我们当年一起胖胖的时候的照片。
2: 我没想到这些记忆你居然一点都不保存。
1: 我不是没保存，我就你们要看吗？
2: 感受一下自己的这个体重的，就是是怎么，我想知道我的体重是怎么来的，
1: 又是怎么没的
2: 啊。今天这个话题呢，聊的就是关于你这个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慢慢的发胖，然后现在体重控制的情况怎么样，对吧？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1: 你们要看吗？如果要看的话算了，反正你们也不回忆。
2: 四群讲到多少了？
1: 讲完了。
2: 讲完了吗？
1: 哦
2: 啊、嗯，这位朋友说他上学的时候吃胖了，还好不到100斤，讲完了吗？
1: 这个没加啊，这个没加啊。上学的时候吃胖了啊，
2: 但是还好没到100斤啊。
1: 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啊？
2: 他说生一个胖10斤真的是瘦不下来哦。
1: 大胖可有推荐一点安全的药给我吃？我没有。
2: 大胖这个时候没有骂你就已经很好。
1: 我没有什么安全的药给你吃。
2: 你在生娃之后胖了10斤之后还不到100斤，你还想怎么样？
1: 这个世界上就不存在所谓的叫安全的药。
2: 哎，这个世界上也不存在感同身受这件事情。阿拉在为200斤烦恼，他在为100斤烦恼。
1: 对，这个世界上确实不存在安全的药，没有安全的药。
2: 简凡的话你说过了吗？
1: 讲过了，
2: 他说长胖了就去掉乳
1: 啊，这个讲了，长胖了就是掉乳啊。
2: 嗯，好。然后小朋友们呢，我刚刚说的就是小朋友们对这个概念呢，就是跟我们的这个概念完全不一样啊。他们大多数呢是上大学之后，有朋友说我现在就在减啊，但好像没有什么效果，但已经瘦了8斤了。你看你这有自相矛盾，没啥效果就瘦了8斤呢，胖起来跟初一一样。当时是因为吃药治青春痘，有激素，所以长胖了。哦，然后 LIC 说，从高中下晚自习，天天晚上吃零食、泡面和路边摊开始胖的。午饭要吃午饭，说上了大学开始发胖的，因为缺少运动了。你知道现在就是中小学校他们跳的所谓课间操啊，就再也不是我们以前那种伸伸胳膊、伸伸腿就可以跳的那种了。他们有高抬腿，然后有胯下击掌，然后他们配的音乐还是那种 HIIT 的那个音乐
1: Hitapa，
2: 对，就是什么，那叫 Tabata 是不是
1: Tabata、
2: 就是那种音乐，真的
1: Gloria
2: 什么玩意儿，就是说他们强度就是在初高中阶段的时候，就是小就中小学阶段的时候，他们强度也是挺厉害，而且他们大家也知道，现在中考啊、高考啊，体育都是要考的，所以现在他们可能真的是有一定的运动量。但是，一旦到了大学，就看完全自主性了。你要是一个运动爱好者，你也可以依然去继续你的运动，对吧？也可以打篮球啊、跑步啊。我也看过很多一直在坚持锻炼的。但是，如果说你一下子就自己没有了这个动力，不想运动了，他真的很容易就胖起来。而且到大学时候，你就开始可以自主的安排自己的饮食了。
1: 嗯，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对，爸爸
1: 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2: 爸爸妈妈再怎么克扣你的生活费，也不会克扣你的伙食费。
1: 哎，
2: 对吧？
1: 你每个月就这么多钱，你就自己安排的吃。
2: 对，
1: 我们当年是500块钱。
2: 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很容易发胖，更何况现在大学校园里面的食堂还那么好吃。
1: 现在大学里面的食堂是这样的，
2: 有好多人是为了食堂去上某一个大学，你知道吗？
1: 那我不知道，
2: 真的
1: 哪一个是为了食堂去吃的？
2: 同等条件下，如果某一个学校的食堂很有名，它就会成为很吸引同学的一个所在，因为你知道他要在这里待4年甚至7年
1: 啊，
2: 不是吗？所以食堂好吃这件事情还是很重要的，对不对？

0: 哎呀，回顾个人的长胖历程，大家可以继续回顾吧。啊，待会儿见。
1: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3: 大胖
4: 和小美的
5: 幸福生活。
6: 大胖，你帮我看一下，就是这几个口红哪个颜色更好看一点呢？
7: 小美，这不都是红色吗？有什么区别？
6: 这完全不一样好吗？你看，这个是豆沙色，这个是番茄色，这个是正红色，这个是死亡芭比粉，怎么可能一样吗？这区别很大的好吧？真是直男一个。
7: 我，好的，小美你给我等着。
6: 大胖，你这摆出来这么多奥特曼干嘛呀？
7: 小美，麻烦你告诉我一下，哪个是泰罗奥特曼，哪个是迪迦奥特曼啊？哪个是奥特曼之父，哪个是初代，哪个是二代，哪个用剑，哪个用投标啊？哪个最爱好和平呢？
6: 啊，这个啊。
7: 好，你连这个都分不清楚是吗？你还给我讲色号，滚！哎呀，哎呀，哎呀，小美，你不要再打我了，我再也不说。哎呦，哎呦，这就是我的收获。
8: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9: 上班的时间，你是
10: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1: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8: 下班之后，你是
12: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3: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1: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0: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9: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8: 忘记烦恼。

0: 今天的话题成功的把我和大胖拉进了忆往昔的岁月当中。
1: 你想了一想，当年没有那么胖的时候的样子。
0: 对，当年没有那么胖的时候，还是拍了一些照片啊，也在跟群里的朋友们分享分享。哎呀，反正从20岁到40岁这20年的时间，你的体型大概率会
1: 有
0: 一些变化。大概率的变化是长胖。如果有人一直把身材维持得很好，那就说明
1: 恭喜你，
0: 要不呢你就天赋异禀，要不呢你就真的很自律，对吧？所以我们来聊一聊，就是你的这个，你是从什么时候微微的开始有点发胖了？然后你是不是现在真的是在做身材管理这件事情？效果怎么样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
1: 通透感说，我发胖的节点是33岁，前半生一直保持着规律的运动和清淡的饮食，身材维持得很好。过了30岁之后呢，其实家庭和工作的双重琐事缠身，再也抽不出完整的时间去运动。饮食上为了照顾家人，也常常会吃一些口味浓郁的饭菜。看着体重慢慢上涨，我并没有过度焦虑。人嘛，到了一定的年纪，你的身体机能、生活重心都会发生改变，所以发胖也是人生常态。你坦然地接纳身体的变化，好好享受当下的时间和生活，远比纠结体重的数字更加的重要。
0: 讲得跟真的，谁能不纠结呢？晚风说，我清晰地记得22岁大学毕业之后慢慢长胖。上学那会儿作息规律，每天就是教室、食堂、宿舍，然后课间呢还跟同学们一起打球，饭量不小，但身形一直还算比较匀称。开始工作之后呢，每天坐办公室一坐就是8-9个小时，下班呢也就是摊着刷手机，没有运动的心思，加上三餐也比较不再讲究吧，经常点外卖。外卖嘛，肯定是重油重盐的嘛，有时候还会吃些宵。起初只是长了几斤没有在意，然后等到第二年换季的时候，发现牛仔裤穿不上了，我才彻底的察觉我已经胖了10几斤了。
1: 裤子穿不上这个事情是最明显的，
0: 特别是为什么是牛仔裤呢？因为它大概率没有
1: 松紧，
0: 就是不是那种流紧裤啊。
1: 流紧裤是什么裤啊？
0: 就是带松紧的牛仔裤、
1: 啊、
0: 我们一开始叫它牛筋裤
1: 啊。
0: 但是其实真正的牛仔裤它是没有松紧的，它就是一个固定的大小，所以它很好去判断你是否长胖了，对吧？然后有朋友说，怡子你努努力回到巅峰时期。我也想啊。
1: 独白说，我是27岁开始长胖的，这个年纪呢其实身体代谢不如以前嘛，这个是客观事实。主观上呢，就是我也不再想刻意的去管理身材，觉得日子过得舒服最重要，也不再刻意的去忌口，也不再坚持运动，想吃就吃，想歇就歇。久而久之呢，脂肪不就慢慢堆积了吗？其实心里也很清楚，年龄只是一部分，更多的是心态上的一种懈怠。年轻的时候有大把精力来维持身形，年纪变大了更愿意去顺着本性生活，那你发胖不就很自然吗？
0: 然后岁岁说，真正发胖是25岁左右吧。我之前一直在吹嘘我是怎么胖，怎么吃都不胖呢，身边的朋友都特别羡慕我。结果在25岁之后，可能是日子过得有点太快活了，心态放松，也不控制饮食，经常朋友聚会、家庭聚餐，甜品、奶茶、油炸食品来者不拒。一开始就是脸上悄悄有点圆，后来就是腰腹部开始长赘肉，穿紧身的衣服明显不好看了，后来就开始称体重。哎，真的不断的上涨。其实年轻时候的易瘦体质是有保质期的，如果有朋友是这样的话，其实要注意点，身材其实是会走样的。
1: 你过了那个保质期，你的身材很大概率是会走样的。这边有一位之前上学的时候胖的，18岁高考结束后胖的，因为备考的那些年呢，虽然吃得很好，但是每天刷题往返教学楼，精神紧绷，体重就一直很稳定。高考结束了以后呢，你想嘛，紧绷的神经彻底放松了，然后整个假期呢又无所事事，每天在家里面三餐丰盛，零食不断， 两个月时间，我的脸颊就圆润了，腰上也有赘肉了。第一次发现自己长胖的时候呢，心里还有点别扭，不太习惯这种变化。后来呢，慢慢接受了自己，是吧？
0: 嗯，手记说，学生时代和刚工作那会儿啊，天天运动，身体代谢快，就算多吃点也没事儿，基本上维持稳定。大概在27岁到30岁之间，生活趋于稳定了。然后呢，基本上都是坐车，工作也是坐着，通勤也是坐着，运动时间也是被极度的压缩，同时应酬也变多了。你应酬要喝酒啊，喝酒要吃肉啊，
1: 嗯，
0: 然后又要熬夜呀，
1: 嗯，
0: 短短一年多上涨了10多斤，就是这个长胖啊，他一开始感受不到，是因为他四肢没有变化，他主要堆积在肚子和大腿。然后呢，他说后来呢也觉得这个时候啊，身体机能也开始有点变化了，发胖可能成了自然而然的事儿吧，不会太在意。
1: 芒果说，上班之后长胖的，其实我上大学的时候呢，体重是稳定在80几斤哦，上班之后就到了90斤了，结婚之后呢到100斤，生完孩子之后呢，现在稳定在108斤。
0: 嗯，
1: 现在长胖啊，主要是因为晚上孩子睡着之后呢，我就想搞点宵夜吃吃。
0: 对啊，就是属于自己的时间啊。
1: 我来看一下他，
0: 他要去看你的照片了啊。
1: 他家两个，
0: 哎，就是生完两个娃之后，身材还能保持的，
1: 哎，是两个还是
0: 如此之好？
1: 一个
0: 啊，
1: 一个。
0: 我真的是佩服，就是黄慕白的身材，我真的是佩服。他生了两个孩子，
1: 嗯，这个是只生了一个，
0: 他还可以那么，哎
1: 哎。
0: 君乐宝说，大概高二开始发胖，大学最胖快120，工作之后通过运动瘦下来了，跑步、打球、游泳，目前基本保持在105，生完娃以后也自然的回到了105。你看，谁说这个运动不减肥的？这位朋友不就是
1: 运动一样减，
0: 运动减肥了吗？
1: 嗯，
0: 你看熊也这么说，说，我是从2010年到现在一直保持在60到75公斤，你这个跨度有点太大，六十到七十五，三十斤的。

0: 大哥。他说去年开始跑步，因为我有点长肚子了。好吧，今天这个大家伙儿回忆了一下啊，我不说了吗，我们不是一下子
1: 长胖的，
0: 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
1: 也不是一下子就瘦下去了。
0: 如果说你现在离你最瘦的时候，就成年之后啊，离你最瘦的时候你有一个这个30斤的差距，你大概率会经过两三个环节才会长这30斤，对吧？刚才我跟大胖俩都分析了，我呢是经过了大概两三个环节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大家也应该有这么一个往上走的趋势。但是幸运就是我们很开心的看到，就大家其实都能够意识到控制体重，特别是腰腹围的这件事情，其实是挺重要的，不仅仅是为了漂亮，更重要的是为了健康。特别要注意，就是内脏脂肪和腹部脂肪不能堆积太多。
1: 这首《无心伤害》送给你。
0: 怎么了？人家都说让我
1: 无心伤害，
0: 听众都说让我重回巅峰时代了。

0: 理论上讲我们话题已经结束了，但是这位朋友特地关注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他的信息我们最后可以读一下。我刚刚不是说，就是你现在如果积累了一定的这个体重增长哈，一定是经过几个阶段嘛。他说是这样的，上大学以前我是非常瘦的，1.78米，110斤的体重，那是真的非常瘦了啊。
1: 嗯。
0: 大学毕业之后呢，我变成了150斤的体重，一年长了10斤。工作2年，我变成了170斤的体重。然后我开始减肥，3个月的时间减了40斤左右，就是每天晚上空腹加跑步。然后呢，我变成秃头了之后呢，体重又回到了170斤，头发是再也没有回来过，
1: 体重也就再也没有下去过了。就在
0: 我想问一下，就是减肥这件事情跟秃头有什么关系吗？
1: 有，
0: 真的吗？
1: 有些朋友他们因为不吃碳水，
0: 男生不吃碳水也会秃吗？
1: 会，所以你们的减肥千万不要因为减肥然后不吃碳水啊。
0: 我就觉得减肥这件事情，就是体重这件事情，你还可以努力努力，但是
1: 头发掉完了你可能就真没了，兄弟。
0: 对，现在虽然可以植发，但就是也是靠天收的事儿，对不对？
1: 嗯，
0: 好好好，谢谢大家今天就是那么不把我们当外人的把这个过程给我们展现了出来。虽然说呢，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大多数都是有家有口有孩的啊，就是年龄也不算特别小的，但是呢，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要关注一下健康，对吧？比如说我们已经有朋友在轻轻松松的跑了7公里了啊，已经完成了今天晚上的运动量了。反正也不是说特别大的运动量吧，但是运动我觉得还是应该要成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不对？
1: 嗯。
0: 好了，最后的内容来听一听大漂亮关于路透这件事情的下半段啊，就是说现在有很多的剧在拍的过程当中就会有很多的路透这个传出来，所以呢剧组呢为此呢也是想尽了办法，希望能够保密自己的剧情。我们来听听下集。
2: 每天3分钟听有趣有深度的娱乐评论。大家好，我是大漂亮。从顶流主扛大剧到热门 CP， 如今影视拍摄早已不再是片场内部的私密创作，随着路透现象的常态化，剧组的保密防线进一步升级，防护范围甚至从片场延伸到了艺人私人领域。有顶流艺人参演的剧组，整体保密措施通常更为严格，但往往管控越严反而越容易激起部分代拍和粉丝铤而走险。正因为物稀价高，越难拍到的独家路透在灰色市场能够获得的报酬就越高，因此这类剧组的防护不再局限于片场，艺人私人行程、商务饭局都需要层层设防。曾经有顶流的剧组、平台方、投资方和艺人私下聚餐，特意用无关人员的名字预定了餐厅和包间，但即便如此，工作人员还是通过探测器在包间里搜出了2个窃听器和1部正在录音的手机。而代拍和粉丝之所以能够精准蹲到艺人的行程，就是摸清了艺人身边所有工作人员的出行轨迹，包括艺人化妆师、经纪人、助理等等，顺着这些随行人员的动向就能倒推出艺人的行踪。艺人拍戏期间，不少剧组工作人员的个人信息和行程也会被扒出，隐私被恶意开合早已成为了常态。更夸张的是，剧组为了保护艺人的隐私，就连艺人房车里的垃圾都会统一集中处理，避免别有用心之人从中扒取私人信息。但即便剧组严防死守，多次发布声明抵制，路透泛滥的乱象依旧难以根治。而背后的原因很复杂，首先是低成本无人机的普及，代拍可以在数百米外远距离偷拍，剧组依靠着弹弓等方式驱离，收效甚微。偷拍路透本属侵权行为，但多数剧组不愿意上升到法律层面，又顾及艺人的感受，不愿和粉丝产生冲突，现场仅仅都是温和劝阻，对代拍和粉丝震慑力有限。此外，部分剧组对于路透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暧昧态度，这间接助长了路透的风气，甚至有些路透根本不是大拍或者粉丝泄露的，而是刻意营销的结果。部分新人艺人的经纪公司会主动找人蹲守拍摄路透，发到网上引流造势，还有不少剧组为了剧集的预热也会默许甚至刻意放出部分的路透物料。究其原因，在于剧集宣发逻辑的改变。早年做剧集宣发需要专门邀请媒体参加开机仪式造势，现在则完全不同，只要剧组开拍的消息传开，代拍、媒体、粉丝、营销号就会自发前来蹲守物料发布路透，免费为剧集制造话题和关注度，大幅降低了宣发成本，剧方呢也能坐收流量红利。在此背景之下，不同题材的剧集形成了差异化的路透应对策略。比如说偶像剧、都市言情剧。

0: 剧基本不排斥适度露透，希望从拍摄阶段就持续维持热度，让观众提前入坑追剧。毕竟如果全程零露透，开播前缺少话题讨论，后期宣发会格外的吃力，不利于剧集出圈。正剧、历史题材以及正武戏作品保密意愿通常极强，这类项目大多简化开机仪式，不对外公开剧照造型，全程严控露透，避免内容提前泄露。以千里江山图举例，片方明确要求低调拍摄，严控剧情外泄，同时引导粉丝克制露透。因此这部剧虽然集结了张若昀、刘诗诗两位艺人，但全网相关的营销物料极少，很好守住了作品的神秘感，所以路透问题只要剧组想管，大概率都能管住。而其中的一个关键在于要让艺人带头约束粉丝，成熟的艺人会私下和粉丝沟通，倡导理性蹲守，拒绝随意路透。粉丝圈层呢也有自身规则，一旦过度路透影响艺人合作聚集项目，圈内粉丝也会自发抵制这类行为，这等于从消费端遏制住了路透的现象。是否接纳路透是剧方的自主选择，不同选择对应着不同的应对方式，而一旦选择放任路透，摆在剧组面前的另一道难题便随之而来，要随时接受网友的审视评判。以往拍戏大家只关注成片效果，片场的小失误无关紧要，但如今路透把片场的细节无限放大，一点瑕疵都会被网友拿着放大镜挑错，稍有不慎就会损害艺人口碑，间接影响到了观众对剧集的观感。这也从侧面倒逼艺人时刻要注重言行形象，日常作息、休闲娱乐都会有所收敛，私生活也会被路透深度裹挟，这也是艺人享受流量红利的同时不得不承受的代价。
1: 徘徊着的在路上，
2: 作为知名艺人你已经有感受吧？流量红利的同时，
3: 我朋友圈的照片第二天就会出现在微信公众账号上面啊。
2: 对，你看你那天那个宣发一个内容，一下子你那个点赞，我这辈子没有见过那么多人的点赞和评论，
3: 没见过那么长的是吧？
2: 真的，我觉得要是我的话，我可能都幸福的要昏掉了。
3: 哦，那你昏？
2: 我不是没有体验过吗？又不是给我点的。
3: 马上我就发一个你的图片，然后让他们点，好吧？
2: 不用，不用。不用，我就说就是这种感受，应该是
3: 我就跟他们说，我说我想看遗子婚，
2: 很直观的，是不是？很幸福的，对不对？
3: 啊，是。
2: 你幸不幸福？
3: 幸福
2: 啊，那就照了，我们就在这种幸福的气氛当中结束今天的心花一路放吧。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明天下午五点再见，
3: 拜拜。
4: 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2: 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3: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1: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七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4: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5: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6: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4: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7: 两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一年的时间给我换了四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4: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8: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4: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9: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老常。
10: 各位好，我是阿敏。
9: 欢迎大家回来啊！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您遇到消费纠纷了，都欢迎各位通过以下三路联系方式跟我们取得联系。
10: 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的直播热线，号码是0516345860305163458603，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点击主界面投诉来登记您的问题。还是欢迎大家多来我们直播间啊，通过抖音懂车帝视频号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看直播的时候，比如有评论区有朋友说我有问题要私信了，点击头像直接发送过来，这样最快最便捷。
9: 嗯，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找我们啊，三路联系方式持续问大家开通。欢迎各位通过电台收听的方式来收听节目，也欢迎各位通过短视频平台来观看节目的视频版。欢迎大家点赞点关注加粉丝团，有什么话想问直接在评论区里面打出来，我们会看到，会给大家进行解答。当然遇到问题想需要我们协助的，记得直接点击头像私信，记得有问题找老常。
11: 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汽车315正在直播。
9: 哎，我觉得我们的标题可以叫有问题找老常，老常拍了拍你，
10: 这是我们的 slogan。
9: 对对对，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来吧，刚才节目一开始就有朋友问赶紧更新上届的视频呢、啊、上届我们刚刚更新了一期，但是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依然要来讲上届。上届怎么了朋友们？林女士太难了，她的车辆发生了故障，比如说导航延迟、定位不准、挂档不灵，有的时候挂不上档，有的时候语音唤醒小姨她唤不醒啊，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后来发现这些问题，找到 4S 店，找到厂家，发现叫不醒一个装睡的厂家跟 4S 店。开始 4S 店希望消费者把故障的情况用视频记录下来，消费者拍了好几个视频，故障试出来了，试出来拍了视频之后到店，店方要求这位女士林女士故障进行重现，等于说我要修车，我拍了视频都不行，我还要故障重现。再后来他们以没有读到故障码为由表示车辆没有问题，
10: 因为数据正常，
9: 数据正常。朋友们，一辆车那已经明显证实了有视频记录故障发生了，还要进行重现，还要以数据正常为由拒绝维修，朋友们你说难不难？所以我一直讲啊，买车啊不能看广告，要看疗效啊，你到底好不好，你到底怎么个事儿，对不对？这个事儿我们多次从5月20号一直联系上界，但是上界直到目前没有给出什么靠谱的说法，竟然给了我们一个非常不靠谱的说法，说我们林女士本来想买问界的，后来没买问界，买了上界，所以对上界一直耿耿于怀，不想买上界的，所以才来找麻烦。咱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判断出来我们林女士对他们怀恨在心的，咱不知道，你这能掐会算，都是保家仙，都懂这个东西， 奇了怪了，你就好好反思自己的问题就行了。来，这个林女士啊，
12: 你好。
9: 哎，有人联系过您吗？这两天？
12: 六月一号的时候，
9: 昨天
12: 30号的时候吧，他有一个说是我们福州那边的，他说叫什么省级的，他下来跟进了，但是他下给我的是说，先查数据，就是根据我之前反馈的那么多问题，每一条问题他下来先去再查一下数据，因为这个也是我要求的，因为我感觉说
9: 林女士
12: 前期处理的20多天之内，我一直在被以数据驳回，
9: 对，
12: 所以我现在我也想知道数据。
9: 林女士，如果说之前查数据都是正常，这回查数据数据又不正常了，他们打脸不打脸呢？
12: 这个由他们大家说了算，
9: 对吧？朋友们，开始说数据正常，现在你再查，最好数据也正常，你别搞出不正常来了。没事，什么时候查跟你说了吗？没说。
12: 这几天不是刚好赶上高考吗？他说有一个工作人员的女儿要高考，所以他拖到了高考之后，他说12号左右联系我。
9: 哎呀，你说，哎呀，林女士啊，他们说你买本来想买问届的，后来买了上届，现在你后悔了，所以才找他们麻烦，是这么回事吗？
12: 他们跟你们说的吗？他没跟我说这个事儿呀。
9: 你不是事实是不是这么回事啊？
12: 不是，因为说我跟我朋友一起去买，然后我朋友是买了问届的，但我是个新手。所以不考虑买那么贵的车，所以我买了上届。
9: 哎，林女士，我就这么跟你讲啊，原来你后不后悔我不知道，但是现在开始你应该后悔了。当然高考对一个人很重要，你们上届售后就这一个女儿要高考的吗？没有人了吗？神，
12: 这个没关系，这个没关系。
9: 不，
12: 我理解，我理解。
9: 林女士，不是你，不是你理解他，你可以理解这个人。但是你不能理解一个汽车品牌的售后以工作人员私事为理由拒绝给你修车，我也不希望任何一个车主能够理解这种事情。你我可以理解那位工作人员女儿要高考很重要，但是你不能理解一个品牌就这一个人了，没人了，要12号之后，你怎么不是明年之后啊？我明年考啊，奇了怪了，真的是什么理由都有，我觉得他们这是理由。啊，当然不重要啊！现在您的要求，您没有什么退换车的诉求，要求依然就是说我要把它修好，对不对？
12: 嗯，我现在是先查数据，我现在也特别想看数据到底是怎么回事。
9: 嗯，所以刚才我讲了嘛，最好你数据是正常的。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啊！来吧，我亲爱的上界啊，上界，看到没有？上界从始至终都没有问题，朋友们明白了吗？他从始至终都没有问题，都是消费者的问题。现在说消费者原来要买问界，买了上界心有不甘，所以说他才挑出这么多毛病的。你心甘也好不甘也好，你是怎么判断出来的？第二个，我心甘也好不甘也好，跟我故障有什么关系？我故障清清楚楚的视频拍出来有这个故障，你凭什么不给我修车？那现在他就可以强势到这个地步，现在好了说女儿要高考，你上界是真行啊。来，上界全国客服中心在吗？鸿蒙之行是吧？啊，鸿蒙之行，你们是真行。5月20号到今天6月2号，整整12天的时间，你给了我这么个答案。来，鸿蒙之行全国客服中心。
13: 啊，你好，老师。
9: 哎，先生工号。
13: 啊，我工号是8217，老师。
9: 哎，8217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我姓常，向您问好啊。8217号工作人员，从今天开始，我们重点投诉你们啊。
14: 汽车315重点投诉，持续关注。
9: 你们上届这款车售后也是你们鸿蒙之行在做，对吗？先生，是吗？
13: 是的。
9: 啊，是的啊。哎，那你们能不能行了？能不能做了这售后？你要不能做，可以不做。
13: 你们这个用户的问题的话。
9: 你们不卖也不是，你们要卖不好也可以。

0: 怎么需要现在我自己需要举证啊？而且你们就这一个售后工作人员，他女儿要高考，所以他可以先不给用户修车，是这意思吗？先生，你帮我看看处理到哪一步了？数据正常就可以不给别人修车，以后所有人发生故障，他都要自己举证，自己证明故障存在，拍了视频也不行，得故障得重现，重现了也不行，故障真实存在也不行，只要你后台数据正常，你这个车就是没问题。先生，
1: 啊，这个问题的话，这边会尽快向上级部门反馈的，协助核实用户问题，也会跟用户来保持沟通的。
0: 你
1: 进展的话，也会稍后会向上反馈的，老师。
0: 我找你们几天了，你们知道吗？你能看着吗？我第一次给你打电话几号？5月20号，
1: 老师。
0: 5月20号，今天几号？6月2号。6月2号，这位女士的车还没修上呢，还没查上呢。好，总算在压力之下，你们搞了个区域经理来。区域经理说，但是我给你检查不了，因为有个工作人员女儿要高考，所以要等到6月12号之后。从我们，不要说消费者自己找你们，从我们找你们到你们给车辆进行检查，没有阶段性进展，20天啊。真的，你能卖你就卖，能修你就修，你要不能修你就不修，你就别卖，你这是搞什么东西在？我不理解啊，我不理解你们这种做法啊。所有问题都是消费者的问题，消费者本来想买问界，后来买了上界，心有不甘，所以找你们麻烦。我每天都会找你们，先生，我跟您讲啊，8217号不是冲您个自己，而是我是对这个话，这些话都是对鸿蒙智行对上界说的。你们这种售后的处理效率，要么售后你们干脆别做了，你们对外发个公告说2点。第一点，我们从此以后不接受媒体监督了，我们都会跟消费者私下解决的，这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售后啊都是20天起步，并且以后你要修车呀，必须要提供视频，必须要故障重现，必须按照我们系统后台的数据来判断。你整件事透着匪夷所思啊。鸿蒙智行这么做售后，上界这么做售后，继续努力啊，继续努力，希望你们越做越好，好不好？明天我还会再找你们，你们愿意反馈给你们相关部门你就反馈，不愿意反馈就不反馈。你们相关部门愿意联系你这位林女士修车就修，不愿意联系你林女士修车也没事，都随你们啊，你们喜欢就可以。明天我还会再找你们的，好吗？感谢您，稍等电话不要挂，从今天开始我重点投诉你们。而且我再跟您说一遍，林女士这事解决了，我也会把我所有的节目视频全部都发光的啊，不要找人来说了啊，您稍等电话不要挂。莫名其妙，李女士真不错呀。被别人这么诬陷完之后，人家说女儿要高考，她还能理解，我也能理解，我能理解那位工作人员女儿要高考，但是我理解不了你上界啊，你就一个人啊。
2: 所以要再等10天了。
0: 她女儿要高考，你要等10天啊？因为这种理由不符合逻辑，你知道吗，朋友们？
2: 毕竟是一个汽车厂家的售后部门呢。
0: 对呀，这所有的私事都比你的消费者修车更重要，
2: 是，结果就是这样的。
0: 我想起成人礼了，啊，我都错过了我女儿的成人礼，嗯，因为你的事儿永远排在用户前面嘛。下一位，啊，不是下一位，下一个事儿啊，吉利远程，朋友们，吉利远程这事大家还记着吧？吉利远程，啊，跟大家说说吉利远程这个事儿啊，具体我不重复了。就是吉利远程2025款超级万这个车在踩电门的过程当中，声音异常刺耳，时速25到30公里就会发出飞机起降的那种轰鸣声。
2: 嗯，
0: 没有任何夸张，啊，这个咱有视频的啊，有视频的，
2: 大家可以在主页看一下。
0: 哎，大家主页可以看我视频去。
2: 嗯，
0: 25到30公里这种低速情况下就会出现类似于飞机起降的轰鸣声。
2: 是的，
0: 呜，这种的，极其可怕。这个事儿，我们5月12号找到了吉利远程，在5月12号晚上，吉利远程也给我们做了回复，表示了几点：第一个，我们的电机从来没有发生过问题，截止到目前也没有问题，这是一个；第二个，关于消费者质疑的更换了二手电机翻新件，吉利远程这位售后工作人员跟我们讲，我们从来没有用过翻新件；第三个事儿。
2: 麦格纳电机
0: 啊，关于麦格纳电机，
2: 嗯，
0: 说麦格纳电机从来没有停产。

0: 对，
1: 然后再也没有理过我们。然后这个事儿它的难点在于哪儿呢？第一个，你既然不承认电机有问题，就不存在帮别人维修。
0: 是，
1: 你没问题，你
0: 为什么要换
1: 修个六啊？对不对？为什么要换呢？所以他不承认有问题。另外一个，现在这个车很多人呢不是用来家用的，是来商用的。别人的车是个代步工具，他们的车是养家糊口的饭碗。
0: 嗯，每天开的公里数比较多，
1: 对，
0: 时间比较久，
1: 所以超过了20万公里之后，这个电机就自动失去了质保期。
0: 是，
1: 所以消费者很着急，很着急。这个事儿，吉利远程给我们写了封信，给我们写了封信。现在车主都在吗？车主在不在？孟泽，都在是吧？来，车主在，我给大家念一念吉利远程给我们写了信，然后还有吉利远程给说他们给用户也发了相关的内容，我们看看大家认不认可。好，吉利远程车主很多都在啊，你们在非常好，你听听他们给你们的方案，你们认不认可好吗？先来说给我们的信啊，致尊敬的，客气的就不咱就不客气了啊，直接说事了啊。近期桂栏木陆续接到多位远程超级万车主来电，集中反馈电机异响、零部件供应商停产等问题，给用户用车带来困扰。我们高度重视车主反馈，对由此带来的车主困扰表示诚挚的歉意，现就相关问题正式回复如下。第一个，车型正常产销并未停产，我公司部分车型的零部件供应商华域麦格纳电驱系统有限公司因自身经营调整进入清算程序，目前远程超级万车型生产销售正常开展，车型并未停产。谁问你了？谁问你了？谁问你车型停没停产？我问你电机停没停产啊？这第一个事儿啊。第二个是严守质保约定，保障车主权益。第一个，依法担责，质保义务不转移，供应商清算并不影响减免转移我司司法售后质保责任，原有质保标准不做缩减。
0: 本来也就不该缩减，
1: 本来你可以缩减，本来你可以缩减吗？
0: 对呀、
1: 啊，我想问一问，本来你可以缩减吗？
0: 这里得打个问号。
1: 你们是中国的语言是博大精深呐、啊！啊，好，第二个权益保障，升级电机终身质保，配套华域麦格纳电机的远程超级万车主，在合规使用、按期保养、无事故及人为损坏的前提下。该电机享受终身质保，仅限原车主、首任车主，且需在远程授权服务站定期保养。终身质保了，但是条条框框很多啊。这是第二个，大家远程车主仔细听啊，等会我要问你们，你们认不认可啊？不认可评论区告诉我啊。第三个，电机终身质保服务细则，满足以下条件合规使用，按用户手册规定在远程超级万授权服务站完成定期保养，无重大事故、无人为损坏、无私自改装，因人为事故改装导致的电机损坏不质保。第二，车辆电机出现故障，终身免费提供备件及维修工时，远程授权服务经销站检测确认无法维修的，免费更换原厂电机。第四个，妥善备件于售后，妥善处理异响故障，公司积极布局供应链，储备电机及核心零部件，尽力保障备件供应，确保正常维修需求可以得到及时响应。第二个，车主可全网全国任意远程授权经销商服务点进行修理，还可以有诉求的车主建议拨打400，这个电话不报了啊，我方接货后24小时会给你解决方案的。我司恪守时刻对品牌负责，永远让顾客满意的服务理念，供应链变动不会更改对用户的服务承诺。麻烦栏目在直播受理车主投诉时，引导用户致电官方400热线，由我方专项对接处置问题。湖南远程智通科技有限公司，这是给我们的回复。来，远程超级万的朋友们，你认不认可？希望打在评论区。啊，认可就很好啊，认可没有问题啊，认可没有问题。好，认可不认可打在评论区。好，第二个，给用户发的信息你们收到了吗？好，给用户发的信息是，各位用户朋友大家好，近期大家关注远程超级万部分车型供应商清算相关问题，担心车辆维保和权益，我们完全理解，远程官方郑重承诺，依法担责，质保义务不转移，权益保障，升级终身质保，同时确保备件长期供应，全国售后畅通，经检测确有电机消效问题的，一律免费换新，绝不退尾。如果您有任何问题诉求需要协助，可以拨打我们400，24小时内响应解决，全程保障您的合法权益，请大家放心。但是依然没有回答我们的问题，没有回答你用的电机是不是翻新的，
0: 对，
1: 没有回答这个消效异响到底正常不正常，两个最关键的问题，这俩没说，给我们写的信也没说，给用户发的也没说，所以。

0: 各位远程超级万的事主，你们认可这事拉倒，你们不认可，我们要把这两个问题问清楚的。你给他免费质保，没有关系，终身质保、免费质保这些东西，我不要说你有这么多前置条件，就算你没有前置条件，我也只要知道我更换的麦格纳电机是不是新件，哪来的新件？你怎么保证我有问题？远程超级万，来，吉利远程啊，这个车主谁在线上啊？第一位谁呀？来，丁先生啊。
1: 哎，你好。
0: 哎，刚才我说的，你第一个，你有接到他们的短信什么的吗？通知你。
1: 短信通知什么？
0: 哎，刚才我念着，你没听着啊？各位用户朋友，大家好，这个。
1: 听到了。
0: 你认？哎，你认不认可他们的说法呀？他们的方案？
1: 我不认可。
0: 你不认可？那您的想法是？
1: 我的想法就是要换电机，换电机品牌。那种麦格纳的我不想要。
0: 嗯，好，我明白。然后您对哪一些地方不认可？
1: 我对他所有的这个厂商的对于这个终身质保都我成质疑的，我不相信他们这个，你知道？
0: 嗯，就等于说
1: 没有官方的公告，什么都没有。
0: 你没有给你
1: 现在正是现在人家的这个维修店都不知道这件事情。有没有你厂商都没有正式的通过下来，而且签什么合同都是你厂你他销售公司盖的章，签的字，
0: 就等于说你们认为厂家没有公开发文，你觉得这个东西没有保障，也没有通知到你们，很多店端根本不知道这个政策。
1: 没有保障，对于我们这个麦格纳车子这一块是没有保障的。
0: 行了，我
1: 只是嘴上讲一讲。
0: 行了，我
1: 官方公告出来
0: 啊，我明白，而且我。坚持认为，如果你不公开承认你的电机有问题，这个问题永远会存在。首先你
1: 永远会存在，
0: 因为你态度不对啊，你这是不是解决的态度啊？行了，我知道了，丁先生啊，下一位什么先生啊？杜先生，来，杜先生啊。
2: 哎，你好。
0: 哎，杜先生，刚才那公告听了吧？给你发短信了没有啊？
2: 没有。
0: 也没给你发。
2: 没有。
0: 你认不认可他们说的呀？给你们这个方案。
2: 不认可。
0: 不认可。您不认可的点是什么呀？
2: 我这个车已经连续给我换了四个电机了，现在还在异响。
0: 嗯，
2: 啊，我无休止的换下去，他为什么？他到底是哪出的故障？你厂家你给我一解释吧。
0: 嗯，换四个的连，还有谁换四个的？那我问问你，
2: 我知道的位置就是我自己换了四个。
0: 哎呀，我的天哪，杜先生，哎，您也是，杜先生，我问问您啊，你希望他们的解决方案是什么？
2: 我现在要求就是退车换车。
0: 退换车啊？
2: 对。
0: 哎呀，这个难度很大呀，但没关系，我知道您的想法了。然后你们是不是有群的？
2: 有
0: 群，你能帮我问一问大家的意见吗？就他们现在这个方案。
2: 行。
0: 对，他有没有给你们发短信？所以你们根本不知道这个方案是吗？
2: 没有，不知道，没人给我，没人，没有任何一个人通知我们。
0: 哦，那什么，那个杜先生啊，你把这个方案，把我这个文字啊发给杜先生，让杜先生问一下他们这个群里的同样超级万的用户认不认可，然后如果有不认可的，那继续到我们的登记，好不好？
2: 行，好嘞。
0: 好嘞，群现在我们直播间有很多麦哥，有很多超级万的用户是吗？你们有收到这个东西吗？这短信吗？你们有收到没有？来，收到的说收到，没收到说没收到，告诉我一声啊。你们收到了吗？还有别的谁在车线上吗？谁呀？来，喂，你好。
3: 哎，你好，常老师，你好。
0: 贵姓啊？
3: 我姓李，木子李。
0: 李先生啊，李先生，你也是远程超级万的车主是吗？
3: 对，是。目前我已经换了一个电机了，但是换上去当场就响了。
0: 啊？你是现场就响了？
3: 对，但是跟之前是不一样。原来以前就是特别特别严重，现在换上去之后，我跑高速的时候就是啸叫很严重，就是跟您之前放的那个。丁先生的那个视频，
0: 嗯，
3: 也很像。
0: 好嘞，我
3: 几乎一样。
0: 嗯，我知道了。然后我问问你，
3: 您说。
0: 我知道了，就大概情况都差不多嘛。你换了个电机，声音变轻了，但是呢，跑高速的声音依然很大，对不对？
3: 对，而且他给我换的是一个二手的，我这都有视频，
0: 发给我。
3: 就你
0: 发给我，现在就发给我。
4: 发过来。
3: 行，我刚才已经发到您那个公众号上去了。
0: 啊，发过来了是吧？来，快点，
3: 对，
0: 我要看一下。
3: 有一个视频，您看一下。
0: 哎，好嘞，您稍等啊，我问您一下，对刚才这个他们给出你们的现在终身质保的方案，你们认可吗？
3: 不认可。
0: 你不认可的点在哪儿？
3: 第一个就是厂，就是吉利，他这个厂家现在在我这里就基本就没有信任可言了，因为他们一开始的时候就通过你们的媒体的

0: 报的之后，他给我回来电话，
1: 嗯，
0: 然后我有录音，他说那个你这个电机呢升级为终身质保了，但是我去售后问，没有任何人承认，人家说不知道。再就是有一个，他说终身质保了，他说给那个换电机，但是这个标准他不定，他不说
1: 啊，
0: 给您打电话他也不说是什么标准，他说我们有自己的标准，问他总是这样说。
1: 对，你就担心，这您这个担心非常对，就以后你担心我这个电机虽然很响，但是你觉得没有达到换电机的标准，你就不给我换。
0: 对，因为第一个的时候就已经给我造成阴影了，我那个车跑到30000多公里的时候已经很响，
1: 嗯，
0: 我只能戴降噪耳机才行。然后我去找售后人说你这个车没问题，是正常的。
1: 嗯，
0: 我最后推到60000多公里才给我换，也是经过你们媒体的报道之后他才给我换的。
1: 嗯，行嘞，我知
0: 根本就是模糊的。
1: 好嘞，李先生，我清楚了 啊。那你们的要求是什么？
0: 我的要求就是必须有咱们官方政府的这个介入，要召回。
1: 嗯，你要求他们召回？
0: 对，要求他们召回，因为他本身他就是质量缺陷，再就是我私人私下得到一个就是缺陷的消息，因为我们有个车友群嘛，有个车友。
1: 嗯，
0: 去售后换电机的时候，正好有吉利他厂家的人，就技术部的人在那里，然后他们在聊聊之后，后来我跟这个车友那个私下沟通了，他说他们厂家的人是这样说的，说这个电机呢里面确实是有设计有缺陷，因为他们现在也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就是拆开之后换东西，换完之后让我们去跑，
1: 嗯，
0: 跑了行了，可能就行了，不行了就继续换，那我们的成本不是成本吗？我们的时间不是时间吗？
1: 拿你们做实验呢？
0: 对呀，这太不负责任了。
1: 嗯，行了，我知道了啊。还有什么要补充的没有啊？
0: 再就是您刚才说的那个给车主的那个短信啊，那些我都完全没收到那个。
1: 好嘞，
0: 完全没收到。
1: 了解了，您稍等啊。来，让抓紧李先生视频发给我，跟李先生聊。我现在要视频，他们用二手电机的视频，问题没有解答啊。对，我成体验官了啊。来，吉利远程在吗？在啊，吉利远程。
2: 在的。
1: 来，哎，先生工号告诉我。
2: 主持人你好，我是今天的客服专员，工号8023。
1: 哎，8023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我姓常，向您问好。刚才我念的，您有在听吗？
2: 啊，您好，主持人一直在听的。
1: 啊，各位用户大家好，近期大家关注这段话听了吗？你们是通过什么途径和渠道通知你们的吉利远程用户，你们有这样的新的升级方案的？回答我。
2: 主持人你好，我们这边的话是目前有给到我们新的一个处理方案，是针对麦格纳电机异响的问题。
1: 对，
2: 目前的话，用户如果说一个是可以通过电话进行咨询。
1: 谁咨询呢？
2: 就是
1: 你不得先通知用户吗？他咨询什么呀？不得你们先通知用户，用户有问题再咨询你们吗？现在用户都不知道，我现在问你们，你们怎么通知到用户的？你是给他发短信了、打电话了，还是你们官网发公告了？我问你呢。
2: 我们服务站这边的话也会同步通知我们的车主的。
1: 那现在你们车主一个都没接到，你们怎么说啊？怎么说？而且现在你们车主到你们，你听我说，你们车主现在到你们售后，你们售后不知道你们终身质保了，怎么讲这个事儿？
2: 如果说用户现在没有收到通知的话，我们也会后续对接我们车主用户去联系进行处理。
1: 你们没有官方渠道吗？发公告、发短信、打电话，你们选一个，还是你们都不选啊？让大家自己猜，没关系，这是我第一个问题，你帮我记好了吗？记清楚了吗，先生？
2: 嗯，已经帮记了。
1: 哎，记好了，这是第一个啊。现在你们换电机的第二个，消费者要求你们公布换电机的标准，就你们说达到你们的标准，日后再坏终身质保，达到你们标准你可以换电机。现在用户不知道标准。你们说换就换，说不换就不换，消费者担心，所以这是第二个问题。
2: 嗯，好的，已经详细记录您反馈的问题。
1: 那第三个问题还有，别不忙啊！你们电机到底有问题没问题？你们电机有没有毛病？有没有病？
2: 目前我们没有收到就是关于此类问题的正式回复信息。
1: 啊，这没问题，你们电机依然没问题，对吧？消费者脑子有病，对吧？找你们麻烦，你们电机依然没问题，是
2: 这意
1: 思吧？
2: 就是用户的问题，厂家的话也是已经有了解到，目前
1: 你了解到你要先
2: 安排工作人对接处理。
1: 我这么跟你说啊，任何一件事儿，任何一个厂家也好，企业也好，什么也好，你要处理问题，首先你得承认有问题啊，你不然处理什么玩意儿啊？ 对不对？好，所以我这个问题你没有回答我，我先记着问你，你这个电机有没有问题？到底，这是我第三个问题，帮我记好啊，先生。第四个问题，第四个问题，你们有没有给他换过更翻新件？以后换的什么件？还是那句话，不是不能换翻新件，可以换，但是你不能换了翻新件，你骗我是新件，我说的够不够明确，先生？
2: 嗯，好的，我们后续会安排工作人员对接用户进行处理的。
1: 嗯，也会有人给我们回复吗？给我写个信什么的，会吗？
2: 会的，就是
1: 会的啊，
2: 也会同步给您。
1: 哎，非常好，
2: 我们的处理方案。
1: 哎，感谢您。首先我再说一遍，我是希望这件事可以在合理、合情、合法的范围内，你们跟消费者达成一致，好好的处理好这个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刚才我问的四个问题你们不解释清楚，消费者是无法认可你们的方案的。你们也可以问一问你们的用户，真正倾听一下你们用户的声音，到底认不认可你们这个方案。你们有上万的这个用户，上万车主觉得有异响，你们打个电话问一问，听一听，你就知道他们内心的真实想法了。除非你们想掩耳盗铃，再深的话今天不说了，毕竟你们有回复，还给我们写了信啊。那么今天下午四个问题等你们回复好吗，先生？稍等，电话不要挂啊。来来来，我要看那个视频。你不是没用过翻，我们从来没有用过翻新件吗？我就喜欢你睁着眼睛说瞎话。
3: 视频来了，
1: 我就爱看这种，我就爱这种睁着眼睛说瞎话的，瞪着俩眼珠子死犟的。哪个这个？怎么看出是翻新件了？
3: 你这样还在吗？哟，这是在切割吗？
1: 这是电机还是电锯啊？这是不用在了，脏的。整个
3: 是的，
1: 整个电视脏的。李先生在吗？
3: 在，听听他异响的视频。这是刚换过的吗？就
1: 这是刚换过的，李先生啊。
0: 哎，
1: 从哪里判断出电机是旧的呀？
0: 他上面都是泥啊，这个就是当时我自己开的那个他那个物流箱啊，我自己打开的，我一看上面都是泥，我问他，
1: 嗯，
0: 他说是再制造的。
1: 你就是翻新件吗？
0: 我说再知道的，但是呢，我打400，400不承认呢。
1: 对呀，所以现在不是说不能用再知道的，可以用再知道的，但是你得承认呢。
0: 我明白，但他老骗我，我对他们现在根本就没有信任。
1: 他哪里是骗你呀？他谁不骗呢？他还骗我们呢，他多能骗呢？他骗我跟你说啊，朋友们，我可不是个人啊，是骗我，因为我是要说出去的。他是骗所有人，他骗我就骗了你们，知道吗？啊，行了，
0: 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1: 没事，我们应该做的啊，李先生。但是我们尽力，因为现在刚才我听了几个车主，包括您的说法，大家要么要求更换其他品牌电机的，要么要求退换车的，要么要求他进行召回的。这三个我只能说我尽力，因为都非常难达成，你知道吗？
0: 常老师，
1: 哎，您说，
0: 我有查过那个咱们国家的这个相关的规定，
1: 嗯，
0: 说召回的话要有三个条件嘛，第一个就是设计缺陷，
1: 对。
0: 第二个就是有群体事件，就是几乎每个车都有嘛，这个我遇到的这确实也是。
1: 嗯。
0: 第三个就是对消费者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一定的影响。
1: 嗯。李先生，我明白您的意思。您的意思说这款车三个召回条件基本全占了，是不是它就可以非常顺利和正常的召回了？不是的。我跟大家讲一下，顺便跟大家讲一下召回流程啊。召回流程是极其繁复的，认定是极其复杂的。就比如说我们以个人的人的观点来判断，这个就是故障，这个就是通病，这就是设计缺陷。但是他们认定设计缺陷需要严格和繁琐和正规的流程，这也是对每一个企业和每一个消费者负责任的方式。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想着是这样，但是实际执行下来是有一定困难的。当然我们一定会推进这件事儿，我们也会把这个你们的相关问题提交给这个召回中心那边，希望他们能够对相关产品进行召回和相关的认定。但是我只能这么说，我们尽我们最大的努力，但是我不敢100%的保证我们一定能促成这件事儿。我希望您是否可以理解？哟，
0: 嗯，理解，
1: 哎，
0: 谢谢您。
1: 哎，好嘞，您放心啊，这事我们会持续关注的，您放心就行了。还有各位远程车主在直播间的，我们一定尽力。但是因为现在大家的诉求太高，不是大家的诉求高，是结果不好达成，所以我们尽量去协调。但是最终的结果也希望大家能够对吧，多一些理解好不好，我们尽量，好，尽力。下一位不多说了，极致远程。 现在吉利远程出的每

0: 没有问题。
1: 我觉得没有问题，这是最大的问
0: 他
1: 题。
0: 没有问题，你知道吗？朋友们，包括直播间的远程车主啊，点点赞，点点关注，加加粉丝团，最主要的，点击头像，把你的资料私信过来。特别是换了两三个的，
1: 还有换翻新件的，
0: 换了三四个的，换了翻新件的，有证据的，
1: 对，
0: 发给我。下一位车主，喂，你好。
2: 喂，
0: 哎，先生贵姓啊？
2: 我姓姚。
0: 姚先生，什么车啊？
2: 吉利银河 M 九。
0: 银河 M 九怎么了？长话短说吧。
2: 这个车的支架就是现在黑尼制药版跟那个老银河 M 九它的支架是不一样的，它
0: 谁
2: 变
0: 呀？
2: 的同时变的是一模一样的东西。
0: 您稍等稍等，慢慢说啊。现在哪个版跟原来不一样了？
2: 现在黑尼制药版跟我的那个
0: 黑什么
2: 老车
0: 版？你慢点说。
2: 黑金制药版。
0: 黑什么黑金？黑金什么？
2: 黑金制药版。
0: 制药版。啊，
2: 对。
0: 黑金制药版。现在你买的就是黑金制药版是吧？
2: 我买的是。银河 M 九顶配四驱带公权的，
0: 啊，你买的是 M 九，现在是出了黑金制药版了。那你的问题在哪儿？请长话短说。
2: 它的那个黑金制药版是 H7 的支架，我是 H 老 H5 的支架，它的那个支架上有区别，还有那个算力也不一样。
0: 那你俩车也不一样啊，不有区别不很正常吗？
2: 对，是需要不是不一样，我买了只有4个月。它就升级了，
0: 啊，你意思说啊，我明白了，您的意思说我这车刚买了4个月，你再出来的车马上就比我那个升级了，
2: 对，其实
0: 哼，
2: 变的是同时变的，
0: 还有什么不一样啊？
2: 差的，反正支架上差了很多，还硬件也差了，
0: 你这人不正常吗？人家车型升级了还不行？
2: 还有我的支架上有问题啊，就是按照导航走是。

0: 等会儿具体问题我看看视频。然后另外的，你觉得现在这黑金制药版上了之后，比你那个升级升了不少，价格呢比你贵了没有啊？
1: 啊，备案当时备案的是一个是二，备案同时备案的是25.98万，价格是一模一样的东西，就错了四个月。
0: 啊、
1: 我这买的是错四个月，
0: 嗯，
1: 大家说错半年，这不一样的。
0: 嗯，行了，明白了。那这也没招、你还多用了半年呢，你还多用了四个月呢。你下回知道了啊，就是晚点买，它就有可能有升级。他有骗你吗？这个过程当中，告诉你，比如说我们半年不出新款，有骗过你吗？
1: 有，他没说，他就是说这个买应该我活该买这个车。
0: 谁
1: 就他那个
0: 谁说
1: 的？
0: 谁说你活该买这个车啊？
1: 销售，
0: 给你发文字的？
1: 没有，他电话就在那说的。
0: 有录音吗？
1: 没有
0: 啊，没有录音，当他没说过。那行了，他人家没骗你，也没怎么样。那这个你们也没什么话好说的。之前
1: 就是我这车买两个月后出现那个蓝牙钥匙，就是无线都卡机了，就是卡顿。
0: 嗯，蓝牙钥匙卡顿和一个那个支架有问题是吧？这俩事儿是不是这俩事儿？
1: 对，还有频繁那个全程影像，就是那个内存卡老是就是是不是要格式化？
0: 嗯，行了，反正让他们到时候一块帮你修吧。那另外的其他的问题，包括你刚刚所讲的说现在黑金制药版升级了什么的，那这个你也别有疑问了。他你们没招，那他也合法，对吧？他你出新车了，你说配置是增加了，算力更强了，你没什么好说的，好不好？
1: 嗯，好的。
0: 哎，那个吉利银河在吗？不接电话。今天怎么都是吉利？我这东西就是拔出萝卜带出泥，知道吗？你在我们节目出现多了，就老是你们，真的，你反省反省吧。
2: 之前是新耀八，
0: 之前新耀八，
2: 嗯，说宣传的这个支架和实际的
0: 不一样，
2: 不一样，
0: 也是 H 几的，现在都 H 七了。
2: 对，他们好像是 H 三、
0: H 一、H 三、H 五好像是。
2: 对，
0: 啊，对，现在都 H 七了。嗯，不知道搞什么。嗯，但这还好啊，不离谱。远程的离谱点在，也不是他电机响，电机响也离谱啊。他最离谱的是我们从来没有问题，从来没有换过翻新件，真敢说话，你真敢说。
2: 他那他自己不知道这些事实情况，
0: 他知道，
2: 那还硬着头皮说，
0: 对，没把你当人，觉得你智力有问题，你他把车主当人了吗？你明显看着就是翻新件，你瞪眼珠子不是翻新件，你把你当人了吗？
2: 车主刚才快递箱子拆开，底下全是泥呀、
0: 啊，上面全是泥。都没洗干净，你用翻新件你洗干净，
2: 来不及洗了，
0: 你洗干净了你都，来了没有？吉利银河还不接，哼！哎呦我天，等等他们，在直播间的兄弟们，点点赞，点点关注，加加粉丝团。
2: 有问题的，刚刚几位朋友点头像私信过来。
0: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那个没有加粉丝团的加一下啊，粉丝灯牌亮一波。然后如果有开播提醒的话，点个开播提醒，
2: 是
0: 下回我们开播就提醒你了，好不好？还不接电话，打多长时间了？接进来给我，6分钟。真行。那个有特别着急的朋友啊，想让我们快点连的朋友，你粉丝牌加一个。
2: 对，
0: 对你灯牌都不加，我都看不着你。
2: 很多人一来就急。
0: 对，一来就连我。那我肯定先连有粉丝灯牌的，先连10级的啊，大都来看啊。还不来？没关系，等着让他等着，外边把事跟他说一下，电话号码留给他，我先连下一位，可以吧？抓紧时间，8分钟了已经。不是我们不能等，我们可以等啊，我们可以等的。客服吃饭去了，那我很多年前了。
2: 对，
0: 也有很多年前，我打哪个品牌我就不跟你们说了啊。
2: 是这么回答的，好像。
0: 哎，我打一个品牌，你知道打他们客服中心谁接的电话吗？我打他们客服中心保洁接的电话，说客服人员吃饭去了。朋友们，能敢想吗？一个汽车厂家保洁接的电话，说我是保洁，那客户吃饭去了，所以现在还留下了一个梗，动不动他们吃饭去了， 但是很多年了，这都是。

0: 15、6年了得有这个事儿。具体哪个品牌我就不说了啊。来，下一位车主，来，喂，你好。有，今天这个线路也不对，老有这种跳线的情况。吉利还没来啊？
1: 来了吗？还没来。怎么突然变这么久？
0: 就一个都开始都没有接，不是要转接是吧 ？OK， 来下一个车主吧，不能耽误太多时间。来，喂，你好。啊，不着急，不着急。
1: 对，打进热线的那个，不要挂断啊，大家注意接听。
0: 对，第一个大家不要挂断啊，你挂断了之后再来到你不容易了。
1: 是。
0: 你可能这个一下断了之后啊，你下回再连半个月了。所以大家如果遇到你这事，赶上你这事了，一定要抓紧时间啊！
1: 对，打进热线的，我们抓紧时间接听。然后，还有朋友说连我的点头像私信问题，然后备注加急，我们会看到。
0: 对，
1: 受理了之后会跟您沟通的，没有回复的，就是还是没有受理的啊！来了，
0: 留号码，先留号码。来，车主来了吗？下个车主，来留电话，留给他们把接进来，等了10分钟了。哼，10分钟，
1: 应该留好的。
0: 我就担心什么啊？我担心什么？你们打也要10分钟，我等10分钟倒没事啊。来，吉利银河，留电话的那边，不着急。来，吉利银河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2: 你说，
0: 女士工号
2: 5691。
0: 啊，5691。5691啊，我打你们客服，你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我姓常，向您问好啊，女士，5691号工作人员，什么呀？我给你们打电话说句你好，不会吗？
2: 好的，您好，您说。
0: 是你们有什么问题吗，女士？你心情有什么不好吗？
2: 我这边没有呀，您说。
0: 啊！你们现在吉利客服中心这是你们现在是你们没有服务流程的，不管谁给你们打个电话，你们不知道先问好的吗，女士？
2: 那确实是这边给您带来一个不好的体验了。
0: 啊，没有给我带来不好的体验。你们的官方流程当中，你不用先问好的吗？上来就你说啊！你们有没有？
2: 你们有没有
0: 对你们用户基本的尊重啊，女士？
2: 那这边确实是这边做的不到位了，也感谢你的批评和支撑。
0: 那不然呢？真行啊，你们反思反思，你们有没有客服主管在啊？
2: 南哲
0: 帮我连，帮我转，
2: 可以帮你进行受理的。
0: 现在就帮我转你们客服主管，我现在要你们今天的当班主管，帮我找他去，谢谢啊。
2: 好的，那您这边不要挂机，我这边先要保持一下。
0: 没关系，你保持吧，我等你，今天我别事不管了，我就等你们啊。
2: 好的。
0: 没有前缀的，
1: 就正常都是用户一电话。
0: 你要做正常人啊！
1: 对，那句“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也不难说呀，就是
0: 问句好没有问题的。不，不是我啊，朋友们，不是说不对我问不问好，我无所谓的。
1: 是你们打电话也是你说，
0: 他也是你说，
1: 对，你说。
0: 你说，
1: 就他很着急吗？
0: 我不知道着不着急。5691是吧？
1: 哦，是的。
0: 你给我个说法啊，吉利汽车。哼，
1: 我也特别害怕一接的。你说，就是给我突然就整不会了。我要说什么？
0: 不是，可以说没有问题的。第一个打你们电话打这么长时间，用户，比如说我换成用户好了，我是用户打你们10分钟，上来一句你说。不，先生贵姓吗？先生你姓什么？先生你好，我们这里是吉利400，我是工号多少？不得这么个流程吗？这不是较真的问题，我们跟较真一毛钱关系没有啊！来，吉利汽车，喂，你好。
3: 你好。
0: 哎，女士工，不，先生，抱歉啊，先生工号告诉我。
3: 5715。
0: 哎，5715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5715号工作人员。你是今天当班主管吗？
3: 是的。你好。
0: 哎，我在问你个事儿啊，先生。哎，没事，不着急，我问你个事儿啊。你们现在客服的工作规范当中，用户给你们打电话，你们要不要问声好的？
3: 要

0: 是的，应该的。
1: 如你不问好呢，上来就你说呢，这是你们正常的客服工作流程吗？
0: 给您带来不好的一个服务体验了，
1: 而
0: 我要
1: 且，
0: 担心您的批评和指正。
1: 啊，不用感谢，
0: 这个
1: 五
0: 我们
1: 七
0: 一
1: 幺
0: 直
1: 五
0: 接在
1: 号，
0: 这块培训的。
1: 五七幺五号工作人员，我觉得你的水平也一般，你的态度也一般，基本的客
0: 该
1: 气
0: 怎
1: 没
0: 么
1: 有
0: 说呢？
1: 吗？基本的尊重没有吗，先生？这就是你们吉利汽车改了。你跟
0: 我
1: 刚
0: 要担
1: 才那
0: 心您
1: 个
0: 的
1: 五，
0: 批评和指正。
1: 你跟刚才那五六九幺号的你说有什么区别啊？
0: 这边请问有什么问题呢？你看，我们可以帮你协助去处理一下。
1: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你们的客服的专业度问题，基本的专业没有吗？谁得罪过你们吗？你是对我们还是对用户有什么不满吗？你俩
0: 这个没有的。
1: 没有你们客气话不会说吗？上来关心一下不会吗？上来五六九幺上来就你说，然后你刚才上来你是怎么说的，先生？我告诉
0: 各位
1: 你，
0: 您好。
1: 不是我敏感，我这一年啊，几十个厂家，我可能连厂家我要连个几千遍，你们这种态度的也是很少见的，先生。你们客
0: 非
1: 服，
0: 常感谢您的批评指正。
1: 然后呢？
0: 如果是我们服务不到位的地方，那您多多包涵，我们这边也会加强培训和管理的。
1: 啊，包含不了。刚才第一个可以包含，你作为今天的当班主管，你这种态度我是万万没有想到啊，先生。当然，你们也可以认为我态度不好，网友也可以认为我态度不好，没关系，我给你们发网上去，让大家评论评论，你们吉利客服中心到底有问题没问题？态度积极一点儿，没毛病的。
0: 是的。那如果是我们这个，这个流程不规范，或者是我们个人那个服务方面不到位的地方，您多多包涵，
1: 啊，不，
0: 我
1: 我
0: 们
1: 可以
0: 这
1: 包
0: 边会。
1: 含，我怕用户包含不了。你们基础的规范都没有了，至少你态度，我不知道你们作为专业的客服人员态度积极，您是否懂啊？上来您好会不会说一声啊？还是你们吉利不需要打招呼的？你们用户上去不知道打招呼的，上来打电话通了之后直接来句你说，你也不用自己报工号的吗？需要我问的？需要我问吗？
0: 您说的这些东西呢，我们都会如实记录，也后期的话也会不断去进行个宣贯和培训。
1: 哎，没关系，你们不用培训，你们也不用进步。明天我还会再找你们的。现在说事儿，第一个，你们今天的表现给我一个答复。今天下午，第二个，有消费者，银河 M9，首先他的质疑新上的新车有背刺行为，这个我已经跟他解释过了啊。这个你们上新车你们没有任何问题，解释过了。但是他的 M9 去年买的 M9 依然有蓝牙钥匙失灵，连接不到，还有智驾出现问题。以及
2: 全
1: 车
2: 车影
1: 机，
2: 像内存出问题。
1: 对对，全车影像内存问题，就这么一个简单的事儿，啊，我等会儿会把消费者联系方式给到你们，我们联系方式也给到你们，啊，先生，我今天跟你们，我没有必要跟你们说这么多，我跟你们做这么多的原因就是，我希望你们吉利作为你们客服中心，作为厂家对待全国甚至全世界消费者的一个平台，你要给你们消费者以及所有的围观的人一个好的体验，要不说宾至如归吧，打你们电话的人要得到最基本的尊重。我不知道我说的是否明确啊，先生，
0: 明
1: 感
0: 确，
1: 谢您啊，稍等电话不
0: 明
1: 要
0: 白。
1: 挂，下午等你们电话啊。不知道是不是我敏感了，大家觉得是不是我敏感了？
2: 但有人说啊，你态度不好，我们要先态度好。
1: 谁说我态度不好？
2: 过去了，评论区。
1: 你拽回来了。那要么你上线，咱俩聊两句。我还是要再说一遍我们的观点，就他是，就我是尊重的啊。我们都是您的，你我都不说的。
2: 而且我们在外面刚接通的时候，导播会更加的
1: 外
2: 客
1: 面导
2: 气，
1: 播更客
2: 对，
1: 气。
2: 会更加的客
1: 哎，
2: 气。
1: 你们外面跟他怎么说的？那个第一位工作人员和第二位工作人员，第一位工作人员跟他怎么说的？客气吗？我说你们客不客气？啊，我们客气得不得了，也不知道谁得罪他了。上来你说，我不知道我要说什么。你如果一个用户打电话等了10分钟，突然接了电话，你说不知道用户会怎么想？啊，不知道会怎么想？不明白啊，不理解。来吧，看看明天看看谁说啊？明天看看他们谁让我说，这事帮我记一下，明天找他们啊。来，下一位车主，来喂，你好。
3: 哎，你好，主播。
1: 哎，先生贵姓？
3: 啊，姓李。
1: 哎，李先生，你看看车主上来也知道实验室卫生好吧？这不正常打电话不都这么打吗？
2: 车主不会，你说。
1: 对，车主上来你说，那我说什么呢？我上来，我跟包括车主上来之后，我会不会李先生接通之后我说你说，我会不会这样？我也不会呀、啊，这正常人最基本的尊重嘛。哎，李先生，您这个什么车啊？是一辆？
3: 是一辆阿维塔零七。
1: 阿维塔零七怎么了？
3: 就是这辆车呢是首批车主在2024年11月份买的，
1: 然后呢
3: 这辆车买来第一个月就出现了那个电动后尾门的那个杆的故障，然后呢提车一年多左右又出现了自动系统整台自动系统的模块的故障，质量故障，然后他们虽然给我换了，但是我想要点积分补偿，其实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他们就说我不满足这个条件，经常推脱，没有更高级别向我一个解释
1: 啊。现在故障都修好了没有啊？
3: 故障是修好了，但是
1: 都好了是吧？都好了，
3: 对，修好了。
1: 你就是想要有积分啊？多少积分啊？
3: 就是正常来说是有那个积分补偿的嘛，就是我看小鹏啊或者各类的新能源汽车质量故障问题上也是有积分补偿的。
1: 你就尽量你就
3: 这辆车已经连续质量问题两次了，
1: 你就尽量少横向对比，每个厂家的这个脾气不一样的，知道吗？你到吉利可能吉利
3: 看就是车质网，它有同类的那个事件发生，也是发生过很多这种是同一批次的问题。
1: 那不重要，不重要，不重要，
3: 维权的
1: 不重要，不重要，李先生啊，我跟您说，你遇到吉利上来一句，你说你怎么整啊？来，没关系，要多少积分直接说。
3: 就是2000块钱那个积分补偿吗？
1: 2000、2万积分了。
3: 2000，我也是要2000嘛。
1: 2万积分还是2000积分？
3: 价值2000块钱的积分，
1: 2万积分。哎呀，我不太愿意帮你们要积分。哎呀，但是帮你们要，我问问吧啊，我帮你问问好不好？至少要有人给你一个解释。但是这不是什么横向对比，别人有我们也要有啊。这个每个厂家的想法不一样的啊，我帮你问问吧。
2: 上周要的是小鹏500块钱的5000积分。
1: 对呀，你现在又说小鹏也不大方。
2: 上周也是要来的，
1: 也是要来的，知道吗？哎呀，哎，真行，阿维塔在不在？你们协商一下行不行？这种事也找我。阿维塔全国客服人员，喂，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1: 哎，你是工号告诉我一下。
4: 我的工号是6320-1993，您好。
1: 6320号，工作人员您好啊。这事啊，本来我也特别不好意思找你们啊。消费者这车啊，首批车主买回来，这一年之内坏两回，他想要问你们要点积分，然后呢，你们不理他。你不理他，他心有不甘呐，又拿你们跟小鹏比，跟这个比，跟那个比，说别人坏了都有积分，为什么我没有？首先我找你们可不是问你们来要积分的啊，你们去了解了解他什么情况，看看他有没有什么合理诉求。那么你送次保养什么也好嘛，对不对？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给你们的建议啊，这个你们到时候去了解了解，好不好，女士？
4: 可以的，先生这边也会在第一时间向官方工作人员这边马上去访。
1: 哎，我也非常
4: 感谢您对品牌的一个关注。
1: 哎，好嘞，感谢你啊，我也非常不好意思向你们开这个口。其实我不太愿意帮车主要东西，但是既然找热线这么难打，都打进来了，还是帮一下吧啊，帮一下。但是你们量力而为啊，你阿维塔说不行，那因为媒体介入了，我给他，可千万不要给他啊。朋友们，有对比了没有？接通电话第一句话应该是什么呀？
2: 您好。
1: 先生你好，女士你好，对吧？我的工号是多少？这不是正常的吗？没有对比，你有没有伤害啊？
2: 你说，
1: 那大家有没有对比啊？上回你说是谁啊？上回有一个来着，
2: 对，
1: 对不对？你这就不一样啊！你老说老赖别人态度差，老说我态度差，我态度不，我告诉你，开始我们态度都很好的。一件事儿不是我跟了10天8天了，我们态度都很好的，朋友们，你不要看我对吉利远程这个样子，那是因为我们找了10几天了。你看我第一天节目态度好不好？很好的，都的，他说出我们店里完全没有问题的，我态度都是好的，知道吗？朋友们看到对比了没有？等10分钟也没关系，可以等上来好好说嘛，连句问候都没有，我也不需要你的问候，说实话。但是如果消费者打电话等了10分钟，电话一接听的第一个对方客服说，你说工号6752，都不是6751，你不能说先生你好我的工号是6751吗？
2: 就是他没有完整的交流句子，只能你问什么往外蹦一句。
1: 对，就感觉像小情侣吵架。
2: 对，就感觉好像是我俩有矛盾有过节，你在跟我冷战呢。
1: 爱答不理，用非常简短的措辞，你问什么给你蹦出

0: 出两个字三个字的。我说老登你说啊，我虽然是老登，但是你也不能让你说，咱俩是工作关系啊，你少来给我来这套。朋友们啊，这个事儿
1: 明天再关注一下，
0: 明天我再感受感受。我们连打吉利客服十天，我看看每一天有没有不一样的，每天给我接不同的客服，我看看他们怎么个事儿。那你真行，你可啊，行了，朋友们啊，有问题欢迎找我们啊，记住联系方式，对，点头像可以私信。当然了，在直播间的朋友点点赞，点点关注，加加粉丝团，记住
1: 开播提醒设置一下，
0: 对，
1: 很重要。
0: 粉丝灯牌那个加一下
1: 亮一亮啊，
0: 任何问题记得有问题找老常啊，兄弟们。
2: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3: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4: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2: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5: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2: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6: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2: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汽车315投诉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
1: 狗啊，喝啊，天啊！
2: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八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喽。
3: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2: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4: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2: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4: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2: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4: 那些歌儿从耳畔，
2: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5: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

0: 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大牌主打歌，我是林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80年代的一首老歌，叫做《跟着感觉走》，这是由陈哲远作曲，苏芮来演唱。我还记得，这是我很小的时候听到的歌。那个年代，《跟着感觉走》几乎成为了一句流行语，就像我们现在的网络热词一样。跟着感觉走是1988年的歌，后来没过几年，红遍两岸三地的香港女歌手叶倩文又推出了一张专辑，叫做《潇洒走一回》。所以我们说，能够代表着一个时代特征的流行歌，绝对是会折射出一些人生态度的。你像跟着感觉走也好，潇洒走一回也好，这些歌词里面所呈现的

是一种朴素的人生哲理，更加因为与当时的经济大潮相契合，所以呢，演变成了当年的口头禅和流行语。接下来，我们就回顾一下这首作品，跟着感觉走。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为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0: 大牌主打歌，我是林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成龙。我们都知道成龙是一位国际巨星，他是代表着中国功夫享誉全球，他的背后更加有一支以不怕死出名的成家班的过硬的队伍。接下来这首歌是成龙专门为成家班发行的歌，这首歌的歌词算是他的内心独白，情感细腻，真情满满。有网友说都不太敢听这首歌，一听就会想起过往。如果你的青春里曾经有一个一起拼命的人，也许你就会理解这首歌。所以这首歌可大可小，如果窄一点看是成家班纪念，如果放大一点就是为毕业季离开校园的大学生高中生来听。如果听到的时候必然有感慨吧，给那些正处在青春年华就要毕业和分离的朋友们一个忠告，好好来珍惜自己的青春，好好珍惜那些和自己一起努力过的人。成龙年轻的时候唱的那些歌我们的歌库里也有，你会发现时间差并没有让成龙的声音变老，但是让他唱歌讲故事的情绪变浓了。接下来我们就听这首青春故事。
1: 也许岁月已经改变容颜，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看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s.
2: 十八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3: 我都想你们了。
2: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

0: 夜色散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是我们的访谈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在这个单元里，我希望通过对话来呈现当下这个时代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样貌。在今天节目开始呢，要问你一个问题，你有没有接到过猎头的电话？如果有的话呢，要恭喜你，因为这意味着在职场这座巨大的森林里，你至少已经被标记为有点东西的那一类人。猎头这个行业呢，听起来有一些神秘，想象中的他们呢是穿着西装，在高档的咖啡厅里谈笑风生的很神秘的那一群人，是参与商战并且搅动职场的人。但真正的猎头，他们的日常生活究竟是怎样的呢？今天晚上跟我对谈的呢，就是一位在合肥的人才市场深耕了9年的猎头，他叫蔡存留，是瑞士方达人才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合肥第四分公司的负责人。过去9年，他帮企业挖过年薪百万的高管，也曾经靠一次滴滴打车把一个酒店的总经理聊成了自己的第一笔佣金。他见过一些行业从烈火烹油到慢慢的萧条，也见过35岁的焦虑、全职妈妈的挣扎、海归的光环和落差。今天的这一次聊天呢，我希望能够通过他的经历来听一听，在这个变化的让人有一些心慌的时代，一个人究竟应该如何选择、如何转身、怎样才不被落下。我们的聊天呢会分成上下两个部分，昨天的节目里已经播出了上半部分，那么今天我们一起来听下半部分。
1: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蔡总您好，非常开心能够邀请您来到我的节目中做客，先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吗？
1: 大家好，我是蔡存留啊，是一名猎头啊，目前在这个行业里面做了有9年的时间了。目前担任的话是瑞士旺达合肥第四分公司的经营合伙人，啊，也非常高兴啊，也以这样的一种方式跟大家去做一个交流。
0: 有句话叫做春江水暖鸭先知啊，哪些行业这两年你明显的感觉到它在回落？
1: 回落地产啊。对，我自己做了这个，之前从地产，因为我从地产进入猎头，所以一开始我做的也是地产相关的单子切入的。然后我朋友圈的一些地产朋友，他们的朋友圈都从以前都是不负韶华啊，后来到且行且珍惜，就这种就朋友圈，到最后面的话就朋友圈都看不见了啊。我觉得这个回落是比较明显的。然后还有这两年受到影响的，像教培嘛，教培行业，还有我觉得跟地产相关的还有一个就是传统广告，因为我朋友圈里面一些传统广告的一些人选相对也比较多啊，还有一些低端的制造，这个明显确实是回落的。
0: 那么这两年你感觉到涨薪的行业是哪些行业？
1: 涨薪的行业一般这种确实都跟国家政策和合肥的这个城市布局这个相关，比如说现在像合肥这边的像半导体啊、新能源呀、居身技能、居身智能、这个 AI 相关的呀，还有低空航天呀，这个人才相对来说，他们的薪资确实都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些涨幅。
0: 以往我们看到一个行业从它的极盛到衰退，可能要10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但是现在呢，我们可能10年、20年、30年之间就能够看到一个行业从开始到极盛到没有。比如说我前两天采访的书店的那个老崔，他在过去30年的时间当中就看到了这个书店从人们最重要的文化摄取的工具到现在几乎被电子书取代了。所以我觉得大家在这种急速变化的这种社会当中，你觉得最核心的那个能力是什么来应对这种变化？
1: 实际上用一种能力来判去总结的话可能有点难度啊。但是我这几年可能因为本身我们猎头行业实际上也是采行业的，比如说我们前几年我们猎头行业做的像地产或者教培行业的，那基本上也都相当于采化掉了啊，会受到很大影响。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提前去做一些预判，这种判断力非常重要，就是要紧跟在中国嘛，还是要跟着国家的这种形势政策去跑，跟着党走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我觉得要树立一个终身成长的一种理念在里面呢，因为这个成长的意味的话，一是好的和不好的，我觉得都要去看待。因为这两年无论是像行业的变化，还有 AI 的兴起，对这个与传统的这种工作的形式冲击也相对比较大。我觉得这东西从心态上面也要做这样的一个变化。第三个，我觉得有一种能力，可能是我是自己的个人认为啊。因为我做了猎头之后，我也发现所有对事模块的话啊，我只对事模块，就是比如工作，我觉得可以用项目制管理去做，因为项目管理，一切的项目管理里面，就像我们猎头一样，它是一个一个的 case， 一个一个的项目。然后我去做这样的一个项目管理的时候，我就会一是用目标风险的把控，过程的把控，还有这里面涉及到就是判断力、决断力，还有这个思考力、行动力，那就结合到一起了。通过一个项目管理把这所有东西给它集合到一起。我觉得人生有时候长久来看，人生本身也是一个项目管理。当我们不说那些什么风花雪月或者是爱情这些东西啊，本身它是非常感性的，但是从理性做事的角度看，人生成长本身也可以作为一个项目去管理，就是你想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目标，你想到什么地方，以及我在过程当中设置哪些节点，比如说上学啊，还有就是求职本身也会，人生可能大概在每个人都是20岁左右毕业嘛，到真正的退休可能有个30-40年的时间，这当中肯定会有核心的几次跳槽，那本身就要把它当做一个项目的管理。然后如果你能找到一个靠谱的猎头啊，比如说像我们这种猎头公司或者猎头跟他们去合作，有这样的一些朋友去聊一聊，参与你这样的一个项目的一个管理，我觉得会更加好一点。
0: 你说的这种游刃有余的状态，或者是有充分的时间去思考的状态，我觉得是在当下的这个比较急躁的社会是比较难得的。
1: 嗯，
0: 我能感觉到我孩子的，我没有给他很充分的思考的时间，好像大家都在被推着走。我那天跟他聊，他说妈妈到了初中我反倒没觉得你好像给我安排太多事儿了，但是在小学学业相对清闲一点的时候，你又让我学这个又让我学那个，就好像说家长见不得孩子闲下来。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也见不得自己闲下来，好像总是要让自己忙活起来。
1: 是的。
0: 但是忙活起来呢，其实你并不知道你为什么而忙活。在你接触这些求职者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见过一些其实大家好像不了解我自己这一辈子来到这个世界上到底要做什么，我的追求，我的人生的理想是什么。
1: 是的。如果从人选这个角度去看的话，我觉得我们遇到过很多这种类型的，就是有的人选他单纯跳槽，比如可能因为家庭的因素想要去有一些更好的收入，所以他跳槽的时候呢，单纯只看比如说薪资涨幅多少，或者跟我们谈条件的时候说

0: 我觉得还要去充分考虑这个人他本身的诉求。
1: 嗯，
0: 因为我们要加到一些个人成长的东西，他喜欢做技术型的还是做技术加营销一体的，还是说我就是适合市场开拓。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东西都要去结合到一块。然后刚刚说一点，就是关于孩子们，因为我家孩子本身也是在幼儿园啊，马上刚好上小学了。其实我在这个问题上跟很多家长也是一样，有的时候一方面在被跟着去推着往前走的同时，但是我有时候也会尽量在这个时候只有一个理念，就想着尽量让他多试一试，让他看哪对哪些东西感兴趣。如果我觉得这辈子如果他能找到一个他特别感兴趣的，然后我能够在作为我父母的角度能够给他一点托举的话，我觉得这个我作为父母来说应该就完成了我的事
1: 情。前两年尤其是网络上大量的说大厂辞退35岁的员工，在你对接的高端的岗位当中，35岁也是一个门槛吗？
0: 高端岗位的话也要看行业和公司的情况。我觉得它不是一个硬门槛。本身来说35岁是一个我个人觉得是一个性价比门槛。因为我也接触过很多35岁以上和35岁以下的人选。但是35岁以下的也有很多企业也不要啊，这个所以我觉得本身来讲，不要把年龄本身作为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点去卡啊。第二个的话，我觉得我们来看一下企业为什么会把35岁作为一个重点的一个时间点呢？当然这个社会现在这个新闻媒体包括我们自己身边都会自动的把它带入到这个里面去。其实企业本身来看的话啊，35岁以上会有一个共同的通信，第一个就是要的薪资可能相对要高一点，因为觉得自己之前有沉淀了。第二的话就是确实会受到一些家庭的羁绊了啊，这个本身来讲会有家庭的因素的考虑。然后35岁以下的话本身确实就是会冲劲强，然后呢人家干劲也十足，你说什么直了，你说很多公司他就会喜欢这种学习力又强啊，相对强一点。但这里面还要细分一个点，我要补充第三个点，就是35岁它绝对不是一个硬门槛。我觉得还是看这个35岁之前你到底有没有积累，无论是从团队管理还是技术沉淀，还是你对这个结果的导向，所有的这种硬能力，我觉得35岁不要把它变成硬门槛，而变成一个硬能力本身来讲，这个更重要一点。
1: 你刚才形容这个年龄段是一个颇具性价比的年龄段，性价比这三个字怎么理解？
0: 就是企业可能会想要35岁以下的人可能他对薪资不能说不看重啊，可能会看重的要综合一些，他可能会比如还看为个人成长呀，或者说我在这个工作当中能够获取比如说履历的一些增加呀，或者是项目的经验呀，或者其他一些方面东西。但是35岁以上的人因为有家庭的因素，包括自己可能到这个年纪嘛，可能自动的可能会归类为就把自己感觉我有一些沉淀了，我可能想要东西更多一点了，而且有感觉老板讲的一些东西你也感觉都懂了，你也推也不一定能推得那么动的那种感受了。
1: 明白。但是忠诚度不会更高吗？
0: 忠诚度，所以然后也是得看企业的，就是对，因为本身企业招人第一感受是你能帮我解决问题，忠诚度放在2、3梯队，因为我会站在企业角度思考，我招这个人来是干什么，并且是帮我解决什么问题。通常情况下招这样人员的话，也就是反过来刚好这样的人他具有核心竞争力是，比如说我要解决一些技术难题，攻坚克难，那有些比如说像医学类的或者说是某一些半导体比如说技术类的，他你通过短期比如说几个月或者一年那是很难去完成的，一定是要有前期的一些积累的，这技术模块你有沉淀。第二类的话就是通过时间这个沉淀他的人脉啊，包括人脉或者资源这个相关的，你有一定的资源。包括现在很多企业招他有的时候招营销类的，他就第一就是你能不能帮我找到资源，在一个月之内帮我直接把这个项目拿下来落地，那这种就是要强资源。第三类的话，我觉得可能还是有一些能拿结果能带团队这种复合型的管理型人才，那35岁应该还是很吃香的。
1: 如果一个人他35岁还在技术岗位，这样的人怎么破局？
0: 这个问题很像我有的时候身边的朋友跟我去问到这个问题啊。我首先会想让他先晾几天。
1: 怎么晾几天？
0: 因为到了35岁左右的这个时间的话，有些人想蹦跶一下，但有时候就只蹦跶了一两天啊，就是可能

这次跟我这周跟我见面的时候，可能觉得35岁像破局，但是下周见面的时候，他可能自己已经找到答案了。答案就是，好像也没啥蹦跶了，好像我自己还行了。所以我会先看，这个人选他是不是真的想要去破局，因为我觉得想破局本身他自己没有这个从内往外的破局的想法的话，我们该给再多的这个方法是没有用的。那么如果回到第二步，就是老师刚刚提到的，他如果非常想破局，而且真的想破局，我觉得就可以按照两个模块去思考吧。我觉得还是按照职场里面的纵向和横向两个思路。纵向的话，首先你得分析一下你所在的这个公司

0: 公司内部和公司外部。公司内部的话，你得看你这个岗位本身有没有，比如从职能类切入到跟营销相关的，或者是反过来从营销相关的切入到职能相关的，有没有这样的机会。还有是市场上面跟你这个能力本身的迁移有相关的，这个机会有多少。所以这个时候很多时候是需要有猎头。
1: 哦，那是要一个综合判断的。
0: 需要一个综合判断，需要有猎头，比如像我们这种猎头去介入一下，帮一起去聊一聊，并且不收费啊，就是给你、
1: 哦、这样不收费，
0: 我们不收费的啊。
1: 嗯，
0: 就我们可以给这些人选去做这样的一些交流啊。对，
1: 在今天这个市场环境，你建议裸辞吗？还是更建议骑驴找马？
0: 不建议裸辞，因为现在啊，当然除了家里有矿的，那就另外说了。但是正常的求职人员的话，我觉得还是要。骑驴找马这种方式嘛，找到合适的再去跳槽。
1: 职业空窗期啊，是很多人比较心虚的地方。企业在用人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比较在意这个职业空窗期？你空窗了多长时间？
0: 会的。空窗期如果是在1到3个月，这种的话，实际上很多企业觉得这还挺正常的。包括我们自己在这招聘的时候，大概率我们得到的验证也是。想放松一下自己，回老家休息一段时间，要么去旅游了，或者是就是自己想调整一下，或者去玩一下，这种都能理解啊。但如果到6个月左右或者6个月以上的话，像我们或者是甲方人士都会有一个疑问了，为什么会有这么长时间？他会觉得是不是你的心态落不下来，或者说你的能力之前那个能力是不是不算特别好，会有点疑惑。但如果到1年及1年以上的话，其实我们自己和人事都会有一个小警报在警报了，就是会觉得这大概率有可能会是找不到，就是落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能力啊、心态啊各方面会有这样的怀疑了。
1: 就是这个职场不允许你调整3个月以上的时间，是吗？
0: 这个也不完全是，有的可能会，比如说中间他就是去创业了，你只要能说得清楚，并且，这个能力啊。在你要求职的这个职位本身，它是有些相关的，也还是可以的。你这样能说得通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也不建议这个，所以为什么说不建议裸辞？因为裸辞本身它可能会加大这个你不可控，会让你这个空窗期可能不在你的控制范围之内，可能一下就延展到6个月甚至1年的时间。所以
1: 那我再说一个更严酷的，比如说全职妈妈要再想重回职场，是不是难度更是指数级的提高？
0: 我说现状啊，实际上你说职场当中或者企业当中不看这一点那是假的，肯定会有一点的怀疑的啊，或者说觉得这个空窗期对他的重返职场的一些影响啊，都会有这样的疑问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公司内部其实也招一些这种的人员，我们也会做些筛选的。我们会筛哪一类呢？第一，就是过往的工作里面有没有达成过一些优秀的成绩，他还是在结婚生子之前啊，就是还是比较拼的。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会看这个家庭对他本身的一个支持，因为很多时候不是说全职妈妈她不愿意或者不行，而是整个她的这个家庭系统里面把她往后拽了之后，她的心力就跟不上了。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也会看她真的是在全职当中是不是真的一点跟职场或者说学习类的东西都不挂钩啊，或者说这种东西我们还会看一下，如果有一些跟学习类挂钩的，有的人会做一些比如说自媒体或者读书类的，或者是相关类的东西，或者育儿类的都可以啊，只要他的学习保持这东西，我觉得我们也会有一定的容忍度的。但是从一些大厂来讲，可能这个东西也要看企业。我觉得可能全职妈妈现在社会上也有这种说，全职妈妈本身来讲，她可能一直在处在这种状态，对她个人的不能说成长不好吧，这个我说家庭条件特别好的，那这种是另外一回去判断。但如果正常情况下你最终还是要回归职场的话，我觉得你还是要尽快回归。
1: 你有没有遇见过让你特别难搞的甲方，就是一次次的退回来，一次次的退回来？
0: 这太多了。
1: 是吗？太多了。
0: 这个所有的甲方都是好甲方啊，但确实在过程当中磨合当中会有很多这样的一些问题啊，就是甲方他有他的想法嘛，有的甲方是需要一个，甲方也很多种类型，有的甲方是需要一个你帮我全流程全搞定，我一点不操心的，这种就相当于是全部外包给你了，你帮我搞定。还有一种甲方就是， 本身很强势啊，也确实很专业，
1: 嗯，
0: 他什么东西都得按照他的节奏来，你就不能有任何想法。

0: 法，
1: 嗯，
0: 还更多的就是靠中间那种阶段性的十二专业，十二就是靠中间这种，所以我们有时候要应对这种的啊，不能说难搞，只能说不同的风格我们要去适应了。嗯，
1: 我聊点轻松的啊。
0: 嗯，
1: 在合肥有没有民营企业家找人会看八字的？
0: 合肥倒还没有遇到过，但是我们在全国市场的时候遇到过有真的看八字的。
1: 哦，是吗？那是什么样一个岗位？
0: 具体岗位我不太记得了啊，因为在很多年以前了。因为这种像看八字啊，看还有一些属相啊这些东西啊，都有的老板就是有的老板他特别信这个。
1: 嗯
0: 啊，他就比如说看八字，把你的八字发过来啊，我们先看一下合不合。
1: 哦，这样
0: 啊？真的会，他会在面试之前就让我们先发啊，不是在面试之后。就是如果你这个人八字不合，我就不给你安排面试，就先筛选简历看了合适，然后八字发过来，合不合？我再是否安排面试？真的有，确实有。
1: 我听说过有人哪怕没有什么能力，但是他跟老板八字特别合。
0: 嗯，
1: 他一来，老板的业务就蹭蹭上去，好像像公司的吉祥物一样，他可以什么都不干。
0: 这种我倒没遇到，因为反过来就是因为八字不合的 pass 的这种出现过，因为八字合。进来之后就没遇到过，但是这种案例在全国肯定是有的。
1: 说八字比较老派啊，这两年那个 MBTI 比较流行，
0: 对，
1: 像你们服务的企业他们会看重这个吗？
0: 嗯，会作为一个参考依据。首先的话我们公司也有测评的工具，现在很多的企业也都会借助一些测评的工具去面试人选，或者说去测评一下，看看这个人选的一些性格优势啊，这个市面上相对来说用的也比较多了。
1: 嗯，
0: 对。然后我们自己公司内部的话，我们自己在面试完之后，比如说我们进入我们公司内部啊，招一些猎头，我们通过几轮面试完之后，我们也会通过这种相关的测评工具，性格优势的或者是 MBTI 的这种去测评验证我们之前的一些这个面试的结果啊，双方交叉着来去看。
1: 嗯，
0: 我们一般会这样的建议，就是像这种测评工具的话，如果你在面试当中发现了这个人有问题，然后通过测评刚好验证了非常明显的话，那这个人一般情况我们是不会用的。但如果是在面试当中发现这个人非常好，但是测评里面显示出有一点点可能会有点危险项，或者说是有点警告的这种的，或者说是有一些风险啊，我们会再往后面会通过背调或者其他形式再做一轮验证。当然还有一轮验证就是试用嘛，我们会把这个点作为一个小闹钟啊，在后面可能会把它会去看一看，对，重点看一下。
1: 我们把眼光放长远一点啊，未来十年二十年 AI 和产业会彻底的重构职场，你觉得什么样的人才能够抗风险，他不会惨遭淘汰？
0: 如果是在十年前问我这个问题，我一定会说是专业方面的东西。但现在，我也过了35岁之后了啊，所以我这几年的一个思考的话，包括我看到了整个人选的履历以后，我觉得应该还是，首先有几个能力，一个能力可能很难，但是有几个方面。第一个的话就是身体要好，啊，我觉得这个是无论是做哪一个行，因为体检 pass 掉的一些人选其实也有的。啊，就是前面都很好，后面就是整个的，对吧？身体一定要好。第二个的话就是，保持一种开放和学习的能力，因为现在这个变化太大了，所以各行各业对我们来说，你要学一个东西应对各方面的话很难，所以我们要保持学习和这好奇这种思考能力。第三个的话就是不断学习吧，我觉得就是我们公司内部也经常会学一本书叫《终身成长》啊，这个终身成长这个东西，需要建立这种终身成长的思维。最后一个就是我在前面提到的话，我觉得人生这个模块可能很难用这个东西，但是做事模块一定可以用项目管理这种能力去，要建立自己项目管理在多长时间内，或者说是给一个时间节点，因为有的东西你如果那个事情不解决，你可能用一生去解决那有太长了。我觉得有些事情可能也给自己大概设置一个节点，在有限的选择之内找到自己想要的一个东西，这也是一种能力。
1: 什么样的能力是越老越值钱的，或者是你现在了解到的什么样的职业是越老越值钱的？
0: 猎头算一个吧。中医啊，像这种的。但其实你会发现像猎头啊或者是老中医这种的话，它都是通过时间的积累，它会越来越好。那这里面就对应的是识人能力啊，其实它有案例，

同的案例。老中医他也是因为看的人多，案例多，他积累了这么多很多一些这个案例库，他本身就是建立一种识人啊、看人啊这种能力。然后猎头其实也是，我也觉得可以把它比喻成是企业也好的这个医生啊，帮他去。

0: 级的这种。那具体来说的话，就是比如说人脉呀、客户资源呀、还有这个这个识人能力呀、还有判断能力啊，这些东西我觉得通过猎头这个行业相关都是能够去锻炼的相关嘛。
1: 你说到识人这个能力我很感兴趣。你应该看过曾国藩的那个叫兵谏
0: 对吧
1: 像你们做了这样已经做到老法师这样的一个段位了，一个咖位了，你们怎么看一个人？一个人坐到你的面前，你最先关注他的是什么？
0: 先看他的眼神。
1: 眼神什么呢？
0: 我觉得
1: 飘不飘，定不定。
0: 对，还有就是他在回答问题的时候，我觉得他我们可能会在面试的时候，眼神可能是整体的，因为整个我们看人的习惯可能是从眼神开始看，然后整体的可能一起再看一下，然后我觉得可能还要通过去沟通交流，还要通过做事，然后我们去识人的话，我觉得通过一次面试，有的时候也挺难的，说实话啊，因为职场当中很难用一次面试把这所有的能力都给验证下来，所以我们现在建议的就是，通过面试，通过试用，通过测评，这种全方位的，一起才能去验证。那如果单纯从面试去看的话，我觉得你可以通过他的回答的逻辑，和他的案例，或者他讲的一些具体的事情有没有成果，还有他的一些真情实感，是不是有一些这种，就是说白了，他有些热爱他是本身就会有的，能感受到的。对。
1: 你们对一个人做背调，除了明面上的那种背调，还有其他的台面下的背调吗？
0: 除了明面上的背调的话，我们还会做一些暗调，就是明调和暗调。暗调指的就是可能通过一些同行呀，或者是行业的人侧面去打听，这是一类。还有就是我觉得测评这个东西我们还是要去用的，这个方式本身来说，可以做一个重要参考。第三个的话，我们也会看，比如说不能说写修吧，这个不算写修，就是有也会看看朋友圈呀，对吧？朋友圈虽然说是精装的，但是他发的多了，你总能看到一些东西。以前有一个特别搞笑的案例，就是我们有一个人选，本身来说面试整个感受也还挺好的，后来我们的顾问就是看到这个人选的小红书，从他小红书里面发布的一些内容，感觉这个人的性格会有点极端，最终我们就没有让这个人选去入职。
1: 你是建议他好好经营自己的朋友圈吗？很多人很少发朋友圈嘞，
0: 很多都是什么三天可见，
1: 对，
0: 六个月或者三个月，对吧？
1: 哎，对，你在意这个吗？
0: 我会，而且我会让我们内部的业务人员啊，就是我们的猎头顾问，我会让他们去经营朋友圈。这个经营朋友圈本身呢，是因为我们是做的是营销工作，我是营销出身的，我觉得首先我们做的是人跟人跟人打交道的工作，我们要把我们的天窗先打开，
1: 先敞开
0: 、然后让别人了解我，一知道我是干什么的，第二知道我是什么风格的一个猎头，我这个猎头既是有业绩干搞业绩，然后呢也有一些专业的东西，同时还是一个鲜活的什么，比如说旅游啊、爱吃啊或者好玩的东西，这种都会去看。我要让他们看到这种，因为猎头也有很多种的，那有的猎头你比如说你是人选，如果你打开我的朋友圈，你一看我的朋友圈三天可见，说实话你一直都想不到我。
1: 觉得如果一个人这样不对我敞开的话，我不太敢交付信任。应该在几年前海归还是比较吃香的，对吧？就是有国外的这种教育履历，这两年你感觉到呢？
0: 这两年其实我们你明显能感觉到，就现在无论是国家层面、政府层面，还是一些国央企业，还有一些非常好的大厂，他们对海归人才的要这个吸纳也是非常多的，各种需要有一些这种海外的这种优秀的这种海外背景，包括优秀的大学毕业回来的这种人才，招聘的也会越来越多。对，
1: 还是很吃香的，对吗？
0: 对，还是很吃香的。
1: 有的时候自媒体的这种信息还是给了我们一些偏差。

0: 全国排全球排名的啊，这种像 QS 多少的100或者是多少的这种相对比较好的这种大学毕业的，那一定还是非常吃香的。
1: 现在的这个职场上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很多人说找不到工作，但是企业呢又说招不到人，你觉得这个中间到底是出现了什么样的断层？
0: 这个断层，我突然想起来之前就在我们这个招聘行业有一个段子啊，我先说这个段子，感受一下，大概是这样，我记得不太清了，大概是这个意思，就是，因为它是客户和人选两端啊，先说人选吧，人选也分初级求职者和资深的求职者啊，那初级求职者是这么说的，他说我看了这个岗位的薪资，我以为是要招一个打螺丝的，我进来以后发现，原来是要招个造飞机的。资深的这种求职者呢，他的感受就是，我看这个招聘要求呢，我以为是要招一个造飞机的，进来一看，原来只需要招一个能打螺丝的就行了，这信息也又有一种错位，那 HR 端口的话，他是招人的，他的感受就是，我看了这个人选简历，我以为他能造飞机，招进来之后，
1: 他只能打螺丝
0: ，对，老板这个就更好玩了，老板是这么说的。帮我去找个人，或者找几个人，月薪3000，研究生学历，35岁以上不要，然后能造飞机的，我觉得这就是一种错位，本身可能就是，企业老板要的可能大部分都是好用，不贵，这个是降本增效本身要求的，然后人事端口本身可能他因为本身。要跟老板和业务端口，他需要一个信息的一个对齐，他会可能会有一些错位，而且对人选的判断的话，本身简历上面有可能会有一些包装的，也有可能还有一些就是简历代表的是一种能力，还有他真实的实质的做事能力又有错位，那人选自己的话，他的想法就是我每次跳槽我都希望是升职加薪，而不是告诉我平薪或者说甚至降薪让我来，他的期望预期和他实际当中就会有一种错位，
1: 所以这就造成了现在当下的这种局面。
0: 对，然后市场本身来讲，现在像新兴的一些国家倡导的一些新兴行业，一般新兴行业它很多一些行业它的人才本身培养就是要需要有一个周期的，那有一些热门行业更是这样，如果加上是热门的新兴行业，人才培养来不及，然后有些从其他行业过来，那大家都扎堆的找这些人，那他的供需之间就会有一种错位。
1: 如果一个人想进优秀的企业，第一要点是什么？
0: 我觉得很难用一个点去对应上这个叫优秀的企业，因为每家优秀企业的招聘的要求可能也都不太一样。
1: 大家有没有一些共性？
0: 共性的话，如果找共性，实际上这就是我之前有一个想法的一种转变，我以前老觉得说我也会认为一定要找学历高或者说他经验稳定或者是履历特别好的嘛，但实际上这些企业他都在做一个事情，叫做一个大概率成功的事情，因为学历好代表他之前无论是努力还是他的天分啊，可能会代表一些东西，然后履历好说明他对每一段职场的判断会相对比较好，那么稳定性好说白了他这个人他是能够沉下去至少还能做一些事情，如果反过来看，从人选角度看，想进这样企业，我觉得那就要对应上，就是能搞学历就搞学历，学历就尽量好一点，对吧，那如果履历这个模块尽量有，比如说有成功的一些项目经验，还有或者是一些能力方面积累的东西，尽量把它给完善一些，或者说再通过一些工作上面把它给做一些积累，那么还有一些就是项目成果上面稳定性这个模块的话呢，尽量就是不能说不跳槽，但是呢每次跳槽一定要是精准的看到这次跳槽是为了什么，这才是共性的东西。
1: 我觉得这两年啊，这个社会已经教育大家就不要对未来抱有过长的预期，所以大家只专注当下的3-5年，就是我看到这3-5年，好像我也只能看到这3-5年。那对于即将毕业的大学生，你有什么建议吗？
0: 关于应届毕业生这个模块，现在这种经济环境或者是就业环境下，我觉得首先还是要找到自己的一个大概的定位，一开始可以去允许试错的，就我就以我的工作的履历的案例，其实我前面也是找了相关的是宣传呀，或者是新闻呐，或者是猎头啊、营销啊，还当时我还去面试过地产的一些这个卖房子的，售楼部一开始都搞过，所以我觉得一开始可以去尝试，因为年轻有一个资本就是可以尝试， 但是我还是。

0: 一定要记得就是，在某一个时间段，尽量能提前去切入，尽量提前切入，因为你在提前切入，相当于是把后面的时间进行压缩了。那可以通过半年甚至更久一点时间去尝试，多去面试几家公司，因为你通过市场的验证，有的公司如果在同等情况下你有更好，相对来说一个更好的选择，你就选一下这个选择，因为有的工作它最终呈现下来都是落到你的岗位，要么是职能，要么是营销，要么技术，你可以结合你的专业，结合市场的需求，最终达到一个契合点吧。
1: 在这一行做了9年啊，最初入行的这个市场情况和现在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0: 就是我深切能感受到，第一个就是以前说没有时代，没有企业的时代，只有时代的企业。因为我经历过地产曾经非常辉煌的时候，也见证了地产从特别辉煌到中段啊，去稍微有一些就是趋于平缓这样的过程，那代表了就是有一批人可能会转行或者失业。第二个感受就是，那个时候的话，无论是客户还是企业人选来讲，他们跳槽，因为客户本身他会大规模的扩张嘛，或者说是建基地啊，或者是扩张事业部啊，他招人可能就是啊，只要人合适我就想来，对吧？然后人选的话，因为
1: 就所谓的经济上行期的招人吗？
0: 对，是的，有这种感受。现那个时候的人选也是相对比较焦躁一些，急躁一些，或者是暴，就是比较浮躁一些啊，就是说一天接多少个电话这种。那么现在这种市场，我能感受到大家可能相对于趋于一些理性，那客户在招人的时候可能会要求更高，或者说我多对比几个，或者说我招这个人，我能不能招个好用、性价比更高的？或者说我能不能在这个岗位暂时不找，我让别人先来做一下，我可能等到业务再扩大的时候我再找。那人选的话，现在也不会说我一定要就是他人选自己的求职本身也会谨慎一些了。
1: 你有没有经历过一个老板为了要等一个人等个2-3年也不着急的？
0: 就有在哪里呢？就是我们今年就碰到过这个案例啊，但这种案例我们不能把它作为猎头的一个经典案例，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要结合项目这个客户的实际情况。如果这个岗位出来听到这种感受，我愿意等他3年。我们猎头的第一敏感性是这个岗位不太急。对，因为他愿意等他2到3年的话，说白了这个岗位一定是在内部有人帮他把这个业务是拖起来的。或者说有人在做这个事儿。只是需要锦上添花。但我们猎头想操作的职位应该是雪中送炭，很紧急。因为我们最终还是要导向这种订单嘛。但我们还希望一种是锦上添花，但是也希望有时间节点。而不是说我永远都想等他。那这种的话，如果他不合适呢，或者他不愿意呢？但这种案例里面，我们还会操作一种，就是我们是等到了，就是他这个客户挖不到，不是说挖不到这个人啊，就是跟他接触完之后，这人选确实暂时不考虑。那他可能就让我们去定向去跟他去聊。我们就跟人选先建立长期的联系嘛，作为一个储备。对，我们也会愿意去做的，只是这个可能从猎头的业务属性来讲，不一定会把它作为第一梯队的岗位去操作。
1: 我们也说一说 AI 对猎头这个行业的冲击啊，因为大模型可能它能够搜集大量的数据，它也能够很快的为企业匹配到人才。
0: 大模型的兴起啊，对我们猎头行业其实是有些冲击的。
1: 这2年是不是也倒了很多家？
0: 但这个倒可能倒不如直接跟这个 AI 兴起把它给冲击倒了。可能会受到一些经济形势，包括它原来它嫁接的一些行业啊，可能会受到影响，跟客户因素可能会行业赛道影响更大。那 AI 带给我们本身来讲有正向和负向，应该都有。我就先说负向的吧，就是它会慢慢的会代替一些比如说一些基础的岗位的一些筛选啊，或者说打电话，或者是非常基础的搬运这种就简历搬运这种岗位，这种工种或者说这种工作形式，它肯定会慢慢会被代替的。因为现在好多都是 AI 直接就打电话了。AI 现在也能面试，
1: 是吧？
0: 对， AI 用那种工具直接去面试，国外现在很多都在用这种，而且作为一个重要的参考。它会抓取你的这个眼神啊、表情啊，或者说你的停顿啊、语气啊，通过来判断。所以这个都越来越厉害了。然后我觉得还有正向的一个影响就是什么呢？就是，其实我们也在利用 AI， 我们猎头本身也在用 AI。我们会用 AI 去分析行业，分析职位，分析对于我们这个工具的使用的提高效率。包括我们集团瑞士方达现在也在做这样的一个事情，通过 AI 去赋能我们猎头的工作。那不能代替的一些能力，我觉得这是市场通用的吧。以前也都讲 AI 可能会代替各个工种。但其中有一个工种说， 网上也讲猎头应该不能被代替，
1: 嗯，
0: 因为我们这个猎头工作是做的是人的工作，
1: 嗯，
0: 是有一些像人的沟通，大量的这种沟通，
1: 嗯，
0: 但它沟通背后是一个信任的，会有链接的，是一个鲜活的，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难去代替的。
1: 嗯，这九年给你最有成就感的是什么？
0: 我觉得成就感更多的应该还是来自于我在内部也经常的分享，我们帮助了很多企业去成长发展，
1: 嗯，
0: 就原来很多企业一开始可能就几个人，或者十几个人这样的一个这样的规模，但到后面的话可能发展为几十人甚至上百人以上这样的规模，
1: 嗯，
0: 那我们对接的有些甲方人士，一开始可能就是一个甲方的招聘专员，
1: 嗯，
0: 我们也能感受到，因为招聘是能够成果显现是非常好的啊，
1: 嗯，
0: 他们后来也慢慢的通过两年三年他也晋升，我们也看他们晋升，然后还有很多人选的就更多了，每年我们都会统计，我们每年帮助上百位或者是这么多年几千位这样的人选，
1: 嗯，
0: 他们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帮助人选从年薪一开始20-30万到后面50-60万，然后成家立业找到更好的工作，我觉得这个东西成就感非常好。当然还有，我现在还有个成就感，就是我现在确实也带团队了嘛，
1: 嗯，
0: 可能在公司内部的话有一些伙伴的成长，我觉得就是相互之间成就的这种感受。
1: 这么多年来有这么多人走过你的生命啊，你也接触过很多的高端的人才，有没有哪一个你接触过的客户对你来说有了很大的人生观的这种影响，或者是价值观的颠覆性的影响？
0: 客户端口，因为更多的反过来说客户，我觉得我一定要举个案例是谁呢，就是我们之前在2019年合作的一家大型的国央企，国央企的这样的一个客户，我不说哪家名字了啊，总部在广州，然后合肥是一家二级公司，非常好的一家建筑吧，就施工就跟基建相关的样一个公司，我们当时伴随着他的整个的成长履历，就是什么呢，他原来是在合肥这边负责整个合肥区的这样的一个模块，后来他调到总部，我们从合肥的招聘工作到总部的招聘工作一直都是我们去操作的，我们所有的面试人选面试他完之后都能感受到这个领导是一个非常有感染力而且是能干事的一个领导，我们跟他接触也是感受到他只要做一件事情就想把它给做好，其实甲方乙方都在为一个目标去操作，我只要知道甲方他的目标在哪里啊，他真的是干这个事儿，我们要做的就是跟随他配合他辅助他，或者说相互成就这样的一个达成吧。
1: 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两年你应该也接触到了一些比较年轻的刚出大学的孩子啊，又觉得这一届孩子，因为他们整个成长阶段深入进入到了互联网啊，他们的性格可能也被互联网塑造了一些，比如说更喜欢一个人呢，对于自我或者是更在意啊，这一届孩子当中你觉得他们比较稀缺一种什么样的品质，而这个品质又是企业极其看重的？
0: 国企里面讲的叫大格局啊，格局，要有格局，然后企业里面其实叫社会化
1: 啊，
0: 因为如果单纯以个人的喜好去，因为现在也有很多什么艺人公司对吧，这种社会上也在传播这种，比如说按照自己想要的工作，就是性格或者想要只需要考虑自己的感受就可以了，但这种真正在职场里面的话，实际上它是一个组织的分工，每个人在这个组织里面承担的是一个角色啊，你既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同时你还要兼顾组织的目标和团队其他同事的一个共同的目标，这个可能对应的就是你需要考虑社会化团队协作和相互之间配合的这些能力，我觉得这企业也会看的，企业也会招一些这种独狼或者说特种兵，但是企业最终还是想要什么呢，能够带领团队啊，你的经验能复制，你的经验能够传导到其他任何人，甚至是可以影响到更多人的，这种企业可能更需要。
2: 聊到最后，蔡总说了几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东西，他说呢，人在职场上想要能够获得比较长足的发展的话，首先身体要好，这是所有抗风险能力当中最底层的那一个。他说我们还需要建立终身成长的思维，不要指望一锤定音，也不要害怕重新开始。他还说人生本身就是一个项目管理，你要知道自己想去哪儿，然后一步一步地把节点走实。职场从来不是一场短跑，而是漫长的行走， 有人被年龄困住，有人被行业裹挟，有人在迷茫中徘徊，但总有人愿意停下来看一看自己，看清方向，然后再稳稳地往前走。希望今天的对话能够给每一个身处职场、正在选择、正在努力的你一点点启发，一点点力量。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了。100个人的100种生活，每一位嘉宾的音频文字包括视频内容都会发送到全网100个人的100种生活的账号当中，欢迎你关注。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3: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长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你已经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1: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2: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0: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4: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3: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5: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3: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5: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3: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5: 那些歌儿从耳畔，
3: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6: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九十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
1: 没啤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2: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1: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3: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1: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两百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4: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5: 怎么七笑了？
4: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
6: 我还赢，
4: 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7: 高级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8: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4: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上班的时间，你是
9: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0: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1: 下班之后，你是
12: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3: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0: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4: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4: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1: 忘记烦恼。

0: 嘟噜嘟噜嘟噜嘟噜嘟，
1: 下班路上做自己啊！
0: 做了自己你就了不起。
1: 这是安徽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7点为您直播送出的《
0: 心花一路放》。
1: 各位好，我是怡子。
0: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1: 我们节目当中啊，出现频率最高的话题，无非就是吃、
0: 好
1: 玩和减肥，这个都是。悖论，悖论啊！当你吃得快活，喝得快活的时候，你大概率
0: 都要减肥。
1: 对，
0: 为什么今天要说减肥的这个事情？其实今天也不是说减肥。昨天不是六一嘛、你们这群小宝贝们都说、我们要过六一儿童节，我们就是小宝贝。
1: 谁还不是个宝宝？
0: 那小宝贝们，你们什么时候开始发胖的？你们什么时候胖起来的？
2: 我怕有人讲一年级。
0: 因为一年级确实也有小胖墩，
2: 然后有人讲从婴儿开始就胖到现在。
0: 因为我就有同学，他是从小学，我记得就我有印象以来啊，他从小学一年级一直胖到了大学毕业，小学六年级的时候，他大概也就一百多斤了。
1: 小学一年级100多斤
0: 啊，胖墩墩的那种，就是矮胖型的那种男生，你知道吧？现在他减肥成功
1: 啊，可是血糖高了。
0: 不是啊！所以今天我们要问的各位是：你从什么时候发现自己长胖了、发胖了？然后减肥这个事情，我想问一下各位，你们真的认真安排过吗？
1: 我们以前其实聊过，就是说你为了减肥做过哪些努力？但今天我们要找根源。
0: 就是你几岁开始胖的？
1: 对，你
0: 还有没有印象？
1: 就是你那年是怎么着了？怎么
0: 突然一下就胖了？
1: 怎么是青春期呢？还是吃的特别多的，这个那个各种的油炸呀、
0: 啊，
1: 还是什么东西、还是说你突然间开始吃零食啊，或者突然间压力胖啊，等等等等啊，都可以来说说。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不是说了吗？要想成功减肥，必须要看清减肥的逻辑和根源。
0: 你最近刷的这种视频，
1: 你最近是不是又买课了？
0: 你是不是又买课了？就大家应该知道，虽然我们的这个题目看上去很简单，但其实里面可以说的内容很多。我们想要的不是讲18岁没有，就这两句话，你就把这个话题结束了。
1: 对很多人来说，减肥是贯穿一生的事情。
0: 是，
1: 所以有可能你一直在跟他做斗争。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啊。
0: 当年为什么要？怎么胖起来的？
1: 好，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
0: 另外在5点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在6点半之后，今天的大漂亮要跟我们说的内容是昨天的
1: 路透时代剧组的保卫战应该怎么打。今天是下半段。
0: 好，
1: 就是其实我经常能刷到一些路透，大家也知道我毕竟也是圈里人的。也是追星的人的。
0: 你目前离圈里面最近的一次，应该就是我们的一个同事去演了《家业》这部电视剧里面的一个，一个角色。
1: 不，我以前也有过比较近的时候。
0: 是吗？
1: 对，但是我没去现场。然后我当时我的同担们都问我，你为什么会这样？你知道什么叫同担吗？
0: 不知道。
1: 就是我们共同喜欢的一个人。
0: 哦。
1: 其实我们就是同担。哎，跟你这
0: 种同甘共苦的
1: 同担吗？跟你这种不真心的讲不到一起去。好了，我们今天这个2个小时的心花一路放已经正式开始了啊。参与方式还是那一套。
0: 哪一套？
1: 就是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微信号这一套。
0: 这一套。
1: 啊，加上那个我们的关注之后呢，你可以发3个1。然后你就会获得一张二维码啊，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你可以添加大胖的微信，你就会成为他的好朋友。哎，
0: 你就成为我的好朋友以后呢，
1: 你可以他盯看着你，看着你，
0: 目不转睛。
1: 对对对，
0: 我会把您拉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啊。
1: 对对对对，
0: 好嘞，就这么讲。
1: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3: 对对对，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4: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5: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你天天要喊着减肥，你依然是这么胖？哼，还不是因为我身边这些值得信赖的朋友。
7: 哎呀。

0: 好想喝奶茶呀！哎，你们有没有人一起团呐？
1: 啊，我来一杯，我来
2: 啊！我来一杯。
0: 哎，大胖，你喝不喝奶茶呀？
3: 可是我在减肥耶，喝奶茶会不会长胖啊？
0: 长胖？当然不会啊！你看奶茶是什么做的？牛奶，牛奶是补钙的。你减肥不吃这不吃那的，肯定会缺钙呀，对不对？所以牛奶必须喝。还有茶，茶是什么？排毒养颜的呀。

0: 哎，对了，吃火锅会不会长胖啊？
1: 火锅长胖？当然不会啊，火锅是辣的，你想你吃的时候一直在流汗，你的肥肉就会以为你是在减肥呢。
2: 喂，大胖，我刚刚下晚班，好饿啊，我还没吃饭呢，你陪我去吃点宵夜吧。哦，
0: 可是我下午吃了下午茶，晚饭又吃了火锅，再吃宵夜会不会胖死哦？我还在减肥。
2: 哎，怎么会呀？你看看现在都几点了，11点了，平时这个时候你都睡觉了，对不对？所以你这个时候吃东西，你的身体会以为你还在睡觉，他们是不会知道的。
0: 哎，没办法，我身边的朋友就是这么聪明又值得信赖，而且我不是在减肥吗？所以我吃什么都不会长胖的。嗯，一定是这样。小美，那我这就出来陪你一起吃宵夜啊。哎，我叫叶大胖，这就是我的肥胖人生。
3: 就是说你胖不能说明你馋，只能说明你脑子不好。
4: 什么脑子不好？
3: 就是有些逻辑呢，一说就通，你就一说就信。嗯，所以就吃的多是吧？嗯，哎，你说说看，你因为你毕竟你既然嘲笑了，从也不嘲笑，
4: 我什么时候嘲笑过？
3: 既然说你有个同学从一年级开始胖，就说明你从小时候并不胖。
4: 我小的时候其实啊，嗯，按理来说啊，嗯，应该算胖吧。
3: 就是我跟大胖这样的人一定是从小就不瘦。
4: 那这是我幼儿园的时候的照片，你看一下我胖不胖。
3: 不胖啊，
4: 不胖，
3: 就是正常体型嘛。
4: 这个是正常体型。
3: 对，我们俩从小肯定不是瘦子，但是也不是说一开始就很胖，对吧？
4: 那这个是我小学的时候的照片，你看一下我胖不胖，中间的这个是我，这个是我。
3: 啊，已经初见端倪了。已经开始变得小壮士了
4: ，
3: 小壮士了，对对对，
4: 这个是我小学六年级的时候的样子，但是我是我们班里面，你看我跟这个比的话，我就没那么胖，对不对？
3: 但你跟这个比呢？我们俩在说什么？大家都看不见。
4: 我稍后我会发到群里面。那但是我跟你讲的那个小胖墩是他。你看这个就是一眼过去就是、
3: 对对对，
4: 就是很胖的那种。
3: 其实每个班级里面都会有一两个就从小就胖乎乎的那种小胖墩儿，
4: 就这样的小胖墩，对吧？但是我从小学六年级的时候，你看到我觉得我应该还行，
3: 正常偏壮，
4: 正常。

0: 小的时候呢，我一直觉得我不胖，
1: 嗯，
0: 我觉得我自己长得眉清目秀的，
1: 眉清。
0: 直到刚才怡子老师跟我说了一下，让我看了一下小学六年级的时候的照片，回想一下，我小学六年级的时候确实已经开始有些虚、
1: 稍微
0: 的，
1: 嗯，
0: 发胖了。
1: 其实就是青春期了。
0: 12岁
1: 对啊，
0: 就青春期
1: 了吧，其实就是激素水平有改变了，你那个时候一定会变能吃。人家说嘛，就是男孩一定会有几个阶段，你让突然间从一个就是饭渣就变成了一个饭桶，懂吗？小男孩，然后那段时间你也会去疯长，这疯长了如果不是身高的话就是你的体重，你应该非常感谢你的身高。
0: 对，
1: 你要是不是有一段时间长身高的话，你就不知道胖成什么样了。
0: 你讲这个呢，我又要讲一句了。我上初中的时候，我现在可能没有初中毕业的时候的照片啊，但我初中毕业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们所有的男生都是侧着身子然后这么拍的嘛，因为要凑紧一点嘛，
1: 对。
0: 然后当年呢很流行把自己的穿 T 恤的那个衣服呢把它撩起来，就是呢就是这样，就是很流行这么把自己的这个袖子
1: 就是把短袖衬衫变成一
0: 个
1: 无袖
0: 衬
1: 衫，
0: 然后我们当年确实也拍照的时候也不知道脑子是不是抽了还是怎么，就男生统一的把自己的袖子把全部撩起来，
1: 嗯，
0: 然后我曾经看过初中的时候的照片，这个手肥的哦，就这个手臂，
1: 就手臂已经开始变粗了，
0: 肥的。
1: 你那时候运动吗？
0: 不怎么运动，我一直都不是那种爱运动的人。
1: 是初中毕业就已经开始明显胖了。
0: 初中毕业应该是已经开始胖了，而且初中毕业的个子已经开始高了。
1: 嗯，就是说初中这三年，文化知识没学多少，
0: 全长肉和长
1: 长
0: 个
1: 和长肉长不少，嗯，
0: 就长这些东西了。
1: 嗯，
0: 然后到了高中以后呢，我依旧没有选择要减肥啊或者怎么样，是因为我听信了我妈妈的一句话。
1: 嗯，
0: 我妈妈讲的哪一句话呢？说的是。用湖南岳阳普通话讲，没事的，你男孩子到时候要抽条的。
1: 嗯，对，
0: 就关于抽条这个事情，
1: 一直在期待。
0: 对，你们家里面的家长有没有跟你们讲过关于抽条这个事情？
1: 嗯，
0: 就所有的男孩女孩，好像从青春期过了以后的某一瞬间，
1: 嗯，
0: 他就会疯狂的瘦，然后疯狂长高，然后就会把那个肉全部把它。就抽完了，
1: 嗯，
0: 叫抽条，
1: 嗯，
0: 淮南这边可能讲叫二十三猛一窜，嗯，但我们那边叫抽条的状态下
1: 面，我们也说抽条，
0: 哎，
1: 嗯，
0: 但我一直在等待这个时机的到来，他一直没有来，
1: 嗯，
0: 直到我上大学，他好像也没有来，
1: 你还没有来，你都
0: 我到
1: 一米八五了还没有来，你要怎么来？
0: 那这是我上大学的时候的照片，
1: 上大学时候好像又瘦了一点，是不是？其实你上大学的时候真的看起来是个瘦子，但是也不是个帅哥。
0: 这边伙食没这么好了吧？那这是我之前拍的照，身份证的照片，就完全是个
1: 是个壮士。
0: 就你讲我40岁，我已经对吧？
1: 你是哪一年拍的这个身份证？
0: 这个身份证应该是第一次换合肥这边身份证的时候放的。那这个是当年在学校里面跟同学拍的照片。
1: 10年之前10年之后，我的妈，你真的差距好大。大胖上大学的时候那个形象有点像，也不能说弱不禁风吧，像一个文质彬彬的一个形象。没想到你是个糙汉呢，就是说看起来挺有素质的那种感觉。
0: 想看吗？想看我这个10年前和10年后的照片，你们应该都看过吧？
1: 嗯，想看对比照的，在群里面呼喊一声
0: 啊！你们
1: 要不然我们还以为根本没有人想看。
0: 对，肯定没有人听我们节目。
1: 嗯，
0: 然后你们还有一些朋友没有进。
1: 不，你等一下，你先分析一下，你为什么会有这个变化？就你有两个阶段，一个是初中变胖了，
0: 初中到高中的这个阶段，
1: 这三年，然后呢，
0: 这六年，
1: 就是高中好一点，上大学之后瘦一点，
0: 对，
1: 然后进入社会就开始工作之后呢，又巨肥
0: ，
1: 巨长，迅速的长。
0: 对，
1: 这两个阶段，你觉得发生了什么，会让你的体型有这么大的变化？
0: 上了班以后，我觉得啊，就为什么我的这个体重会发生一个很大的变化的原因，是因为当年我曾经上过早班的节目，就早上5点多钟，5点钟开机的那种节目，我
1: 谁没上过？就干这行的谁没上过？
0: 那也不是这么讲，有些人他们确实没上过哈。
1: 就是你的意思是说你的生物钟紊乱了是吗？
0: 我当年的生物钟应该是紊乱。

0: 过一段时间，然后就是在那段时间一下子窜到200，
1: 嗯，
0: 窜到200以上了。
1: 你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因为你起早了，所以你那天三顿变成四顿了？
0: 没有，我早上起来我不吃，
1: 食量也没有变化。
0: 不知道我的食量，我已经忘记我当年的食量有没有变化了。
1: 你要是食量没有变化，为什么我们在吃饭的时候会把所有的剩饭都给你吃？
0: 那就是我工作了以后，就在那段时间我的这个昼夜颠倒啊，
1: 昼夜颠倒加上食量应该是有增加的，要不然你再怎么着你都有能量摄入嘛，对不对？嗯，
0: 好，然后另外你们现在也可以想看大胖十年前照片的那个，你们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哦，您可以得到一张二维码，先添加一下大胖的微信吧。
1: 马一个人都没有。
0: 搞了好
1: 点，给他点面子吧。
0: 这个好对象。
1: 嗯，
0: 小苹果说，我父母是父母医学
1: 学医的。
0: 哦，学医的是吧？
1: 父母是学医的。
0: 啊，小的时候呢，这个洋快餐啊，
1: 嗯，吃不了几次，
0: 几年吃不了几次啊、说不健康。大学之后呢，有了生活费，每天晚上睡觉前我一直炸全鸡加一杯大可乐，我一年胖了20斤。
1: 哦，
0: 大学毕业的时候108斤，你大学毕业的时候你才108斤啊，工作的那个项目，
1: 他说大学毕业的时候是108斤，后来开始工作那年夏天每天晚上连续吃小龙虾胖了20斤，就他也是两个阶段。
0: 嗯
1: 嗯，第一个在大学刚上大学的时候胖了20斤，后来是刚毕业工作的时候胖了20斤，你知道吧？
0: 我已经很久没有体验过120斤的状态了。
1: 嗯，
0: 120斤，你们能不能跟我讲一下，那是一种什么感觉？
1: 我也想知道。
0: 120斤，
1: 我是上大学之后就没有体验过120斤的感觉了。我的长胖生涯也是经历过几个阶段。我妈妈到现在看到我胖，她都觉得
0: 不可理喻，
1: 很不服气，
0: 不能理解。
1: 她小时候。可能在我12、13岁之前，他对我未来的形象是有期待的，你懂吗？
0: 哦，就妈妈对于你未来的形象有期待，她觉得应该你一直应该长什么样？
1: 她觉得我应该挺漂亮的，因为我小时候照片
0: 漂亮，
1: 对吧？小时候的照片。
0: 但是张姐，
1: 但是
0: 我到现在没见过你小时候的照片。
1: 我给你看过，
0: 你什么时候给我看过？
1: 你看过。然后呢？直到第一次长胖也是在
0: 青春期，
1: 初2到初3这2年。
0: 嗯，
1: 初2到初3这2年发生了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学习不那么上心，
0: 嗯，
1: 就没有吃学习的苦。
0: 嗯，
1: 第二个开始进入青春期，
0: 吃了爱情的
1: 甜。那倒也没有，就是开始进入青春期，这两件事情，其实说实话，你如果是一个认真学习的人，你不太可能长多胖
0: 啊，因为学习太耗，
1: 其实是耗精力，
0: 太耗精力了。
1: 对。然后呢，就在那个阶段，然后我到初3毕业的时候，就像你说的那个毕业照的时候啊，
0: 嗯，
1: 我已经非常没有自信了，就是我已经知道我是个胖子了，我那时候已经开始留那种所谓的学生头去遮我的胖脸了，
0: 嗯，
1: 你懂吧？这是从初中那2年胖过一次，接着呢就是大学毕业之后开始工作，我刚开始工作的前3年是在其他城市，没有爸妈管制的情况下，我想吃什么
0: 我就吃什么。
1: 而且那个时候你没有任何养家的压力，也没有其他的压力，就是你挣这点钱就全靠吃了
0: 啊，
1: 全放嘴里了。而且呢，就是你吃的也很不健康。就那段时间，那2、3年又是一个阶段。那么从小学到初中的那个阶段呢，可能让你从一个正常的体型变成了一个微胖体型，然后刚大学毕业那几年，就你让你成功的从一个壮变成了一个胖的形象，然后从那时候开始长痘啊什么的，就其实也是一个紊乱的这个状态。
0: 明白。
1: 然后后来呢，第三个阶段，那肯定就是生育嘛，生孩子，也不是肯定，也很多人生完孩子也很
0: 恢复的挺好。
1: 对对对，我生完孩子之后是胖了10斤，但现在跟那时候还差10斤，就怀孕之前还差10斤，所以经过了这几个阶段，就形成现在这么一个体型。但是我的确没有就是瘦的跟什么似的那种状态，没有，
0: 就100斤以下。
1: 100斤以下，
0: 只有在没长，
1: 应该是
0: 未成年的时候。
1: 高中之后就没有过100斤以下了。
0: 就未成年就。
1: 我估计我初3的时候就已经100多了，但是那时候体重秤这个东西不是每家必备，
0: 啊，
1: 就是能从形象上看已经不太对了，就不好看了嘛。你能明显感觉到你不。

0: 好看了，你懂吧？
1: 懂。
0: 嗯，反正起起伏伏，所以我现在经常听到一个人家，哦，我现在都110了，我的天哪，还要不要活了？我想塞他，
1: 我已经180了，啊，我已经160了，
0: 天哪，我不能忍受我自己的体重居然超过了100斤，嗯，我的天哪，
1: 我妈妈现在160，嗯，你妈现在多胖？
0: 我妈不胖哎，
1: 我妈胖。
0: 就是因为我妈不胖，所以她不能接受我是个胖子，你懂吧？但是后来我妈也劝我说，哎，家族遗传，就是你家就是这样，你家人就这样。
1: 谁啊？你家人就像你你爸哟。讲死活呀。
0: 对，好好，我们就跟大家分析一下你长胖的阶段，从哪个阶段开始啊，长胖了。
1: 是什么样的原因你们突然一下长胖了？
0: 对 对, 对, 对, 对，
1: 我们想了解一下原因，然后对于减肥这个事情，你们是不是真的就像一直所说的这样，就一直在路上，我们在路上，在路上，
0: 一直在路上，从未成功过，嗯，
1: 啊，就是在路上确实很难很难成功。
0: 嗯，
1: 来来来来看一下朋友们怎么说吧。
0: 嗯，
1: 那个山楂说，中年发福没办法，不减反正也减不掉，我身高163，体重106斤，这是一个女生应该。
0: 你看你看你看，又来了吧，他又要讲他胖了啦，
1: 身高163，
0: 106斤是多么完美的身材啊啊
1: 啊！
0: 我的妹妹
1: 阿里莹说，生完孩子以后就发胖了，重了7-8斤，也许是年纪大了，代谢慢了。现在减肥这个事情呢，我已经安排了，每天每顿呢饭量少一点，应该是有点效果的，就是很慢，
0: 嗯，
1: 很慢。这个大白讲的是，我工作3-4年了。应该是工作了3-4年，最重的时候呢240斤，然后跟我最疯狂的时候一样啊，
0: 嗯，
1: 感觉自己胖的不健康，我一个夏天减了50斤，
0: 我的天哪！
1: 现在
0: 稳住了吗？
1: 稳不住，现在反弹到200斤不变了，
0: 关键就是要稳住啊。
1: 他就没稳住嘛，现在稳住了，他稳住到200斤了呀，
0: 嗯嗯嗯，
1: 对吧？没稳住嘛，稳住了，他稳到了200斤，现在没动。
0: 好，
1: 来吧，听听你们啊，我们今天要跟各位聊的就是想问一问各位，就你发现自己是几岁开始发胖的，你如果有照片的话，你们最好可以发点照片回头看一看，
0: 嗯，
1: 因为有照片的话会更加的明显一些，
0: 比较直观。
1: 对对对对对，
0: 你不看照片你是感觉不到
1: 对
0: 你这段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1: 对
0: 啊，
1: 有照片的话你们确实看得比较直观一点。
0: 好，然后我们先放歌，我来找照片，我看我有没有照片，
1: 告诉我们大概你几岁的时候发胖了。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2: 大胖，跟你说个好消息，我中奖了！
1: 哎呀，什么奖啊？
2: 一台车呀！
4: 喂，真的啊？咱们家正好需要买一辆车哎！
2: 哎呀，但是人家说啊，需要5000块钱的手续费。
1: 啊，这样啊？小美，你不会碰到骗子了吧？哪里会有这么好的事情啊？
2: 真没有啊，这个车是大企业的，有保障。你赶紧把你的银行卡给我，晚了我就来不及了。
1: 哦，那好那好，哎，我卡里只有5000块钱了，哎，给，密码是你身上。
2: 好嘞好嘞，那我先走了。
1: 等一下啊，小美，忘了问你啊，那个是什么车啊？
2: 啊，购物车。
1: 嗯。哎，小美，你身上有没有现金啊？
2: 我看看啊，哦，我这就50块钱现金了。等一下，你要钱干嘛呀？
1: 哎呦，刚才经过楼下，看着一个老大爷，他叫的挺惨的，我想帮帮他。
2: 哟，没想到我们家大胖还挺有爱心的嘛。来来来，给我，等一下，那个我抽屉里还有100块钱，都给你。
4: 好的，小美，我走了。
2: 哎，大胖，老大爷怎么叫的呀？他哪里不舒服吗？
4: 啊，不是的，他就一直叫烧烤了、啤酒了、烤羊腰子、烤鸡腿了。
2: 严大胖，你给我回来！
5: 我是严大胖，这就是我和小美的幸福生活。
6: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7: 上班的时间，你是
8: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9: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6: 下班之后你。

0: 是。
1: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2: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3: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4: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5: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0: 忘记烦恼。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0: 一说吃呢大家都有话说，一说减肥呢大家也都有话说。也还好了，他们其实我们的听众啊可能多多少少他都经历过一波相对于他自己来说的一个长胖的经历，因为人人对胖的概念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1: 理解不一样。
0: 像我们俩觉得200斤才叫胖。
1: 也不是、啊、
0: 他们就会觉得哎100多一点已经不能行了，是吧？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人和人的概念是不一样，但是你肯定有起伏嘛。我们就来看看大家的这个体重起伏是怎么着的啊。
1: 啊，飞翔说的是我1米72，一直都是121到126斤之间不变，我能吃能喝不忌嘴，最理想的体重是130斤，吃过增重的蛋白粉啊不管用。
0: 增重啊。
1: 蛋白粉它不管用啊、嗯！哦，增重的蛋白粉哦，不管用哦、嗯、哦。
0: 茉莉说应该是高一的下学期，我自己也没有发现我长胖，是我们班一个男生他在背后议论我，他说我最低得120斤，后来一个女生告诉我了，我感觉很丢脸，原来我已经这么胖了，就开始减肥了。但是刚开始减肥特别难，食欲特别难控制，从16岁就开始减肥，一直到18岁才算瘦下来，后面也是时胖时瘦的。不过减肥经历多了，管理体重对我来说已经是比较容易的事了。茉莉的体型已经非常完美了啊。傻丫头说以前是105斤左右，生我儿子的时候130斤，生我女儿的时候才135斤，自从家里开发后开发后是什么意思？是拆迁了？
1: 细讲一下开发这个事情。
0: 吃到快140斤了，现在在慢慢的减肥，已经瘦到122斤了，再坚持一下看看能不能再瘦点，最好是瘦到105斤是最好的呢。你看你看我就说的吧，他们122都已经受不了了。我142，我说啥了？
1: 那这个其实
0: 就每个人的阀值不一样，知道吧？
1: 王说的是我是男生，身高1米63，体重105斤。我老婆天天说
0: 男生，
1: 我这嚷成什么样了？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哪里胖了，好不容易养起来的。疫情之前我一直不过百，又矮又瘦又很自卑。那你不是有老婆吗，兄弟？
0: 你1米63，
1: 你不是有老婆吗？
0: 105斤本身也就很瘦了，对于男生来讲，因为男生应该是肌肉含量比较高一点，对不对？
1: 那你不是有老婆吗？
0: 有老婆怎么了？
1: 你又矮又瘦又自卑，你自卑什么？你比人家有没老婆的，你自卑什么？
0: 你的意思是你这个体型，老婆已经说你胖了，是不是？
1: 说他嚷，说他死。
0: 哦，他说我都不知道我哪里胖了，你不胖啊？他这个嚷指的是胖吗？还是说他老婆觉得
1: 嚷就是那个生词不重
0: 啊？哦，是这个意思是吧？
1: 我讲的是，
0: 但他后面为什么说我都不知道我哪里胖了？你这个就说明他老婆说他胖吗？
1: 嗯。
0: 然后飞翔说我是1米72，一直都是121斤到126斤之间不变，我能吃能喝不忌嘴。哦，刚说过了啊，就是他想增重来着。增重你不要吃蛋白粉，你试试吃螺蛳粉。
1: 豆豉粉，但是这个粉和粉、啊、
0: 可能效果能一样，能好点啊。
1: 对，粉和粉啊，它可能效果不太一样啊。我们来听一下这位朋友说。
2: 我仔细想了想，我第一次发胖就是2021年，因为我上大学的那个时候，最重的时候102斤。平均体重大三大四的时候应该才92到94左右，就可能偶尔会懒一下的话就到102这样。后来就是21年的时候一下子就突破了120这个大关，然后慢慢涨到了130多，快140。长胖也不是一蹴而成的，长到120斤那个时候就是自己的胃口已经慢慢变大了，然后也没有收敛，然后就胃口越来越大，而且几乎每天都吃夜宵，而且夜宵基本上都是火锅这种高热量的东西。
1: 那你不胖哪个胖了？
0: 其实有的时候
1: 晚上干小爷，
0: 我是真没有怎么吃过宵夜，但我就是胖了。我胖的原因呢，第一个呢是没有什么忌口，吃零食吃甜食，我自己都知道是这些原因，而且喜欢吃凉的。但是我不是一个会吃夜宵的，你说你，因为大胖也知道我的青春期
1: 太短了，
0: 9点就要睡觉了，所 以我吃不了夜宵，
1: 根本就没有夜生活。
0: 但是后来现在想一想，你说那时候我跟小五哥上早班，一碗牛肉面之外还要搞两个米小圈圈，
1: 也是你
0: 是不是也是怪主的
1: 、
0: 真正的那种牛肉面呢，宝贝们，就是那种海碗的牛肉面一碗，然后还要到隔壁的小摊去买点什么米饺什么煎包，然后给他添着吃。你现在能吃下这么多吗？
1: 干不动不好意思，我干不动。
0: 一定有你
1: 干能干动的是吧，
0: 一定有你这个那个阶段很能吃的时候，你知道吧。然后再来啊，你的照片发到群里面，大家都说啊，每个胖子都是潜力股
1: 啊。
0: 他其实他瘦的时候不帅，我觉得他瘦的时候还没有胖的时候有氛围。
1: 真的吗？
0: 嗯、啊、你胖的时候显得很有架势啊
1: 那个
0: 就是感觉这个人不好惹。
1: 爱上草原，爱上我说的，没结婚之前我的体重在110到120，自从结婚以后发福了，体重就飙到了140到150，最重的时候160，身高168，现在呢150斤就比较稳定了。男生，那你就是结婚了以后，成年以后，你的体重才开始有一定的。
0: 有好多人都是不管男女，结婚之后大概率体型都要变一变。
1: 嗯，
0: 黄慕白说，我发胖的主要原因就是生娃，一胎胖了之后呢，孩子断奶，我就去减肥健身了，意外发现我还挺喜欢健身的。二胎的时候就注意一点，没有像一胎那么胖了，但是也胖了许多，于是乎又健身运动，目前是一个有胸肌马甲线的健身佬。这就是我两次发胖的故事。我妈妈原来也非常瘦，现在挺胖的，她也说生一个娃胖一点也可能是遗传吧。减肥这种事情呢，就是长期的跟自己的天性做斗争。现在依然喜欢喝奶茶，喜欢吃烤肉，我只是把它克制到了一个我能维持的次数和范畴。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女士说，女孩子10多岁的时候发胖比较正常，到20岁自己也注意点就瘦了。大家一般女孩子啊，到现在的小女孩啊，到了13、14岁就开始有这种体型的就是概念了，就她知道自己，就是你如果她胖的话，她可能会因此而有点介意了，对吧？她自然而然就会，
1: 我想着我要怎么变美，我要减肥，我要怎么样，
0: 不挑食当不了好厨师说，安排了每次减肥都是因为体检结果不好，23年从152减到130，减了22斤，今年从137减到130，瘦了7斤了。好棒哦。
1: 大猫说的是没有，哎，我20岁的时候到现在一直就是这个体重。那你的体重这么多年没有变过，其实这是我们最羡慕的，真的。
0: 我们群里有一个就是运动达人啊，他天天在节目里面大清早就开始说，哦，做完多少多少个平板了，什么做完多少上跑完多少多少步了，你记得？就王文杰
1: 啊、
0: 哦，他说他上完200之后减的，冬天的脸红扑扑的，感觉刚被耳巴子呼过，有点肿，就是说他已经到200的时候，他的脸已经肿肿的红红的了。然后就减了。你看大胖在胖的时候，他的脸他的腮帮子就自然有腮红，就有两坨红印子在脸上。你胖的时候也这样，你知道不？你是不是没有意识？
1: 没有意识，
0: 就是两块是红色的。
1: 那不是因为我的毛细血管爆了，然后
0: 是被什么撑爆了呢？
1: 那毛细血管爆了它才那样的吗？
0: 嗯，好了，我们今天这个话题说的就是，你的一个体重变化的轨迹，应该这么说，对不对？首先呢，就是来说，你从什么时候开始，你渐渐有了发胖的这个迹象？然后减肥这件事情，你真的有认真做吗？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刚才那位朋友就身高1米63，体重108、105斤的这个男生，他说他媳妇嫌他胖，105斤。
1: 哦，就你105斤嫌你胖，
0: 天哪，
1: 你没天理啊。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再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昨天是6月1号的儿童节啊，我们来认识一个小宝贝。
1: 嗯，
0: 这小宝贝呢，玩的过程当中呢，不留神把自己卡到这个下水口的钢筋缝隙里面了。
1: 嗯，
0: 这个是陕西汉中啊，消防接到了一个出警。怎么搞的呢？是一名小孩在小区里面玩的时候，失足，右腿卡在了下水口钢筋缝隙里面，动弹不得。家人紧急拨打求助电话，消防人员抵达现场勘查以后呢，用液压扩张器撑开了钢筋的缝隙，短短片刻就顺利帮孩子抽出了右脚。孩子的身体呢并无大碍。也提醒各位家长，孩子在外面玩的时候，尽量避开护栏、下水口、门缝、管道等等容易卡住身体的危险区域。一旦发生被困的意外，你也不要强行的拉扯，
1: 对，
0: 盲目的施救，
1: 嗯，
0: 及时拨打119，等待消防来处置就行了。这个事情呢，怡子老师有经验，小的时候呢，转那个
1: 栏杆
0: ，头吃进去了，
1: 夹在里面了，
0: 吃不出来了，
1: 对。嗯，那我那时候就是有点奇怪的心态，我不敢跟家长说，我不敢大声的呼救，我就让他卡那儿，然后变换角度，最后自己出来的。
0: 还变换角度？
1: 对，我耳朵都快扯掉了。嗯，快考试了，快高考了，你们知不知道啊？
0: 还有5天就高考了。
1: 我今天还在说，是因为我们身边没有高考的学生，所以也没有高考的家庭，所以就是。就是这种紧迫程度可能感受不到，
0: 对
1: 啊，5天之后高考啊。最近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的高考护航行动，高考期间将集中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净化考点周边环境，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同时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的综合服务保障，营造一个良好的考试环境。现在大家如果在附近应该都能看到，有一些地方已经贴了一些通知啊，就提醒大家这个时候有一些东西，它就是比如说餐点啊，比如说广场舞啊，它都要注意起来
0: 了，要停一下了。
1: 嗯，
0: 那接下来讲两个以案说法的事儿。先讲喝酒的事儿吧。也是发生在陕西渭南，这个事情呢是23年的事情。23年5月，有一名吴某呢赴某公司洽谈项目，聚餐前，他告诉公司负责人说：“我自己患有高血压，不能喝酒。”啊，负责人呢就没有带酒，就吃饭的中间呢也没有人劝他酒。
1: 嗯，
0: 但是呢，就在快结束的时候呢。这个吴某呢，为了表示感谢，他自己干了一口啤酒。
1: 嗯，
0: 叫服务员给我干瓶啤酒过来。
1: 嗯，
0: 他自己干了一口。
1: 嗯，
0: 第二天他被发现死在酒店。
1: 啊，
0: 死因是因为呼吸心跳骤停。家属认为呢，同饮者以及公司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起诉索赔143万余元。近期法院审理查明，没有人劝酒。吴某他是自愿抿了一口，餐后公司也把他安全的送回了酒店，已经尽到了合理注意的义务，而且死亡证明也没有表明说他是饮酒导致的，呼吸心跳骤停，所以呢，法院认同同饮者以及公司没有过错，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驳回了全部的诉讼，二审维持原判，啊，但是这个也提了个醒。就出去喝酒啊，
1: 酒
0: 这个事情不要劝酒，
1: 劝酒，
0: 反正是搞什么事情呢，你都别劝酒。
1: 对，
0: 你要喝就喝，
1: 对，
0: 不想喝就别喝。
1: 对，
0: 没人劝你。
1: 对，
0: 啊，
1: 嗯，对，大家都不要劝。
0: 对，我们都不劝你。你想碰杯行，你过来找我碰杯行，我找你碰杯行。至于喝多少，你自己把握。
1: 哎，对对对，
0: 啊，
1: 对，
0: 然后喝完酒以后呢，你到家了给我们发个消息。
1: 我每次都劝人家少喝点，跟我碰杯的时候少喝点，少喝点，舔一下就行了。
0: 你这种。就会让人家觉得你是不是看不起我？
1: 你是不是不想给我酒喝？
0: 你是不是什么少喝点，少喝点？哎，你舔一下，你是不是看不起我了？
1: 好，看得起看不起，不是不是，你看，关键你自己干了什么，能不能让人看得起啊？最近，上海警方破获了一起伪造证照开展开设幽灵外卖店铺的案件。一家总部位于上海的一家餐饮管理公司，主营的呢就是牛排呀、凉菜呀这种熟食类的产品。他们以品牌加盟、食材供货的名义，招揽有意经营他们产品的外卖商户。对于没有资质的店铺，这个公司声称可以代办全套证照，而所谓的代办，其实就是伪造和篡改营业执照和经营许可证。在他们的操作下，无证的小作坊摇身一变变成了外卖平台上的合规的餐饮门店。警方调查发现，有的线上早餐店套用了线下早已关门歇业的早餐店的地址，一家汉堡牛排店注册地址其实是一家正常营业的茶室。与涉案公司关联的外卖店铺遍布全国，数量高达200多家，目前已经查实了33家门店的证照涉嫌伪造。这家公司的负责人何某、李某等7名涉案人员及上游操作假证的犯罪嫌疑人顾某、罗某已经被抓获，9人因涉嫌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还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
0: 那你讲到这个，我确实要好好，对，要好好说一下了。你们自己在点外卖的时候呢，他的那个店铺做的呀，就是他的那个图片啊这些东西，你们可能觉得哦，做的好好看，好好吃的样子。
1: 嗯。
0: 但你们点商家，因为他要要求商家上传他的门店的门头，
1: 嗯，
0: 以及大堂，以及他的那个厨房的样子的。
1: 对对。
0: 你们就光从这一点，你就可以看出来，很多的公司他们就是在同一个门店里面，
1: 有点像。
0: 哎，就在同一个门店里面，他们就这么干的。
1: 嗯，那就是说，那如果说是同一个门店的话，那这个就是平台审查不也有问题吗？
0: 啊，对呀。好，接下来的这个事情，我们也想问问各位，你们怎么看？就是孩子的压岁钱，爸爸妈妈，你们觉得可以随便花吗？
1: 可以。
0: 啊，张姐是讲可以的。好，最近呢，上海松江法院审理了一起特殊的案件。那为什么呢？就王先生和李女士啊，在2020年结婚，同年他们孩子就出生了。夫妻俩呢，为孩子开设了一个银行账户，存入他出生红包、过年压岁钱等，累计20万元。2025年，两个人离婚，孩子归王先生抚养。王先生发现存了20多万的孩子账户，离婚以后呢，只剩几十块钱。查账显示呢，李女士从2023年开始陆续取款，离婚前更是大额转出。李女士说呢，钱100%花在了孩子身上，因为自己没有工作，王先生呢有时候又不给家用，只能取孩子账户里面的钱。这个法院审理认为，这个账户资金存入时间集中在春节、生日等节点，应认定为孩子的个人财产，所以就逐笔审查，部分兴趣班等合理支出予以扣除，但离婚期间的大额整数取款无法证明用于孩子，明显异常。最终判决李女士返还22万。不是20万吗？怎么还要判了这么多？法官提醒说，根据民法典，监护人除为维护被监护人权益外，还不得分得他的财产。孩子的钱他不是父母的私房钱，应该与家庭财产独立区分。首先你们要注意啊，他们是用为孩子开设了一个银行账户。
1: 嗯，
0: 我很好奇的是，银行账户的话，孩子他没有，
1: 现在可以开，好像可以开，
0: 也可以吗？
1: 好像可以开。我因为我经常听这个身边的同事说，给孩子开了个什么账户。
0: 但是对于我们来讲啊，我们自己心里的想法是，那压岁钱不就是家长的人情往来吗？你想这个是给孩子的，但是我也要花钱出去啊。
1: 对啊，别人给我家小孩，我也给他家小孩啊。
0: 对啊。
1: 对吧？
0: 你要这么讲的话，如果根据这个以案说法的这个情况来讲的话，那以后孩子还真就跟我讲，妈妈，你那些钱不能用我的，那是我自己的钱，
1: 是啊，
0: 我要告你。
1: 是啊，是啊。
0: 我要到法院去告你。
1: 不行不行，真给他存着吧啊！
0: 不行你就别给他开户了。
1: 不，哦对，就告诉他没有这回事儿。我们家自古以来就没有压岁钱。
0: 我们家自古以来有压岁钱，但是爸爸妈妈呢，这个压岁钱呢是要还人情的。
1: 嗯，好
0: 啊，
1: 嗯，
0: 你们要是帮他存，可以帮他存，但别以他的名义开户了，就怕真的哪一天孩子就，你们用我的钱，我去告你，
1: 熊孩子。好了，我们今天这个资讯的部分就暂告一段落啊。今天的这个话题呀、啊，说的跟减肥有关，就是来说一说你的体型改变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然后你的那个减肥这件事情，你是不是真的认真在做？真的安排了吗？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天，会有一个人进入你的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晚上11点了。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一往无前，一觉醒来又是晴天。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

0: 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那些年是

0: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1: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聆听那些歌儿。

今天的开场歌曲是蔡幸娟带来的《温情》，它是电视剧《戏说乾隆》的主题曲，而剧中乾隆的扮演者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角郑少秋。一个个潇洒的转身，清雅的微笑，是郑少秋留给观众最经典的回忆。他好像就有这样一种本事，能将所有的角色都演成经典，演成旁人难以逾越的榜样。从古装剧《书剑恩仇录》《楚留香》《戏说乾隆》，再到现代版的《大时代》《笑看风云》《天地男儿》，从70年代到90年代，直到当下，我们视线当中的翩翩香帅从未曾老去，而他演唱的经典歌曲成为那个时代的永恒记忆。岁月无情，不老男神风采依旧，或许你能从他的金曲中听懂什么是真正的人生。今天的那些歌儿为您带来音乐人物的主题分享，香帅的音乐传奇，一笑已经风云过。接下来的这首歌叫做《大时代过客》。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泡泡。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香帅的音乐传奇》，一笑已经风云过。很多人都将郑少秋当作一个歌坛的业余玩票者，这也许没有错，但是我想说，他可能是很多的玩票玩出个人风格的歌手中非常出彩的一个，并且在2006年他还获颁了香港乐坛荣誉大奖金针奖。秋官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他天生就有一种从容优雅、凡事淡然处之的气度，令女人着迷，也令男人欣赏。而他的声音也正如他的气质，一点雍容眷懒中透出了盎然的古风。写歌给他的人也正是了解这一点，尤其是黄沾，给他写的歌的意境呢，往往高古悠远，有世事事如浮云，跳出红尘之感，风格上与他的个人气质也形成高度的统一。望遍华语歌坛，郑少秋的歌不是有很多人都能唱，并不是因为他的难度，而是因为他的气质。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郑少秋演唱的《倚天屠龙记》，像陆小凤《誓要入刀山》都是郑少秋早期的歌曲，《倚天屠龙记》《誓要入刀山》这两首呢，都是由黄沾作词，顾嘉辉大师作曲的。郑少秋用充满侠情的豪迈歌声，为我们完美呈现了一个个经典的武侠人物的形象。金庸老先生曾经亲自题字赠予郑少秋：“荧屏侠士，飒飒英风，家落无际。”入人梦中，无论是对他饰演的角色也好，还是演唱的这些武侠歌曲的风格来说，都给予了非常高度的评价。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首1979年的《楚留香》主题曲。

这首《楚留香》是《楚留香传奇》1979版电视剧的主题曲。这首歌当中有一句"千山我独行，不必相送"，满怀的侠士豪情和逍遥洒脱的正气，顿时在他满含深情的嗓音中倾泻出来。由此一唱三叹，完成了对一名既心怀天下又淡泊名利、潇洒飘逸、充满浪漫情怀、高雅情操的侠士的咏叹。而《留香曲》同样是唱的楚留香，同样是黄沾的词，我们来品一品这段词：披一间清风淡雪，带一点不经意的狂，信步抱星抱月舞一场，也算无往。飞千山追花逐翠，带一笑飘向烟雨清凉，看尽红绿蓝白紫青黄，与美丽来往。比起上一首，这首好像显得更加的飘逸洒脱，将香帅的风神写得更加的美妙。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我们的听歌主题叫做香帅的音乐传奇，一笑已经风云过来。

在耳畔盛放，在心田回响，那些歌儿陪你在路上遇见自己。

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 那些年。是。

0: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1: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的主题歌单叫做香帅的音乐传奇，一笑已经风云过。在那个草莽英雄、悲情侠客横行荧屏的时候，他以一个温文尔雅的古装形象满足了我们每个人心中最具古典美的江湖情节。50多年的电视人生，郑少秋已经成了香港电视的一个符号，也成为了各地观众回忆香港连续剧的一副面孔。有了他的电视荧屏，好像永远都不会寂寞，因为依旧潇洒的转身里有无数辉煌的过往，依旧迷人的笑容中是仿佛历历在目的岁月变迁。1992年，郑少秋在《大时代》当中塑造了一个具有挑战性的角色丁蟹。这部众星云集的电视剧当中，郑少秋以其优秀的演技，将这个性格极端、略带痴狂的角色演得入木三分。角色近30年的年龄跨度，被郑少秋处理得层次分明，就在他的演绎之下，成为了观众心中难以磨灭的经典形象。如果说《大时代》是一部无法逾越的港剧经典的话，气势磅礴的主题曲《岁月无情》就为这部戏烙上了深深的时代记忆。巨浪卷起千堆雪，属于我们的大时代已经过去了，庆幸的是岁月无情人有情。我们来听郑少秋的这首《岁月无情》。

刚刚听到的这首《岁月无情》是《大时代》这部剧的主题曲，《摘下满天星》收录在专辑《大时代》当中。让我实现一生的抱负，摘下梦中满天星，我要发誓把美丽拥抱，摘下闪闪满天星，多么大气的励志情怀啊。这里也不得不佩服大师黄沾的作词和优秀作曲人徐嘉良他们的音乐才华，也正是他们对音乐的态度才成就了这样的经典。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摘下满天星》。

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一起分享的音乐主题叫做香帅的音乐传奇，一笑已经风云过。郑少秋的另一部经典形象应该是天地男儿当中的徐永邦，与以往的角色不同，这次郑少秋出演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小人物，一个善良老实的警察，没有出众的才华，没有凌厉的性格。在剧中，郑少秋用踏实沉稳的演技，亲切敦厚的神情，将这个如兄长般淳朴自然的角色演绎得温暖入心。主题曲《从不放弃》在生活和事业遇到困境的时候，或许能给你一点鼓励和信心，丝丝点点，勇气在心，凡事不放弃。

今天的节目带我们回顾了一部又一部 TVB 的经典剧集，今天分享的主题歌单叫做香帅的音乐传奇，一笑已经风云过。笑看风云也是秋官传唱度最高的一首歌，喜欢这首歌的人实在不少，也是黄沾作词，徐嘉良作曲，是1994年香港电视剧笑看风云的主题曲。歌曲平白易懂却直逼人心，笑看人生，人生笑看。听到这首歌，但愿人生困惑的你失去心魔，一笑风云过。正如歌词所唱，活得开心，心不记恨，为今天欢笑唱首歌，任胸襟吸收新的快乐，在晚风中敞开心锁。

可能年纪小的朋友们也许不太熟悉秋官郑少秋，但是七八十年代的人都熟悉这位叱咤风云的荧幕巨星。郑少秋的演艺生涯也是出过了30多张专辑的，与时下的曲风相比，旋律很多数都是比较古典，唯一的一张国语专辑《天大地大》也显得格外的珍贵。所以呢，喜欢经典老歌的朋友不妨来听听，曾经豪情壮志的翩翩少年，如今也已经有了青丝白发，人到中年再唱《天大地大何处是我家》，大江南北什么都不怕，天大地大留下什么话，好名留青史，人走天涯时，感怀泪目。今天的那些歌儿，我们分享的主题是香帅的音乐传奇，一笑已经风云过。今天最后一首歌用天大地大和您说再见，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了。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1: 在合肥市瑶海区恒通社区，一扇扇窗帘的开合，藏着独居老人与志愿者的温暖约定。
2: 李奶奶，我来拉窗帘了，让太阳照进来。
3: 哎呦，有你们在呀，我这屋子都亮堂多了。
1: 每天清晨，志愿者先看窗帘是否拉开，这一拉是迎阳光，更是确认老人平安。
4: 青爷爷，您在家吗？我看您家窗帘还没开，我有点担心。
2: 哟，没回应。哎，不行，我们得进去看看。
4: 青爷爷，您怎么坐地上了？您别动啊，别动，我马上联系社区医院。
5: 多亏你们啊，盯着窗帘儿，不然啊，我这把老骨头还不知道要等多久哎。
1: 从城市居民楼到乡村小院，窗帘之约在安徽生长。黄山市祁门县金桃社区，红色窗帘是老人的平安信号，路过居民都是临时志愿者。
6: 以前怕一个人在家没人过，现在看着窗帘就知道有人惦记着，心里踏实哦。
3: 有着窗帘约定，踏实多了。
1: 如果你的身边有独居老人，不妨多留意一眼他们的窗户。窗帘之约，守护夕阳，也守护我们共同的温暖。

0: 多睡一会儿。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嗯，行，
2: 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做馅。
3: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4: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2: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5: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6: 与您感受当下，
5: 感受人烟，
6: 感受人烟，
5: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欢迎您的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话题。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能会通过饮茶来减重哈，但是普洱茶、荷叶茶、绿茶、抹茶到底哪一个能减重呢？想要靠喝茶甩肉，要先搞清楚它们的真实功效。今天就来和您说说。中国是一个胃癌大国，胃镜检查作为能够早发现胃癌的手段也逐渐被大众接受，可是拿到胃镜报告的时候，大部分人却是一头雾水，这是什么意思，严不严重，根本就看不懂该怎么办。所以呢，我们就咨询了专家之后，向您全方位的介绍胃镜检查以及如何看懂胃镜的检查报告。当前国家大力推进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健康的体重管理作为核心内容之一，备受社会各界关注。如今儿童超重肥胖的问题日趋低龄化，不仅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体质健康，还可能诱发内分泌的紊乱、代谢异常等一系列健康隐患，成为阻碍儿童健康成长的突出问题。科学做好儿童的体重管理，既要有效控制超重肥胖的趋势，更要保障孩子生长发育所需要的全面的营养，平衡饮食、运动和健康的关系至关重要。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了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安徽省儿童医院内分泌代谢科的主治医师韩艳平，从专业医学角度解读儿童超重肥胖的成因和危害，分享科学体重管理、营养保健、饮食运动引导的实用方法，助力家长树立正确的育儿观念，守护儿童健康成长。
1: 健康生活遇难题，
2: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1: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2: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1: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2: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0: 好，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在生活当中，我们很多的女性朋友们可能会靠喝一些茶饮来减肥，那普洱茶、荷叶茶、绿茶、抹茶哪一个能减重呢？想要靠喝茶甩肉啊，要先搞清楚它们的真实功效。普洱茶里的茶多酚能够帮助人体分解脂肪，但是要喝够量才有效果，每天至少三杯，而且持续3个月以上才行。所以呢，想要靠喝普洱茶减重，得长期坚持每天喝够量。再来看看荷叶茶，荷叶确实有点本事啊。荷叶当中的荷叶碱能够减少人体20%到30%的脂肪吸收，并通过调节胆汁酸的代谢来阻断胆固醇的重吸收。黄酮类化合物与生物碱可以激活脂肪分解酶，加速甘油三酯分解为游离脂肪酸，促进脂肪代谢。另外，荷叶还有利尿润肠通便的作用。但荷叶的减重光环下藏着不少的现实问题。

0: 研究发现，只依赖荷叶茶而不改善生活方式，减重效果非常有限。说到底，荷叶茶只能够在减重路上搭把手，想单靠它瘦下来几乎不可能。 真正健康可持续的减重，还是要靠控制能量的摄入， 每天制造300到500卡的能量缺口， 加上科学运动，从生活方式上做出改变，才能稳稳地瘦下来。绿茶呢，确实对减重有着一定的辅助作用。 绿茶当中的儿茶素和咖啡因能够刺激中枢神经系统，提升脂肪氧化酶的活性，让代谢率有所提高，帮助身体多消耗一些能量。此外，儿茶素还能够轻微地抑制肠道内的脂肪吸收。不过呢，可别觉得只靠喝绿茶就能够轻松瘦下来，它在减重这场战役里面只能当个小助手，没有办法单枪匹马地把赘肉赶跑。 健康饮食搭配适量运动才是减重的核心。如果一边喝着绿茶，一边胡吃海塞又懒得动，减重计划还是会泡汤的。所以呢，日常可以喝点绿茶作为健康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但同时还要认真执行科学的减重计划，从饮食、运动等方面入手，这样才能够有可能收获理想的身材。 再来看看抹茶。抹茶因为富含儿茶素和咖啡因，被部分减重者偏爱。儿茶素是一种抗氧化剂，能够增加脂肪的氧化分解，让脂肪从体内离家出走。咖啡因则能够提高新陈代谢，增加能量的消耗。 但抹茶并不是减重的神药啊，它的效果取决于减重者的整体饮食和运动习惯。适量摄入抹茶可以作为健康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但是不能够完全依赖它来减重。要想一边喝茶一边减重呢，最重要的还是合理的饮食结构，以及 制造能量缺口啊，这一点非常重要哈。如果你一边喝着减脂茶、减重茶，一边又大快朵颐、胡吃海塞，不限量的去吃进了高脂肪、高热量、高油、高糖的食物，那么你喝再多的茶也是无济于事的。好，所以我们的减脂减重要从合理的饮食搭配以及适量的运动制造能量缺口开始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我们接下来听一段氧气小贴士，马上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我静静呼吸。
1: 运动时脚扭伤怎么办？地面不平整、运动鞋不合适，都会引起脚踝的扭伤，通常需要长时间的恢复。如果扭伤以后能够对脚踝及时的进行正确处理，能够大大的改善损伤的严重性，缩短恢复期的时间。扭伤后应该立即休息，停止运动，冰敷脚踝10到15分钟。
2: 冰敷在早期最好每隔2到3小时进行一次，可以有效的防止肿胀的发生。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3: 看，那人车门没关好。
4: 妈妈，咱去骑骑他一下吧。
2: 小孩子，别管闲事。
5: 哎，看，那人摔倒了。
3: 爸爸。
6: 咱去扶他一下吧。哎，
7: 走了。
8: 为什么呀？如果你们以后也遇到这种情况，我需要帮忙吗？
9: 这个嘛，
10: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11: 世界很美，未来很好，健康是一切人间美好的基础，身体健健康康才有大把的时间，满世界走走停停，享受美好的生活，关爱自己，关注健康。
1: 锁定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咱们中国是一个胃癌大国，胃镜检查作为能够早期发现胃癌的手段也在逐渐被大众接受，可是拿到胃镜报告的时候，大部分却是一头雾水，这是什么意思？严不严重？根本看不懂啊，该怎么办呢？那么所以呢，我们就咨询了有关专家，向您全方位介绍一下胃镜检查以及如何看懂胃镜的检查报告。胃镜是一根长度1到1.5米、直径约1厘米的软管，管子前端是一个灯泡和高清摄像头。检查把内镜从嘴伸入到胃部，医生可以通过摄像头观察食道、胃、12指肠有没有异常，尤其是有没有癌症的征象。胃镜分普通类和无痛类两类，可以自行选择。普通胃镜就是采取局部麻药，检查时是醒着的，会有恶心、想吐等不适。无痛胃镜采取全麻或清醒镇静下进行，检查时是睡着的或是清醒半清醒状态，几乎没有痛苦，但预约时间相对久一些。胃镜报告怎么看呢？看报告最下方的诊断。胃镜报告的图片和大段的描述文字，非专业人士很难看懂，所以对于一般患者来说，要首先看位于报告下方的诊断或诊断意见。在诊断结果里啊，有几项是显示你没啥事儿的：一、胃界明显异常；二、慢性浅表性或非萎缩性胃炎。
2: Yes，
0: 专家说了，胃界明显异常就是一切正常。有些人的诊断中会有胃炎两个字，但如果只是慢性浅表胃炎，而且没有明显的不适症状，就基本上等同于正常。那诊断当中可能有问题的是，只要诊断中不只有慢性浅表性非萎缩性胃炎的一种，还有其他的诊断，比如胆汁反流、糜烂、溃疡等。专家说，如果出现这类诊断名词，要及时去医院就诊，医生会判断具体出了什么问题以及严重程度，再决定是不是需要治疗。有些可疑的异常需要做胃镜的时候啊，取一块组织或者是切掉息肉做病理活检，判断有没有癌变的风险。病理报告会晚于胃镜报告出来，和胃镜报告相辅相成，要结合病理诊断一起看。有几种诊断或关键词需要警惕了，有些病呢甚至有较高的癌变风险。一、慢性萎缩性胃炎，危险程度2颗星，说明胃不只是浅表发炎，深层的分泌胃液的腺体也被破坏，甚至慢慢消失。中重度的慢性萎缩性胃炎有一定的癌变风险。二、肠上皮化生，危险程度3颗星，就是指胃受到损伤后，修复过程中长出了类似小肠、大肠的细胞。这种异常细胞范围越广，发展为胃癌的风险会逐步升高。三、上皮内瘤变或异形增生，危险程度4颗星。
3: Oh, no.
0: 这是一种癌前病变，比前两种情况都要更严重一些，说明一些细胞的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异。如果发展到高级别上皮内瘤变，离癌仅一步之遥。四、腺瘤性息肉，危险程度4颗星，这是胃息肉当中存在一定癌变风险的类型，具体又分为管状腺瘤、绒毛状腺瘤、混合腺瘤，其中绒毛状腺瘤癌变的风险最高。当然，如果已经发展到了胃癌，病理诊断会直接写明是哪一种癌。无论哪一种情况，在拿到报告后都需要及时去医院就诊，医生会制定适合你的治疗和随访方案，防止癌变的发生或减缓癌症的发展。当然，胃镜毕竟是一种不是那么舒服的检查，并非所有人都一定要做。那么哪些人需要做胃镜呢？常有腹痛、腹胀、反酸、烧心等上腹部不适症状的人，胃癌患者的一级亲属及父母、子女、兄弟姐妹，40岁以上的患慢性萎缩性胃炎或胃溃疡、息肉、胃上皮内瘤变等特定疾病的患者， 具体几年做一次胃镜，不同的人频率并不一样，需要。

0: 摇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1: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2: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接下来和大家说这样一个事儿哈，小贾今年32岁，是一个忙碌的上班族，每天加班啊，没时间好好吃饭。他听说呢吃水果对身体好，但是又没有时间天天去买，于是呢他在购物软件上购买了一些蜜饯，吃起来呢口味十分不错。但是吃了一段时间啊，小贾感觉自己啊经常口渴，上厕所十分频繁，去了一趟医院检查，空腹血糖竟然高达10.2毫摩尔每升。那么小贾就十分纳闷了，不是说好吃水果对身体好的吗？怎么自己的血糖反而升高了呢？水果呢是对部分可以直接食用的植物果实和种子的统称，多数是木本植物的果实，也包括少数草本植物的果实，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有甜味儿，可以不经烹调直接食用，能作为人体提供多种营养成分和植物的化学物质。水果当中可食部分的主要成分是水、碳水化合物、矿物质以及微量的脂肪，多数水果含水分高达80%到90%。此外呢，水果还含有维生素、有机酸、多酚类物质、芳香物质、天然色素、膳食纤维等成分，其中包括多种有益健康的植物化学物质。水果是我们日常膳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议大家天天都吃点水果。此外呢，适量的食用水果对促进健康和防控慢性病也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推荐成年人每人每天摄入200到350克的水果，而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的结果显示啊，目前我国城乡居民平均日均的标准水果摄入量为40.7克，其中城市居民是48.8克，农村居民32.9克，大城市居民平均每日的标准水果摄入量为87.4克，远达不到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的推荐的标准。水果富含果胶，也富含多酚类的物质，水果是钾的重要膳食来源，并富含有机酸，对降低炎症反应和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并发症有利。流行病学研究提示，每天摄入1到2份水果，一份约80克左右，可以降低21%的总死亡风险，降低14%的心脑血管疾病死亡风险。参照世界卫生组织 WHO 推荐的证据评价方法以及标准，对证据进行评价，结果发现啊，增加水果的摄入量可以降低心血管系统疾病和主要消化道癌症的发病风险，预防成年人的肥胖以及体重增长。那为什么不推荐多吃水果干呢？新鲜的水果，比如说葡萄、杏、柿子等等，经过晾晒、干燥等脱水工艺加工制成的制品，就是纯水果干。这样的水果干一般不加入油脂、精制糖和糖浆等配料。常见的纯水果干有葡萄干，包括提子干、干枣、杏干、无花果干、苹果干、柿饼、桂圆干、龙眼干、西梅干、蔓越莓干等，还有桑葚干和枸杞干呢，也是可以纳入其中的。水果干制成之后，会显著减少原有的维生素 C 和酚类物质，但是保存并浓缩了水果中原有的碳水化合物、矿物质和膳食纤维，仍具有一定的健康价值。那么为什么刚刚说的小贾他在吃了蜜饯之后血糖升高了这么多？本质是水果干的糖分浓缩效应，加上商家额外的使用了大量精制糖、糖浆，加上小贾无意识的过量食用，导致短时间内摄入的糖分远超身体的调节能力。即使是纯水果干，虽然保留了膳食纤维和矿物质，但是已经失去了新鲜水果的低糖分密度优势，对血糖的影响远大于新鲜水果。 血糖敏感人群尤其不

0: 不适合过量食用。而且现在市面上售卖的水果干啊，一般不是纯水果干，为了增加口感，很多商家在制作过程当中加入了油脂、精制糖和糖精等配料，糖分高得吓人啊，真的建议大家不要多吃。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我们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继续收听。
1: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2: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3: 我轻轻呼吸。
4: 为什么水果不能代替蔬菜，而蔬菜也不能代替水果？蔬菜种类远多于水果，多数的蔬菜里的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和植物化学物质的含量高于水果，所以水果不能代替蔬菜。而水果中的碳水化合物、有机酸和芳香物质比新鲜蔬菜多，而且水果食用前不用加热，它的营养成分不受烹调因素的影响，所以蔬菜也不能代替水果。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5: 老公，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6: 上网查一下看看。
5: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6: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5: 怎么问啊？
7: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你耳边的家庭医生。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节目的上半段到这儿就该和您说声再会了，那节目的后半段呢是专家访谈的时间。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安徽省儿童医院内分泌代谢科主治医师、医学硕士韩艳平，将从专业的医学角度解读儿童超重肥胖的成因和危害，分享科学的体重管理、营养保健、饮食运动引导的实用方法，助力家长树立正确的育儿观念，守护儿童健康成长。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6: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节目的后半段呢是专家访谈的时间，我们来关注的是儿童科学的体重管理。当前国家大力推进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健康体重管理作为核心内容之一备受社会各界关注。如今儿童超重肥胖的问题日趋低龄化，不仅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体质健康，还可能会诱发内分泌紊乱、代谢异常等一系列的健康隐患，成为阻碍儿童健康成长的突出问题。科学做好儿童体重管理，既要有效地控制超重肥胖的趋势，更要保障孩子生长发育所需要的全面的营养。平衡饮食、运动与健康的关系至关重要。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安徽省儿童医院内分泌代谢

0: 接下来，请出本次节目的嘉宾，儿童健康科学体重管理营养保健饮食运动的实用方法，助力家长树立正确的育儿观念，守护儿童健康成长。接下来了解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 韩艳萍，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安徽省儿童医院内分泌代谢科主治医师、医学硕士，安徽省健康服务协会儿童生长发育分会委员，安徽省全科医师协会儿童成长与罕见病分会委员，对儿童常见的内分泌系统的疾病治疗具有丰富的诊疗经验。好，此刻呢，韩艳萍主治医师已经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您好，韩医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好，今天聊一个大家比较关心的儿童体重管理的话题哈。那么从儿童内分泌科的临床角度来看啊，目前儿童超重肥胖的发展，现在发病的现状如何，主要的诱发因素有哪些呢？
2: 从儿童内分泌临床角度来看呢，儿童超重肥胖目前已经成为全国流行并且呈低龄化并发症多发的态势，是当前呢最严重的儿童慢病之一。 儿童肥胖呢，全国患病率近几年呢持续走高，最新的全国监测显示，学龄儿童也就是6到18岁的儿童，超重肥胖率呢可以达到23.4%，也就是说呢，平均每5个人里面就有一个面临体重问题，6岁以下的低龄儿童呢情况同样不容乐观，超重和肥胖呢也超过了10%。近10年呢，在我们儿童内分泌科的肥胖相关门诊量呢增加了有5到8倍。 肥胖儿童中呢，53%6%呢会出现身体健康问题，另外呢还有 53.3%伴有心理问题。儿童肥胖呢，它是一个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临床角度来看呢，主要有以下4大原因：第一个呢，也就是核心原因是吃得多、动得少；第二个呢，比如说一些像家庭环境还有遗传倾向；第三个呢，是一些容易被忽视的问题。 包括睡眠不足，还有一些儿童的心理压力。第四个呢，内分泌因素，还有一些其他常见的病因，像我们内分泌科常见的一些甲减、库欣综合征、高胰岛素血症等，除了会伴有体重增加以外，通常呢还会有其他更典型的症状。
1: 那么儿童超重肥胖会对生长发育啊、内分泌健康以及远期的身体状况带来哪些具体的危害？家长需要警惕哪些信号呢？
2: 儿童呢，超重肥胖对生长发育、内分泌还有远期的健康呢，危害比较显著。肥胖呢，易导致骨龄提前、骨骼过早闭合，最终影响终身高，还会引发胰岛素抵抗和肌疲病，像我们一些常见的像2型糖尿病、脂肪肝、高血压、高血脂、高尿酸一些代谢问题，同时呢，还会干扰一些性激素分泌。 在我们门诊呢，经常会看到很多男孩子过来看乳房发育、新鲜发育迟缓，还有一些女孩性早熟、月经紊乱，还有多囊卵巢。远期呢，可显著增加成年肥胖、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的发病概率，还可能会引发心理自卑、社交障碍的问题。当出现哪些信号，我们家长需要引起警惕呢？比如说出现了颈部腋下发黑、难以洗净，那其实不是脏，是黑肌疲病。 睡眠打鼾、张口呼吸，甚至憋气，体重增长，圆块与升高，食欲亢进，偏爱甜食、油炸饮料。男孩子呢，出现乳房增大；女孩子呢，出现性早熟，也就是在7岁半以前乳房发育，或者10岁前呢，出现了月经来潮，都是提示女孩出现了性早熟。还有活动后呢，易出现气喘、多汗、乏力。
1: 体检呢，发现血压、血脂、尿酸等异常，出现以上这些问题的时候，要及时到儿童内分泌科就诊干预。那么哪些饮食习惯是导致儿童超重肥胖的元凶？家长该如何引导孩子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拒绝挑食、偏食和高糖高脂零食呢？
2: 我们的肥胖儿童呢，常喝一些含糖的饮料，频繁吃一些油炸的食品、甜品，这些零食过量是儿童超重肥胖的主要饮食元凶。另外呢，不吃早餐、暴饮暴食、进食过快、睡前加餐，以及长期偏爱一些精米白面，还有少吃一些蔬菜粗粮，也会让热量呢快速堆积，导致肥胖。挑食偏食呢，会导致营养失衡。 更易偏爱高糖高脂的食物，从而呢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体重越来越重。家长呢可以做些这样的正确引导：首先呢，三餐要规律，保证足量的蔬菜、优质蛋白。

0: 菜还有粗粮，少油炸少红烧，严格控制奶茶、果汁、薯片、糖果等高糖高脂的零食。另外呢，还要固定零食的时间，不要边看电子产品边吃，避免无意识的过量进食。吃饭呢要细嚼慢咽，不强迫进食，减少呢睡前加餐，营造清淡饮食的家庭氛围。家长要以身作则，让孩子逐步接受各种食物，既远离肥胖，也改善挑食偏食。
1: 那么在您的医疗过程当中接触到的超重和肥胖儿童和他们的家长当中，是否存在着体重焦虑呢？如何帮他们摆脱这种焦虑？
0: 在临床接触中呢，有些超重肥胖的家长还有孩子普遍呢存在明显的体重焦虑。家长呢就常表现为过度紧张，频繁的称体重，严格的限制饮食，甚至强迫节食。部分孩子呢则因为自卑被嘲笑产生心理压力，或者因为过度管控出现逆反，偷偷进食，形成一个焦虑失控更胖的一个恶性循环。少数家庭呢又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胖点没事，从而忽略健康风险。想要摆脱焦虑呢，首先要明确目标，就是减重不是越快越好，而是要稳步改善代谢，养成习惯。家长呢应停止过度监控和指责，避免把减肥挂在嘴边。其次呢，把关注点从体重的数字转向生活方式，全家呢一起调整饮食，增加运动，让孩子感受到支持而非压力。同时呢，要客观看待肥胖。多数儿童肥胖呢，可以通过科学干预的方式来逆转，不必过度恐慌。家长呢也可定期带孩子到儿童内分泌科评估，用专业检查代替盲目焦虑。当焦虑影响情绪或者饮食行为的时候呢，要及时寻求心理支持，温和持续全家参与的方式，才能既控制体重，又守护孩子的心理健康。
1: 那么对于不同年龄段儿童的每日营养摄入标准有没有差异？那超重肥胖儿童的饮食结构该如何科学调整呢？
0: 儿童每日营养摄入标准呢，是随着年龄增长而变化的。简单的来说呢，就是长得快，它需求越多。而超重肥胖儿童的调整呢，关键在于减量不减质。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呢，3到6岁前，也就是学龄前，每日需能量大概是1200到1800千卡。重点呢，要保证每日奶量是350到500毫升，还有一个鸡蛋。7到12岁呢，也就是学龄期。每日需能量是1800到2250千卡，谷类呢可逐渐升至200到300克每天。13到17岁，也就是青春期，每天呢需要能量要超过2250千卡。此时每日的主食量呢可以达到250到300克，对钙的需求呢也达到顶峰，需要保证足量的奶制品。超重肥胖儿童的饮食调节呢，并不是让孩子简单的少吃，而是要科学的会吃。首先呢，总热量要达到80克，也就是说在正常推荐的基础上要减少20%，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要吃到8分饱。三餐的分配呢也要有讲究，三餐的能量建议呢，早餐呢是占25%到30%，午餐呢占35%到40%，晚餐呢大概要占30%到35%，要按照这个比例来分配每日的三餐。进餐的顺序呢也要调整。一般呢，我们建议吃饭时呢，最好要先吃蔬菜，再吃肉蛋，最后吃主食，有利于增加饱腹感，控制食量。
1: 那么在儿童体重管理的过程当中啊，怎么样平衡减重控重和长个子的营养需求呢？避免一盲目节食导致营养不良。
0: 儿童体重管理的关键呢，在于控制体重的增速，而不是单纯的减重。绝不能盲目节食，否则会因为缺乏蛋白质、钙等营养元素而影响长高。平衡减重与长高呢，我们需要做到以下三点。第一个呢，要保证生长必需原营养元素的不减量，也就是说每天呢需要摄入足量的优质蛋白和钙。刚才我们讲，例如一个鸡蛋、500毫升牛奶以及适量的鱼、瘦肉，这些都是骨骼生长的原料，不能因为控重而减少。第二个呢，要调整主食结构，增加饱腹感。像部分呢精米白面换成全谷物、杂豆、薯类，比如像燕麦、玉米、红薯这一类的，这类的食物呢升糖慢，饱腹感强，既能控制总热量呢，又能提供 B 族维生素，支持新陈代谢。第三个呢，要优化进餐方式、进餐顺序还有烹饪方式。我们建议呢是要先吃蔬菜，再吃蛋白质，最后吃主食，多用一些蒸煮凉拌，少用油炸红烧这样的烹饪方式，这样呢能自然减少热量摄入，同时保证呢营养密度。
1: 这是给家长提的一个不小的要求哈，每天每日三餐要保证正常的营养摄入，而且烹饪方式也要特别注意。其实孩子的健康的体重管理就藏在一日三餐当中哈。那么针对超重肥胖儿童，您推荐做哪些日常的运动？怎么样根据孩子的年龄啊、体质啊，制定一些个性化的运动方案呢？
0: 针对超重肥胖儿童呢，我们推荐的日常运动应该以有氧燃脂还有力量塑形相结合。有氧运动呢，包括一些像快走呀、慢跑、游泳啊、跳绳啊，还有骑自行车呀这一类的，能高效消耗热量。力量训练呢，如弹力带、深蹲、仰卧起坐，可以增加肌肉量，提高基础代谢。制定个性化的方案呢，主要要把握两点。第一个呢，要按照年龄来定强度。3到5岁的儿童呢，每天累计要大于180分钟的活动，其中呢要包括60分钟中高强度，包括骑车、追逐游戏。6到17岁的青少年呢，每天至少要60分钟的中高强度有氧运动，比如跑步啊、打球啊，并且呢每周要加到2到3次的力量训练。第二个呢，重要的点呢，就是要按体质来调项目。严重肥胖或者是关节疼痛的小孩呢，我们一般首选是推荐游泳、水中行走这些无冲击的运动，避免跳绳、跑跳，从每天20分钟开始逐步增加。没有什么明显不适的低风险儿童呢，可以正常进行跑跳类运动。
1: 就是说孩子可以先尝试一下啊，这些运动哪一些比较喜欢又比较适合的，如果说这个运动起来有一些不适啊，是不是就要及时的进行一个再调整了？
0: 对，是的，我们一般调整的话，除了要根据年龄，还要根据孩子的身体状况来制定个性化的方案。
1: 好，那么儿童体重管理啊，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家长在日常照护当中容易陷入哪些误区，该如何进行规避并且坚持科学管理呢？
0: 常见的误区呢，主要是有三个。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在临床中经常遇到的是很多孩子包括一些家长盲目节食，让孩子少吃呢甚至是不吃，结果呢蛋白质钙摄入不足，导致孩子呢身高呢也停滞不前，免疫力也下降，这个是绝对不可取的。第二个呢，是还有些家长呢只盯体重，每天都给孩子进行称重，孩子呢精神压力也大。肥胖儿童呢，在身高增长期呢，其实我们认为他的体重不增就是成功。第三个呢，就是一些奖励错位，有些体重瘦下来以后，家长会进行一些奖励，但是他选择的奖励方式呢，是一些用一些零食或者是炸鸡、甜食啊，包括看一些动画时间呀，作为这些表现好的奖励。这些行为呢，无形中又强化了不健康行为。科学的规避呢，我们要坚持4招。第一个呢，要关注生长曲线，而非单一体重。每月呢要测一次身高体重，只要身高%正常上升，体重%不升或者是下降，那就是胜利。第二个呢，要全家行动，不单就孩子，家长呢要带头吃健康餐，规律运动，孩子呢自然就跟随，避免孩子吃粗粮自己喝奶茶的现象。第三个呢，要正向激励，拒绝食物奖励。当减肥或者成功的时候，可以用一些周末公园游玩呀，或者说一次露营活动啊，这些非食物奖励来鼓励他的进步。第四个呢，要允许一些小失误，然后坚持大方向。比如说偶尔吃了一些高热量食物，也不必太过的自责，下一餐调整回来就可以了。长期坚持呢，就是能可以成功的。
1: 好，韩医师提供的这些方法真的是非常的让孩子容易接受，而且呢也是充满了家长对孩子的爱哈。孩子减肥呢，减重控制体重不是他一个人的事儿，确实是全家人一起才能够达到最好的效果哈。如果说孩子已经出现了超重甚至肥胖的情况，除了饮食和运动调整，是否需要医学的干预呢？内分泌科能够提供哪些专业的帮助呢？
0: 当孩子已经出现超重或者肥胖的时候呢，单纯依靠饮食或者运动往往效果是不太好的，需要及时呢寻求医学干预也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在儿童肥胖放任不管的话，会显著增加成年后的糖尿病啊、高血压、高血脂啊这些慢性病的发生风险。那我们在家长什么时候需要进行医学干预呢？在我们医学上来讲，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体重指数，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BMI， 就是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当这个指标大于第85%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医学上呢达到了超重的标准，这个时候呢生活方式调整不佳的效果不佳的时候，需要医学干预。 第二个呢，就是 BMI， 也就是体重指数，大于95百分位数，也就是我们医学上已经达到肥胖的标准了，或者说呢，已经出现了黑棘皮、睡觉打鼾、性早熟这些并发症的时候，也需要及时进行医学干预。内分泌科呢，可以进行精准的评估。一般呢，我们来是通过对孩子进行查体，还有一些激素的检测，包括甲状腺功能啊、胰岛素啊、皮质醇啊这些检测，排除呢因为甲状腺功能减退、库欣综合征还有皮质醇增多症这些罕见的内分泌疾病引起来的继发性肥胖。内分泌科呢还可以进行一些并发症筛查，包括检测血糖、血脂、肝功能、维生素 D 水平等。早期发现糖尿病前期呢，脂肪肝、高血脂呢这些隐形的问题。制定个性化方案呢，首先呢要指导家庭如何科学管理饮食与运动，避免盲目节食。对于12岁以上严重肥胖并且常规干预无效的青少年，我们呢可以通过评估来看他是否适合使用经过批准的减肥药物。儿童的减肥药物呢，市面上呢并没有那么多，而且对于12岁以下的儿童，我们主要呢就是通过他的调整饮食还有运动进行节食。但是对于12岁以上的，如果说常规的一些干预效果确实很差的话，可以给大家进行评估过后考虑是否使用一些减肥药物。同时呢，我们也可以联合营养科、心理科、运动康复科进行多学科协作，从行为矫正、心理支持到运动处方，提供全方面长期管理。带孩子到内分泌科评估呢，并不是过度医疗，而是为了孩子的长期健康保驾护航。早评估早干预，才能避免肥胖带走身高和未来。
1: 好的，那么在孩子的生长发育过程当中，如何做能够保持科学的身高体重呢？
0: 要让孩子保持科学的身高体重呢，核心是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并且呢要长期坚持。能做到以下几点呢才是关键。第一个呢，要均衡营养，不偏食不节食，保证每日摄入足量的优质蛋白。我们所说的优质蛋白常见的有蛋、奶、鱼、瘦肉，还有一些新鲜蔬菜、水果和全谷物。控制高糖高脂的零食，还有一些含糖饮料，避免油炸食品。三餐呢要定时定量，尤其要吃早餐。第二个呢，要坚持运动，每天至少一小时，减少久坐。看电视、玩手机的时间呢，每次不应该超过一个小时。第三个呢，要保证充足的睡眠，不熬夜。生长激素呢，主要在夜间深睡眠时呢才分泌达到高峰，所以呢，我们一般建议小朋友要至少要在晚上9点前入睡，要固定作息，避免睡前呢避免玩一些电子产品，避免屏幕刺激。第四个呢，要定期监测，画儿童的生长曲线，每月测量身高体重，计算体质指数，也就是 BMI， 然后呢对照我们儿童生长发育标准的百分位曲线，关注那些报警信号。哪些报警信号要引起我们的警惕呢？比如说一些常见的，如脖子啊或者腋下发黑，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黑棘皮病，或者说短期内体重猛增或者体重身高不增长、性早熟迹象等，要及时到我们儿童内分泌科来就诊。
1: 好的，非常感谢韩医师的分享哈。科学的体重管理是对儿童五健行动的关键一环。通过专家的分享，我们深入了解了儿童超重肥胖的专业知识、营养保障核心要点与饮食运动的科学引导方式，也明晰了家庭照护和医学干预的协同思路。儿童体重管理绝非一蹴而就的，需要家长、社会、医疗行业共同发力，摒弃错误的育儿观念，用科学方法守护孩子的饮食和运动习惯，在控制体重的同时保障营养供给，让孩子远离超重肥胖的困扰，拥有健康体魄，快乐成长。好的，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再次感谢韩医师的到来，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0: 现在是早上七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1: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4: 小时候常常跟着妈妈一起念二十四节气歌，
5: 一月小寒接大寒，二月立春雨水连，惊蛰春分在三月，清明谷雨四月天，五月立夏和小满，六月芒种夏至连，七月大暑和小暑，立秋处暑八月间，九月白露接秋分，寒露霜降十月全，立冬小雪十一月，大雪冬至迎新年。
4: 岁月如歌，四季轮回，时间就这样悄然划过。如今我又在教我的孩子念当年妈妈教过的歌谣，念着它就不由想起从前那些温暖美好的日子。
5: 一月小寒接大寒，二月立春雨水连。
4: 二十四节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结晶，愿它继续陪伴一代又一代的孩子快乐成长。
2: 你家的猫
6: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7: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6: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7: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6: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7: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6: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7: 每天早上七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朱琳。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节目的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的情况。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多云转阴天，淮河以北的北部和淮河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将会有暴雨。全省偏南风2到3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4到36度，江淮之间31到33度，沿江江南28到30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0到22度，沿江地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预计4号，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阴天转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0: 好，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市的天气情况。合肥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31度。今天夜里多云，南部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是23度。预计4号的天气是阵雨或雷雨转多云。
1: 今天节目当中，7点到8点，我们将共同关注新闻早餐听世界，快速了解昨夜今晨的最新资讯。
0: 之后我们将会重点关注以下新闻：全省医保医用耗材支付管理将实现统一；
1: 第11届创客中国安徽大赛启动；
0: 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力护航平安高考；
1: 中央财政下达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
0: 今天的坤哥聊体育要聊的是，作为东道主之一，墨西哥这次要打破魔咒。
1: 今天大漂亮要和大家来说的是，王鹤棣为什么不舒服了。
0: 今天的8点到9点段，我们要关注新闻深呼吸，了解深度新闻话题，如何防止脊柱侧弯偷走孩子的挺拔身姿，
1: 如何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防止电子带娃，
0: 高考冲刺期所谓的开挂饮食真的管用吗。
1: 今天的华人证券财智生活财姐要和大家来说的是，当跟风买的基金被套牢了该怎么办，是割肉呢还是加仓。好的，早上的7点07分，接下来呢，让我们共同来关注第一个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进入新闻早餐听世界，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昨夜今晨的新鲜资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在北京同英国外交大臣库珀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
1: 就台当局肯定日非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日非此举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台独势力已完全丧失民族立场，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
0: 日前，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明确了“15-5”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
1: 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国家卫健委发布通知，提出落实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的要求，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全覆盖。2号，老挝人
2: 葛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抵达浙江杭州，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集中公布辽宁、吉林、黑龙江、广东4省生态环境典型案例，曝光多地污水治理、农村人居环境、固废处置等领域，突出生态环境短板与违规问题。
0: 针对黑龙江近期发生的极端大风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办派工作组赴黑龙江指导灾害救助工作。
1: 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 2025年末全国共有A级景区 16994个， 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 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0: 公安部网安局发布谣言典型案例，网曝抗洪救灾村干部戴金耳环，涉事人员秦某某，男44岁，魏某某，男45岁等，被依法行政处罚。
1: 当地时间2号，据伊朗方面的消息，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经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以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
0: 根据相关报道，美国佛罗里达州检方起诉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及其首席执行官，指控该公司旗下的聊天机器人存在着助长暴力行为，诱导用户形成依赖，传播错误信息等风险，并称该公司为了追求商业利益而忽视用户安全。
1: 好的，早上的7点10分，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再见。
3: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4: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3: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4: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3: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4: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3: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不变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3: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4: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3: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4: 早啊
5: 早啊。
4: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5: 开车注意安全，
3: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0: 安徽省正式印发《安徽省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医用耗材管理办法》试行，即配套的安徽省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医用耗材目录试行。新政策将于2026年7月1号起在全省范围内统一执行，标志着我省医保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务项目三个目录彻底实现全省统一管理。
1: 近日，由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联合主办的第11届创客中国安徽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正式启动。据统计，大赛累计吸引5700多个项目参赛，540多个项目获奖，累计发放奖金8000多万元。十多年间，大赛培育出了112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4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4家参赛企业成功实现科创板上市，成为梯次培育市场主体的重要源头活水。
0: 工厂流水线造房子，智慧小区智生活，人才公寓暖人心。安徽正以全链条的创新实践重新定义好房子的时代内涵。我们一起来关注记者的相关报道。
2: 在宿州市的这个智慧型小区，业主陈青家中厨房水管有漏水的迹象，他足不出户，通过家里的全屋智能报修系统连线物业，10分钟不到，故障就排除了。
3: 搁家打个电话，物业他们就直接到现场了，就给你维修的好好的。这个小区它全部是智能化管理，非常便利、安全。
2: 全程无接触进入，室内全屋智能化，高空抛物智能预警，小区将智能融入居家生活，让好房子更聪明、更贴心。
4: 天热了，手机上就可以操控一下，叫我们的空调给打开，回到家之后整体都是凉爽的，家里面还有智能灯光和智能窗帘，住起来也特别舒心，这就是我心目中的好房子。
2: 建好房子为人才发展提供保障服务。在界首市的这个人才公寓，内蒙古姑娘唐静已经入住2年多，这里设施齐全，生活便利，
5: 拎包入住是非常方便的，环境优美，小区旁边就是沙影河，周边设施齐全，离学校、医院都很近。
6: 打造了702套高品质人才公寓，把最好的地段、最有的房源、最实的政策留给人才，住得安心，过得舒心，创业放心。
2: 以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为实践路径，安徽正全链条推进好房子建设。在合肥经开区，这家建筑企业近期订单量同比增长超过40%。不同于传统预制构建模式，这里生产的是完整的预制房屋，目前已广泛应用在住宅、学校、医院等标准化程度较高的建筑上，落地全国120个项目，累计约600万平方米。
7: 整个房间模块在工厂里集成结构、装修、水电、道场、即装即用，按照普通住宅1层4户，每户100平方米，整层400平方米的标准来计算，我们一天就能生产出5层楼的产品，周期再缩短50%，误差可以控制在毫米级。
2: 从图纸上的标准变成百姓可感的幸福，安徽不断推进好房子建设，让更多的好房子满足群众不同的居住需求。
1: 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新闻。我省于5月30号正式发布首批20条古道线路，涵盖9个市和18个县，形成以徽杭古道和若岭古道为代表的徽商溯源路。那么根据史料记载，安徽全省现存古驿道、商道、文道共计196条，总长超过1500公里，它们曾静卧于江淮山水之间，沉默数百年。5月30号，安徽古道行文化探访之旅第3站徽饶古道徒步活动在黄山休宁落下帷幕，这已经是这场唤醒196条古道的系列行动当中成功走完的第3站。
0: 和普通的徒步不同，古道行把整条线路打造为沉浸式的文化课堂，沿途节点设置了民俗表演、茶艺展示、琴谱临摹、免费施茶等体验场景，让参与者不再是旁观者，而是剧中人。 根据了解，下半年当地还将会发布大约40条古道，最终形成覆盖全省196条古道的古道。

0: 行线路矩阵，从第一条古道被唤醒到第三站圆满落幕，从胡雪岩孤独的商旅脚步到今天千百人结伴而行，安徽的196条千年古道正在重获新生。
1: 再来关注天气，那么据是安徽省气象台的最新预报，新一轮的雨水今天开始抵达安徽，多地将迎大雨暴雨。在6月6号前，全省的最高气温普遍在29到32度，其中沿淮淮北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在33度以上，局部呢超过35度。6月7号到8号，全省的气温将有所下降，9号到11号气温将再次上升，淮北的部分地区将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也要提醒大家要防暑降温。
0: 日前，安徽红叶集团生态竹纤维科技有限公司成功认购石台县国有林场开发的260吨省级林业碳票，实现了全口径净零排放的一个目标，成为全国首个林业碳票抵消型市级零碳工厂，标志池州市在探索林业碳汇市场化、反哺工业减碳的路径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我们来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2: 日前，安徽红叶集团生态竹纤维科技有限公司成功认购石台县国有林场开发的260吨省级林业碳票，实现全口径净零排放目标，成为全国首个林业碳票抵消型市级零碳工厂，标志着池州市在探索林业碳汇市场化、反哺工业减碳路径上取得突破性进展。安徽红叶集团生态竹纤维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德镇：
3: 我们从2025年11月份这个实现80%的碳减排抵消后，到今天呢，通过认购安徽省本地的林业碳票，完成了100%的净零排放。未来我们的产品包装上全部都会打上零碳工厂标签，更加提升我们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力，为全国以竹代塑和绿色低碳发展提供可复制的实践样板。
2: 池州作为安徽省唯一省级林业碳汇试点市，森林资源丰富，碳汇潜力巨大。今年1月，石台县国有林场获颁池州市第一张省级林业碳票，覆盖森林面积3760亩，涉及碳减排量3.22万吨。每次交易碳票经全省统一标准计量核证，交易的所得资金将全部用于池州森林抚育、生态修复与碳汇能力提升。池州市林业局副局长汪文凯：
4: 我们通过省级林业碳票市场化交易，让林场的好空气变成企业的减碳券，既增加了林业生态保护收益，又助力工业企业低成本实现碳综合，形成了保护生态、增值碳汇、反哺工业的良性循环。
1: 来关注省内其他方面的消息。近日，在马鞍山市当涂县江心洲的马鞍山长江公铁大桥建设的现场，最后一车沥青混合料被均匀铺设到公路桥面中央分隔带，这也标志着大桥公路面沥青铺装工程完工，为后续桥面附属工程的施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马鞍山长江公铁大桥位于既有长河高速马鞍山长江公路大桥上游约2.3公里处，连接马鞍山市和县和当涂县，是潮马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
0: 2026年是京剧鼻祖程长庚先生诞辰215周年。这一年，在他的故乡安徽潜山，将会用一场跨越时空的梨园盛世致敬先贤，点燃星火。走进长庚故里，天柱山碑第三届青少儿京剧票友大赛将于7月26号在潜山市雪狐里大舞台盛大启幕，8月2号在潜山市文化公园闭幕。
1: 好的，早上的7点27分，接下来呢会进入半点广告，在半点之后，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7点半之后，我们将共同关注的是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大漂亮的娱乐评论以及坤哥聊体育。稍事休息，待会儿再回来。

0: 玩摄影快十年了，心里最美的作品不是什么奇观异景，而是那些最简单最纯粹的笑脸。这张正在凿冰钓鱼的赫哲族大叔笑得比天空还晴朗，这位布达拉宫前转经的藏族老妈妈装满阳光的眼睛，这是苗寨里拉歌的小伙子在心爱的姑娘身边用憨笑掩饰羞涩，还有星空下的草原升起了篝火，额温克族的主人带着游客一起载歌载舞，56个民族56种生活的姿态，但在世界面前我们共享同一种幸福，民族团结，民心凝聚，才有共同的发展与繁荣。当56张面孔一起绽放笑容，就是最美的风景。
1: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2: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1: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2: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1: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2: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1: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3: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0: 大胖
1: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1: 哎呀，我说这位帅哥呀，你走路看着点呀，撞到我了。
3: 吵吵啥玩意儿？吵吵，好狗不挡道。
1: 哈，你居然骂我，看我怎么对付你。
0: 服务员，我要一杯咖啡。
4: 先生，这是你的咖啡。
1: 服务员，我也要一杯咖啡。
4: 好的。
3: 怎么是你呀？
1: 哦，帅哥，不好意思啊，刚刚撞到你了。
3: 你知道自己错了吗？
1: 真不好意思，我是特地过来跟你道歉的。
3: 好了好了好了，下次注意吧。啊，
1: 那行，那我先走了啊。
4: 半小时后，
3: 服务员，买单。
4: 好，先生，一共是1080元。
3: 你讲什么？一杯咖啡1斤多？你疯了吧？
4: 是这样的，刚刚坐你旁边的这位女生是你女朋友吧？她要了100个提拉米苏带走了，加起来一共1080元。先生，您看怎么付款呢？
1: 喂，微微啊，通知单位所有人，下午茶我请客，请大家吃提拉米苏。
5: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6: 黄鹤楼到了，
7: 公交车是文明的窗口。
8: 真是烦，要做个讲文明树新风的公益广告，烟倒抽了不老少，一个好点子都没有。
9: 哎呦，一样的一样的，熬了几个夜呀，还是讲不出来。
10: 买票了，买票了。哎，你们俩怎么回事啊？
8: 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0: 还讲文明说道德呢，公共汽车上怎么就乱丢垃圾啊？哦，你就不能丢到车外面去啊？车外面去啊？
11: 文明和道德，看您怎么说。要看您怎么做。
12: 淘米雪擦家具，节约用水又干净，对报纸放衣柜，可以吸潮去异味，节能

0: 有健康，
1: 低碳环保从我做起。
2: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3: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2: 一面都市繁华，
3: 一面市井烟火，
2: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3: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3: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2: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3: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2: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3: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2: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3: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2: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那么接下来的7:30到8:00这半小时，您将听到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大漂亮的娱乐评论以及坤哥聊体育。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来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最近公布，从今年的7月1号起施行。那么规定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我们来听一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0: 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国际竞争日益激烈，长期以来主要依据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实施对外投资管理服务的模式已不符合现实需求，迫切需要高位阶专门立法，将长期施行的有效措施上升为法律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走出去成为常态，监管也必须要跟得上。
1: 第一个呢，就是监管碎片化的问题，因为以前呢是多部门监管，存在着信息呢不共享啊、流程重复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企业呢合规成本呢也会比较高，同时可能在某些环节还存在着这种监管的盲区。第二块呢，就是目前啊针对中国了，它有一些国别性的投资壁垒，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应对。那第三块呢，我们遇到的问题呢，就是这种海外利益的保护啊，或者是与之对应的一些风险的应对。
0: 规定对核准备案体系进行了系统性重构，对外投资核准备案不再是单一部门的专项检查，而是一套贯穿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管控。规定的另一大亮点是用前所未有的力度强化服务保障，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并从多个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规定对技术、数据、人员跨境流动进行了更全面、更严格的规范。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研究员张飞说，
2: 国务院的这一次规定呢，从加强境外投资的有效监管方面呢，对货物、技术、服务、数据还有人员的出境方面确实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与之前相比呢更为严格，当然这也是从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要求出发的。
0: 记者注意到，规定将境外投资安全审查上升到行政法规层面，同时一些条款针对近年来部分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设置重重壁垒的现实情形，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制度性的反制保障。
3: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比上一年度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
4: 2026年的高考呢就要到了，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来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5: 2026年高考已进入倒计时，在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第一中学配电房，电力巡检人员仔细查看了变压器、开关柜等设备，并对涉及考场的低压线路和电气设备等进行了细致检查。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三明市沙县区供电公司工作人员陈玉榜介绍，
6: 一是巡检配电室的两路进线电源是否正常，二是能够确定高考保电的发电机接入点，三是检查一下高考考点的电气设备是否运行正常。
5: 根据介绍，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同时，各地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安徽省马鞍山市爱心送考车队队长胡德英介绍，
7: 这一次我们准备了100多辆车辆，确保每一名考生安全快捷地到达考场。

0: 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记者二号从国家版权局了解到，国家版权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近日联合启动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建网2026专项行动。这是四部门第22次聚焦重点作品领域以及重点网络平台开展的专项治理工作。
1: 本次专项行动于6月到11月开展，聚焦四个重点领域。一是以影视剧版权保护为重点，着力整治网盘、浏览器、搜索引擎等网络服务平台，主动提供盗版影视资源及相关服务，以直播、代找、引流等方式传播或者售卖盗版影视资源等违法行为。二是以文创版权保护为重点，着力整治文创领域同质化剽窃、跟风式抄袭、虚假版权登记、仿冒知名 IP、 虚假 IP 联名、伪造授权生产文创产品并通过线上线下渠道售卖等违法行为。三是以图书版权保护为重点，重点查处按需盗印、真假混卖、恶意串货、网络引流销售盗版图书以及电子图书资源等违法行为。四是以人工智能领域版权整治为重点，推动解决大模型训练语料版权合规问题。
0: 再来关注一条让人遗憾的消息，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一级演员魏宗万6月1号在上海逝世，享年89岁。魏宗万1938年出生于上海，早年在上海汽轮机厂担任钳工，三次备考考入上海戏剧学院。1963年毕业，同年进入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工作。影视代表作当中，他曾在94版的《三国演义》当中饰演司马懿，98版《水浒传》当中饰演高俅，两个经典名著的角色深入人心。1992年，他凭借电影《三毛从军记》当中的老鬼一角，获得第1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的最佳男配角奖。
1: 6月2号，乒乓世界刊发文章，王浩，我们是最优秀的、最团结的。中国乒乓球队男队主教练王浩在文中复盘了伦敦世乒赛男团夺冠历程，并在队内总结会上宣布，在伦敦世乒赛中备战和比赛中展现国乒精神与担当的王楚钦为男队队长，梁靖昆为副队长。王浩说，期待王楚钦能够传承起队长的责任与使命，接好马龙队长的接力棒。
0: 喜欢吃冰淇淋的朋友呢，都知道哈根达斯这个品牌。6月2号，全球知名的食品公司通用磨坊宣布，已经和中国本土新茶饮品牌宁记达成了协议，将旗下哈根达斯在中国大陆的实体门店业务以及礼品业务出售给包含宁记在内的投资者集团。那这次的交易呢，预计在2026年年内完成，具体的财务条款没有透露。那需要指出的是，本次交易并不是哈根达斯品牌在中国的整体退出，而是一次清晰的业务切割。
1: 最近百万网红带货合成牛肉卷声称是纯牛肉一案，在山东省关县人民法院开庭。根据此前的报道，去年11月，山东的邢先生在某平台主播大新的直播间购买了四袋肥牛卷，支付金额是179.8元。直播当中，大新介绍该肥牛卷是100%的纯牛肉，并且呢，在纸板上写了假一赔万，支持任何机构检测。但是邢先生发现，该肥牛卷的配料表中除牛肉以外，还含有饮用水、食用盐、大豆蛋白、变性淀粉等其他物质。与客服沟通未果以后，他将此事投诉到了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庭审当中，大兴说呢，直播中出现的假一赔万的纸板并不是自己设计和制作的，手持牌子的是助播，而且该助播是肥牛卷的销售商找来的，跟自己没有关系。另外是助播宣读过以后，他在直播当中复述过100%纯牛肉假一赔万的内容，但是呢，他也承认自己在宣传当中存在着过失。最终原被告均同意调解，如果调解不成，法院将会择期作出判决。
0: 好的，早上的7:46，那接下来呢会进入这个一段广告。那在广告之后，我们将共同关注到的是坤哥聊体育和大漂亮的娱乐评论。
2: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1: 早啊
2: 早啊，
1: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2: 开车注意安全，
0: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3: 今天的坤哥聊体育，坤哥要和大家来说的是，作为东道主之一，墨西哥这次要打破魔咒。
4: 坤哥聊体育，聊体坛热点。阿奇雷1986年作为球员代表墨西哥参加世界杯，并打满4场比赛。年满67岁的阿奇雷已经是第三次执掌墨西哥国家队帅印了。本届世界杯，作为3家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共有3座城市及场馆参与比赛承办。其中最出名的自然是曾2度承办世界杯决赛，同时也是本届世界杯揭幕战所在地的墨西哥城体育场，也就是大家所熟悉的阿兹特克体育场。墨西哥小组赛有2场较量将会在这个球场进行。1994年美国世界杯，保加利亚拥有霹雳火斯托伊奇科夫，墨西哥则有一位神奇的花蝴�蝶门将坎波斯。双方在1/8决赛杀得难解难分，1-1进入点球大战。墨西哥人连续罚丢3球，1-3悲壮出局。1998年法兰西之夜，布兰科在那届世界杯上面对韩国队，杂耍般的用双脚夹球蛙跳过人，这个动作瞬间载入史册，甚至被做成了表情包和街头游戏的范本。墨西哥小组昂首出现，遇到了老迈但坚挺的德国战车。赫尔南德斯先拔头筹，但克林斯曼和别尔霍夫的反击让比分定格在了1-2。2002年韩日世界杯，墨西哥和老邻居美国在淘汰赛相遇，这是一场谁也输不起的中北美霸主之争。结果墨西哥0-2完败，给美国队的青春风暴当了背景板。这场球直接让墨西哥国内炸了锅，谁都可以输，怎么能输给美国呢？2006年德国世界杯，这可能是墨西哥人离捅破窗户纸最近的一次，也是死得最壮烈的一次。面对阿根廷，马克思开场不久就破门，但阿根廷由克雷斯波扳平。加时赛第98分钟，马克西·罗德里格斯在禁区角上一脚天外飞仙般的凌空抽射，皮球直挂死角，那一脚直接焊死了墨西哥通往8强的大门。如今时间来到2026年，世界杯回到了北美，回到了墨西哥。时隔40年，阿兹特克体育场将再次迎来世界杯的烽火。这座坐落在墨西哥城海拔超过2000米的巨大球场，曾见证过1970年贝利封王，见证过1986年马拉多纳上帝之手和连过5人。现在它将第3次成为世界杯的舞台，这是历史唯一。带着这份唯一，或许也能给墨西哥在本届世界杯带来一些好运。
3: 大佩朗今天要和大家来说的是，王鹤棣为什么不舒服了。
5: 每天3分钟听有趣有深度的娱乐评论，大家好，我是大漂亮。最近王鹤棣因为发了一条微博直接被挂上热搜，把多年苦心积攒的路人缘几乎丢尽，瞬间掉粉20万。很多人纷纷调侃道，这次我站王鹤棣，因为沈月那边已经站不下了。微博呢是这样写的，我以为当时自己敏感了，看了大伙的留言，我确实当时就很不舒服。很多人对这条微博感觉莫名其妙，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接下来女艺人沈月发了道歉声明，对不起王鹤棣，我给你颁发的你只是个王鹤棣奖，委屈你了。先来说一下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亲爱的客栈2026是一档慢生活治愈系经营体验真人秀综艺节目，主打一个松弛感，让陪伴治愈人的内心。王鹤棣是主理人，沈月、秦岚、徐志胜都是常驻嘉宾，受邀的嘉宾多为好友，没有任何竞争，只有记录各种温情的故事，传递一路陪伴的温馨。5月22号，亲爱的客栈2026收官，嘉宾之间需要互相颁发趣味奖。王鹤棣作为主理人，他认真夸了所有人，尤其夸沈月能干，非常有责任心又心细，执行力超强，是客栈的得力管家。于是他给沈月颁发了 MVP 最佳管家奖。到了沈月给颁奖的时候，他在场上玩起了梗，你的领导能力无人能比，我们有个群确实没有你，你获得你只是个王鹤棣奖。王鹤棣听了之后脸立马黑了一下，但他随即就若无其事，笑容满面。不过是节目现场的氛围感却被粉丝们过度解读，说沈月抱团集体霸凌王鹤棣。看了粉丝们对自己的教区，王鹤棣彻底破防了，一句当时就敏感了，现在看确实不舒服，引来成群结队的粉丝共情。其实究竟是冒犯还是玩梗，各自舒服就好。王鹤棣感觉不舒服也十分理解，只是他和沈月相识于微时，两人8年的交情。

0: 了一点不愉快不舒服，撕破了脸，让人觉得太小家子气了。这事情不出一天，却又来了一个彻底反转。从粉丝心疼到舆论风向突变，王鹤棣到底错在了哪里？确实，沈月的打趣你只是个王鹤棣酱，底层意思虽然是希望你只做自己就好，但情绪敏感的人可能 get 不到这背后的意思。再加上颁奖词里的那一句我们确实有个群没有你，虽然沈月后来解释说是因为要包场支持王鹤棣的电影，所以群里没有他，但在当时不明所以的情况下，确实会让人产生一种被孤立的痛感。王鹤棣的不舒服也令人同情，我们也不能要求所有人都要对别人大度。但之所以后来网络风向一边倒的原因是，网友们扒出了王鹤棣以往在各大综艺里的表现。他和朋友相处一贯是大大咧咧，玩笑开起来更是有失分寸，面对别人的面露不适他从来不曾放在心上，只当就是平常的打闹。比如说他说黄晓明是老人，直接就用了都土埋半截的人了来形容。黄晓明一脸不舒服，但一点火也没有发，还笑着圆场。还有一次他对黄子韬毫不客气地说他女朋友徐艺洋长得一点也不好看，让人家一对情侣一脸难堪。他和刘耀文一起参加节目，指着刘耀文手里的冰剑问道要是不小心打断了会怎么样，刘耀文当即表示会很难过。结果王鹤棣二话不说就一把刘耀文的冰剑打断了，刘耀文一下震在那里半天回不过神来。他对沈月呢总是在别人面前调侃他个子低人又圆小短腿，也不顾及女孩子的感受，管他舒不舒服，只管自己嘴上痛快，这就很奇怪了。和别人怎么开玩笑都觉得无伤大雅，怎么轮到了自己就是满心委屈呢？还接过粉丝们偏颇的意见，把矛头指向多年的挚友。所以后来迎接王鹤棣的不再是心疼，反而变成了大面积的反感和吐槽。网友说他玻璃心，输不起就别玩。而沈月在这场口水战中反而让人觉得他不吹嘘奉承，所有的话语都是真诚回应，赢得了路人缘，瞬间涨粉40多万，彻底扭转了局势。成人之间的相处有不舒服是很正常的，很多时候要学会翻篇而不是翻脸。王鹤棣错就错在把坏情绪赤裸裸地摆在明面上，把两人的关系彻底弄僵，再无一点回旋的可能。心里即使掀起多大的波澜，其实只要两人私下里慢慢解释，逐渐消化，很快就会和解。但王鹤棣却选择了在网络上升堂，直接把沈月推向了对立面，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被无限放大，引得各方关注。在相互拉扯之中，大多情况下是两败俱伤。互联网真的太强大了，你以为你占尽上风，却不知道哪里来的旋风直接让你陷入孤立无援的艰难境地。王鹤棣高估了自己的威力，却不曾想所有人集体考古了自己的历史，把他的老底都掀了出来。
1: 一丝火苗可以温暖我们的指尖，熊熊篝火温暖的是大伙疲惫的身体，一滴水可以滋润我们的双唇，滚滚长江水浇灌的是万亩良田。一个人可以独奏一段乐曲，交响乐团奏响的是雄浑的乐章。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各民族团结进步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
2: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3: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2: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3: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4: 天地玄黄，宇宙
5: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
6: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7: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8: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6: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